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

0: 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9: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0: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8: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6: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7: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8: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7: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8: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7: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0: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2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2: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2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3: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0: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5: 出厂面要多少钱？收收割机联系啊。
22: 搞快点，搞快点。
2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2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6: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

0: 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4: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4: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

0: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石者必图其中。
1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0: 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我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
0: 录音报道：暖心最后一刻，筑梦奔赴山海。
1: 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达1.14亿元。
0: 昌都市依托资源禀赋，加快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勋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军正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2025年，围绕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影响的宣传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充分展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王军正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对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激浊扬清，弘扬正气，统筹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更好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中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擦亮高原红石榴品牌，有形有感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塑造力，创新理念方式载体手段，强化主题宣传、形式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提高主流舆论引导力，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坚持问题导向、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做好预警预防、分析研判等工作，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认真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

0: 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1: 宣讲团先后走进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宣讲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的宣讲，让在场师生感触颇深。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开法：
2: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给我们学习领悟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辅导。
1: 拉萨师范学院信息技术系教师云登诺布：
3: 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讲好西藏和平解放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培育更多扎根高原、奉献边疆的新时代教育人才。
1: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学生旦增顿珠：
4: 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毕业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1: 西藏藏医药大学学生旦莫真：
5: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老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自治区宣讲团还走进西藏农牧大学日卡

0: 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各院校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真切感悟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西藏农牧大学学生德央：
1: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0: 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师程志文：
2: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引导学生树立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0: 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扎马次姆：
3: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运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拉萨中学的高三学子日前迎来了高中生涯的最后一节课，带着师者的期许、同窗的情谊，少年们整装待发，奔赴前程。请听录音报道：暖心最后一刻，筑梦奔赴山海。
4: 夜色将至，拉萨中学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暖意融融，同学们将三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集中搬运装车，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欢声笑语间，少年们即将来到人生全新的起点。没有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唯有各科教师对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质朴的叮嘱，真挚的祝福。
5: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行了，因为大家的水平是充分足够的。
6: 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到时候我送你们啊！
7: 祝大家不负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8: 三年的时光结束了，你们也要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哎，长风破浪会有时，
9: 千万云帆济沧海，
4: 朝夕相伴三载，师生情深绵长。离别之际，高三二班班主任刘晨燕为学生送上了情感真挚的专属毕业祝词。
10: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奔赴更远山海的开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孩子们，高考加油，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在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学生也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敬献哈达，送上祝福，并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回馈师恩。学生白马错母：
11: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说那个很想哭，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4: 随后全体学生齐声合唱歌曲《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拉萨中学高三二班的学生在成长中奔赴新城，
12: 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13: 谢谢这三年以来的陪伴，鼓励我继续前进。
14: 每个老师祝福于安，我会记在心里。
4: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89.7%、38.3%。这意味着我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据了解，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两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的联动监管，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现场监管环节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

0: 锂电池等社会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拉萨海关三级主办倪真：
1: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2: 西藏台消息，三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区党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预防为主，事前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关键行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做到全方位排查、全链条整治、全领域防范，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隐患闭环整改管控机制，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突出执法监管与警示震慑，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0: 西藏台消息，一号至三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贡嘎、扎囊、加查和乃东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加强藏传佛教寺庙依法管理，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净寺庙，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关心关爱寺管会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寺庙管理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2: 西藏台消息，三号，拉萨市2026年新牧人培育计划乡村实体门店数字化专项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区的24名农牧区青年和乡村门店经营者参加。培训班上，老师着重讲解了如何通过短视频带货以及品牌拓展等内容。高级乡村振兴指导师刘亮
3: 给他们分析和讲解这些实用的技巧，希望他们每个门店的收益都能增加。
2: 学员索朗：
4: 回去后我会靠数据分析优化作品，稳定直播，提升带货的单量。
2: 据了解，新牧人培育计划是今年共青团拉萨市委立足本地农牧区资源禀赋，提升农牧区青年电商直播实操技能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培训。目前培训班已开办2期，累计76人参加。共青团拉萨市委员会青年发展部部长卓嘎：
5: 后面我们还会赴这个各县区开展循环式的数字化培训，则又扶持一批标杆性的示范门店，全方位的协助和培养乡村振兴的青年骨干力量。
2: 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工作20年来，扎根雪域高原，深耕畜牧一线，用技术守护基层畜牧健康，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振兴。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守望大地，牛羊满山，为您介绍西藏工匠王明琼。
0: 背上采样箱，王明琼又一次踏上下乡防疫之路。20载寒来暑往，他的足迹遍布山南市乃东区的每个村庄、每一个牧场。从青涩的年轻兽医到沉稳的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始终扎根在畜牧技术推广服务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一线，采样化验精准无误，疫苗接种一丝不苟。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编织起一道严密的动物防疫屏障，守护并见证着我区畜牧业的发展变迁。他用实干笃行，让青春在高原大地绽放出最坚韧的光芒。在下乡调研中，王明琼发现藏香猪养殖业普遍存在饲草料资源匮乏、养殖周期长等痛点。为破解发展瓶颈，他不断跨界拓展营养学知识，在饲料配方上钻研创新，发明出一套可以缩短饲养周期的藏香猪饲料配方，还总结出一套仔猪早期断奶技术规程， 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收入。20年的基层经验积累，让王明琼练就了一双洞察疫病的慧眼。他总能于细微处发现隐患，对症下药，筑牢防控防线。他先后主持和参与8个科技项目，主持参与制定了藏猪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和牦牛出血性败血症防治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填补了我区特色畜禽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空白。从实验室到牧场，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王明琼始终用坚守扎根乡土，用技术守护畜牧业健康发展。王明琼常年累月在乡村奔走，不仅是畜牧健康的守护人，也是牧民群众的贴心人。2022年，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王明琼，
6: 高原条件艰苦，实验设备、样本采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想到我们的技术能帮助农牧民群众减少损失，所谓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7: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成都市紧抓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历史机遇，依托三江流域富集的水风光资源，全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布局与民生化落地，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作为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成都市水风光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4亿千瓦，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互补特性，为京上、兰上、藏东南三大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近年来，成都市一大批清洁能源电站建成并网，输变电工程加快落地，有效提升高原供电可靠性。仅2025年，全市发电量达23.91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多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全面覆盖居民生活、乡村产业、工矿企业、公共供暖全场景。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不仅撑起绿色发展脊梁，更成为富民支柱。项目建设中优先吸纳本地大学生和农牧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惠。成都市康电清洁能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扎西拉措：
8: 我去年通过校招顺利进入康电清洁能源公司工作，为家乡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7: 乘着能源转型的东风，成都市系统谋划长远发展，牵头出台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高标准编制“十五五”综合能源发展蓝图。2026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金永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藏粤直流外送通道开工建设，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一批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相继落地见效。成都市能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普布多吉：
9: 目前的电力专机不断增长，全市一建在建清洁能源专机呢达到了2160万千瓦，占全区的一建在建电力总专机的近60%。清洁能源领域呢投资连续3年达到了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近一半，已成为带动成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引擎。
2: 西藏台消息，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涉及拉萨市、林芝市和那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4件、那曲市4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3个、固肺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10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林真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
1: 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取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付线，全市城乡居民门诊产生医疗费用4600多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超1800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0: 近日，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举办西藏工人大思政客暨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本次活动以思想铸魂、劳动铸梦、实干担当为主题，通过劳模宣讲、事迹展播、经典诵读等形式，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凝聚高质量发展力量。
1: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昌都市内乌旗县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解室特色品牌。据了解，调解室以真心为核心理念，自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
0: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护理咨询专区，并向群众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理论与实践，
0: 作为我国第一部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已一年。一年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持续彰显，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坚实底气。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制度护企促生态兴起。时评说，审视一年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效果，不难发现，法治对民营经济的护航并非简单的撑腰保护，而是实现了从政策赋权向法治固本的跃升。这种护航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对冲市场不确定性的深层重塑。法治的力量在于以平等保护筑牢权益之基。最高法、最高检持续发布典型案例，指引司法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医院拖欠货款，却以财政资金未到位为由推诿；法院判决履约付息，杜绝违约特殊化。企业采购合同中写入背靠背条款，司法机关认定其无效，斩断转嫁风险的链条，严惩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等行为，引导规范内部治理。从产权保护到理清债务，再到惩治腐败，一个个鲜活案例彰显党和国家依法平等维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决心，这让企业家放下顾虑，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更深层的护企之道在于以公平竞争消除市场壁垒，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明确招商引资红线底线，制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力度。过去一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 76.2%， 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低，流程更优，更通畅的市场准入，更丰富的场景机会，为广大民营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企业所盼是政策所向，服务所归。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以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指引，政策惠企、环境活企、创新强企协同发力。比如浙江以政府服务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为主切口，大力实施企有所呼、我有所应效能建设行动，体系化构建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2025年，浙江省共归集涉企问题14.02万个，办结率达 99.97%。 从资金活水到政策阳光，从创新支撑到服务保障，精准化、法治化的赋能举措，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0: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平等保护的理念在基层落地还需进一步提高质效。从法律体系完善到司法执法优化，再到社会共识凝聚，仍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制度护企，促生态兴起，必须持续夯实法治根基，完善制度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以法治的确定性提振发展信心，真正让民营经济放开手脚，大胆发展。有理由相信，在法治护航下，民营经济必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区西部和中部，昌都和阿里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瞬时大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7度到25度。那区多云转小雨，1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0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风3至4级，10度到24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3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8年6月5号，阿里扎达国际报讯站正式挂牌启用，自此常态化向我方水情部门与邻国报送汛期水文数据，填补了阿里边境跨境水文测报空白，是西藏跨境防灾水利合作标志性工程。
1: 1925年6月5号，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声援五卅爱国运动，提出反帝斗争核心目标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结成反帝统一战线，直接助推反帝爱国浪袭席卷全国，拉开大革命运动高潮序幕。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2: 我是月伟，今天是6月5号，天气变化对通勤和出行影响不小。下面咱们继续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来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0: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们先来看天气，从全区范围来看，中央气象台6月4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分散来看，今天拉萨市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北部和东部高海拔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雨夹雪。沿江一线气温在6至27度之间，高海拔地区0下1至18度。午后沿江一线有3到4级阵风，高海拔地区有5级左右阵风，部分时段有7级左右瞬时大风，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风，气温持续较高，紫外线辐射强，户外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今天日喀则多云转晴，气温9度至22度，适合出行。林芝多云，部分高海拔地区有小雨，那曲阴转多云，午后风力较大。昌都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阿里多云兼阴，午后风大，体感偏冷。山南多云，高考期间拉萨、日喀则、山南白天紫外线强，气温较高，建议考生穿纯棉短袖或薄长袖 T 恤，外面搭一件薄防晒衣或开衫，方便随时穿脱。那曲阿里早晚气温接近0度，考生早上出门一定要穿上厚外套甚至薄羽绒服，中午暖和了可以脱掉，但晚上考完回家时气温又会骤降，保暖外套必须随身带。林芝、昌都三天都有阵雨，建议考生穿防水薄外套，里面穿吸汗的棉质 T 恤，鞋子尽量穿防滑的运动鞋或帆布鞋，别穿新鞋磨脚。今天开始，全区考生将陆续参加高考考前的入场演练。西西提醒各位考生要提前熟悉考点与考场位置，逐一核对考试时间、考点地址、考场编号，充分考量天气、交通、入场安检等情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今天演练时就把复考路线走一遍，测算一下从家到考点需要多长时间，做到心中有数，考试当天才不会慌乱。今年我去高考入场，将启用2次金属探测加智能安检门加人脸识别多重查验方式，入场安检时间会比平时长，建议考生提前1小时到达考点，并测算好入场时间。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6月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那曲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3个，固肺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10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2: 3号，2026年1至4月，西藏自治区税收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在拉萨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全区税务部门组织税费收入突破360亿元，收入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明显提升。当前我区经济稳健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市场秩序更加规范，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奠定了坚实的财税基础。
1: 近日，在西藏自治区国资委推动下，西藏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旗下企业依托深圳数据交易所协同赋能，成功构建自治区首个数据产权登记、数据资产入表、数据产品上市全链条闭环运营体系，标志着西藏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据了解，西藏国投将进一步深化数据资产治理，探索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资产证券化等创新模式，推动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西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成功立项，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更给国内相关产业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国产优质医用材料能够更顺畅地走向国际市场。
1: 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方面的重点任务。通知提出，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文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创作工业题材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美术、影视、动漫等作品，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等，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
2: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
1: 2026年高考临近，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一年一度的高考再次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从1977年恢复高考的精英选拔，到1999年高校扩招迈入大众化教育，再到如今构建起普通高考、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多元并行的高等教育新格局，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构筑起全民可升学、人人能成才的立体化的育人体系。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聊一聊。
2: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说，我听说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能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
1: 6月1号至2号，2026年中俄智库高端论坛在莫斯科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俄罗斯新时代合作”，即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来自中俄两国政府、学术界及相关机构的200多名代表参加。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经过30年发展，中俄树立起新型的大国关系的典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双方应继续发挥高水平的战略互信优势，深化经贸、能源、科技创新、教育、人文和地方合作，积极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0: 济、绿色发展等领域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双边务实合作提质增效。
1: 丹麦新一届政府三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根据首相府公布的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在新内阁的21名成员中，有11名为女性。据了解，本届政府由4党联合组成。此前3月，丹麦完成议会大选，经多轮组阁磋商敲定新内阁。新政纲明确将协同格陵兰自治政府维护主权完整，推进北极防务建设。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岳伟。高考绝对是全民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尤其是每年公布的高考报名人数，年年都会引发大家的讨论。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这是我国高考报名人数连线8年维持在1000万以上。
0: 那么1977年，我国正式恢复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重启了国家正式人才选拔和高等教育培养体系。那一年，全国积压了10年的考生集中报名，报名的人数达到了573万人。但当时国家高校招生规模极小，最终呢，仅录取了27万人。整体的录取率只有4.7%。
1: 那么从1978年到1998年，是高考制度稳步摸索、缓慢发展的20年。这个阶段的高考报名人数是呈现了先降后升的波动走势。恢复高考初期，大量的往届知青、社会青年集中赶考，让前期报考基数是居高不下。那么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知青返乡就业，中专统招的火热，很多人选择早早就业，放弃高考。198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回落至164万，这是这几十年的一个低谷。
0: 1985年之后呢，社会大众重新重视学历教育，高考的报名人数开始逐年的稳步回升。但在这整整20年里，高校招生的名额始终控制在小规模的范围内，录取率长期维持在20%至35%之间，绝大部分考生依然无缘大学。那时候的高等教育核心任务是为国家各行各业输送少量的高精尖骨干人才，并没有大规模的普及的条件，升学竞争极其激烈，成才的渠道也极度单一。
1: 而真正改变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的关键节点，是1999年全国高校正式大规模扩招，这也是我国高教发展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为适配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人才需求，缓解社会升学压力，1999年国家全面启动高校扩招政策。当年招生名额在原有基础上是大幅扩容，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达到153万，招生增幅高达42%，高考整体录取率直接从往年的40%跃升至56%。
0: 那么从1999年开始呢，我国高等教育就彻底告别了精英化的时代，正式迈入了大众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往后20多年，高校招生名额持续稳步扩容，本科专科招生的规模逐年增长，高考的录取率也是一路走高。2000年之后呢，高考的报名人数整体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拥有了参加高考、考取大学的机会。
1: 这其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特殊阶段，就是2015年至2017年的报名人数平稳期。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这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稳定在940万左右，没有出现大幅涨跌，也是近10年相对平缓的阶段。这个阶段，国家不再一味追求粗放式扩招，开始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一边稳定统招本科质量，一边 提前布局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改革，为后续多元升学体系搭建打下基础。
0: 而2018年到2024年是高考报名人数的持续暴涨阶段，开启了新一轮的升学热潮，从900多万一路攀升至2024年的1342万的历史峰值。原因呢，一方面是基础教育全面普及，适龄升学人口基数扩大，另一方面呢，是全民求学的意愿大幅提升。
1: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截至2025年，我国通过普通高考累计录取培养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已突破1.95亿人。可以说，高考成为国家选拔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高考也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整体的人口素质，深层化优化了国家的人口结构。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距离2026年的高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几天啊，家长们最操心的莫过于孩子到底该吃什么，是该大鱼大肉的补一补，还是保持家常便饭。那么今天西西就给大家做一份权威的高考饮食攻略，稳住餐桌就是稳住分数。来吧，西西。
3: 好的，大家好呀，我是西西。西西知道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紧张，到处打听吃什么补脑，要不要吃保健品。今天西西就给大家一次性说清楚，高考期间到底该怎么吃。高考期间一定不要盲目大补，孩子平时吃啥现在吃啥，千万别换花样。考前饮食的关键不是猛补，而是稳，规律三餐，清淡家常，不盲目尝鲜，不暴饮暴食，才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肠胃不闹，脑子才能不卡壳。平时不常吃海鲜，牛奶不耐受，容易腹胀腹泻，或对某些食物过敏的孩子，考试期间绝不能冒险尝试新食材，避免增加肠胃负担，影响睡眠和饮食状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建议，高考期间尽量在家里或学校食堂就餐，如果在外用餐，应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店。同时，专家特别强调，建议家长们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确需调整，也要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逐渐优化，避免引起肠胃不适。针对多吃主食会犯困这一常见误区，专家明确解释，考前不吃或少吃主食是谬误，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不吃主食或吃得太少，大脑会直接断电，出现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等问题。那么一日三餐应该怎么吃呢？接下来西西就详细说说。早餐启动大脑，绝不能糊弄，早餐可以准备热纯奶、豆浆、鸡蛋、全麦面包、燕麦粥，搭配新鲜深绿色蔬菜，注意蔬菜不要做得太油腻。考试当天早餐最好在开考前1.5至2小时完成，避免因进食过晚引起胃部不适。午餐吃饱吃好，荤素搭配，鱼类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益于护眼健脑，对于冲刺阶段的考生很适合。遇到湿热天气还可以吃些鲫鱼，有健脾利湿的功效。午餐可以搭配米饭或杂粮饭，配上清蒸鱼虾、鸡胸肉、瘦牛肉，再加两类食蔬，营养均衡到位。晚餐七分饱，清淡为主。高考期间应尽量避免油腻高脂肪食物，如炸鸡、薯条等，这类食物消化时间较长，容易引起餐后困倦。晚餐可以吃山药小米粥、虾仁豆腐、清炒西葫芦，或者蒸红薯配牛肉清汤和蒜蓉青菜。睡前2小时停止大量进食。很多家长问专家最好的补脑神器是什么，答案永远是三个词：规律睡眠、均衡饮食、稳定情绪。备考期间不盲目食用保健品，日常均衡饮食足以满足备考所需，少喝含咖啡因的饮品和高糖饮料，避免引发心悸失眠。各位家长稳住心态，别花冤枉钱，万一考生出现不适怎么办？加油考生，这几件事提前准备，家中备好常用肠胃药，不含嗜睡成分的感冒药，出现轻微腹泻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口服补液严防脱水，症状持续不缓解，伴有发烧、呕吐需立即就医。考前确保药箱内药品齐全，稳妥应对突发状况， 从容应考，不慌乱，不猛补，不换食谱，不暴饮暴食，要吃早餐，要保证主食，要保证睡眠，稳住餐桌就是稳住心态。祝所有考生吃好睡好，心态平稳，从容上场，金榜题名。
1: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高考饮食攻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那么说起高考，说起高等教育，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格局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总量为2.1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23.6%。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全国拥有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7亿多人。那么这么多的高层次人才都是怎么来的呢？是否都是通过高考这一个途径呢？
0: 显然不是的。其实很多人啊，可能都记得，在过去我们的国民想要获得高等教育，参加普通高考是最重要的途径。而现在呢，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途径彻底多元化，告别了过去单一狭窄的成才通道。经过多年的全方位改革发展，国家搭建起了分层分类覆盖全民的六大正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途径，分别是传统普通高考统招、高职单招、职教高考加职业本科、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国家开放大学。这六大途径各司其职，各展所长，覆盖了应届学生、技能型学子、在职上班族、基层群众等群体，真正是实现了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能升学，彻底补齐了过去人才培养渠道单一、覆盖面窄的短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全新的人才培养赛道，看懂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全新格局。
1: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高职单招。2007年，高职单招启动试点，规模极小，仅限少数示范院校。2013年，教育部发文，全国推进高职单招改革，试点范围逐步扩大。2018至2021年，全国大范围全面铺开，各省全面落地，成为常态化主流升学渠道。
0: 那么从2018年开始，国家明确由各大高职院校自主命题、自主组织考试、自主录取，中职考生单独招考，不与普高考生混考竞争，彻底为中职学子开辟了专属全日制的升学通道。经过多年普及优化，到2025年，全国高职单招的录取人数已经突破了350万，十年间规模是翻了一倍多。
1: 紧随高职单招发展的就是职教高考体系的全面落地。很多家长对职教高考还比较陌生，简单来说就是专门面向中职学生、技能型考生设立的独立高考赛道，考试内容以专业技能加文化课为主，更贴合中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普通高考完全独立，分开招录，分开录取。职教高考的落地啊，是不仅让中职生有了稳定的大专升学渠道，更是打通了通往职业本科的上升通道，让技能型人才也能够一路深造，持续提升。
0: 是的，那么有了职教高考做支撑，职业本科教育也是实现了从无到有跨越式的发展，这也是教育变革最亮眼的成果之一。2016年，国内几乎没有正规建制的职业本科院校，职业本科招生完全处于空白状态，技能型人才的学历上限只有大专，没有本科层次的深造渠道。
1: 那么为了补齐职业教育的本科短板，2019年1月，国家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批复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为职业本科设立提供顶层政策依据。2019年6月，教育部首批批量审批15所高校职院的升格为职业本科大学， 诞生全国第一批正规职业本科院校，彻底填补了我国职业教育无本科层次的空白。
0: 国家的政策还明确规定啊，职业本科的毕业证、学位证与普通本科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毕业生可以正常的考研、考公、考事业单位、评职称，享受完全同等的就业升学的权益。那么到了2025年，全国职业本科的录取人数已经是突破了180,000，让无数擅长实操、深耕技能的学子也是圆了全日制本科的梦想。
1: 可能很多家长会质疑，职教赛道是不是只能培养普通技工，走不远，上限低？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励志的案例。重庆学子胡来14岁时就读于中职数控专业，在校期间是深耕机械实操技能，每天和车床、卡尺还有零部件打交道，是最普通的中职学生。但他没有止步于中专学历，依托国家完整的职教升学体系，一步步闯关逆袭，通过高职单招升入大专，通过专升本考取本科，后续也是顺利的拿下了硕士、博士学位。2024年成功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专攻磁悬浮飞轮储能、高端精密制造等国家重点科研领域。博士期间就发表了12篇 SCI 高水平论文，成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核心骨干。
0: 那么胡来的经历啊，就彻底打破了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职教从来不是成才的终点，只要愿意深耕、持续努力，技能型的学子同样可以站上国内顶尖的科研平台，成为国家高端人才。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佐证。
1: 那么目光再次回到我们的西藏，高原职业教育同样也是紧跟全国的改革步伐，实现了跨越式蜕变，让本地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升学资源。10年前，整个西藏仅有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一所公办高职院校，升学资源极度稀缺，全区中职毕业生升学渠道狭窄。2016年，全区中职升学人数不足800人，绝大多数的中职学生毕业后是只能直接务工。
0: 现如今西藏持续完善中职升学政策，拉萨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日喀则职业技术学校等中职院校的办学质量也是大幅的提升，学生既可以参加区内高职单招升入本土公办高职，也能通过职教高考对口升学、援藏专项计划报考内地的优质高职和职业本科院校。那么到了2026年，西藏中职年度升学的人数已经是突破了3000人，越来越多的高原学子通过职教赛道实现了学历的提升。
1: 不只是升学渠道全面打通，西藏职业教育的专业布局也彻底贴合本土发展需求，告别了过去同质化、通用化的老旧专业模式，结合西藏高原农牧业、特色文旅、藏式非遗产业优势，区内中职院校新增青稞种植加工、高原畜牧兽医、藏医药炮制、藏式家具制作、高原文旅服务等特色专业，推行课堂教学加田间实操加工坊实训加对口就业的一体化培养模式，精准为乡村振兴、本土特色产业培养留得住、用得上懂技术的本土技能人才，实现教育赋能地方发展。
0: 聊完了在校学生的职教赛道，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向全社会的升学渠道，也就是大家常接触的继续教育。它包括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国家开放大学三大类，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体系中最普惠基层、最贴合社会人群的重要板块。
1: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成人高考，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学历。以前的成人高考社会认可度低，报考人群单一，普惠性差。2016年全国成人高考报考人数为246.5万人，其中60%以上都是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在职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基层群众、灵活就业人员占比不足20%。
0: 那么经过多年的 规范化改革、体系化升级，如今的成人高考彻底实现了普惠转型，学习的方式灵活，以线上学习、弹性学制为主，不用脱产，不耽误工作生活，完美适配社会在职人群的升学需求。到了2025年，全国成人高考报名的人数呢，攀升至了322.7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的从业者占比就达到了55%，基层的普通劳动者成为了报考的主力军，人群结构也实现了根本性的逆转，真正成为全社会共享的学历提升渠道。
1: 这种普惠变革在咱们西藏体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全西藏成人高考报名人数仅有2100多人，报考主体几乎全是公职人员，基层农牧民、村干部、村医几乎很少参与。但到2025年，全区高考成人高考的报名人数也是突破了9200人。
0: 我们再来说一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那么作为继续教育的核心渠道之一，自考凭借着学习时间自由、学习方式灵活的优势，深受一些人的青睐。10年前，西藏自考开设的专业不足15个，全部是汉语言文学、法学、行政管理等通用型的专业。那么为了补齐本土人才的短板，助力基层的发展，西藏持续优化自考专业布局，新增了畜牧兽医、藏医药技术、乡村治理、高原农业管理等一大批的本土化实用性特色专业，精准对接高原农牧业、基层治理、藏医药产业发展的需求。
1: 最后是国家开放大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大，是我国普惠性最强、覆盖面最广的继续教育平台。它没有严苛的入学考试，学制灵活，以线上授课为主，专门是服务于无法脱产学习的社会群体。目前国家开放大学常年保持400万以上在籍学员规模，和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形成了完美的互补，覆盖偏远地区、基层农牧区、灵活就业群体，真正实现了高等教育无门槛全覆盖。
0: 很多人啊，始终纠结继续教育学历的含金量。那么国家是这样规定的，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国家开放大学学历均为学信网可查、国家承认的正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在考研、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考试、职业资格考证、职称的评定、落户晋升等场景当中，与全日制学历具备同等的法定效力。
1: 聊完所有人才培养赛道，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如今我国已经正式建成普通高等教育、现代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三大体系并行、地位平等、互补共生的立体化高等教育新格局，形成了适配国家高质量发展、适配产业升级、适配全民成才需求的完整高等教育生态。
0: 没错，那么这种结构性的变革不只是教育模式的优化，更是国家产业升级、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的发展既需要顶尖的科研型、学术型的人才，也需要海量的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型、基层管理型人才。就拿西藏高原现代化农牧业发展来说，既需要本科人才开展两种培育、产业规划、技术研发，也需要高职技能人才扎根一线，指导标准化种养，更需要基层的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5: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6: 我是月伟。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关于代理的规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委托他人代办事务，代理关系什么情况下会终止呢？被代理人去世后，代理人还能继续代理吗？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走进民法典中的代理终止，来吧西西。
7: 西西来啦，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里一个与咱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代理终止。委托别人代办事情在生活中很常见，比如委托朋友帮忙卖房子，委托律师打官司，委托中介办理手续。那么代理关系什么情况下会终止？被代理人去世后，代理人还能继续代理吗？民法典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民法典第173条明确规定了委托代理终止的5种情形：代理期限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作为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代理终止后，代理人应该做什么？民法典第173条虽然没写明代理终止后的善后义务，但根据民法典的诚信原则，代理人在代理关系终止后，应当及时向被代理人或其继承人、妻算族等移交代理事务的相关资料、财产等。比如你委托朋友代办房屋过户手续，代理关系终止后，朋友应该把房产证、合同、付款凭证等资料完整交还给你。法律要求代理人诚信办事，善始善终。不少人觉得亲戚朋友之间办事口头说一声就行了，签合同显得生分，但北京海淀法院审理过一起真实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七旬老人李秀兰身患多种疾病，子女在国外，她委托外甥女范蕊在自己生病时帮忙送医，支付日常费用，还把银行卡和密码都给了对方，并支付了10万元报酬。因为没有签书面合同，不到一年，李秀兰发现卡里几十万元养老积蓄被转走，范蕊否认委托关系，称没签过书面合同。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李秀兰交付银行卡支付报酬，范蕊也接受了，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范蕊超出委托权限取款用于个人消费，应当返还。最终海淀法院判决范蕊返还李秀兰88万元。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口头委托虽然法律上承认，但极易产生纠纷，委托他人代办重要事务，哪怕是对亲戚朋友，最好也签一份书面的委托合同，明确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最后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第一，委托他人办理重要事务，如卖房、代办手续，建议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明确代理期限和权限，避免代理关系终止后产生纠纷。第二，代理关系终止后，及时收回相关授权文件、证照等，防止被他人冒用。第三，如果发现自己被冒名代理，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

0: 门反映。民法典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代理终止后，原先代理人就不能再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事，擅自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法律后果由代理人自己承担。
1: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介绍。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西藏自治区司法厅、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关于开通新就业群体劳动纠纷调处绿色通道的通知印发，旨在针对网约配送、出行服务、物流运输、网约家政、网络营销等新就业群体畅通劳动纠纷调处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减少维权时间，降低经济成本，打通维权服务最后一公里。据了解，通知对纠纷调解、仲裁办理等各环节工作做出了细化安排，在纠纷调解环节全面提升前端调解效率，仲裁环节大幅缩短办案时限，提升办案的质效。
2: 为持续深化法治建设，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立足高原教育工作实际，紧扣依法行政、基层治理、校园育人、线上宣传四大维度，于五月集中开展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活动，聚焦机关干部法治赋能。教育厅邀请党校专家举办民法典专题法治讲座，围绕教育行政管理、校园安全风险防范、师生权益保障等内容，系统解读民法典核心要义。相关单位150多人参加学习，切实提升干部依法行政能力。此外，全区教育系统充分发挥线上平台作用，推送民法典精讲、典型法治案例等内容，聚焦校园管理、师生维权、家庭教育等高频法律问题，开展定向科普。
1: 6月3号，记者从西藏大学了解到，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在瑞士日内瓦落幕，由西藏大学教授吕学斌牵头，联合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高海拔低氧地区生活垃圾高效清洁焚烧技术项目在本次展会中荣获了银奖。该项目是西藏大学在高原环境治理与固废处理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据了解，该项目聚焦高海拔地区普遍存在的低氧、低气压、低温等环境挑战，针对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燃烧不稳定、污染物控制难度大等技术难题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2: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店远程诊断中心西藏分中心揭牌仪式在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举行。该中心的落地投用，标志着川藏妇幼医疗协作迈入长效化、常态化、数字化新阶段，为我区妇女儿童优质医疗服务保障筑牢新支撑。
1: 为进一步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营造积极活跃的消费氛围，拉萨市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于今年2月14号正式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试点活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试点活动覆盖了大多数的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具体涉及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等领域，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截至1季度末，活动提交发票的消费者已经超过208万人次，其中中奖用户超过131万人次，中奖面高达62.87%，累计中奖金额超过了2990万元。
2: 近日，墨竹工卡县2026年度虫草采集工作正式启动，为期30多天的虫草采挖工作平稳有序开展，首批925名群众顺利进驻指定采集点位。据了解，此次采集工作严格落实一人一证管理制度，目前全县已发放虫草采集证2610张，严把采集准入关口，为切实保障群众采挖出行与生活安全，该县统一调配车辆接送采挖群众，提前完善采集点帐篷、电力等生活设施，派驻医护人员提供医疗保障，全方位优化采挖条件。
1: 近日，山南市人民医院成功完成全市首例房颤射频消融加左心耳封堵一站式手术，并同步在第26届心律学大会线上活动全程实时直播演示。该项新技术的落地，标志着当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先进的微创诊疗服务，切实惠及高原的各族群众。
2: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和基层。线上政务直播打破时空壁垒，拓宽政务公开范围，有效压缩办事时长，降低办事成本，提升服务效能，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政务服务获得感。
1: 近年来，林芝市朗县落地荒山变绿山、江滩变公园、新区变园区、农民变工人四项转型举措，统筹生态修复、城市提质与富民增收。该县创新江水上山、林能耗提灌造林，2025年完成国土绿化3818.68亩，依托河滩建成塔布公园等23处小微绿地，完善养老文体配套，新区落地钻石、光伏等绿色产业，多个新能源项目年内开工。2022年以来，累计开展技能培训5100人次，农牧民转移就业1.89万人次，创收2.74亿元，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2: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昌都市启动红色传星火光影起新城爱国主义公益影片展映活动，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持续开展至2026年12月底。活动划分抗战烽火、同心向党等七大放映主题，精选建军大业、血战湘江等30部主旋律影片，面向干部、职工、师生、环卫工人、僧尼等各界群众免费观影，放映优选晚间、周末、放学等便民时段。市民可以通过影院公众号预约选座，团体提前报备观影，不少家长带孩子走进影院，依托红色影片开展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切实以光影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以来，那曲市深扎县常态化推进全民免费健康体检与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包虫病四病专项筛查，组建六支流动体检医疗队，深入牧区偏远村落牧业点，采取进村驻点、入户出诊方式，灵活延长体检窗口期，方便游牧群众参检。截至目前，医疗队已深入28个行政村，完成牧民体检7200多人，在校学生体检1360多人，为210多名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开展补检，完善更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8500多份，筛查出慢性病可疑病例326例，并建立了随访台账。
2: 近日，西藏阿里地区科学技术局举办科普宣传活动，通过搭建科技交流与科普惠民平台，让科技创新走进民众生活。活动面向青少年、基层工作者等群体开展了系列科普活动，还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咨询、知识普及、政策解读等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围绕日常生活中的科学误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节能环保等问题开展一对一答疑解惑，发放科普宣传手册，助力全民科学素养稳步提升。
1: 今天是6月5号，天气变化对通勤和出行的影响不小。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来给大家说道说道。你好，西西。
0: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们先来看天气，从全区范围来看，中央气象台6月4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分散来看，今天拉萨市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北部和东部高海拔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雨夹雪。沿江一线气温在6至27度之间，高海拔地区0下1至18度。午后沿江一线有3到4级阵风，高海拔地区有5级左右阵风，部分时段有7级左右瞬时大风，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风，气温持续较高，紫外线辐射强，户外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今天日喀则多云转晴，气温9度至22度，适合出行。林芝多云，部分高海拔地区有小雨。那曲阴转多云，午后风力较大。昌都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阿里多云兼阴，午后风大，体感偏冷。山南多云，高考期间拉萨、日喀则、山南白天紫外线强，气温较高，建议考生穿纯棉短袖或薄长袖 T 恤，外面搭一件薄防晒衣或开衫，方便随时穿脱。那曲阿里早晚气温接近0度，考生早上出门一定要穿上厚外套，甚至薄羽绒服，中午暖和了可以脱掉，但晚上考完回家时气温又会骤降，保暖外套必须随身带。林芝、昌都三天都有阵雨，建议考生穿防水薄外套，里面穿吸汗的棉质 T 恤，鞋子尽量穿防滑的运动鞋或帆布鞋，别穿新鞋磨脚。今天开始，全区考生将陆续参加高考考前的入场演练。西西提醒各位考生要提前熟悉考点与考场位置，逐一核对考试时间、考点地址、考场编号，充分考量天气、交通、入场安检等情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今天演练时就把复考路线走一遍，测算一下从家到考点需要多长时间，做到心中有数，考试当天才不会慌乱。今年我去高考入场，将启用2次金属探测加智能安检门加人脸识别多重查验方式，入场安检时间会比平时长，建议考生提前1小时到达考点，并测算好入场时间。
2: 感谢西西再次带来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1: 记者6月3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持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持电信业务。这被看作是我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电信业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进展。商务部研究院表示，电信服务是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扩大增值电信领域的外资准入是推动服务业开放的重要步骤。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型企业对接活动，活动时间为5至12月，组织开展重点行业专场对接活动，中央企业、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专场对接，各地分层次、分领域举办形式多样的对接活动。据了解，活动将深化拓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聚集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搭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交流展示服务对接平台，通过部门联动上下推动市场带动，不断丰富拓展融通对接的广度和深度。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四号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

0: 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 A 级景区文旅市场稳步复苏向好。全年全国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门票及相关旅游收入5544.9亿元。从数据变化能够直观反映出国内大众出游需求持续释放，景区产品供给不断。优化，国内文旅消费市场韧性持续增强，文旅产业稳步恢复发展。
1: 近日，第9届进博会主题推介活动在奥地利联邦商会举行，中奥企业界约200名代表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表示，中奥建交55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吴正平表示，欢迎奥地利的机械制造、环保技术等优质企业携特色产品、技术和服务参加第9届进博会，借助进博会平台拓展在华经贸合作。
0: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将被集中展示，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本届上交会特别设立了脑机接口专区，集结了国内外脑机接口领域的先锋企业、科研机构与创新团队，助力相关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购物中心约350座，购物中心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存量改造与运营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方向。
0: 民本文献集成首批成果分享会日前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举行，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20部书稿正式发布，标志着这项学术文化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了解，民本文献集成首次对传统民本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填补了我国古籍整理与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1: 6月3号，以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为主题的第3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敦煌启幕。大会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汇聚近70个国家的300多名中外汉学家专家参会。开幕式配套上演敦煌特色文艺展演，各国参会嘉宾围绕汉学研究、文明互鉴、全球共性难题研讨交流，依托敦煌丝路文化底蕴，搭建中外文明对话平台，助力深化跨国人文交流合作。
0: 甘肃省第4届嘉峪关长城马拉松将于6月21号在嘉峪关市体育大道鸣枪开跑。据了解，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7000人。备受关注的健康跑、家庭跑将首次以夜跑雄关特色配套活动的形式于6月20号傍晚独立举办，规模达5000人。与此同时，参赛选手在赛事期间凭号码布可免费游览嘉峪关关城、悬臂长城、长城第一墩等景区，随行的家人可享受半价优惠。赛道沿途以雄关印记跑者专属为主题，专门设置了多处摄影打卡点，选手完赛后还可领取仿古通关文牒和文创环保手提袋等独具嘉峪关特色的纪念品，实现跑一场马，品一座城。
1: 距离2026年高考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这几天家长最操心的莫过于孩子到底该吃什么，是该大鱼大肉的补一补，还是保持家常便饭。那么今天西西就给大家做一份权威的高考饮食攻略，稳住餐桌就是稳住分数，来吧西西。
2: 好的，大家好呀，我是西西。

0: 西西知道，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紧张，到处打听吃什么补脑，要不要吃保健品。今天西西就给大家一次性说清楚，高考期间到底该怎么吃。高考期间一定不要盲目大补，孩子平时吃啥，现在吃啥，千万别换花样。考前饮食的关键不是猛补，而是稳，规律三餐，清淡家常，不盲目尝鲜，不暴饮暴食，才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肠胃不闹，脑子才能不卡壳。平时不常吃海鲜，牛奶不耐受，容易腹胀腹泻，或对某些食物过敏的孩子，考试期间绝不能冒险尝试新食材，避免增加肠胃负担，影响睡眠和饮食状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建议，高考期间尽量在家里或学校食堂就餐，如果在外用餐，应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店。同时专家特别强调，建议家长们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确需调整，也要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逐渐优化，避免引起肠胃不适。针对多吃主食会犯困这一常见误区，专家明确解释，考前不吃或少吃主食是谬误，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不吃主食或吃得太少，大脑会直接断电，出现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等问题。那么一日三餐应该怎么吃呢？接下来西西就详细说说。早餐启动大脑，绝不能糊弄，早餐可以准备热纯奶、豆浆、鸡蛋、全麦面包、燕麦粥，搭配新鲜深绿色蔬菜，注意蔬菜不要做得太油腻。考试当天早餐最好在开考前 1.5 至2小时完成，避免因进食过晚引起胃部不适。午餐吃饱吃好，荤素搭配，鱼类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益于护眼健脑，对于冲刺阶段的考生很适合。遇到湿热天气还可以吃些鲫鱼，有健脾利湿的功效。午餐可以搭配米饭或杂粮饭，配上清蒸鱼虾、鸡胸肉、瘦牛肉，再加两类食蔬，营养均衡到位。晚餐七分饱，清淡为主，高考期间应尽量避免油腻高脂肪食物，如炸鸡、薯条等，这类食物消化时间较长，容易引起餐后困倦。晚餐可以吃山药小米粥、虾仁豆腐、清炒西葫芦，或者蒸红薯配牛肉清汤和蒜蓉青菜。睡前两小时停止大量进食。很多家长问专家最好的补脑神器是什么，答案永远是三个词：规律睡眠、均衡饮食、稳定情绪。备考期间不盲目食用保健品，日常均衡饮食足以满足备考所需，少喝含咖啡因的饮品和高糖饮料，避免引发心悸失眠。各位家长稳住心态，别花冤枉钱，万一考生出现不适怎么办？加油考生，这几件事提前准备，家中备好常用肠胃药，不含嗜睡成分的感冒药，出现轻微腹泻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口服补液严防脱水，症状持续不缓解，伴有发烧呕吐需立即就医。考前确保药箱内药品齐全，稳妥应对突发状况，从容应考，不慌乱，不猛补，不换食谱，不暴饮暴食，要吃早餐，要保证主食，要保证睡眠，稳住餐桌就是稳住心态。祝所有考生吃好睡好，心态平稳，从容上场，金榜题名。
1: 好的，感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控制本轮埃博拉疫情只是时间问题，但真正的成功应在于预防未来的疫情。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全力应对当前疫情的同时，将致力于协助当地政府建设和完善长期的医疗与人道主义服务体系，打破头痛医头的循环。
2: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5月份约 15.9% 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高于4月份的 13.8%。 从行业来看，化工企业受影响最为突出，31.2% 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约 23.7% 的企业反映供应存在问题。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能源价格上涨不仅会增加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成本，还可能逐步传导至食品、建材等领域。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日前表示，若美伊冲突长期持续，将对德国经济前景产生明显影响。
1: 日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日菲两国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达成共识。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日本同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份关于共享安保情报的协定。此前，日本已与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等国达成了类似协定。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密集编织对外军事情报共享网络，其深层次目的在于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并为染指地区安全事务铺路。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4月7号到5月27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美国经济活动整体轻度至温和扩张，但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该报告根据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报告说，不同联邦储备区消费支出情况依然是参差不齐，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日益分化。高收入家庭对物价上涨不太敏感，中等收入家庭每1美元都要精打细算，低收入家庭则是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
1: 据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消息称，截至4号凌晨，在本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
2: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巴西贸易顺差达105.37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创同期最高纪录。2026年前4个月，巴西累计贸易顺差247.82亿美元，同比增长43.5%。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处于相对高位的背景下，农产品、矿产和能源出口是支撑巴西外贸强劲表现的主要因素。
1: 希腊政府近日宣布，该国人工智能平台项目灯塔即将全面投入运行，旨在为初创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提供算力数据和技术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据希腊国防部部长斯凯尔措斯介绍，灯塔项目将整合高性能计算资源、高质量数据集及专业技术服务，帮助人工智能项目从概念验证迈向实际应用。该项目创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及公共机构在人工智能项目研发中面临的算力成本和技术门槛问题，将重点支持医疗健康、文化与语言以及可持续发展3大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目前相关在线培训课程已陆续在其官网发布。
2: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说，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据称，不少出版商抱怨，由于谷歌 AI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使得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够看到内容摘要，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
1: 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大会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据了解，联合国安理会共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非洲地区3个，亚太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西欧和其他地区各2个，东欧地区1个。
2: 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表示，太阳当天爆发一次强烈耀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发布强地磁暴预警，预计相关影响将持续至5号。据介绍，此次耀斑于美国东部时间3号上午7时28分，北京时间3号19时28分达到峰值。耀斑被归类为 X1.0 级，其中 X 级为太阳耀斑中强度最高等级，其后的数字用于进一步说明其能量强度。据该中心介绍，地磁暴可能对部分地面的基础设施造成影响，导致通信、电网、导航、无线电及卫星运行受到干扰。美国北部多个州以及部分中西部地区可能观测到极光。
1: 6月3号，原定在巴黎新桥举办的大型露天艺术展因遭遇强风天气，展出的多幅大型画布被风掀起并严重损毁，主办方宣布展览推迟开幕。新桥是巴黎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梁，此次艺术展本计划在桥梁的两侧悬挂数十幅当代艺术家的巨型画作，打造一个漂浮在河上的画廊。由于画布面积巨大，在强风中难以固定，部分画作被吹落至河中，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主办方表示将调整方案并另行公布开幕的日期。
3: 师傅，给，我要2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唉。
8: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成长，添一份保障；为未来加一份守护；为生命

0: 系好安全带，一路保平安。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2: 我是岳伟，我们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昨天以助农心脏藏品出藏为主题的西藏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正式启动，赛事面向带货主播、优质选品企业开放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6月9号。按照赛程安排，6月9号将会开启线上系统化培训，6月10号起各市地陆续开展分赛区初赛，7月11号在拉萨举行总决赛及颁奖活动。本次大赛福利内容丰富，除设置丰厚的赛事奖项外，参赛人员还可以免费参与直播实操培训，获得主流媒体宣传曝光以及行业资源对接机会。入选优质货品将会纳入区级直播选品资源库，通过比赛培育本土电商能人，靠着直播打开销路，让高原特产走出大山，实实在在帮助农牧民增收。
1: 昨天，日喀则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正式发布《2025年日喀则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去年日喀则生态质量稳步向好，全市空气优良天数占比99.7%，空气质量位列全国339个地级城市第14位，河湖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均为100%。吉隆藏布获评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定界县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与此同时，日喀则全市全年落地15个生态项目，投入3.35亿元，落实近9.4万个生态岗位，足额兑现岗位资金3.33亿元，各类环保整改工作全部按期完成，高原生态屏障持续稳固。
2: 近日，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北京路桥生态中心在丁青县雪豹和生物多样性专项调查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次记录到了狼、豹、豺、藏乌、恢复噪莓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区域新分布。这是继昌都藏东南怒江流域发现豺、白鹿、白唇鹿和舍利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直观展现了藏东北地区栖息环境的持续向好。
1: 6月3号，极地那曲天际之旅文旅文艺推介展演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精彩上演。本次展演由那曲市委宣传部主办，以特色文艺演出为载体，集中展示藏北羌塘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演出围绕民族团结、地域特色和发展新貌展开，通过歌舞表演、IP 分享等丰富的形式，全方位地推介那曲优质的文旅资源。此次异地推介活动进一步打响了那曲文旅品牌的知名度，为两地文旅交流融合搭建了良好平台。
2: 国内方面，国家文物局3号在北京召开2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情况。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由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与此同时，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在国家文物局倡议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多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国产大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三年来，安全运送旅客超500万人次，通航城市达到23个。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截至目前， C919 在东航、国航、南航全面运营，先后亮相新加坡航展、迪拜航展。今年的2月2号至3月13号，33架 C919 投入了春运航线运营，

0: 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1: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呢，关于代理的规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委托他人代办事务代理关系什么情况下会终止？被代理人去世后，代理人还能继续代理吗？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走进民法典中的代理终止。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里一个与咱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代理终止。委托别人代办事情在生活中很常见，比如委托朋友帮忙卖房子，委托律师打官司，委托中介办理手续。那么代理关系什么情况下会终止？被代理人去世后，代理人还能继续代理吗？民法典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民法典第173条明确规定了委托代理终止的5种情形。代理期限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作为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代理终止后，代理人应该做什么？民法典第173条虽然没写明代理终止后的善后义务，但根据民法典的诚信原则，代理人在代理关系终止后，应当及时向被代理人或其继承人、妻算族等移交代理事务的相关资料、财产等。比如你委托朋友代办房屋过户手续，代理关系终止后，朋友应该把房产证、合同、付款凭证等资料完整交还给你。法律要求代理人诚信办事，善始善终。不少人觉得亲戚朋友之间办事口头说一声就行了，签合同显得生分，但北京海淀法院审理过一起真实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七旬老人李秀兰身患多种疾病，子女在国外，她委托外甥女范蕊在自己生病时帮忙送医，支付日常费用，还把银行卡和密码都给了对方，并支付了10万元报酬。因为没有签书面合同，不到一年，李秀兰发现卡里几十万元养老积蓄被转走，范蕊否认委托关系，称没签过书面合同。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李秀兰交付银行卡支付报酬，范蕊也接受了，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范蕊超出委托权限取款用于个人消费，应当返还。最终海淀法院判决范蕊返还李秀兰88万元。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口头委托虽然法律上承认，但极易产生纠纷，委托他人代办重要事务，哪怕是对亲戚朋友，最好也签一份书面的委托合同，明确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最后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第一，委托他人办理重要事务，如卖房、代办手续，建议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明确代理期限和权限，避免代理关系终止后产生纠纷。第二，代理关系终止后，及时收回相关授权文件、证照等，防止被他人冒用。第三，如果发现自己被冒名代理，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民法典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代理终止后，原先代理人就不能再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事，擅自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法律后果由代理人自己承担。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26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人对生鱼片的喜爱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在那些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中，又隐藏着哪些关于生鱼片的独特吃法？敬请关注《诗中送宴》第七集《快意鲈鱼秋正肥》。

生鱼片如今听来颇为现代的一道菜品，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它就以鱼块之名在人们的餐桌上大放异彩。中国人食生鱼片的历史可追溯至先秦，《诗经》中一句隐喻诸友否鳖快鲤，宛如一幅生动的宴饮图，悄然揭开了生鱼片作为席上佳肴的序幕。唐宋时期，生鱼片迎来了高光时刻，王维的《侍女金盘快鲤鱼》描绘了贵族食生鱼片时的精致与奢华，苏轼的《无儿快旅薄玉飞》则将制作生鱼片的精湛刀工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块薄如蝉翼、透白如雪的鱼片，

0: 牢牢抓住古人的味蕾，也在诗文之间给后人留下了一抹诱人的墨香。那么借助这些千古流传的名篇，我们能窥见古人怎样的饮食习惯与审美追求？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古代美食家们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制作出鲜嫩可口的鱼片的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送宴》第七集《快意鲈鱼秋正肥》。
1: 传说啊，隋炀帝这辈子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金鸡玉块了。他是如何发现这道菜的呢？原来有一年他去到扬州啊，当地人就用当地最好的四鳃鲈鱼给他做了一道金鸡玉块。隋炀帝品尝了这道菜以后不胜赞叹，所谓金鸡玉块，东南佳味也。这一句话从此就成为了对于金鸡玉块的最好的赞美。那么东南佳味，他说的是鱼的产地以东南为最佳，玉块是说雪白的鱼肉就好像洁白的玉石一样莹润可爱，而金鸡呢，他说的是吃鱼块的佐料。古代人啊，对于佐料的重视比今天啊可要重视得多。比如说在《礼记》当中就这样记载：快，春用葱，秋用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随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我们吃鱼片要蘸不同的佐料。比如说在春天就要用葱和姜调成的佐料，在秋天我们要用芥做的佐料，而夏天和冬天呢就分别要用蒜做成的佐料了。季节不同，用的佐料都不同，古人吃东西可真精致啊。那么从此以后，金鸡玉块它就成为了唐宋诗歌当中美食美味的代名词，而且往往会和秋天一块出现。那么大家肯定会感到好奇了，被隋炀帝盛赞为东南佳味的金鸡玉块到底具体怎么去做呢？不要着急，在《太平广记》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咱们一句一句来分析。然作鲈鱼块，须八九月霜下之时。我们看到做鲈鱼块的时机很有讲究，要在八九月份霜降的时节，因为这时候天气当中的温度和湿度它最适合于鲈鱼的肉质生长，它长到了最肥美细嫩的时候，口感最佳。接下来如何去选择适当的鲈鱼呢？收鲈鱼三尺以下者做干块。我们看选鲈鱼啊，不能选太大的，要选三尺以下，也就是比较小的鲈鱼，因为它的肉质会更加细嫩，并且要做干块，也就是把它的水分沥干吸干，这样便于保存以及后续的切割和调味。下一步叫做浸渍器，用什么去浸渍呢？可能是盐水，可能是特殊的调味料，它可以去除鲈鱼味道当中的血腥，可以去除它原本的一些腥味。而我浸渍完了以后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加工了。不裹沥水另浸，散至盘内。这时候鲈鱼已经处理得非常干净了，要再用布包裹着它，把最后一点水分吸干，然后切成薄片，散至盘内啊，就是摆得非常松散，摆得非常漂亮，放在盘中。下一步，咱们要给它增添一些特殊的

0: 它调匀，让这个香味吸收到鱼肉当中。这时候的鱼肉完全没有了腥味。那么做好以后的鲈鱼肉是什么样的呢？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鸡玉块，东南之佳味也。通过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霜降后的鲈鱼啊，一点腥味都没有，色香味俱全，这样的鲈鱼果真是东南第一佳味啊。
1: 金鸡玉块一词不仅是美食佳肴的代名词，更透露出古人在调料搭配之道上的智慧与技巧。制作鱼块不仅要讲究配料，选材与刀工同样重要。鲈鱼就是制作鱼块的首选之一，但到了唐朝，更受人们推崇和喜爱的却是一种被唐玄宗明令禁止的鱼。那么唐玄宗为何要对这种鱼下禁令呢？吃鱼块又有怎样细致的刀工要求呢？
0: 那么如此鲜美的鱼块到底要如何品尝才能不浪费它的美味呢？咱们接下来从选材和刀工两个方面来细细的讲解。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选材。在唐代有一种鱼啊，差点被吃到灭绝，你知道是哪种鱼吗？在开元年间啊，唐玄宗连续颁布了两道禁令，一道在开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15年，有一道在开元19年，也就是公元731年。这一道禁令严令禁止人们捕食这种鱼类。这道禁令一下来啊，整个长安城的百姓都吓坏了，人人噤若寒蝉，菜市场上是人人自危啊。据说你只要提到了这种鱼的名字，还没吃呢，就会出现一个神秘的黑衣人把你抓走，从此你就消失在人间了。到底是什么鱼这么厉害呢？但是啊，唐玄宗好像还是低估了这种鱼对于人们的诱惑力。据说啊，下至平民百姓，上至达官贵族，没有人能够抵抗这种鱼的诱惑。所以尽管有这道禁令的存在，大家还是偷偷的做这种鱼的交易。连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不能够免除这种鱼的诱惑。那么大家猜出来了吗？到底唐代差点吃到灭绝的是什么鱼呢？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二月，禁断天下才捕鲤鱼。正确答案啊，就是鲤鱼。为什么唐玄宗不让人们捕杀和食用鲤鱼呢？这和中国古代的避讳传统有关。什么叫做避讳呀？原来古人为了表示对于君亲、对于尊长的一种尊重，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传统，那就是在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了君主或者尊长的名字，不能够直接的说出或者写出，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而我们知道唐朝的皇室姓李，那么李姓就是国姓，又因为李姓啊和鲤鱼的鲤是谐音的，那么当然你就不能再去吃鲤鱼了，这对于皇室来讲是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在唐代鲤鱼被供奉为了神鱼。唐代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要佩戴鱼符，这个鱼符啊是用来辨明尊卑贵贱的，以及上朝的时候、皇帝召见的时候、进宫的时候都要佩戴鱼符。而这个鱼符呢就做成了鲤鱼的形状。不仅如此啊，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要用到兵符吧，这个兵符也被做成了鲤鱼的形状，被称作鲤符。唐玄宗不让老百姓吃鲤鱼，这可就太难为唐代的老百姓了。 要知道啊，鲤鱼本来就是数量最多的鱼类之一，而且它体肥味美，价格比较便宜，

营养还很丰富呢。自古以来，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不爱吃鲤鱼的。那么生鲤鱼自古以来就是宴席当中的常客。比如说在乐府诗《雨霖郎》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汉大将军霍光，他家有一个家奴叫冯子都。有一天呢，他来到一个酒馆喝酒，调戏人家酒馆的一位狐族姑娘狐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诗歌的记载。救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救我求真肴，金盘快鲤鱼。这位冯子都啊，长得比较帅气，他自是风流倜傥，就去调戏这位狐姬。只见他径直走入酒馆，对着狐姬一顿招呼，说你把你们最好的酒给我上上来。这位狐姬呢，就提着玉绳所系着的好酒送了上来。子都又说，你把你们最好的菜肴上上来。你猜他上的是什么呀？他用非常讲究的金盘盛了一盘快鲤鱼。这个时候子都啊意犹未尽，他趁着这位姑娘上菜的时间送了她一些礼物，先送了一面青铜镜，又送了她一件红罗衣。这就惹恼了狐姬了，遭到了狐姬的严词拒绝。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金盘快鲤鱼已经是汉代酒肆非常常见的名菜了。讲完了选材，我们再来看一看刀工。那么和日本所讲的刺身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快的刀工讲究一个字，薄。我们在开篇讲到南举人的故事，他所切的鱼片特别的薄，有多薄呢？飘在水上不会沉下去，风一起像蝴蝶一样能把这个鱼片吹得飞舞起来，真是秋蝉之翼不足拟其薄啊。南举人的艺术以真化境，所以我们早就不把它当作一个技术来看，而是当作一种艺术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对于拙快技艺的追求那是非常高的。其实啊，古人最早去记载拙快的技艺是在东汉的漆机当中。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岑养之余，快其礼房，分毫之歌，先如发芒，散如绝胡，积如尾红。傅毅写这一首漆机啊，他是有一个目的的。当时有一位隐士装病不出来做官，傅毅呢写了一首漆机，想要吸引他出来做官。而他吸引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鱼块。这个鱼块啊，切得可真薄，我们看到它薄如发丝，而且切好以后每一层是散开的，风一吹能够随风飘扬，而且它的颜色都没有改变，肌如尾红啊，就是说还是鲜嫩的红红的样子。这样的鱼片能不能够吸引这位隐士出来做官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描绘也太吸引人了。薄如发丝，薄如轻纱，薄到入口即化。我们看到中国古人拙快的功夫真是把纤薄之薄演绎到了极致呀。当一种食物的味道美到极致，尤其当一种食物的美味与你的家乡相连，那么食物就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了，它还牵连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关于鲈鱼块，就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这个故事发生在西晋时期，有一位苏州人在河南洛阳做官。这个人啊，历史上对他的赞誉很高，汉有清才，善主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
晋书记载的这个人叫做张翰，说他呀非常有文学上的才华，很擅长写文章，但他的性格是比较自由狂放的，不喜欢被人所拘束。我们知道啊，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阮籍的，也是性格狂放不羁，被人称为阮步兵。大家一看，张翰也是这样的性格，不如就借用这个称谓，把他叫做江东步兵吧。张翰啊，既对当时的吴地人在洛阳朝廷不能施展抱负感到失望，又为当时的陆基陆云两兄弟无辜被杀而感到极其的愤恨。他有一次就和他的同郡老乡顾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看啊，现在时局那么乱，大家都想要归隐山林，我的性格本来就不能够适应官场，再加上时局如此混乱，我真的想要放弃眼前的一切，回到我的家乡归隐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想要放弃眼下所有的一切，那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儿。张翰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他迟迟都下不了决心。直到有一天，秋天来了，洛阳城中秋风乍起，张翰抬眼望去，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张翰说，我看到洛阳城中秋风起，秋天来了，这是我的家乡开始吃美食的季节了。有什么美食呢？有菇菜，有纯菜羹，有我最喜欢的鲈鱼块，这些菜只有在我的家乡才能吃得到。人生一世，不就为了一个过得舒服吗？而我为了追求功名，来到千里之外的洛阳做官，我这是图什么呢？我为什么不直接回到我所留恋的家乡呢？正是因为鲈鱼块勾起了他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深情，这一次张翰没有犹豫，他瞬间辞官，他骑上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自从张翰以后啊，纯鲈之思他就成为了思乡的代名词，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纯鲈之思，归乡之兴，为小小的鱼块赋予了别样的深情。其实呀，食物所关联的本来就不仅仅是味觉，它还关联着我们的乡关情切，它关联着我们的故人难逢，家国难舍，种种的深情都寄托在一个小小的食物当中。年光过尽，人人终将老去，曾经尝过的食物，那味觉的记忆终将转瞬即逝，但是对于食物的情怀如同余音绕梁，它永远都不会停歇。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送宴，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是新闻快报时间。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2016年5月，山南市正式揭牌成立。十年来，山南市贡嘎县牢牢把握山南撤地设市带来的政策红利与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12.19亿元增至2025年的33.96亿元，增长178.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9589万元增至9.89亿元，增长931.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5068万元增至1.4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00多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0000元。一组组亮眼数据，有力展示了贡嘎县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安居乐业。今年阿里地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239个，涵盖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城市配套、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续建新建项目同步发力。截至目前，阿里地区重点项目开复工率达41%，项目投资同比增长259.3%左右，为全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一季度，林芝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508元，同比增长11.5%。八大类消费实现全面增长，品质化、服务型消费成为市场新亮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121元，同比增长9.3%，增速快于收入增速。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升级类消费增长强劲，农村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年来，曲水县依托六大农业示范基地，稳步扩大蔬果种植规模，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年产量达10.4万吨，占拉萨市场供应量的38%。其中，曲水西瓜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售价高于普通西瓜，让种植户切实享受到了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此外，曲水县以城投加净土双轮驱动模式为抓手，推行基地加合作加企业加农户联动合作模式，不断完善租金加薪金加分红加订单多元利益连结机制。仅靠此项举措，去年全年带动农牧民增收超8000万元。今年以来，港八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高原和美示范村建设等重点项目中，全面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本地群众务工，重点安排脱贫人口、防返贫监测对象等困难群体。全县以工代赈项目预计带动就业1400人次，实现群众增收290万元。今年以来，纳曲市深扎县聚焦牧区群众健康需求，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健康体检及四病筛查工作，采取一天一村、逐村推进方式，已覆盖全县63个行政村、14所学校及县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数据显示，白内障等疾病早发现率同比提高21%，并直接为牧民节省交通成本22万余元，真正实现家门口看病。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站住！别跑！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来送情报的。
0: 老实点！你这个国民党奸细！
1: 我不是什么国民党奸细，我带来了重要情报，我要面见前线最高指挥首长。
0: 嚯，口气不小！
1: 我叫张世瑞，是中原军区派到国民党110师的，我奉命前来联系，你们不要误会。
0: 误会？你有什么证据证实你讲的都是真的？
1: 我身上有110师师长亲笔写的情报。
0: 少啰嗦，压下去，严加看守。
1: 哎哎，你们
2: 镇海啊，全师的前途在此一举啊，淮海战役正在关键时刻，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已经到了紧要关口，张世瑞到现在还没回来，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你务必设法联系上，速去速归。
3: 报告，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
1: 同志。
3: 呸，谁是你同志？举起手来。
1: 我要面见刘邓首长，我是廖运周师长派来的。
3: 什么廖运周？没听说过。压下去。
1: 你们不相信我，误了我们师长的大事，你们要负责。

0: 找到一个国民党奸细，他说是什么廖运周派来的。廖运走马，我晓得他。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挤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
1: 1927年11月，傍晚的海金碧辉煌，神秘而美丽。天边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海浪越来越大，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一艘装满藤条的日本货轮缓缓驶来，海浪翻涌，船身不停地摇摆颠簸。站在船尾的两个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年轻人，任凭海风袭来，小个子的年轻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2: 运州，太冷了，回船底睡会儿吧。
1: 好。躺在舱板上，就像钻进了一个摇晃的密封铁盒里，廖运州毫无睡意。他的思绪随着船身的摇摆飘到了1927年的夏天。
3: 一中，
2: 运州，你怎么在这儿？
3: 公务路过这儿，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1: 廖运州因公去南昌，路过马回岭车站，遇到国民革命军第27师75团团长孙一中。一中也是寿县人，不仅是廖运州的同乡，还是远房亲戚。孙一中是黄埔1期的毕业生，算是运州的师兄。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他还是廖运州的入党介绍人。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了廖运州深深的影响。
2: 运州，黄埔毕业了？
3: 毕业了，分到2方面军了。哎，一言难尽呢。现在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我们的那个总司令张发奎，表面上标榜自己走中间路线，这私底下却和汪精卫勾结在一起，在部队中开始清党了。我这心里着急，烦呢。
1: 廖运州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孙一中看他忧心忡忡，拍了拍他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
4: 运州啊，先别急，现在的形势确实很严峻。自从今年412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民众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遇到了巨大挫折和严峻挑战。我们党从血的教训中清醒地意识到，要用革命的武装来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你来的正是时候。聂荣臻同志多次来到我们25师，党中央已经准备在南昌起义，正在紧张的筹备中。
3: 真的，太好了，让我留下吧。
4: 我也正有此意。
1: 此时的廖运州已经不是幼时那个喜欢恶作剧的淘气男孩，长成了1米8的高个，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在孙一中的介绍下，任命为25师75团1营参谋。
5: 根据聂荣臻同志传达的起义总指挥部的指示精神，现通知各营迅速准备，明日清晨全副武装出动打野外，参加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
1: 1927年7月31日黄昏， 这是以打野外为名，把部队拉到南昌去的军事行动，也是盼望已久的暴动信号。
5: 七十五团负责接下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乘坐的军车，并利用这列车把全团人员装备运到南昌去。
6: 是。
1: 八月一日黎明，马回岭车站的站台上，七十五团隐蔽在铁路两侧。没多久，远处火车喷吐着浓烟，缓慢地驶进站来。孙义忠端着上刺刀的枪，带领一小队的士兵首先跃入车厢，其余各队也随之一拥而上。车上，张发奎部队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乖乖地下了车。张发奎坐在最后的车厢里，看到秩序大乱不可收拾，急忙带上三名警卫员跳车逃走。
7: 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
5: 不用追了，大家快上车。
1: 七十五团迅速登上火车，车厢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与歌声，并于当天下午开进了起义胜利的南昌城。南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队伍仍然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当天夜里，孙一中匆匆找到廖运周。
5: 运周，现在的反革命势力正在向南昌城集结，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起义指挥部决定大部队要撤出南昌，开辟新的根据地，接下来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生死考验。
3: 放心吧，一中。
1: 廖运周协助团长孙一中勇战沙场，在经历了强夺会昌城和三河坝战斗的生死考验后，九月下旬，掩护起义大部队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十月四日的拂晓，作为掩护大部队的廖运周等人也开始撤离。
4: 廖参谋，走哪条路呢？
3: 是啊，我也在想主力部队到底是朝哪条路走的呢？
1: 乳白色的晨雾掩住了残存的一点夜色，盖住了阵地上飘荡的硝烟。此时的三河坝附近，枪声变得稀稀疏疏。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雾帮助七十五团的一百多名战士完成了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披着雾气，携着硝烟，战士们依次撤出阵地，迅速沿着韩江向西南方向转移，去追赶朱德同志率领的二十五师主力部队。队伍在山间小路上疾驰，突然停住了脚步，在他们行走的小路尽头岔开了两条路。
4: 廖参谋，是走右边的山路还是左边的大路？
1: 手中没有地图，身边没有向导，一宽一窄的两条路上同样显现着杂乱的足迹。廖运周和张团副互相看看对方，都没有作声。他俩都是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眼下局势都没有遇到过，身后的

0: 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一百多双的目光一起落到他俩的身上。
1: 左拐，
2: 好，
1: 左拐。
0: 他俩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战士们沿江而进，小雾渐渐退去，露出两面清幽的高山。绕过一道山坡，前面不远的山谷里忽然现出一座小庙，旁边还竖着一面猎猎飘动的红旗。
1: 老参谋，你看红旗一定是主力部队，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太好了，大家抓紧加快速度，赶快撤。
0: 两面山峰上全是国民党兵，他们本是奉命从三河坝背后迂回包抄二十五师的，没想到在这里堵到了已然完成掩护任务的七十五团，两军相遇，展开了一场恶战。廖运周怒目圆睁，瞄准了一个挥枪呐喊的军官，一扣扳机，子弹没了。廖云舟迅速藏到一块岩石后边，用刺刀挖了个坑，掩埋好自己的枪，又急忙将带在身上的花名册和作战命令撕碎，扔在身后的小河里。从容地做完这一切，上好刺刀，准备冲出去和敌人拼搏。他环顾四周，发现敌人已蜂拥而上。
3: 都站好了，都抬起头来。
0: 受了伤的敌人比野兽还要凶残，他们气势汹汹地端着枪在寻找报复的对象。
3: 是谁说出来的不杀？
0: 张团副是黄埔军校的一期生，很快被敌兵认了出来。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武大虎。
0: 廖运周机智地顶替了本团一个离队文书的名字，加上士兵们的掩护，才侥幸躲过了敌人的屠刀。
4: 不能让韩江边的一个小岔路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志向，一定要坚持住。
3: 快走，老实点。
0: 1927年10月，经过几次辗转，廖运周和被俘的战友被押解到了汕头，关在汕头一个叫做廖氏新地的孤岛上。四面环水，离陆地又远，没有船，很难逃脱。七十五团被关押到小岛上的只有廖运周和团部副官吴秀松。
5: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岛上一座灰色的建筑，是一家倒闭的火柴公司，空荡荡的厂房遗弃在荒岛上。那阴冷灰暗的色调，好像命中注定要被派做监狱的用场。每天上午9点，红十字会用船送粥过来，掺着萝卜干的糙米稀粥成了岛上数百名战俘的唯一救命食品。
4: 秀松啊，喝点粥吧。
2: 哎，云州，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啊。
4: 嗯，
2: 要抓紧了，岛上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来岛上的战俘越来越多了，没有厕所，几百个人吃喝拉撒在一起，病菌扩散得很严重，今天死了10几个人，再不出去饿不死也要病死了。
4: 我想了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2: 你快点说呀。
4: 我们要争取二楼住的人。
2: 你是说
4: 只有他可以和外边联系帮我们搞到船，只有他可以和外边联系帮我们搞到船离开这里。
2: 我看他那屋子总关着门，很难见到啊。

0: 没关系，我们直接上去敲门。我考黄埔军校前在上海晚春公寓住过，老板叫陆车武，那是我的同乡，他人特别好，我想给他写封信，让他帮帮忙。
1: 你是说让赵老先生帮忙寄信？
0: 对。
2: 第二天，廖运周和吴秀松就去楼上敲门，屋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只猴子从窗户里向他们龇牙咧嘴。接下来的几天，两人每天都去敲门，每次都是闭门羹。
1: 运周啊，你说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2: 几天下来，吴秀松有些打退堂鼓了，拽拽廖运周的衣袖。
1: 我看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2: 不有理的举止，连续一周的敲门，主人开了门，眼前是一位60多岁、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
3: 什么事儿啊？
0: 老人家，我们是来找您帮忙的。
3: 哦，那进来说吧，进来说吧。啊，
0: 好。老先生，我俩是穷学生，为了混口饭吃来到了部队，没想到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还没毕业呢，希望您啊能帮帮我们，只要能回到家里就能继续学业呀。
2: 廖运周声情并茂地诉说着，吴秀松在旁边唉声叹气地感慨，动情时眼眶也红了，这一招还真灵。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0: 赵老先生，我给在上海的表哥写了封信，麻烦您帮我寄出去，他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
3: 行，行。你们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有你们的回信了。
2: 廖运周和吴秀松彼此对望了一眼，激动地打开了回信。陆先生告诉他俩不要着急，正在通过工会组织设法进行营救。
4: 我们就要获得自由了。
3: 不不不，你们现在呀就已经自由了。
2: 在廖运周和吴秀松惊异的目光中，赵老先生拉开抽屉，取出8块银元，郑重地放在桌面上。
3: 和你们认识这些天哪，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些有为的青年。哎呀，现在的天下生灵涂炭，这好人呐是处处受气，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青年人在这里遭罪受罪啊。这8块钱全当借给你们做路费，明天就有开往上海的轮船，我送你们上船。
0: 老先生，
2: 廖运周感动得热泪盈眶，却不知说什么好。他不能向这位慷慨的老人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能说明自己逃离此地后的真实去向。
3: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也不要谢我。这老话说得好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我已经老了，就盼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能走正道，将来为国家为这老百姓啊多做点好事儿啊。
2: 第二天，一叶扁舟载着两个神情激动的年轻人，趁夜色悄悄地划离了小岛，直奔汕头港湾。船身一阵剧烈的颠簸，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已经睡了一小觉的吴秀松也被弄醒了，他统统廖运周。
1: 哎，怎么你还没睡啊？
0: 我在想团长他们怎么样了。
2: 这担忧的情绪同样感染了小吴，他仿佛又看到孙一中团长因流血过多变得苍白痛苦的脸。
1: 你说咱们师现在在哪儿呢？
0: 不管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回到部队。
1: 对，到了上海，一定会有。

0: 办法的。
1: 上海十一月的早晨，从黄浦江面上吹来的冷风冻得人脸皮发麻，沿江码头一带冷冷清清，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一艘装满藤条的货轮徐徐靠近了码头，船梯带着刺耳的声响触到码头上，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岸。廖运周和吴秀松在接站的人群里寻找着陆车武。
2: 运周，运周，
3: 你是？
2: 师兄，我是梦瑶啊，刘梦瑶。
1: 眼前这个女人齐耳的黑色短发，清澈明亮的瞳孔，弯弯的柳眉，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气质，更显得秀气可爱。廖运周有些错愕，也就不到一年，那个柔弱的小师妹刘梦瑶已变得他都认不出了。
3: 啊，梦瑶啊，我完全认不出来你了。
2: 黄浦一别，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咱俩可真是缘分呐。
3: 是啊。
1: 刘梦瑶的出现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到了黄埔的校园。1925年底，黄埔军校第五期在开封秘密招生，廖运周几经周折，第二年3月来到广州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分配到第五期炮科。同年11月，由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决定在武昌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将黄埔五期炮科、工科及政治大队并入该校。廖运周又从广州来到了武汉，此时正是北伐节节胜利的时候。武汉分校的手榴弹实弹投掷演习正在进行，当轮到女兵队刘梦瑶投掷时，意外发生了。已经拉开拉火环的手榴弹从梦瑶手中滑落，滚至她右后边大约1米处。危急时刻，在一旁观看女生训练的廖运周纵身一跃，抱住梦瑶扑向一边。
4: 趴下！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

0: 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录》。第二集，
1: 武汉分校的演习课上，廖运周用自己的身体帮助刘梦瑶挡了手榴弹。虽然只是手腕受了些轻伤，但刘梦瑶每天一下课就会过来看我。
2: 师兄，你的手腕好些了吗？
3: 嗨，早好了。
2: 都怪我，就是因为我你才受的伤。
3: 别往心里去了，我这身板好着呢，还准备去北伐前线呢。
2: 我也想去。
3: 得了吧，你这么柔弱当什么兵啊。
4: 哼，我被爱自由，面里自由一杯酒，
5: 这首歌是我最爱的。我追求男女平等，在女专看到武汉分校的招生简章就报名了。从小我妈妈就教我读《出师表》《满江红》。
3: 好好好，那咱们就北伐前线见。
5: 嗯。
2: 师兄，师兄，你在想什么呢？
1: 廖运周回过神来，才发现站在孟瑶身边的男士，此人28、9岁的样子，有着棱角分明的轮廓，修长高大却不粗犷，只是茶色镜片后面目似冰霜，让廖运周不由得心底一沉。
6: 您好，我是李春秋。
3: 哦，你好。
7: 运周，秀松。
1: 此时廖运周眼前一亮，一位身着长衫头戴宽边礼帽的中年人踱着方步向他们走来。
3: 陆先生，哦，不好意思啊，梦瑶啊，我先走了啊。
5: 哦，师兄，后会有期了。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廖运周和梦瑶匆匆告别，拉着吴秀松朝陆车舞快步走去。廖运周眼睛里闪动着欢快的光泽，连声问：
3: 陆先生，久违了，一向可好啊？府上都好啊？
8: 嘘，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真身打扮太扎眼了，跟我走。
1: 廖运周住进了大上海，对白色恐怖的了解更近了一层，不由得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即回到战斗部队和敌人拼他个你死我活，为死难的战友报仇。但陆车武不准他走出晚春公寓半步。就在廖运周心烦意乱到了极点，一天陆车武出其不意地推开了他的门。
8: 运周啊，你看谁来了。
1: 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青年人，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面孔，欣喜的脸上挂着两个明显的酒窝。
3: 是你，一周。
1: 廖运周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失声叫道：
8: 你再看看后面，
3: 多汉，你们还活着。
1: 走在最后的廖多汉关上房门，冲着呆愣愣的廖运周打了一拳。
9: 革命还没成功，我们可不想去见马克思。
1: 战友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一边笑着一边擦着激动的泪水。多少天了，廖运周没有畅快地笑过，这突如其来的奇遇简直让他兴奋不已。
3: 太好了，我不是在做梦吗？简直高兴的要发疯了。
1: 廖运周清清楚楚地记得10月2日那天，三河坝的战斗中，孙一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负了重伤，临别时坚定地告诉他，只要红旗不倒，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3: 团长，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了？快说吧。
6: 嗯，你怎么知道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3: 那还用说，明摆着的事儿，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
6: 你呀，总是个急脾气。
1: 孙一中和廖运周在少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和直接领导，当然了解他的脾气。
6: 见面不问别的，张口就要任务。好吧，
9: 就先和你说说情况。
1: 孙一中坐在床上，神情严肃起来。
9: 哎，南昌起义失败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中央

0: 安徽老乡。
1: 是啊，白文蔚因为批评老蒋无故用兵破坏团结，被撤了军长一职。现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北路宣慰使，其实是个虚职，他不甘心，还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办学兵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2: 那是让我们几个插到百文蔚的学兵团去搞兵运工作。
1: 对，你去不去？
2: 组织上的决定，哪能不去？我在这儿都憋坏了，你说吧，什么时候走？插进去再打出来，轰轰烈烈的扛起革命大旗，大干上一场，那该多畅快。
1: 先别急，先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
2: 什么任务？
1: 明天会有一个神秘的客人来找你。
0: 第二天清晨，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廖运周的美梦。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廖运周揉了揉眼睛起身开门。一个戴着白色鸭舌帽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满脸的络腮胡子像无数根横七竖八的银针扎在他的脸上。
3: 你好，小廖，我是陈庚。
4: 我是中央特科的陈庚。
0: 一边说话一边走进了屋。陈庚把房门带上，还没等廖运周说话，就用一种异样的口气一连串地说：
3: 中央军委啊，准备在上海成立军事训练班，有计划地培训一批军事干部，然后派到各地去组织起义。现在啊，军训班缺少枪支，组织上让你改名陈继炳，通过内线安排你到无锡警察局来担任排长。你在那儿混熟了之后啊，设法弄到一批枪运到上海来交给我。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0: 本来就没睡醒的廖运周被陈庚这么一问，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2: 我去试试吧。
3: 不是去试试，是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等着你的枪呢，如果你没完成任务，党纪是要处分的，懂不懂？
0: 廖运周疑惑地问：
2: 党章中有这条纪律吗？
0: 陈庚忍住笑，假装严肃地说：
3: 有，你是新党员，对党的纪律还不是全部清楚。任务你是一定要完成的，我相信你会完成的。无锡警察局有我们的人，明天会去无锡火车站接你。你下车时右手举着一张报纸，有人来接头。
0: 话一说完，廖运周还没来得及说话，陈庚就转身开门出去了。哎
2: 呀，真是个怪人。
0: 廖运周到了无锡，被内线安排在无锡警察局警卫营当了排长。几天的时间，廖运周很快就熟悉了警卫营的上上下下，并且打听到警卫营仓库里存放着刚送来的两箱步枪。他开始计划如何将这两箱步枪弄走。仓库门口士兵日夜把守，很难下手。再说拿到枪没有手续，也出不了警卫营的大门，怎么办呢？
5: 最近手头宽裕吗？
2: 哦，李营长啊，稍等啊。
0: 正在廖运周无计可施之时，看到黎团城计上心来。他了解到黎团城是个赌鬼，
2: 最近有件好事送上门了啊！营长可以发笔小财了。
0: 一听可以发财，黎团城甩掉手上的烟头，一下子蹦了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急忙问：
6: 哎，有什么好事？怎么能发财啊？你快告诉我。
2: 别急，我有个朋友啊，在万国银行负责保卫，最近他们想办一期军事训练班，已经招了200多人了，可是训练要枪啊，哪来的那么多枪呢？他想跟我们借枪，我怎么能轻易答应？这个朋友以为我想要好处，便拍着胸脯说，只要是借到枪，好处一定少不了，而且是大大的。我就告诉他，这事儿要营长您做主，他正在等我的回话呢。
6: 可是我们哪有多余的枪借给他呢，是吧？
2: 营长啊，你难道不知道

0: 库里有一批新枪堆在那儿吗？我们一时用不上，借给他们还可以捞笔外快，这何乐而不为呢？
1: 这个嘛，
0: 营长您放心，他提出租一支枪给100元的租金。
2: 廖运周见黎团城动心了，便趁热打铁再添上一把柴，说
0: 那枪放在仓库里也是白白放着，不会生一个子儿，你只要借出去几天的时间，这笔钱便会滚到营长您的腰包里了。
3: 陈排长，你说的也对啊，不借白不借，不拿白不拿。不过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就交给你去办。
0: 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第二天，廖运周拎着一只箱子来到黎团城的办公室。
0: 营长，这里有10000元，是万国银行租枪的费用和给您个人的好处费，请营长收好。
2: 黎团城一手接过箱子，随手打开，一堆钞票映入眼帘。

0: 样迅速地把箱子塞进了船里。
1: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在抓我。
0: 推门闯进来的是一个14-15岁的姑娘，一张雪白的脸庞十分清秀，眉弯嘴小，两条浓黑的麻花辫子搭在肩上，期盼的眼神紧紧地望着廖云舟。还没等黎团城反应过来，廖云舟一把就把姑娘推到了窗帘后面。这时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推门进来，看到黎团城后堆了满脸的笑容，说道：
2: 营长，刚才是不是有个闹事的女学生跑进来了？
0: 黎团城刚想回答，廖运周轻轻咳嗽一声，用眼睛瞅了瞅床底。
3: 我啊，没有没有，哪有什么女学生啊，
4: 我明明看到。
2: 我看你看走眼了，怎么能跑营长办公室里来？快快走吧。营长，打扰了，打扰了。
0: 两个警察笑着退出门，廖运周把门关好，姑娘走出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1: 谢谢长官。
5: 你从右边第二个门出去，可以看到院子的后门，从那儿走比较安全。
1: 嗯，谢谢。
0: 姑娘转身离开，黎团城马上把门反锁。
6: 你这是做什么？
5: 营长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万一刚才那个小姑娘看见你那箱钱，她被抓了，把你供出来怎么办？
6: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你想得周到。哎，他们训练结束后，你一定要把枪送回来啊！如果丢了，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那是要杀头的。哎，赶快把枪提走吧，千万别惹麻烦啊！
5: 好，好嘞。
0: 在黎团城的护送下，来到警察局大门。门口的哨兵见是黎营长，二话没说就放行。
7: 放行，放行。
8: 哎呦，小亮啊，任务完成的不错嘛，是不是怕处分呢？所以才这么积极啊？
9: 这条纪律这太不合理了。
0: 廖运周有些委屈地说。陈庚哈哈大笑，眼泪差一点笑出来了。他拍拍廖运周的肩说：
8: 别害怕别害怕，哈哈哈哈，这条纪律啊是我瞎编的，党的纪律当中啊没有这一条。
9: 哎，你怎么能拿这个开玩笑啊？我真的都被你骗了。
0: 廖运周离开无锡警察局后，黎团城兴奋地哼着小调跑回住处，从床底下拿出箱子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里面只有表面一层是钞票，剩下的是一堆废报纸。他又气又急，破口大骂，因为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初冬的上海，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叶零零散散地落下，此时的廖运周感觉有了新的方向，但心里似乎又有些茫然。他若有所思地徘徊在淮海路上。
10: 这不是廖运周吗？
0: 廖运周仔细打量对方，浓黑的眉毛，慈祥的眼睛，亲切的笑容，颇有几分英雄之志，十分面熟。
9: 你是周？
0: 周恩来轻轻拍了下廖运周的肩膀。
10: 你现在住在哪里？我派人去找你。
0: 廖运周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小声地说：
9: 哦，大光明旅社54号。
0: 几天后，在周恩来的住处，廖运周等人接受了党的指示。
10: 这次派你们打入国民党内部，是配合我们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任务啊！你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想方设法掌握兵权，在关键时刻大事上发挥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艰险的工作，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坚韧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啊！

几天后，怀揣着党中央和周恩来交给的神圣使命，孙一中带领着廖运周和许德华等迅速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安徽寿县，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安徽是个出名人的地方，百文蔚也算是安徽省的人望之一，担任过安徽省都督兼民政厅长，现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路宣慰使。这面大旗一挥，薛冰

学兵团革命氛围很热烈，积极发展党团组织，预备领导学兵团举行兵变。廖运周感到非常惬意，这场景，这气势，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原以为可以大展身手，但现实却大相

0: 这马祥斌不就是个师长吗？咋他死了得这么多的褒奖呢？
1: 这位马师长的部队粮饷从不拖欠，军装里外三新，绝对不准从地方要钱款。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开到安徽乱拍税款不说，明抢暗夺的事儿那发生的更是不少啊。
2: 33军某师师长马祥斌追悼会的

0: 33军军长张克尧大模大样的走到会场中间宣布开会，随后结结巴巴的领头背起总理遗嘱来：“
1: 予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2: 这不是臭名远扬的33军军长吗？他上任，33军的军纪一天不如一天呐。
3: 这个连总理遗嘱都背不熟的老军阀，还敢在这儿信口雌黄，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现在，
0: 大家窃窃私语。廖运周一时脑袋发热，从人群中穿了过去，他要争取在会上讲几句话，刺一刺这个老军阀。在几个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致过悼词之后，廖运周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他身穿黄卡其布军装，戴着白手套，十字花绑腿打得有板有眼，挺胸昂首，气概不凡，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几百人的目光。
4: 我觉得今天最有水平的挽联是称颂马师长不拉夫、不派款、不住民房的那几幅。为什么？因为我们叫的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北洋军阀。
0: 廖运周强劲有力的几句话犹如一阵迅猛的疾风吹过秋天的树林，立即使追悼会的会场气氛发生了改变。张克尧瞪圆了眼睛，追悼会上鼓掌真是天下奇事，但这奇事真的就在寿县城内的城隍庙里发生了。或许是受了掌声的鼓舞，廖运周伸出右臂，有力地向前一挥，加重语气说：“
4: 欺负老百姓、压榨民众，就是害国害民的强盗，人人得以诛之。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对得起他给我们留下的遗嘱啊！”
0: 坐在人群中的张克尧气得脸色煞白，堂堂一军之长被一个无名小卒当众斥骂，虽然没有点名，这口气也是难以忍受。不是身边的副官阻挡，他当场就要派人把廖运周押到军部去。廖运周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在追悼会上擅自放了一炮，本来就对学兵团疑虑重重、心怀叵测的寿县反动势力立即抓住了一个口实，向学兵团伸出了一双双黑手。
5: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6: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5: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7: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我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
2: 录音报道：暖心最后一刻，筑梦奔赴山海。
3: 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达1.14亿元。
2: 昌都市依托资源禀赋，加快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军政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共

0: 重建。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八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影响的宣传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充分展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王军正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对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积浊扬清，弘扬正气，统筹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更好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中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擦亮高原红石榴品牌，有形有感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塑造力，创新理念方式载体手段，强化主题宣传、形式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提高主流舆论引导力，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坚持问题导向、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做好预警预防、分析研判等工作，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不断提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水平，积极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程源出席。
1: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五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0: 宣讲团先后走进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宣讲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的宣讲，让在场师生感触颇深。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开法：
2: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给我们学习领悟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辅导。
0: 拉萨师范学院信息技术系教师云登诺布：
3: 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讲好西藏和平解放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培育更多扎根高原、奉献边疆的新时代教育人才。
0: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学生淡增顿珠：
4: 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毕业

0: 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1: 西藏藏医药大学学生戴默真：
2: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老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自治区宣讲团还走进西藏农牧大学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开展宣讲活动，生动讲述了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各院校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真切感悟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西藏农牧大学学生德央：
3: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1: 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师程志文：
4: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引导学生树立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1: 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扎马次姆：
5: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运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又是一年毕业季，拉萨中学的高三学子日前迎来了高中生涯的最后一节课，带着师者的期许、同窗的情谊，少年们整装待发，奔赴前程。请听录音报道：暖心最后一刻，筑梦奔赴山海。
6: 夜色将至，拉萨中学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暖意融融，同学们将3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集中搬运装车，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欢声笑语间，少年们即将来到人生全新的起点。没有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唯有各科教师对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质朴的叮嘱、真挚的祝福。
7: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行了，因为大家的水平是充分足够的。
8: 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到时候我送你们啊！
9: 祝大家不负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10: 3年的时光结束了，你们也要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哎，长风破浪会有时，
11: 卷发云帆济沧海，
6: 朝夕相伴三载，师生情深绵长。离别之际，高三二班班主任刘晨燕为学生送上了情感真挚的专属毕业祝词。
12: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奔赴更远山海的开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孩子们，高考加油，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6: 在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学生也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敬献哈达，送上祝福，并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回馈师恩。学生白马错母：
13: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说那个很想哭，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6: 随后全体学生齐声合唱歌曲《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拉萨中学高三二班的学生在成长中奔赴新城，
14: 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15: 谢谢这3年以来的陪伴，鼓励我继续前进。
16: 每个老师祝福一样，我会记在心里。
6: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89.7%、38.3%。这意味着我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据了解，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 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两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的联动监管，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现场监管环节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微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拉萨海关三级主办倪真。
17: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1: 西藏台消息，三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区党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预防为主，事前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关键行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做到全方位排查、全链条整治、全领域防范，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隐患闭环整改管控机制，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突出执法监管与警示震慑，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6: 西藏台消息，一号至三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贡嘎、扎囊、加查和乃东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加强藏传佛教寺庙依法管理，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寺庙，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关心关爱寺管会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寺庙管理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西藏台消息，三号，拉萨市2026年新牧人培育计划乡村实体门店数字化专项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区的24名农牧区青年和乡村门店经营者参加。培训班上，老师着重讲解了如何通过短视频带货以及品牌拓展等内容。高级乡村振兴指导师刘亮
18: 给他们分析和讲解这些实用的技巧，希望他们每个门店的收益都能增加。
1: 学员索朗
19: 回去后，我会靠数据分析优化作品，稳定直播，提升带货的单量。
1: 据了解，新牧人培育计划是今年共青团拉萨市委立足本地农牧区资源禀赋，提升农牧区青年电商直播实操技能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培训。目前培训班已开办2期，累计76人参加。共青团拉萨市委员会青年发展部部长卓嘎，
20: 后面我们还会赴这个各县区开展循环式的数字化培训，则又扶持一批标杆性的示范门店，全方位的协助和培养乡村振兴的青年骨干力量。
1: 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工作20年来，扎根雪域高原，深耕畜牧一线，用技术守护基层畜牧健康，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振兴。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守望大地，牛羊满山，为您介绍西藏工匠王明琼。
6: 背上采样箱，王明琼又一次踏上下乡防疫之路。20载寒来暑往，他的足迹遍布山南市乃东区的每个村庄、每一个牧场。从青涩的年轻兽医到沉稳的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始终扎根在畜牧技术推广服务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一线，采样化验精准无误，疫苗接种一丝不苟。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 编织起一道严密的动物防疫屏障，守护并见证着我区畜牧业的发展变迁。他用实干笃行，让青春在高原大地绽放出最坚韧的光芒。在下乡调研中，王明琼发现藏香猪养殖业普遍存在饲草料资源匮乏、养殖周期长等痛点。为破解发展瓶颈，他不断跨界拓展营养学知识，在饲料配方上钻研创新，发明出一套可以缩短饲养周期的藏香猪饲料配方，还总结出一套仔猪早期断奶技术规程，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收入。20年的基层经验积累，让王明琼练就了一双洞察疫病的慧眼，他总能于细微处发现隐患，对症下药，筑牢防控防线。他先后主持和参与8个科技项目，主持参与制定了藏猪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和牦牛出血性败血症防治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填补了我区特色畜禽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空白。从实验室到牧场，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王明琼始终用坚守扎根乡土，用技术守护畜牧业健康发展。王明琼常年累月在乡村奔走，不仅是畜牧健康的守护人，也是牧民群众的贴心人。2022年，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王明琼，
0: 高原条件艰苦，实验设备样本采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想到我们的技术能帮助农牧民群众减少损失，所谓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21: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昌都市紧抓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历史机遇，依托三江流域富集的水风光资源，全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布局与民生化落地，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作为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昌都市水风光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4亿千瓦，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互补特性，为京上、兰上、藏东南三大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近年来，昌都市一大批清洁能源电站建成并网，输变电工程加快落地，有效提升高原供电可靠性。仅2025年，全市发电量达23.91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多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全面覆盖居民生活、乡村产业、工矿企业、公共供暖全场景。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不仅撑起绿色发展脊梁，更成为富民支柱。项目建设中优先吸纳本地大学生和农牧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惠。昌都市康电清洁能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扎西拉措：
22: 我去年通过校招顺利进入康电清洁能源公司工作，为家乡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21: 乘着能源转型的东风，昌都市系统谋划长远发展，牵头出台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高标准编制15-5综合能源发展蓝图。2026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金甬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藏粤直流外送通道开工建设，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一批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相继落地见效。昌都市能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普布多吉：
23: 目前的电力装机不断增长，全市一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呢达到了2160万千瓦，占全区的一建在建电力总装机的近60%。清洁能源领域呢投资连续3年达到了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近一半，已成为带动昌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1: 西藏台消息，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涉及拉萨市、林芝市和那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4件、那曲市4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3个、固肺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10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6: 下面关注， 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
6: 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取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付线。全市城乡居民门诊产生医疗费用4600多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超1800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1: 近日，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举办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本次活动以思想铸魂、劳动铸梦、实干担当为主题，通过劳模宣讲、事迹展播、经典诵读等形式，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凝聚高质量发展力量。
6: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昌都市内乌旗县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解室特色品牌。据了解，调解室以真心为核心理念，自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
1: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护理咨询专区，并向群众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理论与实践，
1: 作为我国第一部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已一年。一年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持续彰显，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坚实底气。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制度护企促生态兴起。时评说，审视一年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效果，不难发现，法治对民营经济的护航并非简单的撑腰保护，而是实现了从政策赋权向法治固本的跃升。这种护航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对冲市场不确定性的深层重塑。法治的力量在于以平等保护筑牢权益之基。最高法、最高检持续发布典型案例，指引司法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医院拖欠货款却以财政资金未到位为由推诿，法院判决履约付息，杜绝违约特殊化。企业采购合同中写入背靠背条款，司法机关认定其无效，斩断转嫁风险的链条，严惩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等行为，引导规范内部治理。从产权保护到理清债务，再到惩治腐败，一个个鲜活案例彰显党和国家依法平等维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决心，这让企业家放下顾虑，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更深层的护企之道在于以公平竞争消除市场壁垒，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明确招商隐私红线底线，制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力度。过去一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 76.2%， 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低，流程更优，更通畅的市场准入，更丰富的场景机会，为广大民营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企业所盼是政策所向，服务所归。 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以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指引，政策惠企、环境活企、创新强企协同发力。比如浙江以政府服务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为主切口，大力实施企有所呼、我有所应效能建设行动，体系化构建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2025年，浙江省共归集涉企问题14.02万个，办结率达99.97%。从资金活水到政策阳光，从创新支撑到服务保障，精准化、法治化的赋能举措，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平等保护的理念在基层落地还需进一步提高质效，从法律体系完善到司法执法优化，再到社会共识凝聚，仍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制度护企促生态兴起，必须持续夯实法治根基，完善制度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以法治的确定性提振发展信心，真正让民营经济放开手脚，大胆发展。有理由相信，在法治护航下，民营经济必能披波斩浪，行稳致远，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6: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区西部和中部，昌都和阿里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瞬时大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7度到25度。那区多云转小雨，1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0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风3至4级，10度到24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3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大家中午好，我是王松。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那今天呢是6月5号，星期五，我们又迎来周末了。那同样呢，今天也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六月恰逢少年奔赴高考的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与书桌案前的冲刺，在这个节气里悄然相逢。愿所有的忙都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能开花结果。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首先关注到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

0: 开花结果。
1: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首先关注到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在稍后的文
0: 随时随地听节目，

很多老人都说，5月23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0: 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8: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7: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8: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7: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4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
0: 首先来关注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1: 2025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区多项指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0: 唐卡艺术作品交流展在湖南保定开展。
1: 阿里地区发布象雄古韵区域公用品牌。
0: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2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2025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区域之一。
0: 2025年，西藏大气环境优势突出，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多项指标年均浓度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拉萨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当中排第二位。林芝、阿里、山南等多地市在全国地级城市空气质量榜单中名次靠前。境内雅鲁藏布江、金沙江、澜沧江等主干河流，纳木错、羊卓雍错、普莫雍错等高原湖泊水质优良。全区7地市行署人民政府所在城镇17个集中市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均达到地表水或地下水水质三类标准。全区土壤环境安全水平、自然生态、生环境总体稳定。全区电磁辐射检测值低于电磁环境控制线值

0: 标准规定的限值。
1: 2025年，我区着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扎实推进高地创建十大行动，29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完成，21项指标位于全国前列，9项指标全国第一。
0: 美丽西藏一加八建设体系落地见效，拉萨获评国际湿地城市，吉隆藏布入选第四批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全区建成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达99%，位列全国第一。
1: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区淘汰燃煤锅炉122个，淘�汰老旧车辆4.5万辆，累计排查整治入河排污口711个，全区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城乡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不断完善，农村污水治理按期完成14五目标。拉萨、日喀则、山南市被评为首批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人居环境持续提质。
0: 发布会上，针对即将于8月15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福成介绍，西藏结合高原农牧区实际，把冰川、水源、草原保护等法条编成通俗易懂的读本折页，通过开展环保一条街、普法八禁、线上学法答题、监测场馆对外开放等本土化活动开展宣传。
1: 据了解，全区已将法典纳入各级党校学习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内容，同步开展地方性法规清理、执法事项清单修订、环保基础设施提质等前期筹备工作，保障法典在雪域高原落地见效。
0: 在生态执法服务市场主体方面，十四五期间，西藏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建立企业执法正面清单，落实首违轻违免罚政策，累计免罚案件64起，免罚金额1444.14万元。依托智慧监管，开展非现场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对清洁能源、文旅、特色农牧等重点产业项目提前介入，全程帮扶，常态化送法入企，用柔性精准执法守住生态底线，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绿色发展。
1: 下一步，我区将以六五环境日为契机，持续深化生态法治宣传，抓住美丽西藏各项建设任务，坚持坚定不移守护好高原的绿水青山，走出具有雪域高原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
0: 藏韵入乡，美美同辉唐卡艺术作品交流展近日在湖南宝靖人民美育馆湖南美术馆分馆开幕，展览由西藏自治区文联、湖南省文联指导，西藏美术馆、湖南美术馆主办，宝靖人民美育馆承办，展出西藏美术馆甄选的25幅馆藏唐卡精品，为湘西群众带来雪域高原的艺术盛宴。
1: 展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湘藏艺术资源互享与民族情感互通。有关负责人表示，唐卡作为国家级非遗，是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展览以艺术为媒，深化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现场唐卡艺术家讲解创作技法与文化寓意，带领观众感受千年匠心。开幕式后，两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召开座谈会，围绕技艺传承与文化互鉴深入交流。这次的展览是湖南、西藏两地馆技合作的重要成果，既展示了西藏的非遗魅力，也丰富了湘西的文化内涵。展览将持续到本月的17号。
1: 日前，资深媒体人满格格，本名满文言，潜心17载创作的纪实文学《雪域文明进校园》上下册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自治区2024年度文艺创作扶持重点项目，该书以60多万字的宏大篇幅 系统梳理西藏非遗瑰宝、文化地标、古巷烟火与名家风采，全景展现西藏文化繁荣的新图景。
0: 该书分上下两册，设雪域文脉、文化地标、古巷故事、对话名家四大核心篇章。书中系统梳理西藏非遗传承脉络，记录格萨尔、贝叶经、芒康弦子、唐卡、藏戏等文化瑰宝的活态传承，呈现非遗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1: 自治区文联副主席、西藏作家协会主席次仁罗布为该书作序并评价道，满格格以壮族作家的跨民族视角书写西藏，既写透了西藏非遗的前世今生，又写活了扎根高原的文化工作者，更写出了新时代西藏文化事业的繁荣景象。
0: 近日，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在陕西西安举办。活动期间，阿里地区正式对外发布象雄古韵区域公用品牌，这也是阿里地区首个面向全国亮相的综合性区域公用品牌。
1: 象雄古韵区域公用品牌立足阿里本土禀赋，深度挖掘整合当地历史文化、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优势，确立文化为魂、生态为底、产业为基、富民为本的发展定位，系统化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体系。品牌 logo 以 AL 为核心造型，巧妙融入阿里标志性地域特色元素，辨识度与地域代表性突出。
0: 目前，这一品牌覆盖的食品、药品、手工艺品、文创产品、餐饮住宿、旅游服务等31个类别的商标注册申请已全部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并同步建立品牌准入准出、标识规范使用等全链条管理制度，筑牢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品牌运营发展体系。
1: 据介绍，打造象雄古韵区域公用品牌是阿里地区依托品牌赋能推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高质量发展、助推兴边富民的重要举措。依托统一公共品牌，统筹整合当地的特色农牧、藏医药、文旅等优势产业资源，盘活零散优质产品资源，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有效破解本地优质产品有品质无品牌的发展难题。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5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
0: 在接下来的文旅专题板块当中，请听一位老人与一座博物馆的故事。
1: 在普通人看来，这座博物馆不过是由几间普通用房、一条狭长楼道构成的简易的陈列空间，算不上正规的博物馆。没有恢宏的馆舍建筑，没有醒目的标识牌匾，也没有固定的开放时间。它静静地隐匿在西藏藏医药大学即将整体搬迁的老校区礼堂的一角，藏身闹市，鲜为人知。
0: 可一旦踏入

0: 入其中，满目皆是震撼人心的瑰宝，1500件跨越千年的传世文物，2.7万多册珍贵典籍，115尊藏医药与天文历算名家铜像，220多幅精品藏医药唐卡，这些足以让任何专业博物馆引以为傲的文化珍品，背后是一位退休老人24年如一日的奔走、坚守与赤诚付出。
1: 和老校区相距16公里的西藏藏医药大学新校区内，总投资1.66亿元兴建的全新博物馆已然落成，建筑雄伟，设施完备，电梯、展厅一应俱全，老人也曾多次前去探望。
0: 他说，文物不能一直困在一个简陋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多少岁月，只盼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能鼎力支持，尽快推进新馆内部的布展装修，趁我还能走动，亲眼看着这些珍宝搬进真正属于他们的博物馆。
1: 这位老人叫旺堆，昌都贡觉县人，人称贡觉旺堆，西藏藏医药大学教授、国医大师、首届全国名中医。他把人生近1/3的时光全部都倾注在了这座了不起的博物馆里。
0: 2002年，时任西藏藏医学院教务处处长的旺堆正式向时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李谦提议筹建藏医药与天文历算专题博物馆，学校迅速下文成立筹建领导小组，任命旺堆担任组长。
1: 学校没有专项经费，筹建工作要靠你自己想办法。一句嘱托，让旺堆踏上了毫无退路的坚守之路。
0: 从那儿开始，他常年奔走于四川、甘肃、青海以及西藏各地的乡村牧区、古刹寺院，发动学生、亲友和各界爱心人士，穷尽一切办法抢救、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藏医药文物。
1: 旺堆深知，承载着藏医药与天文历算智慧的珍贵文物，大多散落在民间，有的尘封在了百年老宅的阁楼里，有的随着老一辈藏医的离世，面临着损毁失传的危机。他所做的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消逝抗争的文明抢救。
0: 筹建之初，博物馆只有几间闲置的破旧库房。他说，最初呢，只有几麻袋的零散文献，满屋空荡荡。旺堆带着学生一点点清扫整理，腾空库房，亲手搭建起这座博物馆的最初雏形。
1: 如今再一次跟旺堆走进这间博物馆，几间狭长的展厅里，文物密集却规整地陈列着，宛如一座临时安放却井然有序的雪域文明时光舱。
0: 为寻得一件有价值的藏医药文物，他数次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垭口，跋涉千里不言苦。走访藏医世家后人时，看着承载文脉的老物件被遗忘在角落，积满尘埃，甚至被不懂其价值的后人险些丢弃，他每每心痛不已，彻夜难眠。
1: 一套完整的藏医外科器械是旺堆辗转多地，耗时数月乃至数年，反复沟通，才最终说服藏医世家的后人忍痛割爱。一册西式天文历算孤本是他从成堆的破旧书卷中一点点甄别抢救出来的。
0: 每一件文物的征集都意味着上千公里的艰难奔波， 数十次的耐心沟通，小心翼翼的全程护送。而更现实的压力是需要投入真金白银。
1: 2010年退休后，旺堆每月近20000元的退休金几乎全部投入到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和日常维护中。资金不足时，他便开口向3个子女借钱。旺堆笑着说，说是借，却从来没有能力偿还。孩子们偶尔打趣催他还钱，他总是笑而不答，家人也始终默默包容。
0: 最让人动容的是，为赎回一件流落文物商贩手中的稀世珍品，他忍痛取下老伴佩戴多年的祖传天珠，又拿出自己心爱的普鲁藏装，用毕生珍爱之物换回了不可再生的民族文脉瑰宝。老伴儿始终理解支持，毫无怨言。时至今日，他和老伴儿依旧居住在修建了几十年的老旧藏式院落里，从来没有翻修改善过自家的居所。
1: 旺堆说，我不是收藏牟利的商人，我只是藏医药文化的传承人。这些文物从不属于我个人，它们是整个藏民族的文明记忆，更是中华文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他说，这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留存的珍品，没有一件赝品。跟随脊背微驼、步履渐缓的旺堆穿行在陈列展厅间，已是耄耋之年的他宛若一部活着的藏医药史书，对每一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来历背后的故事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1: 一尊古老的雨拓云丹贡布药碾格外的引人注目。雨拓云丹贡布是公元8世纪藏医学奠基巨匠，被后世尊为藏医鼻祖。其编纂的4部医典至今仍是藏医药学的根本经典。这方药碾征集自林芝米林氏，相传是他当年行医制药所用，历经千年风霜，是馆内历史最悠久的藏品之一。
0: 11世纪达布拉杰大师用过的制陶器石锅，是他数次前往山南龙子县碧念村诚心沟通，多方奔走才征集入馆。4部医典承德热河课本，是一位学生在北京古玩市场偶然发现，旺堆得知后第一时间出资赎回珍藏。天文历算展区内，一夕嘉措亲手推演的命理术数手稿，更是研究古代藏地天文历算与藏医诊疗内在关联的独一无二的实物史料。
1: 德格第五代王索朗平措孝彦堪应的4部医典，西京御医曼贡朱扎大师的手抄孤本，拉萨门兹康首任院长钦绕诺布生前穿过的大氅，这每一件旧物的流转过往、收藏渊源，旺堆全都历历在目，铭记于心。
0: 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一次征集珍贵文物时，藏品主人起初顾虑家人迟迟不愿出让，最终却被他的初心打动。主人说，我知道你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民族文化更长久的传承，所以这件文物我分文不取。
1: 旺堆感慨道，那件藏品市价远超100万元，即便对方无偿捐赠，我也自掏腰包送上心意，这是对文物、对传承者最基本的敬重。
0: 馆中还收藏了大量藏医日常行医的器具，铜制、银制的古法药勺，普鲁羊毛缝制的药囊， 甚至有如今极为罕见的豹皮药袋，它们曾系在一代代藏医的药肩，走过万里草原牧场，穿行雪域街巷村落，见证着藏医药悬壶济世的初心。
1: 博物馆内更有各地藏医名家的处方、行医笔记等珍贵文献，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串联起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各地藏医的行医实景，纵然山川阻隔、地域相隔，却始终以一脉相承的医学传统紧紧相连。
0: 在博物馆一间整洁的展厅里，40尊鎏金铜像静静矗立，庄严肃穆。这是旺堆主导发起的百年藏医天文历算名家雕塑工程，塑像囊括了近现代100多年西藏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各地藏医药与天文历算领域的殿堂级名家，有拉萨门兹康的青绕诺布、吐旦次仁、措如才朗、石室班禅御医、向巴丹旦增等先贤尽数在列。
1: 旺堆亲身拜学于其中多位大师的门下，他说，我17岁从昌都来到拉萨，便跟随康卓央嘎大师学习，跟随贡嘎平措院长学医7年，阿旺曲扎、吐旦次仁、措如才朗等先生我都有幸亲视左右，潜心求学。这些先贤大师都是民族的瑰宝，是如金子般珍贵的医者，是值得我们世世代代铭记传承的民族骄傲。
0: 在另外一间展厅，整齐放着75尊古代名家塑像。旺堆说，这些都是藏医药与天文历算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为了还原历史本貌，恪守文化传统，所有的塑像都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历史原貌打造，绝不随意改动。
1: 除了人物塑像外，馆内还珍藏着藏文典籍2.7万多册。旺堆的心愿是有生之年将馆藏典籍扩充到3万册。从这些古老典籍当中，我们既能回望民族医学的千年辉煌，更能找到指引当下、传承未来的文明力量。
0: 讲述藏医药发展历史的系列唐卡，是旺堆早年专程邀请青海热贡的顶尖画师精心绘制而成。他把画师们集中安置，包揽1日3餐，潜心创作。每一幅唐卡都耗资上万元，所有内容都考据古籍史料，还原真实历史，没有半点虚构演绎。
1: 此外，为系统留存青藏高原特有药材资源，旺堆历经多年搜集，整理出了200多种矿物药材，其中包含50多种珍稀的宝石类药材。他始终希望能将雪域独有的药用资源也完整地纳入博物馆的收藏体系，让藏医药文化传承更全面、更系统。
0: 旺堆说，人的生命终有尽头，但这些文物会永世留存。一个民族如果不守护好自己的文化，最终便什么也留不下。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与文化，一个民族就如同失去了灵魂。
1: 旺堆坦言，和10几年前相比，如今征集民间文物愈发的艰难。随着民众文物保护意识提升，文物的市场价值水涨船高，想要留住文脉瑰宝，早已举步维艰。
0: 虽然有无奈，旺堆却始终把目光投向未来。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是他接下来最牵挂的核心工作，他期盼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让珍贵的古籍手稿、文物史料不会再因自然损毁、人为破坏而永久消逝，让雪域文脉得以永续传承。
1: 走出博物馆，夕阳西沉，余晖洒落，那些用绸缎精心包裹的典籍，熠熠生辉的鎏金铜像，跨越千年的药膏石锅，在这几间平凡的屋子，一条狭长的楼道里，依旧静默无言，却自带千钧力量。
0: 一位耄耋老人用人生三分之一的光阴，在高原的闹市当中筑起了一座照亮雪域文脉的精神灯塔，为后来者点亮了传承之路。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

0: 萨加皮。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鸟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曲西部和中部，昌都和阿里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的瞬时大风。
0: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景点的天气预报。
1: 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
0: 然乌湖小雨，12到22度。
1: 鲁朗林海小雨转阴，10到22度。
0: 南迦巴瓦小雨转阴，11到22度。
1: 南依沟小雨转阴，11到22度。
0: 巴松措阵雨，7到23度。
1: 日多温泉小雨转多云，7到23度。
0: 羊卓雍措晴，3到16度。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30，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那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一组综合消息。
0: 西藏教育三包政策第23次提标，惠及万千家庭。下面请听录音报道。
2: 教育三包政策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教育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着眼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持续提高教育三包经费标准，让孩子们在好政策的保障下茁壮成长。请听报道。
3: 清晨，在位于拉萨市的自治区实验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开心地享用着营养早餐。得益于教育三包政策，幼儿园的伙食经费有了充足保障，工作人员科学制定每餐食谱，注重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确保孩子们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学生赶马取渣，
4: 真好吃，我全部都能吃完，吃完了有力气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一起学本领。
3: 幼儿食堂厨师一夕次人，
5: 为了营养均衡，我们会每顿换着花样搭配。
3: 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的教育三包政策，不仅仅是一餐一饭的温暖，更是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保障。
6: 位于山南市措那市的肖镇小学是一所边境小学，在政府统一保障下，实现了住宿保障标准化，生活管理精细化，教育服务优质化。
3: 学生巴桑旺堆，
7: 学校就是我第二个温暖的家，我可以安心读书，快乐学习。
3: 山南措那市肖镇小学校长薛鹏程，
8: 肖镇小学将持续用好用活用足教育三包政策，孩子们在温暖舒适的校园里吃得营养，学得专心。
6: 目前我区教育三包政策已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阶段，惠及所有农牧民子女及城镇困难家庭子女。
3: 前不久，拉萨那区第三高级中学开展了新一轮的校服与学习用品发放，学生单增朗捷，
9: 吃住都有保障，文具课本等样样安排得很周到。
3: 拉萨那区第三高级中学副校长秦泽波，
10: 我们学校95%以上都是享受三包政策的学生，三包政策切切实实地减轻了学生的家庭负担，能够让学生安心地在学校学习生活，保障学生的健康茁壮成长。
3: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升级完善相关政策，教育三包经费标准逐步提高，这也是四件大事在我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大成果。自治区教育厅财务处副处长杜思静，
11: 从今年起，教育三包经费标准再次提高240元，达到目前的年生均5940元，这已是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3次提标。

0: 接下来关注医疗方面的消息。近日，西藏富康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授牌仪式在拉萨举行，西藏富康医院正式迈入到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行列，成为我区首家获批此资质的民营医院。
1: 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牟永文表示，富康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医院，不仅是医院自身20多年耕耘奋斗的重大成果，更是我区社会办医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突破，为全区的民营医疗机构规范化建设、标准化管理、高品质服务树立了标杆，提供了样板，贡献了经验。
0: 西藏富康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授牌为契机，持续精进医疗技术，优化服务流程，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优质、便捷、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1: 近日，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民委联合主办的庆祝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暨巾帼石榴子一家亲西藏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拉萨举行，区中职各单位、社区群众、学生代表等共计300多人参加。
0: 这次活动依托亲子共读、同台展演等形式，让语言学习融入家庭互动，走进日常生活。活动现场，来自全区7市地的10组家庭依次登台，通过朗诵、演讲等形式，以标准规范的语言诵读经典，抒发心声，字正腔圆的表达真挚热忱的情感，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生动展现出新时代西藏家庭扎实的语言素养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还为10组优秀参演家庭颁发了荣誉证书，赠送《习近平走进百家姓》第2集，并发放儿童关爱包，送上节日祝福。
1: 自治区妇联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旦真表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纽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薪火，更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自治区妇联将持续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使用推广与家庭文明建设、家庭教育指导深度融合，引导全区各民族家庭和睦相处，共同进步。
0: 据了解，这次活动依托亲子共读、同台展演等形式，让语言学习融入家庭互动，走进日常生活。活动现场，来自全区7市地的10组家庭依次登台，通过朗诵、演讲等形式，以标准规范的语言诵读经典，抒发心声。
1: 字正腔圆的表达，真挚热忱的情感，赢得了现场阵阵的掌声，生动展现出新时代西藏家庭扎实的语言素养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为10组优秀参演家庭颁发了荣誉证书，赠送了《习近平走进百家姓》第2集，发放儿童关爱包，送上节日祝福。
0: 近期，那曲是迎来了新鲜虫草采挖与销售旺季，为了让这些软黄金能快速低成本地走出高原，那曲是推出了政府减免加邮政护航的政企联动惠民模式，切实降低鲜虫草寄递物流成本，畅通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据初步统计，政策实施仅5天时间，就已经直接带动农牧民增收550多万元。
1: 那曲是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补贴鲜虫草寄递费用。政策出台后，那曲是邮政分公司组建专项工作队伍，全程驻守作业现场，对包裹收寄、分拣打包、冷链储运等全流程进行督导调度，保障寄递链路顺畅高效。依托党员团员骨干力量，成立集中打包突击队和专属押运队，充实一线作业人员力量，选派业务骨干下沉基层网点驻点，现场指导规范流程作业，解决实操当中的具体问题。
0: 此外，在落实邮费减免政策的基础上，纳曲市邮政分公司还免费提供专用的虫草包装箱。

据了解，纳曲市将继续深化政府和企业协同机制，结合本地特色农牧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基地服务体系，提升物流保障能力，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

0: 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13:47，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请听专题《00后姑娘返乡创业变形记》。
1: 6:00，昌都市贡觉县香皮乡的天还没有亮透，40多平方米的好运来藏餐馆已经准时亮起了灯火。灶火燃起，甜茶的香气从乡间小巷飘出。21岁的德清曲措早早开启了忙碌充实的一天。
0: 德清曲措是香皮乡一户普通农牧民家的长女，家里一共8个孩子。从记事开始，她就知道自己要比别人家的孩子更早学会扛。父母忙着干农活，她就帮着照看弟弟妹妹，打水烧茶。
1: 12岁那年，德清曲措已经能够独自做出一家人的饭菜，弟弟妹妹吃饱了，爸爸妈妈回来都能吃上热乎的饭，我就觉得值。正是这份从童年就深植心底的担当，让他比同龄的孩子更早懂得，人要活得好，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
0: 19岁那年，为了让家里的负担轻一些，德清曲措独自前往拉萨、成都等地打工。他回忆道，那时候年纪小，经验不足，很多事情都是从零学起，干过销售、服务员，什么苦都愿意吃。
1: 那两年，德清曲措白天辛苦工作，夜里常常想念家乡的炊烟和家人的笑脸。也正是这份牵挂，让他在心底里悄悄地埋下了一颗种子，回家做一番自己的事儿。
0: 21岁，念及家中的弟弟妹妹还在上学，父母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德清曲措毅然回到家乡，拿出打工两年积攒的30,000元积蓄，盘下一间临街的小店。2024年的11月，好运来藏餐馆在香皮乡正式开门营业。
1: 刚开业时，生意并不如想象中的热闹。面对冷清，德清曲措没有泄气，他挨个询问来店里的顾客，问问他们哪道菜咸了，哪碗茶淡了，他都默默地记在心底。晚上关了店门，德清曲措就抱着手机看烹饪教程，一遍遍地练习，直到做出自己满意的味道。他的勤劳和热情像炉火一样，慢慢温暖了乡邻的胃和心。
0: 说到收入时，德清曲措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开店5个月后，每个月的收入能有10,000元左右。更高兴的是，终于能让爸妈少操一点心了。安稳的生活并没有让德清曲措停下来前进的脚步。他看到网上有人拍短视频宣传小店，便自学拍摄、配音、剪辑，决心借助网络推广家乡小店。学了1个月后，他的第一条视频出炉，浏览量达到17.4万。不少怀揣创业梦想的网友留言求教。德清曲措回复，加油，想做的事就勇敢去做吧。
1: 为了拍出高质量的视频，德清曲措特意购置了新的手机，专心拍摄制作日常经营的画面。他发布的00后自主开店掌厨日常短视频热度再度攀升，浏览量达到了34.4万。
0: 暮色漫进香皮乡的小巷，好运来餐馆的灯还亮着，德清曲措正对着手机屏幕，手指在剪辑软件上慢慢拖动，画面里是刚煮好的冒着热气的藏面。剪辑完后，他点下发布键，不一会儿评论区就跳出新的消息，面条分量好足， 可惜我在拉萨吃不到喽，真的好干净啊，下次路过一定去。他低头笑了笑，指尖在屏幕上敲击，认真地回复网友的评论。
1: 暮色渐沉，街巷归于宁静，一颗年轻的心憧憬着未来。

0: 在这里等你。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13:55，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在稍后的时间锁定频率，关注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为您呈现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来自草原的美食征服众多挑剔食客。
1: 蒙古族的食品吧，永远是这种特别浓香浓香的，包括喝的包括吃的都是一样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蒙古族的食物里蕴含着什么样的秘密？
1: 他的这个身体依然是那么强壮，但是他的那个杂病很少，就因为他吃大量的就是奶制品。
0: 本期口述草原的美食。

0: 本期口述人杨玉平，生于1974年，西贝餐饮集团行政总厨，师承国宝级烹饪大师艾广富，擅长蒙古菜。繁华的北京，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美食。醇厚的鲁菜，精致的淮扬菜，火辣的川菜，鲜美的粤菜，各菜系的大厨们为了争夺食客们的欢心，纷纷拿出看家绝活。与传统的八大菜系相比，蒙古菜式样粗犷，烹饪也似乎简单了一些。但是在杨玉平看来，越是简单的一道菜，往往越考验厨师的功力。
1: 你的羊头的提前的处理，煮好了，你得晾凉了，拿手拆，不能切，不是说不能切，切出来的东西就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整齐划一了，是吧？这个拆出来的就是拆的特别细，因为他做的是一个羊头羹嘛，就是汤和肉是在一起的，你喝的时候就是它有粗有细的那种肉丝的感觉，用手拆开来，把羊头煮的就是特别烂乎，得晾凉，把那些边边角角的修去，然后用手拆。
0: 杨玉平从小在内蒙古长大，说起蒙古的饮食，最让他难忘的是浓香的蒙古奶茶。
1: 小的时候喝奶茶吧，就是因为每天几乎每天都是奶茶，早点就是奶茶，泡一些自己做的面食，然后把那个手扒肉，凉的手扒肉，泡在茶里面吃。就是其实他说的是叫喝茶喝茶，其实就是用茶泡的主食一起吃。这个砖茶呢，就是首先它是压制成一个饼状的这么大个方块，那个然后经过自然的发酵，所以说它在这个茶喝起来呢，有一种就是一种涩的味道，然后颜色呢和那个普洱茶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再加入那个新鲜的牛奶和盐，所以说就是总感觉一种蒙古族的食品吧，永远是一种特别浓香浓香的，包括喝的包括吃的都是一样的。
0: 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五世纪，中原的茶便已经传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牛奶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饮品，在历史机缘巧合的推动下，奶茶就此诞生了。唐朝，奶茶随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形成了多样的口味。印度奶茶以加入马萨拉的特殊香料闻名。英式奶茶讲究清淡，以茶为基础，只加少量牛奶。香港奶茶则是以奶香茶醇为佳。蒙古族的奶茶是先用水煮砖茶，加入羊奶或马奶，再加上酥油煮成。由于加入了盐巴，所以口味偏咸，更适合蒙古族人的饮食习惯。奶茶对于蒙古族人来说是最重要的食物，在牧区有着一日三餐茶一顿饭的说法。辛苦劳作的牧民喝奶茶，除了解渴，还用来补充体力，所以蒙古奶茶中往往要加入一种炒熟了的粮食米子米。
1: 米子米呢，就是炒的时候不能火大了，小火，一个是把它要炒熟了，二个把它香味炒出来，还得炒上颜色。如果你要火大了，就是出来的可能就是首先的有一种糊味儿，同时也就没有香味了。炒这个米可能大约得40分钟吧。
0: 糜子米就是稷，这是一种禾本科作物，起源于中国北方，在殷商时期是人们的主食。中国古代把国家称为社稷，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粮食，由此可见稷在古代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完成了炒米的工作后，就可以进行奶茶的熬制了。
1: 然后熬的过程中呢，就是用水加上这个砖茶先煮茶，把茶煮好了，煮的颜色够了，够浓了，然后再开始下奶，下炒米，搁盐，然后就放到一边了。吃的时候呢，它就是随时都可以吃喝奶茶。因为就是在家里面的条件也没有说那么专业，说我炒多少米加多少黄油也没有，但是就是父辈嘛，母亲辈的嘛，他就有一种感觉。但是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呢就是炒一斤米基本用就是一两油吧。
0: 蒙古族人喜欢喝热奶茶，早餐喝完，他们将剩余的奶茶放在微火上暖着，以便随时取饮。在过去，放牧的人家只在晚上才正式用餐一次，早上和中午都是靠奶茶和肉干充饥。这样的饮食习惯造就了蒙古人强壮的体魄。
1: 蒙古族这个饮食我觉得真的挺科学的，他早上吃的是面食和这个奶制品，包括奶茶，到中午了吃，到晚上他也会吃的，就是基本上算是很清淡的吧。因为蒙古族过去来说他没有蔬菜，所以他也不爱吃蔬菜，也不会做蔬菜。但是蒙古族你看他这个身体就那么玩命的吃肉，他的这个身体依然是那么强壮，但是他的杂病很少，就因为他吃大量的就是奶制品，包括酸奶啊、奶酪啊、奶豆腐这些东西，因为它里面含的这个乳酸菌呢是对人体特别好的一种菌，所以说它主要就是吃肉吃粮食，这个青菜类很少，所以说它的身体还是挺强壮啊，但是也很健康。
2: 这是我们这儿的一道最具民族特色的大菜，叫炒月恋。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各种奶制品吧。首先我先说这个，这是奶皮，这个是嚼克，嚼克就是白油。白油怎么吃呢？可以用这个叫果条，可以蘸这个吃，也可以用这个拌这个吃。
0: 蒙古菜中对牛羊肉有很多种做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烤全羊。
1: 其实过去在烤全羊，其实它真是一种，就是至少是王爷级别的人，他在家里面才有条件做这个，或者是说成吉思汗在打仗打了胜仗，哎，回来犒赏三军的时候，他会做烤全羊。平时是基本上吃不到的，因为他没那个条件。
0: 烤全羊是蒙古族专门用来接待贵宾的大菜，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重要的礼仪。烤全羊的历史悠久，根据原始记载，早在12世纪，蒙古族就有掘地为坎以燎肉的习惯。到了清代，烤全羊在京畿流行开来。康熙、乾隆年间，北京罗王府的烤全羊闻名京师，连府中的蒙古厨师也跟着出了名。大草原上有着数不尽的牛羊，蒙古族人在选择烤全羊的食材时有着特殊的要求。
1: 其实蒙古人吃羊吧，首先得吃肥大，如果是你这只羊不够肥的，蒙古人是不吃的。再一个是，如果是真正的是蒙古人吃的羊肉，他不会说是有膻味。为什么？因为他吃的羊肉都是大自然上，就是虽然不是野生的，它就比野生的多一个主人而已，是吧？因为它在这个草原上自然而然的这个生活，吃的是这个草原上的草，草原的草不可能给你施化肥，也不可能打农药，所以说它吃的这个羊就是，而且草原上有好多的植被吧，就是本身就是按照西餐来讲，它就是很多香料在里面，因为有好多的草就是野生的香料。你像他吃的一些沙葱啊，这些咸草啊，这些都是人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羊在吃。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草原的羊好吃，因为他吃的就是一些

0: 首先，颜色不好，其次呢，就是说口感发干发柴。
1: 肥厚的皮下脂肪，在烤制过程中增添了羊肉的鲜香。为了让这一过程进行得更加充分，蒙古烤全羊并不是直接把羊架在火上烤，而是要搭建一个专门的烤炉。
2: 必须有一个特制的炉，蒙古族的烤全羊是焖炉。所谓的焖炉，就是用，就是耐火的砖那些，就盖一个炉子，上面是封住的，可以把盖掀开，把羊放进去，然后提前烧用那个就是草原上那种我们叫锁锁木，它的密度特别高。
1: 就是它烧着了以后，温度会特别的高，提前2个小时到3个小时开始把这个炉先烧了，把炉烧热了，把羊放进去，继续拱火，然后用炉内部的温度把这个羊去焖死。啊，那是就是传统的烤全羊。除了烹饪方式不同，蒙古烤全羊的屠宰方式也跟其他的民族不同。
2: 但是蒙古族的杀羊呢，它是就是从胸口。 不是抹脖子，从胸口杀，而且他做那个烤全羊呢是带皮的，把这个羊的毛用水退掉，带皮烤。关键是蒙古族，他要这个血，所以说这个羊的血大动脉掐断，这个血缺在这个羊腔里面，他要用这个血。蒙古族还有一道传统的菜就是叫血肠，他要做那个肠嘛，那个血必须要干净。如果说你要是抹脖子动筋，你会就是接的到处都是嘛，就是对这个。
1: 血的要求也达不到那个要求。
2: 对，就在这里面，这是一个保鲜库，在保鲜库里面腌制。
1: 为了让羊肉口感更好，在入炉之前还必须对食材进行特别的处理。
2: 羊蹄的那部位用刀割一块皮，拿筷子把那个捅开一个上，直接用嘴要这样吹，边吹边打，让气就匀了，把这羊就鼓起来了。 写的特别丰满，圆圆乎乎的，在这好褪毛，要不然那个毛褪不掉。用烧开的水，然后再兑一点凉水，基本就是80度的水吧，浇在那个羊毛上，浇里用把这个就是浇腻的毛撕掉，然后个别的那些杂毛或者是褪不净的，再用那个烧红那个火，就是烙铁吧，再上去烫一下，把那个毛都褪干净了。 褪干净了，然后再开始就得腌制，把肚汤里面用盐，就拌好的佐料从肚汤里面腌制，然后皮上会刷酱油，自己熬制的酱油刷在皮上。
1: 这些独特的工艺让蒙古烤全羊看起来外表金黄油亮，十分诱人，吃起来更是外焦里嫩。 烤全羊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的热情好客，豪爽的蒙古族人在待客时会毫无保留，而且在对待食物的态度上也保存着自己的习俗。
2: 就是他不怕你吃，但是不希望去浪费东西，所以说他们蒙古人就是吃完肉的骨头。 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那个浪费都没有。他会用小刀，蒙古族的男人如果说吃完了这个骨头上有肉，那是会不让你笑话的。必须拿小刀把那肉吃的干干净净的，骨头是骨头，把肉都吃了。像蒙古族吧，就是说你来吃东西没问题，但你不能说拿。你说我们家里面没人，你进来吃，该吃什么你吃，哎，吃完了你走了。 他回来不生气，反而挺高兴，说我们家今天来客人了。如果说你要给人家拿了，把人家东西拿走了干什么，然后就会特别生气。因为你像这牧区，他一个一家离一家就是隔个就是5公里、10公里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说他们一般见了人都是很亲的人，所以说也用不着锁门呀，用不着这个说是防盗呀，没有。你来了吃，你尽管吃，有什么你吃什么，但你别给人糟蹋就行。
1: 2009年，杨玉平来到北京发展。如今他所在的这家饭店的烤全羊早已是名声在外，供不应求。
2: 这个腌制怎么也得2个小时。 腌2个小时。

0: 然后放那的吹，风干上个2个小时、4个小时，4个小时再放到炉里面，炉里面还得烤个、过去要烤的3个小时吧。
1: 从开始制作到出炉，制作一只烤全羊需要6个小时以上。如果不提前一天预定，人们根本没法吃到。另外，传统的焖炉不仅无法保证卫生，对环境也有污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玉平在烤炉上做起了文章。
0: 但是我们到这儿以后，就是你毕竟是商业化嘛，又要把这个产品推向这个观众，又还要借鉴一下这个原始的做法，所以我们采用了就是用那个机制木炭代替过去那个锁索木，然后把这个厨房过去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面多一个搭一个洋炉，然后改成那种明档式的啊，然后自己研发的这个公司，我们公司那个总厨，我们一起研发的这个烤羊的一个程序，就是自动转。
1: 一道传统名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老有那些肉就是这个咬不动，说这个是不是有点不老呀？
1: 面对激烈的竞争，蒙古菜又该何去何从？
0: 我们呢，一般你像做蒙餐的都是比较粗犷的形式的，啊，就是在那个细微的地方永远没注意到。
1: 本期口述：草原的美食。羊肉的烹制，各地各派都有自己的绝招。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来说，最平凡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白水煮羊肉。
0: 其实蒙古菜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手扒肉，就是蒙古人做的手扒肉，就是怎么说呢？就相当于现在粤菜里面的白灼啊。它是什么也煮的时候，就是什么也不加，可能有的是加点盐，有的连盐都不加，哎，然后大块切成大块，它不会用砍刀去砍，也不会用锯子去，只是按照骨缝切成大块，然后杀一只羊，一只羊全部放锅里面一锅煮，哎，煮的外面断剩了，拿出来拿刀就这种削着吃，吃的搁到里面就像有血了，放到锅里面继续煮，然后把另一块捞出来继续这样吃。他们吃是每个人都一把小刀，每人抱住一块肉，这样一点一点削着吃。
1: 吃水煮羊肉的时候，不妨加上一些野韭花酱。韭花酱的咸香辛辣，会使得羊肉更加鲜美。与烤羊肉不同，水煮羊肉制作简单，便于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0: 因为它首先没有这个保存的条件，不像我们有冰箱，我们把一半煮了，另一半搁边了，它没有。就是我今天杀这只羊全部煮了，煮好放那儿，就是凉都可以吃。啊，所以是早上蒙古人说早吃早茶的时候，他把那凉的水把肉泡在那个奶茶里面吃，他拿刀削了片，拿奶茶一冲就可以吃。一般的就是煮肉的，你包括他们卖酱肉呀那些，它里面搁好多好多调料。啊，搁大量的盐，它本身就具备这个盐就具备这个防腐的作用，所以说它放那么长时间没事。蒙古猪肉它也不搁那么多佐料，二个就搁点盐，所以说在这些煮好了，吃完了就放在边，拿一个布盖住，等你继续下次吃的时候，谁是饿了谁是拿起来就能吃。
1: 这道菜被杨玉平搬到北京之后，迅速成了店里的一道名菜，顾客们都很喜欢这道菜。但是也有一些顾客向杨玉平反映，水煮羊肉尽管选用的是羔羊，但是肉质的口感却有点老。北京的餐饮界卧虎藏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玉平专程请教了烹羊的高手，国宝级烹饪大师艾广富。
0: 艾老来了，给我们说完和说这个，菜没毛病，说你的工艺不讲究。啊，老有那些肉就是这个咬不动， 说这个蛇蝎不老呀，都是这个羊羔就怎么会嚼不动呢？艾老来了跟我们说，说它外头是有一层皮叫蛹皮，说你必须把这层皮蹬掉。你这层皮蹬不掉，你这样煮着吃，如果说你像冻肉一样把它冻烂糊了，那没毛病。说再下去顶多就是比涮的可能稍微长那点时间，它肯定会嚼不动。所以说你就那么细微的羊，就是肉上有一层可能就是不到一毫米那么个薄皮，你就你不去它就是嚼不动，必须得人工去掉。你不去掉，你做其他菜没问题，做这道菜它就会影响你的口感。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之前把这做的太翁太武了，就是有点太粗了，哎，认为切吧切吧，这个形式挺好，原汁原味蘸汁吃确实也挺好吃。由于对这个肉这个确实不够了解，艾老来跟我们说，一说完以后我们检查一次，确实就是这个没有那种是嚼不动切下来，它就那一层皮，而且还很薄的一层皮。
1: 艾广富师从鸭胡胡宝珍和清真菜大师杨永和，曾在又一顺饭庄、鸿宾楼等著名饭店工作，深得名家真传。在他的指点下，杨玉平对牛羊肉的烹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就像那个叫砂锅羊头吧，那是鸿宾楼卖了几十年的老菜，而且那个郭沫若给提的词，周恩来他们都认为相当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做就怎么做也就做不出你那种感觉来。这个难点吧，就是他怎么说，就是你的血料首先是第一步，第二步在你制作工艺上。我们呢一般你像做蒙餐的都是比较粗犷的形式的，就是在这个细微的地方永远没注意到。二一个就是他加牛奶，以前就想都没敢想，就是因为他首先用的特别好的鸡汤，然后再把牛奶加进去，牛奶必须在就是在这个上桌的时候以最快速加进去，马上上桌。首先这个汤的颜色的特别的属于浓白，而且有香味，因为它本身是鸡汤，加上这个牛奶以后颜色特别好看，香味有了。上之后还必须得搁点那个香菜末，搁点这个蒜汁儿，哎，这么一放着，就是看个是很普通的一道菜，但是其实制作这道菜至少你没有两天的功夫你做不出来。我们过去认为吧，就是羊头嘛，就是不能做一个什么高档菜，或者是说一个大菜吧，就认为是很普通的原料。但是去鸿宾楼把那一锅菜能卖到好几百块钱，而且依然卖得特别好，到现在你去个提前预定。
1: 清真菜和蒙古菜都擅长烹饪牛羊肉，但是在对食材的处理方式上，清真菜的做法更加细致。很多蒙古菜中很少用到的食材，在清真菜中却能独成一派。杨玉平通过学习，把很多清真菜的经验借鉴了过来，开始对蒙古菜进行改良。
0: 它的表现形式很简单，但是它背后的这个加工这套程序呢是很复杂的。尤其全羊宴里面用到好多好多羊的下水，就是头呀、蹄呀、心、肝、肺、肚子、肠子，这些都得用，这些东西怎么处理，这是很讲究的。所以说我们在过去我们就是把它拿水冲冲洗一洗直接去煮了，但是艾老给我们说完之后就不行，必须用水漱。他们主要水漱就是用水冲啊，冲里往外冲，冲上一宿，第二天你该煮煮，该干嘛干嘛，要不然它那个味道是出不去。而且所有的他说叫下水，下水就是下货也叫下水，你就必须得经过这个水。你离开水，首先你处理不了味道，你包括处理完你还得拿水泡上。包括鸿宾楼做的月爆散丹，那就离不开水，从回来拿水冲洗，

对生活的热爱。蒙古族的牧民们利用奶制品和牛羊肉制作出了各式各样的美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地道的蒙古菜，一直是杨玉平的梦想。经过长期的摸索，如今蒙古菜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曾经难得一见的蒙古菜也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精心选材，精烹细作，端上来的菜品看上去却简单至极。
2: 当地习俗呢，还是酸菜呢，就是和这个白肉一起，白肉切成片吧，在一起炖出来的。
1: 一道锅包肉，内含玄机无数。

0: 将近十亿出来，可能现在做也得有个上千遍、上万遍了吧。但是每次做的都那么好，不可能。
1: 本期口述，浓浓东北味儿，陈百灵。位于北京西城区复兴门附近的一家东北风味饭店，虽然饭店规模不算大，装修也不算豪华，但每日里食客却络绎不绝，熙来攘往的食客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点一道菜，那就是锅包肉。
0: 非常受欢迎，因为现在是一天吧，这么大的盆应该是在10多斤、20斤肉吧，一天都能卖没。这个一卖是4两肉，这是有数的，你先要卖多少卖，做也得有个上千遍、上万遍了吧。但是每次做的都那么好，不可能，因为你得掌握它的要领和火候，这点非常主要。
1: 提起东北菜，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些简单易做的菜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道锅包肉就是最好的说明。正在制作这道菜的人叫陈百灵，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在他看来，锅包肉是东北菜中最负盛名的一道菜。这道菜不仅制作复杂，而且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20世纪初，由沙皇俄国主持修建了中东铁路，打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这让处在中心点上的哈尔滨，从原来的小村落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城市。当时的清政府为了方便与外国人的贸易往来，在哈尔滨设立了滨江官道衙门，而衙门里的食堂自然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外国人。
0: 锅包肉是这个哈尔滨的一道名菜，这原名叫锅包肉，不是锅包肉。这是哈尔滨是这个道台府厨师郑兴文做的呢，一开始是俄罗斯方面他叫爆这发音，后来之后一直传到现在。在哈尔滨呢，那个道台府呢，请客吃饭呢，过去就请外国来宾。一开始咱们做是咸香口，完过来外国来宾上面写是酸甜口锅爆肉，吃的口感呢，那就像，吃爆米花一样，那个脆劲儿，色香味形呢要突出，这道菜特点。
1: 这道新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每当衙门里有洋务宴会，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糖醋口味的锅包肉。到了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也就是如今的沈阳举行。当时郑兴文被任命为会议总厨，他将拿手的锅包肉端上了会议的餐桌。这次大会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了锅包肉，这道菜从此在东北迅速传播开来。陈百灵告诉我们，锅包肉流传至今已经经历了4代传承，想要做出正宗的锅包肉，从原料到做法都十分有讲究。
0: 肉呢必须是这个猪的里脊肉，因为里脊肉在猪身上是最好的肉，对吧？所以说我们做法呢也很主要，有的咱们不会做的，可能肉拿出来直接抓淀粉就做了，是吧？咱不是，咱是事先把这淀粉要泡了，一定泡一定时间，完了之后这肉必须还得腌了，腌了别人感觉可能就是跟什么盐味素等等一腌，咱们腌不是，咱们腌是必须放上葱姜水泡了腌，腌到是1个多小时2小时之后，完了把这肉捞出来，把这水转净了，因为里边有血水了嘛，转净之后用这个淀粉也泡2个多小时在一起融合油到一起。最主要是火候主要在哪儿呢？炸一遍第二次冲油的时候非常主要，不能说一直给你炸，那炸出来就是不酥脆发梗。冲油冲到一定时间之后出来，那我们都是凭感觉炸成金黄色。
1: 里脊肉炸好后，为了增加菜的饱和度和口感，出锅前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那就是烹汁儿。黑龙江的米醋成了绝佳的调味品，
0: 使别的醋它做不来那味儿了。别的醋做一吃它呛鼻子，咱黑龙江的醋吧做出来，吃的口感呢就是酸，这个汁儿的比例。但现在我们都是有厨房有个盆都量化的，每天兑完的盆直接一烹就行了。那时候你这个汁儿兑不好不行，一般不是说就是谁都会兑酸的口，但熬出那味儿，不是酸了就是甜了，再不就是口味不浓，里边还得放一些盐呢等等一些东西，就是味儿不正吧。味儿正的这个锅包呢，就是外焦里嫩，吃个酸甜口就特别可口，特别适应每一个人的这个胃口，特别小孩到咱吃也特多。
1: 如今当年的官家菜已经包裹在糖醋的肉香里，传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酸甜浓郁，酥脆顺口，造就了东北人脑海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味觉记忆。1975年，陈柏霖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市的一个山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在陈柏霖的

0: 色儿，东北人们愿意吃色儿重的东西。
1: 东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东北菜是在满族菜肴的基础上逐渐吸收各地菜系，特别是鲁菜、京菜的长处，然后结合当地人们的饮食习惯发展而成。烹饪方法多采用爬、炸、烧、蒸、炖等，讲究色重味浓。东北人的柴锅里不流于精致的外在形式，他们的内容有如东北人的性格，豪爽大方。
0: 因为东北人冷，东北冷啊，冷之后呢，东北人都一是愿喝白酒，第二愿吃炖菜。为啥愿吃炖菜呢？东北特别冷，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炖菜为啥卖得快呢？总像吃一些很热乎的炖菜，肉和山珍比较多，这个也是很有东北特产的做法呢。刚才我说的一样，山珍类呢有什么蕨菜了、榛蘑了、猴头菇了这些，还有这个山野菜，赤老芽，这都很在北京现在咱们也卖，半熟这块也卖，非常盛行。

0: 2001年，一首名为《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东北味十足的歌曲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
1: 翠花上酸菜。
0: 歌曲中提到的菜色正是一道东北名菜，酸菜汆白肉血肠，这也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家常菜之一。
2: 酸白肉加肉血肠嘛，主要是这个酸菜是在黑龙江南方是腌不了酸菜，对吧？在北方在腌这个酸菜，口味也不一样。所以说当地习俗呢，还是酸菜呢，就是和这个白肉一起，白肉切成片儿吧，一起在一起炖出来的。
0: 要想做出正宗的酸菜汆白肉血肠，酸菜尤为重要。酸菜是东北特有的一种食物，东北人都叫它鸡菜。冬季在强大的蒙古高压的笼罩之下，北方的寒冷甚于中国版图中的其他地区。面对严寒，人总有变通。在腌菜缸中经历30多天复杂的发酵进程，白菜获得了新生。
2: 把这个酸菜直接用这个开水稍稍烫下，烫完之后呢，用这个凉水给它拔凉，拔凉之后呢，放在东北的大缸。这个白菜一定要是凉的，完了之后放在缸里头，码一层酸菜呢，稍稍码点盐，也毕竟怕它烂嘛。完了码一层酸菜，稍稍码点这个叫大粒盐，这现在这盐面也不行，搁大粒盐。也码这一缸之后，比如说今天码出来，上面不放这个大石头压。一定要是明天放一宿吧，明天完了把这大石头压上。为啥放一宿呢？叫它自己融合一下，什么盐呢、啊、或者是里边又没有水的化，化之后慢慢沉淀，沉淀之后给它压上。如果你要是当时压着盐就给那一个部位压住了，它就不融化了，时间长了就那会儿就特别咸嘛，是吧？完了第二天把这个石头压上，压上之后一般情况在一个月就好了。
0: 用力攥出菜叶中发酵的酸水，一来去除苦涩的味道，二来使酸菜本身的质地更加脆韧。酸菜散发着令人愉悦的开胃的酸香味，那是乳酸的味道。
2: 酸菜必定开胃嘛，我记得还小时候搁家里吃这个东西，那个酸菜心儿就直接拿出来，也不用洗，一吃就很酸很脆的。应该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那是红脸蛋的时候在家吃过这些东西，所以说老少皆宜，大家也都愿意吃这个酸菜。

0: 对于酸菜来说，绝佳的搭配是和猪肉在一起，酸菜巧妙地化解了猪肉的油腻。
1: 酸酸菜白肉，酸菜这个洗油，酸菜这个东西吧，你要是直接要是不炖不搁大油炒，吃的特别发素，就是特别发水发素。如果之后呢搁大油一炒或者一炖呢，出来这酸菜都特别香，所以说它俩是就像什么那个合理的搭配。所以说酸菜酸白肉完再加点血肠，里边确实添油风的，因为大家也都确实喜欢吃的。
0: 中国的东北地区南面濒临黄海和渤海，东面和北面则被鸭绿江、图们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环绕。丰富的水域为人们提供了种类繁多、数量丰富的鱼类，所以鱼也是当地人尤为重要的一种食材。
1: 现在是黑龙江、松花江里的这个白鱼，还有大黄鱼、三花五螺，是吧？铜螺、鸭螺，还有那个哲螺，很多这些东西，还有大马哈鱼，还有大马哈鱼子，还有什么黑鱼子，都很盛行。因为我们做鱼类，卖黑龙江卖的也挺快，比较快的，在做法上也是很新颖的，跟别的也是不一样的。像比如说白鱼油浸，
0: 陈柏霖提到的油浸白鱼，是东北最具代表性的鱼宴菜之一。传统的油浸白鱼色泽洁白，肉嫩，味鲜。
1: 青海湖大白鱼是最正宗的，哎，那大白鱼真鲜灵啊，就是活的打这上来，直接什么搁啥原料，直接还吃豆油，就是豆油、葱姜、滑大了一煮，也不够芡，给它焖出来之后啊，大盘一上，哎呀，真香，确实好，我什么异味都没有，就是一个字香。
0: 把白鱼处理好，便可以下锅制作了。在烹制过程中，陈柏霖采用了一种东北独特的烹饪手法——油浸。
1: 你为啥要油浸呢？它是鱼腥，你不油浸的话，没有这个葱油啊，或者是红油的话，它也比较腥。简单做法呢，主要是把这个鱼啊洗净收拾好呢，用这个葱姜花椒大料啊，给它那个蒸好。咱现在也有煮的，但煮吧那味儿都在跑汤里了，一般是都给它蒸好，蒸好之后出来，完了之后炸上这红油，红油必定得是辣椒，完了这个葱油，哎，直接出来再稍稍放点香油，完了之后呢直接浇在鱼上。因为刚才鱼是蒸的时候呢，要领是蒸的时候必须喂口，因为这鱼是没有口的。
0: 在当地，除了油浸白鱼，还有一道不得不提的特色鱼菜，那就是德莫利炖鱼。跟油浸白鱼相比，这道菜更为家常。
1: 哈尔滨郊外的这个方正县的一个农村，靠着松花江边，所以说在雨季的时候或者在鱼多的时候，大家都到那打鱼，或者是都到那去吃这个鱼。所以说那时候江边呢有一个开这个小饭馆一个夫妇，那是一直开这饭店的，这些人都上那吃这个鱼，方法呢就很简单，但是口味很好，里边呢也放一些粉条了、豆腐了，还有白菜了，是吧？一直做到现在，所以说大家都很认可他做的方法，一直传到现在呢也非常盛行。
0: 一盘地道的德莫利炖鱼，色深味浓，鱼肉鲜香，又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想要做好这道菜，陈柏霖告诉我们，秘诀就在于原汁原味的食材之中。
1: 我确实到黑龙江有个德莫利村，到那去看去，到那做也没啥特殊的工艺，但是就是食材非常主要。这个食材选的非常重要，因为那定的鱼，吃的没有土腥味儿，非常天然。可以这么说，就是那鱼捞出来不用煎，不用炸，直接搁当地的水一炖就好。
0: 德莫利炖鱼算不上是一道太复杂的菜，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鱼入味儿。想要让鱼肉彻底入味儿，在收汁儿的时候，对厨师的技术 是一个考验。
1: 咱们现在是呢，搁豆油给它煎了，把这鱼必须搁豆油煎了，煎好之后呢，都是传统做法，完了搁上葱姜的花椒大料，锅底放上炒香，炒香入味之后呢，把这个刚才我还说把那孜然和酱油倒入大勺里头，完了搁老汤，调好的老汤，完再把鱼放里头。附加的原料呢，有这个白菜、豆腐、粉条，因为毕竟它是家常做法，白菜、豆腐、粉条都搁一起炖，炖的当中呢，把口调好。但要领是在哪儿呢？一定要那个收干了，把这汁儿，把这汤要收干了，因为炖好之后，这个汤收干之后，这汤汁这口味直接进到鱼里，进到白菜、豆腐里、粉条里头。
0: 松花江里的新鲜活鱼，配上本地的豆腐、粉条，简单的食材做出了不一样的美味。伴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德莫利这个名字也随着炖活鱼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一盘东北大酱如何诠释东北味儿？
1: 什么干豆腐啊，什么黄瓜了，是吧？把这些东西都归拢到一起，装一个盘里头，把个好腥，完了之后炸个酱，之后这叫东北蘸酱菜。
0: 一道五柳蒸鱼丸，它如何在传统中创新？
1: 头尾都浇成番酱汁，中间这个是白鱼，边上是麻的油菜，哎，挺好。
0: 陈百灵告诉我们，东北菜中还有一类特色菜很有代表性，那就是蘸酱菜。在中国北方，酱的意味更加直接，在寒冷的东北，盐以酱的形式成为人们身体和心理的一种依靠。
1: 东北蘸酱菜嘛，这也很有代表性的，东北什么大葱蘸大酱啊，什么干豆腐啊，什么黄瓜了，是吧？把这些东西都归拢到一起，装一个盘里头，把个好腥，完了之后炸个酱，之后这叫东北蘸酱菜吧。南方人吃这还他不习惯，或者是不吃，这也挺有代表性的。
0: 在黑龙江，有中国最肥沃的黑土地，这里的耕种和收获急促而短暂，却能出产最好的大豆。在东北地区，人们做酱只用大豆这一种材料。每到冬天，温暖的火炕上，人们合力将大酱堆砌成型。十多年来，在日复一日的烹炒煎炸中，陈百灵不断地精进着自己的厨艺。2002年，陈百灵应北京一家饭店的邀请，担任东北菜大厨。由于表现出色，第二年便出任厨师长一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百灵发现，人们对于东北菜认识并不多，甚至认为东北菜大多只是乱炖这样简单的菜式。为了让更多的北京食客更加了解东北菜肴，陈百灵决定丰富饭店的菜单。这道菜名为五柳蒸鱼丸，是陈百灵的创新菜。虽说是创新，但并不失东北特色。
1: 把鱼肉剔下来，把鱼里的小毛刺剔下来，把鱼皮剔下去，把肉切成泥，就剁成泥，是不是很有工艺的？剁成泥，剁成泥之后吧，你光搁鱼肉也不行，里边还得搁上原料啊，搁上葱姜口啥的，给它喂出来。
0: 鱼丸的形式虽然新颖，但在造型上却显得多少有些单调。如何让它活灵活现起来呢？陈百灵想到了一种东北的特产——黑木耳。
1: 当地特产还有木耳，搁点葱姜丝儿，哎，这都是提口的东西。完一蒸出来，都色儿还都能擦开，绿的、黑的，是不是白的？完了之后吧，这不行，没有肉啊，往里再切点的火腿，火腿撕成丝儿，哎，完了之后跟那个这几种丝儿掺一起，那这鱼丸蒸好之后，稍稍拍点粉，往上一咕了，哎，出来特别好看，那一蒸出来也好看。装一大盘，装一堆完，有鱼头是白鱼头、白鱼尾都蒸好了，一放，这就跟两只鱼似的， 头尾都浇成番茄汁儿，

0: 中间这个是白鱼，边上是麻的油菜，哎，挺好。
1: 传统的东北菜有着重油重色的特点，但是陈柏霖注意到，在日常饮食中，北京人的口味更清淡一些。东北菜要想在北京持续发展，创新改良的路还很长。
0: 现在我做这菜几乎都是适应北京口味，不要那么做，油大了现在人不愿意吃，你口重了不行，色重了也不行，对不对？现在都减半在还多，下一步我们还想这个挖掘咱黑龙江省的各种鱼，比如咱黑龙江省有些很多那个同样一个鲤鱼哈，大鲤鱼或者是白鱼或者马鱼，我来这到现在卖的都非常快，在黑龙江省的马哈鱼，哎，卖的也可快了，在咱这什么，三药山马哈鱼啊、青哈马哈鱼啊、五香马哈鱼啊，卖的特别好，特别有味道。其实马哈鱼肉如泥嘛，做出来之后就跟瘦肉似的嘛。
1: 中国的东北地区像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这里的人们勤劳务实，他们没有辜负这片富饶的土地。他们制作的许多东北菜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如今东北菜早已走出了东北，在全国散发着它的生命力。从东北菜朴实醇厚自然的特点，我们也看到了东北人朴素真诚实在的感情，这是东北菜文化魅力和生命力的所在，也是这座宝库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相对来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两套医学体系，一套呢我们叫西医，另外一套叫中医。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西医这套呢是现代医学体系，而中医呢是传统医学体系。传统医学体系不仅仅中医有啊，刚刚说人类早期用的都是一些传统医学体系，只是各地的方法不太一样啊。那现代医学体系里边呢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比如说手术就是现代医学体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其实很多人说，哎呀，传统不是也是有手术的吗？刮骨疗伤那不是也是手术吗？那手术怎么样进入到现代医学体系这样一个范畴，怎么样实现了这种里程碑式的跨越呢？其实就是由于两个技术的进步，一个是麻醉，麻醉解决了痛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消毒抗生素等等的解决了感染的问题啊。但是医学还是要不断进步的啊。那现代医学体系特别是手术方面的另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式的进步呢，就是实现了微创。微创是什么？微创有什么好的特点？那微创有什么样的适应症？为什么又微创我们传统的医学的手术，传统的那种大手术还存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胸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树库大夫啊，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方面的知识。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刘大夫您好。
9: 你好。
7: 微创这个词这些年来老百姓是熟悉的，知道有这么一个词，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微创是不是一个专业术语？另外就是这个微创外科呢，我们好像是近些年才听到这个名词，那它是从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我们想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微创是什么，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9: 所谓的微创啊，就是我们外科就用最小的损伤啊，达到我们所传统治疗的同样的目的，获得同样的效果啊，就微创。
7: 就是创伤越小，
9: 创伤小，伤口小啊啊，不论对病人的心理、身体以及全身的反应，病人术后的恢复，比传统的手术效果好。
7: 这些年好像这十几年提这个词提的比较多，是吧？
9: 对，近21世纪吧，这个我们这个医学这个发展，令人瞩目的就是一个微创外科，还有一个移植外科微创外科给人们这种
7: 减少痛苦，
9: 减少痛苦啊，给人们以这个自信，移植外科呢，给人民以新的生命。
7: 就说21世纪以后，在外科领域里头发展比较快的，一个是微创外科，
9: 对，
7: 一个是移植外科。对于您这个专业来说，可能涉及的微创相对多一点，移植也有哈，有肺移植这个专业。
9: 肺移植肺移植我们医院开展的比较早，中国我们那个第一例、第二例是在1979年和80年。我们国家做了头两例，都是我们医院做的。
7: 哦，就北京胸科医院做的。
9: 那是最早的两例。
7: 新院长时代。
9: 对，新院长时代。
7: 对，我去胸科医院的院史看到过，院史展看到过，好像是。
9: 那是我们医院的国家的第一例、第二例。
7: 咱们今天关注的重点不在这个移植啊，我们都知道移植包括肺移植、肝移植等等，这些年来肾移植等等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让很多病人得到了新生啊。但这不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今天我们关注的是 微创外科哈、
9: 嗯，
7: 微创外科说白了就是说这个不再开膛破肚了、
9: 嗯，
7: 创伤小了，
9: 嗯、
7: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和背景、
9: 嗯、
7: 是什么情况促使我们在近一二十年这个微创外科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因为我知道我是读过一点点外科史的。
9: 嗯，
7: 知道比如说像手术的发展是跟几件事情、
9: 嗯、
7: 有关的，首先麻醉嘛、
9: 嗯、
7: 其次消毒嘛、嗯、就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的、
9: 嗯、
7: 你解决不了感染的问题、
9: 嗯、
7: 解决不了麻醉的问题，那是外科的这个发展就是一个大的瓶颈、
9: 嗯、这个微创外科发展呢、啊、就是以我们近些年来计算机啊这个信息啊、然后这个医疗器械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7: 基础、
9: 对对对，有了这些基础啊、人们而且对这个医疗器械这种认识啊、这种手术的改进啊、提高了我们对这个微创啊、这个信心，也是我们的微创工作得了进顺利的发展。
7: 就是医疗器械里边有这种，像我看到过那种，我看过腹腔镜，我没有看过胸腔镜手术、腹腔镜手术我看到很长很长的类似筷子一样的一个东西、前边有一个好像3毫米、4毫米那么小的一个小镜子、那个就是一个显微镜似的那个东西、
9: 就是、镜头嘛，
7: 镜头啊、
9: 因为我们胸腔镜也是从腹腔镜发展而来、最早用这个微创治疗病人的主要是腹腔镜，我们以前听过胆囊呢切除，
7: 切胆囊，现在很成熟了，现在
9: 很成熟了。
7: 嗯，
9: 我们胸腔镜呢就是近十年来发展比较迅速、它也是通过一个特殊的镜头伸到里边，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传导这个屏幕啊，我们通过这个屏幕用不同的器械然后操作完成这个手术啊、以往我们这个传统手术是把病人的这个胸腔打开，而且你得把这个肋骨要么切开一个肋骨，要么把肋骨撑开啊，起码你完成手啊，
7: 手得放进去、
9: 哎、放进去才完成手术、这就给病人造成了很大的损伤。现在呢我们这个口很小，只要是器械能进去，我们通过这个屏幕、这个屏幕啊就能完成手术，所以给病人造成了很少的损伤，恢复也比较快。
7: 我刚才跟您讲过说我是看过腹腔镜的手术的啊、然后胸腔镜没有看过、您刚才讲到了一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腹腔镜相对来说不管我们先不说这个病是什么样、那进行手术的时候呢开肚子嘛它都是肉啊、都是脂肪、那可能它这个即使是开腹的它也只是切开，但是胸腔镜如果传统手术其实这个损伤是很大的，因为一定涉及到骨头。
9: 对呀、
7: 一定是要开胸的，这是个大麻烦。那如果说用了胸腔镜不用涉及到骨头了，不用拿掉肋骨了，不用在那个骨头上做文章，这个让患者受益太大了。
9: 是的，
7: 且不说手术怎么样，光术后的减轻痛苦，术中的这种艰难就会小很多很多。
9: 对，
7: 病
9: 人呢通过我们这个手术他就获得了自信啊。以往他对这个手术的这种恐惧感就根本就没有了，就获了自信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个健康意识这个提高，能早期发现很多病，有很小的病灶啊，我们可以通过胸腔镜给它切除
7: 解决、
9: 解决。如果在以往很小的病变啊，
7: 也得开，
9: 你不能是确定是良性定性的、恶性的，你还开胸，而接下来是良性的，给病人造了很大的损伤。结果还是个良性。现在我们通过胸腔镜很小的，我们说最小我们都有0.5厘米，是5毫米的病灶啊。我们通过我们目前检查的 CT 检查发现了病灶以后，我们手术 CT 给它定位这种小病灶啊 CT 我们现在的 CT 检查能看见，你要手术当中去找去手摸、
7: 找不着，
9: 根本找不到的。做这手术之前我们必须得事先定位。我们有几种定位的方法，一个是穿钉子，通过 CT 下定位，穿钉子然后带着钉子进手术室。这是一种方法。再一个就是局部打点胶，使我们有个触感触摸感，胶是很硬的我们知道这个位置有病灶。手术当中去找要不这种小病灶是无法切除的，
7: 在过去是很难切除的。这所有的进步其实是个齐头并进的。我们现在通过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已经能够发现一些小的早期的病灶了。但是如果你手术不进步的话呢，发现这么小的还需要开胸，这样一个大成本去 摘除掉这个东西，甚至摘除不掉嘛，你开胸血肉模糊的情况下有可能找不到，但是那么这个发现的意义也不大，但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胸腔镜的技术，这种发现的意义就非常大，可以在微小的阶段就给他把这个
9: 去掉了，
7: 去掉了，
9: 这样效果就非常好的。
7: 应当说，我看过腹腔镜的手术，腹腔镜手术呢，跟当然跟开腹手术不太一样。当时他们这个医生就讲啊，说这个对医生最大的一个，尤其包括学习者最大的一个解放，是在于他不是那种血肉模糊下去操作了，视野比较清楚，因为出血少嘛。对，那胸腔镜其实也有这个，
9: 胸腔镜也是这个道理啊。
7: 嗯，
9: 我们说这个镜头，这个放大，这个镜头啊，
7: 嗯，
9: 它有放大作用，它可以把这个局部病灶能放大两倍，一到五倍，然后到两倍，比我们肉眼看得更清楚。而且它这个镜头可以深拉的，可以近，可以远，可以看全景，我们整个胸腔全景都可以看到。
7: 嗯
9: 啊，我们想看局部，把镜头再拉近。
7: 嗯
9: 啊，而且可以放大，
7: 嗯
9: 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切得非常干净，而且出血也非常好，就等于把你的眼球拉近拉远。
7: 孙悟空钻到人家的胸里头了，其实就是个孙悟空，
9: 就是这个道理，
7: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医学技术的进步一定是伴着科技的进步的，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这样一个技术的进步到底还能够让患者如何受益啊，受到哪一些好处？另外就是当发生了说可开胸可微创的时候该怎么选择，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来自北京胸科医院刘树库大夫为大家讲解。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北京胸科医院刘树库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微创手术这种技术。您做胸外科多少年了？
9: 我做胸外科30年了吧。
7: 三十年了。
9: 对，
7: 比如说同样一个病啊，我们不用说太严重的或太轻微的，中期的瘤子也中等大小啊，这样一个病，在过去和现在手术，就单纯的从手术时间比，您在那个手术台上站着的时间比，现在有多大的一个变化？
9: 这就明显改了，这个时间明显缩小了，而且我们病对病人伤口肯定也是
7: 小了，
9: 也是小很多。过去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跟着一些老专家上手术，基本上一个肺癌手术的起码得做到中午了。
7: 四五个小时以后了。
9: 哎，对，这四五个小时，因为过去的手术器械啊、手术设备啊，确实我们的手术技术啊，可能也不如现在这么好啊。尤其这个过去我们说处理血管啊、处理气管都是人
7: 在缝、
9: 然后去拿现代结扎现在的器械呢，基本都在医疗器械，都是机械的
7: 吻合器。
9: 血管
7: 咔嚓
9: 咔嚓
7: 一钉、
9: 两边都缝上了气管是咔嚓两边都缝合了，而且缝合的非常严密。结扎你松了你会漏血，你结扎挤太紧了容易把血管勒折这就靠过去的手术，那这是靠经验没有一定的经验，
7: 这个
9: 几年的功夫，那肯定是不行的。
7: 这个缝合就跟咱们这个过去妇女做那个针线活哈，人家有的人手下功夫好，人家可能
9: 缝的非常
7: 好，有的功夫差点真的是惹麻烦呢。
9: 你过去做手术，胆子很小老也不放心，反复缝来缝去，倒感觉不好的，
7: 不舒服。
9: 对啊，一个是它局部缝太密了，影响它血运，影响了局部这个愈合，还会出现感染，
7: 还会出现。
9: 对，但是缝稀了，你自己又不放心。
7: 对，
9: 现在
7: 在漏了，
9: 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医疗器械发展的很好，基本就是切割缝合，它就像那个缝纫机似的，钉一排钉子
7: 就行了，
9: 非常好。
7: 对，
9: 这就是为我们胸腔镜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7: 为什么我刚才问到时间？

0: 的问题，因为时间我们貌似哈、是，哎呀，原来医生在那儿一站站个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现在两三个小时，
1: 哎，
0: 问题了。但是我们不从医生的角度想，从病人的角度想呢，原来您麻醉往那儿一躺，躺个七八个小时麻醉啊，现在麻醉可能节省了一半的时间，这个损伤麻醉带来的一个潜在的风险损伤就会小很多很多，这是病人最大的一个获益啊。对，但是我们就想问一个，说这种腔镜手术，这个微创手术，我先问一个理念啊，微创一定是胸腔镜。别的还有什么呀？
1: 微创我们这概念是个很广泛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介入性治疗也属于微创。我们现在这个肿瘤治疗有这个射频、啊，有这个冷冻，啊，有这个像这个 X 刀，这都属于微创，就给病人很小的
0: 创伤小，
1: 创伤小就叫微创。
0: 它不是单纯的针对比如说胸外或者哪一个科的，整体来说创伤小都叫微创。
1: 针对我们外科来说呢，胸腔镜
0: 是微创、
1: 啊、我叫微创、我们胸腔镜也可以有内科胸腔镜和外科胸腔镜。内科胸腔主要是用于活检呐、用一些局部的治疗、就内科胸腔镜、内科胸腔就是一个镜子啊，进去里边带一个针芯，可以有个穿刺的，就是这个活检。外科胸腔镜呢，它可以镜头辅助切口，这样完成
0: 打几个洞。
1: 对对，以往外科胸腔镜我们说三个孔、四个孔，现在因为做的比较熟练了，可以两个孔、甚至一孔就完成了肺的手术。
0: 肺的手术，
1: 对对对，
0: 啊、
1: 这就必须就熟练了。
0: 完成肺的哪些手术啊？是只有刚才说的那些特早特早的才用这种方法，还是什么样的情况适用于做胸腔镜？
1: 最早胸腔镜的手术这个适应症啊很窄，我们主要是用于这个肺大泡的切除啊，像这个肺这个手患症啊，这个像这个肺的局部切除啊，现在我们这个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啊、手术技术这个提高，一些肺叶切除啊，骨核肺叶切除，甚至成型肺的成型手术都可以做了。纵隔肿瘤我们最常见的是纵隔的胸腺瘤，这个重症肌无力，这个胸腺完全切除，都可以在胸腔镜完成、
0: 不是光做肺癌、很多跟
1: 肺的良性肿瘤、包括这个胸腔的纵隔肿瘤、食管肿瘤都可以完成的。
0: 刚才讲的几个词儿、我都没想到是归你们管啊、想起来确实有朋友跟我们讲过、比如说手汗症
1: 啊，对，手汗症，对，
0: 跟胸有关。
1: 它主要是交感神经嘛，把这个处理以后，他这个手汗症这种症状就消除了。对对，
0: 还有重症肌无力。
1: 对，重症肌无力啊，我们说大部分重症肌无力的病人主要以胸腺增生啊、胸腺瘤、把这个肿瘤或这个胸腺摘除以后，他的病啊大部分得到缓解。
0: 胸腔镜能做的事儿，
1: 对对、以往纵隔的肿瘤啊很麻烦，正中皮胸骨比我们这个侧开胸就做肺癌那个损伤更大。正中把胸骨劈开、
0: 劈开，
1: 对，以往我们劈开是拿斧子，拿个锤子，就像
0: 凿石头一样，
1: 对，凿木工凿石头一样，当当当当的凿开，或者发展到锯，锯是
0: 太残忍了，
1: 电锯，是生把这个胸骨锯开，锯开再扒开，病人损伤非常大，术后非常疼痛，
0: 非常非常疼。
1: 这种纵隔肿瘤，我们通过胸腔镜呢。就跟侧面打一孔，就把这个整个胸腺和这个胸腺瘤完整摘出来了，病人损伤是非常小的，
0: 非常小哈。过去病人损伤大概比如说恢复，像术后恢复得一个个把个月，
1: 他不个把个月，他病人术后很痛苦，
0: 很痛苦。
1: 这种痛苦、这种疼痛和相应带来其他疾病，你像我们这，如果他有心脏病、有心梗。
0: 太疼了，
1: 他这种疼痛就会诱发他的心脏病发。由于他疼痛，这个他不敢动啊，就会造成的肺的感染，其他病的出现。你说这个胸腔镜，他这个疼痛减轻了，术后他就可以活动啊，就是减少了这些血栓呐、这个肺感染的疾病的并发症发生，恢复就很快。
0: 而且早点可以去下地呀、早点可以去活动啊，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的啊、
1: 我们一般是手术完了，第二天基本都让病人下地了，三天基本就给胸腔引流管拔掉了，基本就可以出院了。有的早起早，这三四天就
0: 能
1: 出院
0: 了。
1: 对对对，
0: 但过去可能得
1: 过去你怎么也两周以上了，
0: 怎么也得两周啊。这个对病人的这个受益太大
1: 太
0: 大
1: 了，
0: 太大
1: 了。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病人都有这个需求、我出门诊上病人一来，你们能做

0: 微创吗？这个病能不能做微创啊？我有这个需求，奔这个来的。如果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目前你还是停留在开胸啊传统的手术上，那你就落伍了，好的病人就不会去再去找你去看病了。
1: 病人想去选择微创啊，肯定首先嘛，他疼的少嘛。我们都想明白一件事情，我这个一不留神扎了根刺儿，同样一个地方啊，和这个刀子拉了个大口子，那疼法是不一样的。刺儿可能稍微疼会儿，一块没事儿了。这个拉了个大口子，那得疼好几天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这种后续疼啊，病人说手术完了一年以后，他还会有
1: 还会疼。
0: 哎，他就尤其到阴天，下雨了。他就是天气预报啊，他就会伤口就很疼啊，不舒服，就跟我们这个有关节炎的那种感觉一样啊，时间很长。
1: 但是我是去看病去了，肯定疼的代价是要付出一点点的。这个付出这个代价的前提是你得给我切干净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老觉得这个传统的嘛，你能打开看见吗？你给我切的干净。这个微创能切干净吗？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样的，我们胸腔镜在发展的初期，不管是病人有这顾虑，我们医生也有顾虑。那胸腔镜毕竟是你通过屏幕镜子看，能看得清楚吗？你能切得干净吗？都有这个顾虑啊，这也是需要一个熟练的过程。可能开始你在做的时候，由于这个你手术技术水平没到哪儿啊，可能你会不如开胸那么做的顺手，可能切的不是那么干净。但随着我们这个手术这个技术的越来越熟，经验越来越多，这种手术应该说比开胸做的会更干净。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这个镜头就把你的眼球
1: 放进去了，
0: 看得很清
1: 楚，钻在肚子里了，
0: 而且它有放大的作用、
1: 哦、
0: 啊，很小的淋巴结我们就发现了，而且它的镜头可以来回转动的，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而且你开胸开放的手术，你就不是还不如看得很清楚呢。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看来这个腔镜还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0: 啊，
1: 发展方向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到目前为止，传统手术还没有完全被淘汰。
0: 传统手术永远不会被淘汰。
1: 为什么？
0: 啊、
1: 我就想知道它不可替代的地方在哪里。
0: 它不可替代的就在于。我们说胸腔镜它有它的适应症，如果胸腔是个密闭的啊，正常我们说胸腔不是密闭，打开了一个切口进了气儿以后，肺自然就塌陷了，然后这个骨性结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腔隙啊，我为我们胸腔镜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啊，去操作腹腔镜呢得打气腹，腹腔镜因为是
1: 软塌塌的，都粘在一块儿
0: 了，所以它腹腔镜要打气腹，
1: 打气腹把肚子鼓鼓的，
0: 有个空间操作。
1: 那
0: 我们胸腔就不用了，胸腔本来是个骨性结构，肺子只要一塌陷就行啊，这是第一个要求。但是如果肺和胸壁粘连的非常紧密，你就没有空间去操作，
1: 没有空间操作，
0: 这个只能就是开放的。这是最基本的，尤其我们说以前得了个结核的病人，粘连是非常硬。如果粘连不行，我们胸腔镜慢慢分离可以，继续用胸腔镜。如果粘连很，必须就转开胸了啊。
1: 我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呢？假设啊，我们假设是个皮球，这个腔镜的，不管是胸腔镜、腹腔镜的这个操作呢，假设这个皮球里头还装的好多东西啊，装的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腔镜的操作是前提设置在这个皮球得是撑开的，然后这些东西之间互相我们能看清楚，互相还有缝隙。我想把皮球里的这个小珠子拿出来就拿出来，想把那个小玩具拿出来就拿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皮球里边是塌着的，这些东西又模糊的粘在一块了，
0: 对，
1: 那个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用这种腔镜的办法就够呛，
0: 对，
1: 我们就得把皮球划一道子出来，我们才能看清楚，才能拿出来。
0: 啊，一个是刚才我说的是粘连非常严重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空间去操作。再一个是肿瘤病变比较重，尤其是中心性肺癌中心肺癌什么叫中心性？就长在肺门处和大的气管、血管，融合在一块儿。这种用腔镜游离，那就是风险比较大。
1: 风险比较大，
0: 一旦出现大出血，它的止血它就
1: 不
0: 如开放 啊，因为你是用了器械，你就不如开放的时候，我们赶快就压，拿手压住，
1: 拿手压都能压住，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腔镜是不是这样？一旦出血，它这止血就。

0: 比较麻烦啊、
1: 哦，
0: 所以、如果是中心型的，比较分期比较晚的，这就不适合腔镜啊、
1: 哦，
0: 所以这个开放手术又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
1: 开放手术和微创手术在医学体系当中呢，都缺一不可啊，他们都有他们独特的价值。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人对生鱼片的喜爱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在那些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中，又隐藏着哪些关于生鱼片的独特吃法？敬请关注《诗中送宴》第七集《快意鲈鱼秋正肥》。

0: 生鱼片如今听来颇为现代的一道菜品，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它就以鱼块之名在人们的餐桌上大放异彩。中国人食生鱼片的历史可追溯至先秦，《诗经》中一句“隐喻诸友，否鳖快鲤”宛如一幅生动的宴饮图，悄然揭开了生鱼片作为席上佳肴的序幕。唐宋时期，生鱼片迎来了高光时刻，王维的《侍女金盘快鲤鱼》描绘了贵族食生鱼片时的精致与奢华，苏轼的《吾儿快旅薄玉飞》则将制作生鱼片的精湛刀工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块薄如蝉翼、透白如雪的鱼片，牢牢抓住古人的味蕾，也在诗文之间给后人留下了一抹诱人的墨香。那么借助这些千古流传的名篇，我们能窥见古人怎样的饮食习惯与审美追求？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古代美食家们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制作出鲜嫩可口的鱼片的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送宴》第七集《快意鲈鱼秋正肥》。
1: 传说啊，隋炀帝这辈子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金鸡玉块了。他是如何发现这道菜的呢？原来有一年他去了扬州啊，当地人就用当地最好的四鳃鲈鱼给他做了一道金鸡玉块。隋炀帝品尝了这道菜以后不胜赞叹，所谓金鸡玉块，东南佳味也。这一句话从此就成为了对于金鸡玉块的最好的赞美。那么东南佳味，他说的是鱼的产地以东南为最佳，玉块是说雪白的鱼肉就好像洁白的玉石一样莹润可爱，而金鸡呢，他说的是吃鱼块的佐料。古代人啊，对于佐料的重视比今天啊可要重视得多。比如说在《礼记》当中就这样记载：快，春用葱，秋用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随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我们吃鱼片要蘸不同的佐料。比如说在春天就要用葱和姜调成的佐料，在秋天我们要用芥做的佐料，而夏天和冬天呢就分别要用蒜做成的佐料了。季节不同，用的佐料都不同，古人吃东西可真精致啊。那么从此以后，金鸡玉块它就成为了唐宋诗歌当中美食美味的代名词，而且往往会和秋天一块出现。那么大家肯定会感到好奇了，被隋炀帝盛赞为东南佳味的金鸡玉块到底具体怎么去做呢？不要着急，在《太平广记》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咱们一句一句来分析。然作鲈鱼块，须八九月霜下之时。我们看到做鲈鱼块的时机很有讲究，要在八九月份霜降的时节，因为这时候天气当中的温度和湿度它最适合于鲈鱼的肉质生长，它长到了最肥美细嫩的时候，口感最佳。接下来如何去选择适当的鲈鱼呢？收鲈鱼三尺以下者做干块。我们看选鲈鱼啊，不能选太大的，要选三尺以下，也就是比较小的鲈鱼，因为它的肉质会更加细嫩，并且要做干块，也就是把它的水分沥干吸干，这样便于保存以及后续的切割和调味。下一步叫做浸渍器，用什么去浸渍呢？可能是盐水，可能是特殊的调味料，它可以去除鲈鱼味道当中的血腥，可以去除它原本的一些腥味。而我浸渍完了以后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加工了。不裹沥水令浸，散至盘内。这时候鲈鱼已经处理得非常干净了， 要再用布包裹着它，把最后一点水分吸干，然后切成薄片，散至盘内啊，就是摆得非常松散，摆得非常漂亮，放在盘中。下一步，咱们要给它增添一些特殊的香味了。取香柔花叶，香剑细切，或块拨定条匀。这一步啊，其实是非常美的。我们要取一些非常香的叶子，比如说紫苏叶呀、薄荷叶呀，把它和鲈鱼的薄片相间，就是混合着摆在一起，还要把它调匀，让这个香味吸收到鱼肉当中。这时候的鱼肉完全没有了腥味。那么做好以后的鲈鱼肉是什么样的呢？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鸡玉块，东南之佳味也。通过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霜降后的鲈鱼啊，一点腥味都没有，色香味俱全。这样的鲈鱼果真是东南第一佳味啊。
0: 金鸡玉块一词不仅是美食佳肴的代名词，更透露出古人在调料搭配之道上的智慧与技巧。制作鱼块不仅要讲究配料，选材与刀工同样重要。鲈鱼就是制作鱼块的首选之一，但到了唐朝，更受人们推崇和喜爱的却是一种被唐玄宗明令禁止的鱼。那么唐玄宗为何要对这种鱼下禁令呢？吃鱼块又有怎样细致的刀工要求呢？
1: 那么如此鲜美的鱼块到底要如何品尝才能不浪费它的美味呢？咱们接下来从选材和刀工两个方面来细细的讲解。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选材。在唐代有一种鱼啊，差点被吃到灭绝，你知道是哪种鱼吗？在开元年间啊，唐玄宗连续颁布了两道禁令，一道在开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15年，有一道在开元19年，也就是公元731年。这一道禁令严令禁止人们捕食这种鱼类。这道禁令一下来啊，整个长安城的百姓都吓坏了，人人噤若寒蝉，菜市场上是人人自危啊。据说你只要提到了这种鱼的名字，还没吃呢，就会出现一个神秘的黑衣人把你抓走，从此你就消失在人间了。到底是什么鱼这么厉害呢？但是啊，唐玄宗好像还是低估了这种鱼对于人们的诱惑力。据说啊，下至平民百姓，上至达官贵

正确答案啊，就是鲤鱼。为什么唐玄宗不让人们捕杀和食用鲤鱼呢？这和中国古代的避讳传统有关。什么叫做避讳呀？原来古人为了表示对于君亲、对于尊长的一种尊重，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传统，那就是在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了君主或者尊长的名字，不能够直接的说出或者写出，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而我们知道唐朝的皇室姓李，那么李姓就是国姓，又因为李姓啊和鲤鱼的鲤是谐音的，那么当然你就不能再去吃鲤鱼了，这对于皇室来讲是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在唐代鲤鱼被供奉为了神鱼，唐代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要佩戴鱼符，这个鱼符啊是用来辨明尊卑贵贱的，以及上朝的时候、皇帝召见的时候、进宫的时候都要佩戴鱼符。而这个鱼符呢就做成了鲤鱼的形状。不仅如此啊，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要用到兵符吧，这个兵符也被做成了鲤鱼的形状，被称作鲤符。唐玄宗不让老百姓吃鲤鱼，这可就太难为唐代的老百姓了。要知道啊，鲤鱼本来就是数量最多的鱼类之一，而且它体肥味美，价格比较便宜，营养还很丰富呢。自古以来，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不爱吃鲤鱼的。那么生鲤鱼自古以来就是宴席当中的常客。比如说在乐府诗《雨霖郎》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汉大将军霍光，他家有一个家奴叫冯子都。有一天呢，他来到一个酒馆喝酒，调戏人家酒馆的一位狐族姑娘狐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诗歌的记载。救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救我求真肴，金盘快鲤鱼。这位冯子都啊长得比较帅气，他自是风流倜傥，就去调戏这位狐姬。只见他径直走入酒馆，对着狐姬一顿招呼，说你把你们最好的酒给我上上来。这位狐姬呢就提着玉绳所系着的好酒送了上来。子都又说你把你们最好的菜肴上上来。你猜他上的是什么呀？他用非常讲究的金盘盛了一盘快鲤鱼。这个时候子都啊意犹未尽，他趁着这位姑娘上菜的时间送了她一些礼物，先送了一面青铜镜，又送了她一件红罗衣，这就惹恼了胡姬了，遭到了胡姬的严词拒绝。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金盘快鲤鱼已经是汉代酒肆非常常见的名菜了。讲完了选材，我们再来看一看刀工。那么和日本所讲的刺身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快的刀工讲究一个字，薄。我们在开篇讲到南举人的故事，他所切的鱼片特别的薄，有多薄呢？飘在水上不会沉下去，风一起像蝴蝶一样能把这个鱼片吹得飞舞起来，真是秋蝉之意不足拟其薄啊。南举人的艺术以真化境，所以我们早就不把它当作一个技术来看，而是当作一种艺术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对于拙快技艺的追求那是非常高的。其实啊，古人最早去记载拙快的技艺是在东汉的漆基当中。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岑养之鱼，快其鲤房，分毫之歌，纤如发芒，散如绝狐，肌如尾红。

傅艺写这一首《七机》啊，他是有一个目的的。当时有一位隐士装病不出来做官，傅艺呢写了一首《七机》，想要吸引他出来做官。而他吸引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鱼块。这个鱼块啊，切得可真薄，我们看到它薄如发丝，而且切好以后每一层是散开的，风一吹能够随风飘扬，而且它的颜色都没有改变，肌如萎红啊，就是说还是鲜嫩的红红的样子。这样的鱼片能不能够吸引这位隐士出来做官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描绘也太吸引人了。薄如发丝，薄如轻纱，薄到入口即化。我们看到中国古人琢筷的功夫，真是把纤薄之薄演绎到了极致呀。当一种食物的味道美到极致，尤其当一种食物的美味与你的家乡相连，那么食物就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了，它还牵连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关于鲈鱼块，就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这个故事发生在西晋时期，有一位苏州人在河南洛阳做官。这个人啊，历史上对他的赞誉很高，罕有清才，善主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晋书记载的这个人叫

我们知道啊，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阮籍的，也是性格狂放不羁，被人称为阮步兵。大家一看，张翰也是这样的性格，不如就借用这个称谓，把他叫做江东步兵吧。张翰啊，既对当时的吴地人在洛阳朝廷不能施展抱负感到失望，又为当时的陆基、陆云两兄弟无辜被杀而感到极其的愤恨。他有一次就和他的同郡老乡顾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看啊，现在时局那么乱，大家都想要归隐山林。我的性格本来就不能够适应官场，再加上时局如此混乱，我真的想要放弃眼前的一切，回到我的家乡归隐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想要放弃眼下所有的一切，那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儿。张翰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他迟迟都下不了决心。直到有一天，秋天来了，洛阳城中秋风乍起。张翰抬眼望去，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张翰说，我看到洛阳城中秋风起，秋天来了，这是我的家乡开始吃美食的季节了。有什么美食呢？有菇菜，有纯菜羹，有我最喜欢的鲈鱼块。这些菜只有在我的家乡才能吃得到。人生一世，不就为了一个过得舒服吗？而我为了追求功名，来到千里之外的洛阳做官。我这是图什么呢？我为什么不直接回到我所留恋的家乡呢？正是因为鲈鱼块勾起了他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深情，这一次张翰没有犹豫，他瞬间辞官，他骑上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自从张翰以后啊，纯鲈之思，他就成为了思乡的代名词。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纯鲈之思，归乡之兴，为小小的鱼块赋予了别样的深情。其实呀，食物所关联的本来就不仅仅是味觉，它还关联着我们的乡关情切，它关联着我们的故人难逢，家国难舍。种种的深情都寄托在一个小小的食物当中，年关过尽，人人终将老去，曾经尝过的食物，那味觉的记忆终将转瞬即逝。但是，对于食物的情怀，如同余音绕梁，它永远都不会停歇。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送燕，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58年8月15号清晨，一列混合小型专列驶过嘉峪关，缓缓开进了敦煌附近的峡东车站。这趟专列是5天前从河南商丘出发的。出发时部队进行了动员，内部讲说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至于说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要多长时间，大家一无所知。当时保密工作极为严格，给亲人写信也只能说是到外地出差。就这样，火车开过开封、洛阳、西安，继续往西走，又过了兰州、酒泉，出了嘉峪关。每过一个地方，大家就增加一层疑虑。即便是下了火车，也不知道要去向哪里。这支队伍到底要开向哪里？他们要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而他们将为共和国创造怎样的奇迹？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个核试验基地初创纪事。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一直被核威胁的阴云所笼罩。中国不怕原子弹，中国反对原子弹，但是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了。1956年4月25号，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当中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曾经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10年之内搞出原子弹、氢弹、导弹，毛泽东做出这样的预言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早在这年的4月14号，聂荣臻元帅召集二机部的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等人开会，商谈原子武器试验靶场还有原子武器储存仓库的建设问题。聂帅在会上说，原子武器试验靶场和储存仓库的工程设计由一机部组织一个单独的设计机构承担，勘察、定位、施工由军队靶场建设委员会负责，建成以后由军队领导管理。会后宋任穷给周恩来、彭德怀写了一份报告，很快就得到批准。8月5号，国防部发出通知，决定以商丘部校一部分为主体，组建原子武器试验靶场部队，并组织勘察大队开赴敦煌。大家都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决定了从事这项试验的人只能到那些远离人烟、没有生命的地方。回到我们节目的一开头，8月15号清晨，一列混合小型专列开过嘉峪关，缓缓地驶进了敦煌附近的峡东车站。车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要做什么、要多长时间。大家下车以后被安排在敦煌大街南端的一个大院里，部队政委常勇、副主任张志善去驻地看望同志们。 大家看到他们俩纷纷探问说，哎，政委，咱们不再走了吧？主任，什么时候交代新任务？随后汽车营、测绘大队、工兵营先后到达敦煌，两天以后勘察大队正式成立，张志善担任大队长，常勇担任政委，指挥机构设在距离敦煌80公里的地方。这里是一片平地，只有一口泉眼，地表很松软，一脚踩上去会冒出像珍珠一样的水泡，干脆啊，就叫它珍珠泉吧。当时大家的主要任务是搞大地测量，绘制地形图，以及进行地质勘察。测绘大队组成40多个组，每个组6-7个人。工兵分队的任务主要是钻井挖深坑。有一天下午收工回来已经很晚了，张志善看到干部战士们情绪都不太正常，大家围在一起是议论纷纷。他赶紧凑上去跟他们聊天，问大家说，同志们，是不是工作太累了？哦，想家了吧？害怕艰苦生活了？大家纷纷摇头说都不是。这时一个干部说，大队长，这叫打的什么仗啊？我们一天到晚蒙在鼓里，晕头转向的，我们可都是经过党审查合格的，怎么就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9月初，在一座新落成的礼堂里，张志善向勘察队员们宣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秘密。同志们，经上级批准，大队党委让我给大家交个底儿。咱们的任务就是勘察建设我国原子弹氢弹的试验靶场。一刹那间礼堂沸腾了，1000人如梦初醒，很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从此人人是精神大振，自觉地早出晚归，跟时间赛跑。8-9月份的戈壁滩上，那头顶上

上是骄阳似火，脚底下是大地似蒸笼，最热时地表温度达到50多度。在这样干热难耐的条件下，战士们在野外测量、打桩、竖三脚架、钻探、刨石头、挖深坑。为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每天都要工作9到10个小时。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敦煌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了。时任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带领由工程兵设计院、一机部四院，还有总后营防部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各厂区位置。报新当时定在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130到150公里，指挥区距离报新60公里，距离敦煌80公里，而生活区在敦煌西湖农场，距离敦煌10公里左右。整个试验厂区布局就这么初步定了下来。1958年10月29号，曾任十五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的原三兵团参谋长张运玉到了敦煌，就任0673部队主任。张运玉看了苏联专家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试验场设计为可试验20000吨 TNT 当量的原子弹，提出的编制有靶场主任、学术秘书、力学测量室、光学测量室、核测量室、放射化学测量室和技术室。当时张运玉感到很惊讶，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了，我们建个试验场只能试验20000吨级的原子弹，令人费解呀。回到驻地，张云玉跟常勇、张志善谈了试验场的条件，只能试验数万吨，而且离敦煌太近了，地质不好，而且百里内还没有水源，应该另选厂区嘛。回到北京以后，张云玉向航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安东、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国防部5部部长万毅分别汇报了情况。在陈赓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张云玉汇报了敦煌场地情况。陈赓说，哪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吧。几乎在张云玉报告的同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也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厂，他们建议把靶场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1958年12月初，聂荣臻元帅听取国防部5部部长万毅的汇报，万毅提出你组织有关人员到新疆罗布泊进行勘察，看是否可以作为原子武器试验靶场新的厂址。聂帅听了以后同意派人到罗布泊地区进行勘察，查明建厂的条件，选择合适的建厂方案，以便跟已经选好的敦煌厂区来进行比较。罗布泊地区的方案曾经是选厂委员会考虑过的，经过勘察比较，核试验场的创业者们把目光重新投向了罗布泊。就这样，张运玉、常勇、张志善飞临罗布泊地区上空俯瞰脚下的土地。这个地方没有村落，没有炊烟，只有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沙漠、清冷沉寂的古城废墟和姿态各异的枯木。广阔荒凉，但正是建设核试验场的理想场地。12月24号，张云玉带着勘察队员开赴罗布泊实地勘察。古代僧侣曾经从这里去西方寻找灵魂的慰藉，他们看到的大多是恐惧，像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存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近代探险家们从西方来到这里猎奇掠夺，他们留下的也竟是悲嚎。可怕呀，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无论是我国的古代僧侣，还是近代的西方探险家，他们所说并非夸张。而这是核试验基地开拓者们面临的现实。当年的汽车营营长傅才后来回忆说，勘察任务一直在厂区，都是住在帐篷，皮帽子皮大衣都盖上，起来头上脸上还都是白的一层霜。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吃水，
三斤汽油也换不来一斤水。从孔雀河入口去拉水要走将近170-180公里。每个人每天当时分两缸子，吃喝洗涮都靠这两缸子水，所以脸经常是不洗的。车在路上跑，一没站，二没住处，在罗布泊的东北角有点泉水，但是那个水有毒，黄羊喝了都死。泉边上有很多黄羊的骨头，骆驼的骨头都白花花的。有个战士和排长去喝了两口水，一直胃疼，后来两个人都做了手术。就这样，在漫长单调的勘察途中，张运玉给战士们讲故事，讲西游记，讲上甘岭，以此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乏。在一片荒蛮当中，张云玉发现的是希望，是力量，充斥在胸中的是使命感、自豪感和如泉奔涌的诗情。后来他回忆说，有一天啊，日将落时，我们到了罗布泊，在孔雀河的入坡口，河两岸生着柳树、芦苇，对于戈壁旅人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美景宝地呀，有水喝呀，喝吧，洗吧，连汽车上的尘土也洗刷干净了。当时有黄羊到河里来喝水，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投来温良的目光，谁也不想惊扰他们。黄羊们从容地喝完水，大模大样地离去。当天晚上，我们就宿营在罗布泊。第二天早饭后，他们继续往西走，来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黄羊大沟一带，用了3天时间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水源、土质进行了初步勘察，发现这里北部有海拔5400米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它的支脉，海拔2000米的库鲁克山，南面呢有海拔5000米的阿尔金山，这南北两山组成了2道高大的自然屏风，东部是土山和丘陵，再往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还有罗布泊和孔雀河丰富的水源，而正中间呢，是一片南北宽60公里、东西长100多公里的原始戈壁。在周围300多公里内，既没有村落，更没有炊烟，有开采价值的矿藏也是微乎其微，这简直就是一个进行核试验的得天独厚的好场地啊。就这样，1959年春天，核试验基地的创业者们穿越了漫漫沙海，从罗布泊地区来到博斯腾湖。清凉的湖水、肥美的土地让饱经风沙的勘探者们欣喜若狂。当时张志善起草的一份电报说，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能种粮，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点香味呢。对于这些艰难的创业者来说，自然少不了豪迈之情，他们满怀诗意地给这片复苏的大地命名叫做泉水边雁影掠过，这泉就成了雁翅泉。沙沟里一群黄羊出没，这个沟就叫做黄羊沟。孔雀河畔几丝摇曳的芦苇，这里就成了孔雀的彩屏，名曰开屏村。还有像骆驼山、蜻蜓山、雀儿沟、白云沟等等，最富诗意的名字是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叫做马兰。1959年6月，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在马兰的一个地窖当中召开，核试验基地的创业者们就此安下营帐，他们叫响的第一个口号就是边疆扎根，长期安心。政委常勇在基地的第一次政工会议上说，同志们，边疆扎根，长期安心，我说这是一个政治口号，我们不是来旅行住旅馆的，我们在这儿就是要长期干。我已经叫医院找好一个烈士墓地了，我自己就准备埋在这儿。我们政工干部首先应该坚定下来，自己下决心长期安心，腰杆子就硬了，才可以说服别人。在基地党委的号召下，边疆扎根，长期安心成为创业者的共同意志和实际行动。他们在边疆戈壁滩上安家扎根，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自己可爱的家园。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是1960年展开的，
当时有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大家都怀着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日夜奋战。水库修好了，简易机场建成了，几百公里公路横贯戈壁，营房也纷纷拔地而起。就在核试验基地初具规模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到底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冲击波，也传到了这里。一位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可以去放羊，机关可以先搬到无锡去嘛，等到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不迟。一向温和沉稳的张云玉此刻分外的固执，不，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啊。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了基地全体同志最响亮的口号。当时车辆少，口粮运不过来，张云玉就跟常勇带着机关人员往返20多公里，一袋一袋地往回扛。施工时机械工具不足，部队就想办法就地取材，用红柳条、椽树枝自己制造工具。有时水供应不上，很多同志半个月不洗脸，有的单位甚至用洗脚水来蒸馒头。粮食不够吃，蔬菜供应困难，战士们就去挖野菜、采榆树叶充饥。当时最受照顾的是孩子们，因为他们是马兰的下一代。当基地官兵们还住在帐篷、住地窖时，却给孩子们建造了现代化的幼儿园。张云玉每次从厂区归来，直奔幼儿园工地，他叮嘱说，幼儿园地板不要用木头的，太滑了，当然也不能用水泥，太硬，不要让孩子们头上摔个包。我知道东北有一种土做地板比较柔软。而且张云玉提议说，让孩子们吃细粮，对他们要按照团以上干部的标准供应。他经常说，咱们的事业将来要靠他们，马兰人要成为原子世家。在那段火热的岁月里，同志爱、战友情体现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

藏区群众迁移当中。基地对迁出的100多户人家的300多间房屋、2000多棵树，还有近万亩土地以及3盘水墨，全都按照政府的标准进行了赔偿，并且在地方政府协助下对每户都做了妥善安置。为各族群众多做好事是基地官兵们自觉的行动，还有传统作风。在核试验基地驻地，各族群众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而居民关系也是一年比一年亲密。迎着重重的困难，核试验基地终于站住了脚，扎下了根，像马兰花一样在戈壁滩上顽强地生长，呼唤着国防科技事业的一片春光。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从此为我们的祖国赢得荣誉和尊严的惊雷在罗布泊是接连爆响。1965年5月14号，我国第一次空投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号，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号，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号，我国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成功。1978年10月14号，我国第一次地下竖井核试验成功。罗布泊的蘑菇云早已消失了，核爆炸的雷霆也已经远去了，但是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却永远不会被忘记。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马兰，这个以花命名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中国核爆炸的火球就是在那里腾空而起。今天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资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站住！别跑！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来送情报的。
0: 老实点！你这个国民党奸细！
1: 我不是什么国民党奸细，我带来了重要情报，我要面见前线最高指挥首长。
0: 嚯，口气不小！
1: 我叫张世瑞，是中原军区派到国民党110师的，我奉命前来联系，你们不要误会。
0: 误会？你有什么证据证实你讲的都是真的？
1: 我身上有110师师长亲笔写的情报。
0: 少啰嗦，压下去，严加看守。
1: 哎哎，你们
2: 振海啊，全师的前途在此一举啊，淮海战役正在关键时刻，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已经到了紧要关口，张世瑞到现在还没回来，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你务必设法联系上，速去速归。
3: 报告，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
1: 同志。
3: 呸，谁是你同志？举起手来。
1: 我要面见刘邓首长，我是廖运周师长派来的。
3: 什么廖运周？没听说过。压下去。
1: 你们不相信我，误了我们师长的大事，你们要负责。

0: 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他说是什么廖运周派来的。
1: 廖运周嘛，我晓得他。
2: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
3: 1927年11月，傍晚的海金碧辉煌，神秘而美丽。天边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海浪越来越大，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一艘装满藤条的日本货轮缓缓驶来，海浪翻涌，船身不停地摇摆颠簸。站在船尾的两个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年轻人，任凭海风袭来，小个子的年轻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4: 运州，太冷了，回船底睡会儿吧。

0: 躺在舱板上，就像钻进了一个摇晃的密封铁盒里。廖运周毫无睡意，他的思绪随着船身的摇摆飘到了1927年的夏天。
1: 一中，一中，
2: 运周，你怎么在这儿？
1: 公务路过这儿，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0: 廖运周因公去南昌，路过马回岭车站，遇到国民革命军第27师75团团长孙一中。一中也是寿县人，不仅是廖运周的同乡，还是远房亲戚。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算是运周的师兄。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他还是廖运周的入党介绍人。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了廖运周深深的影响。
2: 运周，黄埔毕业了？
1: 毕业了，分到2方面军了。哎，一言难尽呢。现在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我们的那个总司令张发奎，表面上标榜自己走中间路线，这私底下却和汪精卫勾结在一起，在部队中开始清党了。我这心里着急烦呢。
0: 廖运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孙一中看他忧心忡忡，拍了拍他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
2: 运周啊，先别急，现在的形势确实很严峻。自从今年412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民众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遇到了巨大挫折和严峻挑战。我们党从血的教训中清醒地意识到，要用革命的武装来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你来的正是时候。聂荣臻同志多次来到我们25师，党中央已经准备在南昌起义，正在紧张的筹备中。
1: 真的太好了，让我留下吧。
2: 我也正有此意。
0: 此时的廖运周已经不是幼时那个喜欢恶作剧的淘气男孩，长成了1米8的高个，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在孙一中的介绍下，任命为25师75团一营参谋。
2: 根据聂荣臻同志传达的起义总指挥部的指示精神，现通知各营迅速准备，明日清晨全副武装出动打野外，参加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
0: 1927年7月31日黄昏，这是以打野外为名把部队拉到南昌去的军事行动，也是盼望已久的暴动信号。
2: 75团负责接下2方面军张发奎乘坐的军车，并利用支列车把全团人员装备运到南昌去。
3: 是。
0: 8月1日黎明，马回岭车站的站台上，75团隐蔽在铁路两侧。没多久，远处火车喷吐着浓烟，缓慢地驶进站来。孙一中端着上刺刀的枪，带领一小队的士兵首先跃入车厢，其余各队也随之一拥而上。车上，张发奎部队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乖乖地下了车。张发奎坐在最后的车厢里，看到秩序大乱不可收拾，急忙带上3名警卫员跳车逃走。
4: 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
2: 不用追了，大家快上车。
0: 75团迅速登上火车，车厢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与歌声，并于当天下午开进了起义胜利的南昌城。南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队伍仍然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当天夜里，孙一中匆匆找到廖运周。
2: 运周，现在的反革命势力正在向南昌城集结，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起义指挥部局

0: 是啊，我也在想主力部队到底是朝哪条路走的呢？
1: 乳白色的晨雾掩住了残存的一点夜色，盖住了阵地上飘荡的硝烟。此时的三河坝附近，枪声变得稀稀疏疏。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雾，帮助七十五团的100多名战士完成了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披着雾气，携着硝烟，战士们依次撤出阵地，迅速沿着韩江向西南方向转移，去追赶朱德同志率领的25师主力部队。队伍在山间小路上疾驰，突然停住了脚步，在他们行走的小路尽头岔开了两条路。
2: 廖参谋，是走右边的山路还是左边的大路？
1: 手中没有地图，身边没有向导，一宽一窄的两条路上同样显现着杂乱的足迹。廖运周和张团副互相看看对方，都没有作声。他俩都是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眼下局势都没有遇到过。身后的浓雾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100多双的目光一起落到他俩的身上。
0: 左拐，
2: 好，左拐。
1: 他俩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战士们沿江而进，小雾渐渐退去，露出两面清幽的高山。绕过一道山坡，前面不远的山谷里忽然现出一座小庙，旁边还竖着一面猎猎飘动的红旗。
2: 廖参谋，你看，红旗一定是主力部队。
0: 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太好了，大家抓紧加快速度，赶快撤。
1: 两面山峰上全是国民党兵，他们本是奉命从三河坝背后迂回包抄25师的，没想到在这里堵到了已然完成掩护任务的75团。两军相遇，展开了一场恶战。廖运周怒目圆睁，瞄准了一个挥枪呐喊的军官，一扣扳机，子弹没了。廖云舟迅速藏到一块岩石后边，用刺刀挖了个坑，掩埋好自己的枪，又急忙将带在身上的花名册和作战命令撕碎，扔在身后的小河里。从容地做完这一切，上好刺刀，准备冲出去和敌人拼搏。他环顾四周，发现敌人已蜂拥而上。
3: 都站好了，都抬起头来。
1: 受了伤的敌人比野兽还要凶残，他们气势汹汹地端着枪在寻找报复的对象。
3: 是谁说出来的不杀？
1: 张团副是黄埔军校的1期生，很快被敌兵认了出来。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武大虎。
1: 廖运周机智地顶替了本团一个离队文书的名字，加上士兵们的掩护，才侥幸躲过了敌人的屠刀。
4: 不能让韩江边的一个小岔路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志向，一定要坚持住。
3: 快走，老实点。
1: 1927年10月，经过几次辗转，廖运周和被俘的战友被押解到了汕头，关在汕头一个叫做廖氏新地的孤岛上。四面环水，离陆地又远，没有船，很难逃脱。75团被关押到小岛上的只有廖运周和团部副官吴秀松。
5: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岛上一座灰色的建筑，是一家倒闭的火柴公司，空荡荡的厂房遗弃在荒岛上。那阴冷灰暗的色调，好像命中注定要被派做监狱的用场。每天上午九点，红十字会用船送粥过来，掺着萝卜干的糙米稀粥成了岛上数百名战俘的唯一救命食品。
1: 秀松啊，喝点粥吧。
2: 哎，云州，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啊。
1: 嗯，
2: 要抓紧了，岛上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来岛上的战俘越来越多了，没有厕所，几百个人吃喝拉撒在一起，病菌扩散得很严重，今天死了十几个人，再不出去饿不死也要病死了。
1: 我想了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2: 你快点说呀。
1: 我们要争取二楼住的人。
2: 你是说火柴厂的赵老先生？
1: 对，只有他可以和外边联系，帮我们搞到船离开这里。
2: 我看他那屋子总关着门，很难见到啊。
1: 没关系，我们直接上去敲门。我考黄埔军校前在上海晚春公寓住过，老板叫陆车武，那是我的同乡，他人特别好，我想给他写封信让他帮帮忙。
2: 你是说让赵老先生帮忙寄信？
1: 对。
0: 第二天，廖运周和吴秀松就去楼上敲门，屋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只猴子从窗户里向他们龇牙咧嘴。接下来的几天，两人每天都去敲门，每次都是闭门羹。
2: 运州啊，你说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0: 几天下来，吴秀松有些打退堂鼓了，拽拽廖运州的衣袖。
2: 我看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不知是他们诚恳的态度，还是彬彬有礼的举止，连续一周的敲门，主人开了门，眼前是一位60多岁、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
3: 什么事儿啊？
1: 老人家，我们是来找您帮忙的。
3: 哦，那进来说吧，进来说吧。啊，
1: 好。老先生，我俩是穷学生，为了混口饭吃来到了部队，没想到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还没毕业呢，希望您啊能帮帮我们，只要能回到家里就能继续学业呀。
0: 廖运周声情并茂地诉说着，吴秀松在旁边唉声叹气地感慨，动情时眼眶也红了，这一招还真灵。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1: 赵老先生，我给在上海的表哥写了封信，麻烦您帮我寄出去，他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
3: 行，行。你们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有你们的回信了。
0: 廖运周和吴秀松彼此对望了一眼，激动地打开了回信。陆先生告诉他俩不要着急，正在通过工会组织设法进行营救。
4: 我们就要获得自由了。
3: 不不不，你们现在呀就已经自由了。
0: 在廖运周和吴秀松惊异的目光中，赵老先生拉开抽屉，取出8块银元，郑重地放在桌面上。
3: 和你们认识这些天哪，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些有为的青年。哎呀，现在的天下生灵涂炭，这好人呐是处处受气，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青年人在这里遭罪受罪啊。这8块钱全当借给你们做路费，明天就有开往上海的轮船，我送你们上船。
1: 老先生，
0: 廖运周感动得热泪盈眶，却不知说什么好。他不能向这位慷慨的老人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能说明自己逃离此地后的真实去向。
3: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也不要谢我。这老话说得好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 我已经老了，就盼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能走正道，将来为国家，为这老百姓啊，多做点好事儿啊。
0: 第二天，一叶扁舟载着两个神情激动的年轻人，趁夜色悄悄地划离了小岛，直奔汕头港湾。船身一阵剧烈的颠簸，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已经睡了一小觉的吴秀松也被弄醒了，他捅捅廖运周：“
2: 哎，怎么你还没睡啊？”“
1: 我在想团长他们怎么样了。”
0: 这担忧的情绪同样感染了小吴，他仿佛又看到孙一中团长因流血过多变得苍白痛苦的脸。
2: 你说咱们师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管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回到部队。
2: 对，到了上海一定会有办法的。
0: 上海11月的早晨，从黄浦江面上吹来的冷风冻得人脸皮发麻，沿江码头一带冷冷清清。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一艘装满藤条的货轮徐徐靠近了码头，船梯带着刺耳的声响触到码头上，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岸。廖运周和吴秀松在接站的人群里寻找着陆车武。
4: 运周，运周，
1: 你是？
4: 师兄，我是梦瑶啊，刘梦瑶。
0: 眼前这个女人齐耳的黑色短发，清澈明亮的瞳孔，弯弯的柳眉，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气质，更显得秀气可爱。廖运周有些错愕，也就不到一年，那个柔弱的小师妹刘梦瑶已变得他都认不出了。
1: 啊，梦瑶啊，我完全认不出来你了。
4: 黄浦一别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咱俩可真是缘分呐。
1: 是啊。
0: 刘梦瑶的出现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到了黄埔的校园。1925年底，黄埔军校第五期在开封秘密招生。廖运周几经周折，第二年3月来到广州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分配到第五期炮科。同年11月，由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决定在武昌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将黄埔五期炮科、工科及政治大队并入该校。廖运周又从广州来到了武汉，此时正是北伐节节胜利的时候。武汉分校的手榴弹实弹投掷演习正在进行，当轮到女兵队刘梦瑶投掷时，意外发生了。已经拉开拉火环的手榴弹从梦瑶手中滑落，滚至她右后边大约1米处。危急时刻，在一旁观看女生训练的廖运周纵身一跃，抱住梦瑶扑向一边。
1: 趴下，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反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录》。第2集，
2: 武汉分校的演习课上，廖运周用自己的身体帮助刘梦瑶挡了手榴弹。虽然只是手腕受了些轻伤，但刘梦瑶每天一下课就会过来看我。
3: 师兄，你的手腕好些了吗？
4: 嗨，早好了。
3: 都怪我，就是因为我你才受的伤。
4: 别往心里去了，我这身板好着呢，还准备去北伐前线呢。
3: 我也想去。
4: 得了吧，你这么柔弱当什么兵啊。
5: 哼，我被爱自由，面里自由一杯酒。
6: 这首歌是我最爱的，我追求男女平等，在女专看到武汉分校的招生简章就报名了。从小我妈妈就教我读《出师表》《满江红》。
4: 好好好，那咱们就北伐前线见。
6: 嗯。
3: 师兄，师兄，你在想什么呢？
2: 廖运周回过神来，才发现站在孟瑶身边的男士，此人28、9岁的样子，有着棱角分明的轮廓，修长高大却不粗犷，只是茶色镜片后面目似冰霜，让廖运周不由得心底一沉。
7: 您好，我是李春秋。
4: 哦，你好。
8: 运周，秋松。
2: 此时廖运周眼前一亮，一位身着长衫头戴宽边礼帽的中年人踱着方步向他们走来。
4: 陆先生，哦，不好意思啊，梦瑶，我先走了啊。
6: 哦，师兄，后会有期了。
4: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2: 廖运周和梦瑶匆匆告别，拉着吴秀松朝陆车舞快步走去。廖运周眼睛里闪动着欢快的光泽，连声问：
4: 陆先生，久违了，一向可好啊？府上都好啊？
9: 嘘，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真身打扮太扎眼了，跟我走。
2: 廖运周住进了大上海，对白色恐怖的了解更近了一层，不由得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即回到战斗部队和敌人拼他个你死我活，为死难的战友报仇。但陆车武不准他走出晚春公寓半步。就在廖运周心烦意乱到了极点，一天陆车武出其不意地推开了他的门。
9: 运周啊，你看谁来了。
2: 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青年人，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面孔，欣喜的脸上挂着两个明显的酒窝。
4: 是你，一周。
2: 廖运周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失声叫道：
9: 你再看看后面，

0: 酒窝。
1: 是你，一周。
0: 廖运周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失声叫道：“
2: 你再看看后面，
1: 毒汉，你们还……”
0: 多少天了，廖运周没有畅快地笑过，这突如其来的奇遇简直让他兴奋不已。
1: 太好了，我不是在做梦吗？简直高兴的要发疯了。
0: 廖运周清清楚楚地记得10月2日那天，三河坝的战斗中，孙一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负了重伤，临别时坚定地告诉他，只要红旗不倒，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团长，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了？快说吧。
3: 嗯，你怎么知道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1: 那还用说，明摆着的事儿，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
3: 你呀，总是个急脾气。
0: 孙一中和廖运周在少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和直接领导，当然了解他的脾气。
3: 见面不问别的，张口就要任务。好吧，就先和你说说情况。
0: 孙一中坐在床上，神情严肃起来。
3: 哎，南昌起义失败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中央决定召集起义失败后陆续来到上海的一些同志，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要大力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运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发动起义，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现在百文卫正在安徽筹办学兵团。
1: 百文卫？百文卫不是被蒋介石撤了兵权了吗？这怎么又搞起学兵团？
0: 百文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元勋，也是安徽老乡。
3: 是啊，百文卫因为批评老蒋无故用兵，破坏团结，被撤了军长一职。现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北路宣慰使，其实是个虚职，他不甘心，还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办学兵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1: 那是让我们几个插到百文卫的学兵团去搞兵运工作。
3: 对，你去不去？
1: 组织上的决定，哪能不去？我在这儿都憋坏了。你说吧，什么时候走？插进去再打出来，轰轰烈烈的扛起革命大旗，大干上一场，那该多畅快。
3: 先别急，先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3: 明天会有一个神秘的客人来找你。
0: 第二天清晨，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廖运周的美梦。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廖运周揉了揉眼睛起身开门，一个戴着白色鸭舌帽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满脸的络腮胡子像无数根横七竖八的银针扎在他的脸上。
4: 你好，小廖，我是陈庚。
5: 我是中央特科的陈庚。
0: 一边说话一边走进了屋。陈庚把房门带上，还没等廖运周说话，就用一种异样的口气一连串地说：
4: 中央军委啊，准备在上海成立军事训练班，有计划地培训一批军事干部，然后派到各地去组织起义。现在啊，军训班缺少枪支，组织上让你改名陈继炳，通过内线安排你到无锡警察局来担任排长。你在那儿混熟了之后啊，设法弄到一批枪运到上海来交给我。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0: 本来就没睡醒的廖运周被陈庚这么一问，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1: 我去试试吧。
4: 不是去试试，是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等着你的枪呢，如果你没完成任务，党纪是要处分的，懂不懂？
0: 廖运周疑惑地问：
1: 党章中有这条纪律吗？
0: 陈庚忍住笑，假装严肃地说：
4: 有，你是新党员，对党的纪律还不是全部清楚。任务你是一定要完成的，我相信你会完成的。无锡警察局有我们的人，明天会去无锡火车站接你。你下车时右手举着一张报纸，有人来接头。
0: 话一说完，廖运周还没来得及说话，陈庚就转身开门出去了。
1: 哎呀，真是个怪人。
0: 廖运周到了无锡，

0: 被内线安排在无锡警察局警卫营当了排长。几天的时间，廖运周很快就熟悉了警卫营的上上下下，并且打听到警卫营仓库里存放着刚送来的两箱步枪。他开始计划如何将这两箱步枪弄走。仓库门口士兵日夜把守，很难下手。再说拿到枪没有手续，也出不了警卫营的大门，怎么办呢？
1: 最近手头宽裕吗？
2: 哦，李营长啊，稍等啊。
0: 正在廖运周无计可施之时，看到黎团城计上心来。他了解到黎团城是个赌鬼，
2: 最近有件好事送上门了啊！营长可以发笔小财了。
0: 一听可以发财，黎团城甩掉手上的烟头，一下子蹦了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急忙问：“
3: 哎，有什么好事？怎么能发财啊？你快告诉我！”
2: 别急，我有个朋友啊，在万国银行负责保卫，最近他们想办一期军事训练班，已经招了200多人了，可是训练要枪啊，哪来的那么多枪呢？他想跟我们借枪，我怎么能轻易答应？这个朋友以为我想要好处，便拍着胸脯说，只要是借到枪，好处一定少不了，而且是大大的。我就告诉他，这事儿要营长您做主，他正在等我的回话呢。
3: 哎呀，可是我们哪有多余的枪借给他呢，是吧？
2: 营长啊，你难道不知道仓库里有一批新枪堆在那儿吗？我们一时用不上，借给他们还可以捞笔外快，这何乐而不为呢？
3: 这个嘛，
2: 营长您放心，他提出租一支枪给100元的租金。
0: 廖运周见黎团城动心了，便趁热打铁再添上一把柴，说，
2: 那枪放在仓库里也是白白放着，不会生一个子儿，你只要借出去几天的时间，这笔钱便会滚到营长您的腰包里了。
3: 陈排长，你说的也对啊，不借白不借，不拿白不拿。哎，不过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哎，我就交给你去办。
2: 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二天，廖运周拎着一只箱子来到黎团城的办公室。
2: 营长，这里有10000元，是万国银行租枪的费用和给您个人的好处费，请营长收好。
0: 黎团城一手接过箱子，随手打开，一堆钞票映入眼帘，顿时眉开眼笑。黎团城正打算往下翻着看看，忽然听见门外一片嘈杂，有人闯了进来。黎团城做贼一样迅速地把箱子塞进了床底。
5: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在抓我。
0: 推门闯进来的是一个14-15岁的姑娘，一张雪白的脸庞十分清秀，眉弯嘴小，两条浓黑的麻花辫子搭在肩上，期盼的眼神紧紧地望着廖运周。还没等黎团城反应过来，廖运周一把就把姑娘推到了窗帘后面。这时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推门进来， 看到黎团城后堆了满脸的笑容说道，
6: 营长，刚才是不是有个闹事的女学生跑进来了？
0: 黎团城刚想回答，廖运周轻轻咳嗽一声，用眼睛瞅了瞅床底。
7: 我啊，没有没有，哪有什么女学生啊，
8: 我明明看到。
6: 我看你看走眼了，怎么能跑营长办公室里来？快走吧。营长，打扰了，打扰了。
0: 两个警察笑着退出门，廖运周把门关好，姑娘走出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5: 谢谢长官。
2: 你从右边第二个门出去，可以看到院子的后门，从那儿走比较安全。
5: 嗯，谢谢。
0: 姑娘转身离开，黎团城马上把门反锁。
3: 你这是做什么？
2: 营长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万一刚才那个小姑娘看见你那箱钱，她被抓了把你供出来怎么办？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你想得周到。哎，他们训练结束后你一定要把枪送回来啊，如果丢了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那是要杀头的。哎，赶快把枪提走吧，千万别惹麻烦啊。
2: 好，好嘞。
0: 在黎团城的护送下来到警察局大门，门口的哨兵见是黎营长，二话没说就放行。
9: 放心放心。
10: 哎呦，小亮啊，任务完成的不错嘛，是不是怕处分呢、啊、所以才这么积极啊？
2: 这条纪律这太不合理了。
0: 廖运周有些委屈地说。陈庚哈哈大笑，眼泪差一点笑出来了。他拍拍廖运周的肩说，
10: 别害怕别害怕，哈哈哈哈，这条纪律啊是我瞎编的，党的纪律当中啊没有这一条。
2: 哎，你怎么能拿这个开玩笑啊，我真的都被你骗了。
0: 廖运周离开无锡警察局后，黎团城兴奋地哼着小调跑回住处，从床底下拿出箱子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里面只有表面一层是钞票，剩下的是一堆废报纸。他又气又急，破口大骂，因为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初冬的上海，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叶零零散散地落下，此时的廖运周感觉有了新的方向，但心里似乎又有些茫然。他若有所思地徘徊在淮海路上。
11: 这不是廖运周吗？
0: 廖运周仔细打量对方，浓黑的眉毛，慈祥的眼睛，亲切的笑容，颇有几分英雄之志，十分面熟。
2: 你是周？
0: 周恩来轻轻拍了下廖运周的肩膀。
11: 你现在住在哪里？我派人去找你。
0: 廖运周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小声地说、
2: 哦、大光明旅社54号。
0: 几天后，在周恩来的住处，廖运周等人接受了党的指示。
11: 这次派你们打入国民党内部，是配合我们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任务啊！你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想方设法掌握兵权，在关键时刻大事上发挥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艰险的工作，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坚韧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啊。
0: 几天后，怀揣着党中央和周恩来交给的神圣使命，孙一中带领着廖运周和许德华等迅速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安徽寿县，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名人的地方，百文卫也算是安徽省的人望之一，担任过安徽省都督兼民政厅长，现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路宣慰使。这面大旗一挥，学。

学兵团革命氛围很热烈，积极发展党团组织，预备领导学兵团举行兵变。廖运周感到非常惬意，这场景，这气势，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原以为可以大展身手，但现实却大相

0: 这马祥斌不就是个师长吗？咋他死了得这么多的褒奖呢？
1: 这位马师长的部队粮饷从不拖欠，军中里外三心，绝对不准从地方要钱款。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开到安徽，乱派税款不说，明抢暗夺的事儿那发生的更是不少啊。
2: 33军某师师长马祥斌追悼会的会场在城隍庙大院，偌大的院子里人挤得满满的，四周屋檐下悬挂着长短不一的挽联。33军军长张克尧大模大样地走到会场中间宣布开会，随后结结巴巴地领头背起总理遗嘱来：
3: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1: 这不是臭名远扬的33军军长吗？他上任，33军的军纪一天不如一天呐。
0: 这个连总理遗嘱都背不熟的老军阀，还敢在这儿信口雌黄，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现在，
2: 大家窃窃私语。廖运周一时脑袋发热，从人群中穿了过去，他要争取在会上讲几句话，刺一刺这个老军阀。在几个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致过悼词之后，廖运周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他身穿黄卡其布军装，戴着白手套，十字花绑腿打得有板有眼，挺胸昂首，气概不凡，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几百人的目光。
4: 我觉得今天最有水平的挽联是称颂马师长不拉夫、不派款、不住民房的那几幅。为什么？因为我们叫的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北洋军阀。
2: 廖运周强劲有力的几句话犹如一阵迅猛的疾风吹过秋天的树林，立即使追悼会的会场气氛发生了改变。张克尧瞪圆了眼睛，追悼会上鼓掌真是天下奇事，但这奇事真的就在寿县城内的城隍庙里发生了。或许是受了掌声的鼓舞，廖运周伸出右臂，有力地向前一挥，加重语气说：
4: 欺负老百姓、压榨民众，就是害国害民的强盗，人人得以诛之。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对得起他给我们留下的遗嘱啊。
2: 坐在人群中的张克尧气得脸色煞白，堂堂一军之长被一个无名小卒当众斥骂，虽然没有点名，这口气也是难以忍受。不是身边的副官阻挡，他当场就要派人把廖运周押到军部去。廖运周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在追悼会上擅自放了一炮，本来就对学兵团疑虑重重、心怀叵测的寿县反动势力立即抓住了一个口实，向学兵团伸出了一双双黑手。
5: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6: 哎呀，我快乐，
7: 新年快乐。
5: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

0: 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来自草原的美食征服众多挑剔食客。
1: 蒙古族的食品吧，永远是这种特别浓香浓香的，包括喝的包括吃的都是一样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蒙古族的食物里蕴含着什么样的秘密？
1: 他的这个身体依然是那么强壮，但是他的杂病很少，就因为他吃大量的就是奶制品。
0: 本期口述草原的美食。本期口述人杨玉平，生于1974年，西贝餐饮集团行政总厨，师承国宝级烹饪大师艾广富，擅长蒙古菜。繁华的北京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美食，醇厚的鲁菜，精致的淮扬菜，火辣的川菜，鲜美的粤菜，各菜系的大厨们为了争夺食客们的欢心，纷纷拿出看家绝活。与传统的八大菜系相比，蒙古菜式样粗犷，烹饪也似乎简单了一些。但是在杨玉平看来，越是简单的一道菜，往往越考验厨师的功力。
1: 你的羊头的提前的处理，煮好了，你得晾凉了，拿手拆，不能切，不是说不能切，切出来的东西就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整齐划一了，是吧？这个拆出来的就拆得特别细，因为他做的是一个羊头羹嘛，就是汤和肉是在一起的，你喝的时候就是它有粗有细的那种肉丝的感觉，用手拆开来，把羊头煮的就是特别烂火，得晾凉，把那些边边角角的修去了，然后用手拆。
0: 杨玉平从小在内蒙古长大，说起蒙古的饮食，最让他难忘的是浓香的蒙古奶茶。
1: 小的时候喝奶茶吧，就是因为每天就是几乎每天都是奶茶，早点就是奶茶，泡一些自己做的面食，然后把那个手扒肉，凉的手扒肉，泡在茶里面吃。就是其实他说的是叫喝茶喝茶，其实就是用茶泡的主食一起吃。这个砖茶呢，就是首先它是压制成一个饼状的，这么大个方块，那个然后经过自然的发酵，所以说它在这个茶喝起来呢，有一种就是一种涩的味道，然后颜色呢和那个普洱茶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再加入那个新鲜的牛奶，和盐，所以说就是总感觉一种蒙古族的食品吧，永远是以这种特别浓香浓香的，包括喝的包括吃的都是一样的。
0: 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5世纪，中原的茶便已经传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牛奶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饮品，在历史机缘巧合的推动下，奶茶就此诞生了。唐朝，奶茶随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0: 茶以加入马萨拉的特殊香料闻名。英式奶茶讲究清淡，以茶为基础，只加少量牛奶。香港奶茶则是以奶香茶醇为佳。蒙古族的奶茶是先用水煮砖茶，加入羊奶或马奶，再加上酥油煮成。由于加入了盐巴，所以口味偏咸，更适合蒙古族人的饮食习惯。奶茶对于蒙古族人来说是最重要的食物，在牧区有着一日三餐茶一顿饭的说法。辛苦劳作的牧民喝奶茶，除了解渴，还用来补充体力。所以蒙古奶茶中往往要加入一种炒熟了的粮食米子米。
1: 米子米呢，就是炒的时候不能火大了，小火，一个是把它要炒熟了，二个把它香味炒出来，还得炒上颜色。如果你要火大了，就是出来的可能就是首先的有一种糊味，同时也就没有香味了。炒这个米可能大约得40分钟吧。
0: 糜子米就是稷，这是一种禾本科作物，起源于中国北方，在殷商时期是人们的主食。中国古代把国家称为社稷，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粮食。由此可见，稷在古代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完成了炒米的工作后，就可以进行奶茶的熬制了。
1: 那个熬的过程中呢，就是用水加上这个砖茶先煮茶，把茶煮好了，煮的颜色够了，够浓了，然后再开始下奶，下炒米，搁盐，然后就放到一边了。吃的时候呢，它就是随时都可以吃喝奶茶。因为就是在家里面的条件也没有说那么专业，说我炒多少米加多少黄油也没有，但是就是父辈嘛，母亲辈的嘛，他就有一种感觉。但是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呢就是炒一斤米基本用就是一两油吧。
0: 蒙古族人喜欢喝热奶茶，早餐喝完，他们将剩余的奶茶放在微火上暖着，以便随时取饮。在过去，放牧的人家只在晚上才正式用餐一次，早上和中午都是靠奶茶和肉干充饥。这样的饮食习惯造就了蒙古人强壮的体魄。
1: 蒙古族这个饮食我觉得真的挺科学的，他早上吃的是面食和这个奶制品，包括奶茶，到中午了吃，到晚上他也会吃的，就是基本上算是很清淡的吧。因为蒙古族过去来说他没有蔬菜，所以他也不爱吃蔬菜，也不会做蔬菜。但是蒙古族你看他这个身体就那么玩命的吃肉，他的这个身体依然是那么强壮，但是他的杂病很少，就因为他吃大量的就是奶制品，包括酸奶啊、奶酪啊、奶豆腐这些东西，因为它里面含的这个乳酸菌呢是对人体特别好的一种菌，所以说它主要就是吃肉吃粮食，这个青菜类很少，所以说它的身体还是挺强壮啊，但是也很健康。
2: 这是我们这儿的一道最具民族特色的大菜，叫炒月恋。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各种奶制品吧。首先我先说这个，这是奶皮，这个是嚼客，嚼客就是白油。白油怎么吃呢？可以用这个叫果条，可以蘸这个吃，也可以用这个拌这个吃。
0: 蒙古菜中对牛羊肉有很多种做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烤全羊。
1: 其实过去在烤全羊，其实它真是一种，就是至少是王爷级别的人，他在家里面才有条件做这个，或者是说成吉思汗在打仗打了胜仗，哎，回来犒赏三军的时候，他会做烤全羊。平时是基本上吃不到的，因为他没那个条件。
0: 烤全羊是蒙古族专门用来接待贵宾的大菜，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重要的礼仪。烤全羊的历史悠久， 根据原始记载，早在12世纪，蒙古族就有掘地为坎以燎肉的习惯。到了清代，烤全羊在京畿流行开来。康熙、乾隆年间，北京罗王府的烤全羊闻名京师，连府中的蒙古厨师也跟着出了名。大草原上有着数不尽的牛羊，蒙古族人在选择烤全羊的食材时有着特殊的要求。
1: 其实蒙古人吃羊吧，首先得吃肥，

0: 是，而且草鱼啊有好多的是备吧，就是本身就是按照西餐来讲，它就是很多香料在里面，因为有好多的草就是这种野生的香料，你像他吃的一些沙葱啊，这些咸草啊，这些都是人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羊在吃。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草鱼的羊好吃，因为它吃的就是一些很健康的东西。
1: 烧烤的东西吧，必须得有脂肪，就是皮上白白的一层，你看这白白的一层，如果说脂肪不够，烤出来这个羊就首先颜色不好，其次呢就是说 Q 感发干发柴。
2: 肥厚的皮下脂肪在烤制过程中增添了羊肉的鲜香。为了让这一过程进行得更加充分，蒙古烤全羊并不是直接把羊架在火上烤，而是要搭建一个专门的烤炉，
0: 必须有一个特制的炉。蒙古族的烤全羊是蒙炉，所谓的蒙炉就是用就是耐火的砖，那些就盖一个炉子，上面是封住的，可以把盖掀开，把羊放进去，然后提前烧，用那个就是草原上那种我们叫锁锁木，它的密度特别高，就是它烧着了以后的温度会特别高，提前2小时到3小时开始把这个炉先烧了，把炉烧热了，把羊放进去继续供火，然后用炉内部的温度把这个羊去焖死，那是就是传统的烤全羊。
2: 除了烹饪方式不同，蒙古烤全羊的屠宰方式也跟其他的民族不同。
0: 但是蒙古族的杀羊呢，它是就是从胸口，不是抹脖子，从胸口杀，而且他做那个烤全羊呢是带皮的，把这个羊的毛用水退掉，带皮烤。关键是蒙古族他要这个血，所以说这个羊的血大动脉切断，这个血缺在这个羊腔里面，他要用这个血。蒙古族还有一道传统的菜就是叫血肠，他要做那个肠嘛，那个血必须要干净。如果说你要是抹脖子动静，你会就是接的到处都是嘛，就是对这个血的要求也达不到那个要求。
1: 对，就是在里面，这是一个保鲜库，在保鲜库里面腌制。
2: 为了让羊肉口感更好，在入炉之前还必须对食材进行特别的处理。
0: 羊蹄的那部位用刀割一块皮，拿筷子把那个捅开个上，直接用嘴要羊吹，边吹边打，边吹边打，让气就融了，把这羊就鼓起来了，写得特别丰满，圆圆乎乎的，再得好退毛，要不然那毛退不掉。用烧开的水，然后再兑一点凉水，基本就是80度的水吧，浇在那个羊毛上，浇力用把那个就是浇力的毛撕掉，然后个别的那些杂毛或者是退不净的，再用那个烧红那个火，就是烙铁吧，再上去烫一下，把那个毛都退干净了，退干净了，然后再开始就得腌制，把肚膛里面用盐，就拌好的佐料从肚膛里面腌制，然后皮上会刷酱油，自己熬制的酱油刷在皮上。
2: 这些独特的工艺让蒙古烤全羊看起来外表金黄。

0: 在待客时会毫无保留，而且在对待食物的态度上也保存着自己的习俗。
1: 就是他呢不怕你吃，但是不希望去浪费东西，所以说他蒙古人就是吃完肉的骨头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那个浪费都没有。他会用小刀，蒙古族的男人如果说吃完了肉，那个骨头上有肉，那是会被人家笑话的。必须拿小刀把那肉吃的干干净净的，骨头是骨头，把肉都吃了。像蒙古族吧，就是说你来吃东西没问题，但你不能说拿。你说我们家里面没人，你进来吃，该吃什么你吃，哎，吃完了你走了，他回来不生气，反而挺高兴，说我们家今天来客人了。如果说你要给人家拿了，把人家东西拿走了干什么，然后就会特别生气。因为你像这牧区，他一家离一家就是隔个就是5公里、10公里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说他们一般见的人都是很亲的人，所以说也用不着锁门呀，用不着这个说是防盗呀，没有。你来了吃，你就管吃，有什么你吃什么，但你别给人糟蹋就行。
0: 2009年，杨玉平来到北京发展。如今他所在的这家饭店的烤全羊早已是名声在外，供不应求。
1: 这个腌制怎么得2个小时？腌2个小时，然后放那儿再吹，风干上个2个小时、4个小时。4个小时再放到炉里面，炉里面还得烤个过去要烤的3个小时吧。
0: 从开始制作到出炉，制作一只烤全羊需要6个小时以上。如果不提前一天预定，人们根本没法吃到。另外，传统的焖炉不仅无法保证卫生，对环境也有污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玉平在烤炉上做起了文章。
1: 但是我们到这儿以后，就是你毕竟是商业化嘛，又要把这个产品推向这个观众，又还要借鉴一下这个原始的做法，所以我们采用就是用那个机制木炭代替过去那个锁索木，然后把这个厨房过去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面多一个搭一个洋炉，然后改成那种明档式的啊，然后自己研发的这个公司，我们公司那个总厨我们一起研发的这个烤羊的一个程序，就是自动转。
0: 一道传统名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老有那些肉就是这个咬不动，说这个肉也不老呀。
0: 面对激烈的竞争，蒙古菜又该何去何从？
1: 我们呢，一般你像做蒙餐的都是比较粗犷的形式的啊，就是在那个细微的地方永远没注意到。
0: 本期口述草原的美食，羊肉的烹制，各地各派都有自己的绝招。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来说，最平凡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白水煮羊肉。
1: 其实蒙古菜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手扒肉，就是蒙古人说的手扒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相当于现在粤菜里面的白灼啊，它是什么也煮的时候就是什么也不加，可能有的是加点盐，有的连盐都不加，哎，然后大块切成大块，它不会用砍刀去砍，也不会用锯子去，只是按照骨缝切成大块，然后杀一只羊，一只羊全部放锅里面一锅煮，哎，煮的外面断剩了，拿出来拿刀就在那种削着吃，吃的疙瘩里面就像有血了，放到锅里面继续煮，然后把另一块捞出来继续这样吃。他们吃是每个人都一把小刀，每人抱住一块肉，这样一点一点削着吃。
0: 吃水煮羊肉的时候，不妨加上一些野韭花酱。韭花酱的咸香辛辣，会使得羊肉更加鲜美。与烤羊肉不同，水煮羊肉制作简单，便于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1: 因为它首先没有这个保存的条件，不像我们有冰箱，我们把一半煮了，另一半搁边，它没有，

0: 就是我今天杀这只羊全部煮了，煮好放那儿，就是凉都可以吃。啊，随时早上朦胧说早吃早茶的时候，他把那凉的水把肉泡在那个奶茶里面吃，他拿刀削了片拿奶茶一冲就可以吃。一般的就是煮肉的那些，包括他们卖酱肉呀那些，他里面搁好多好多调料，啊，搁大量的盐，他本身就具备这个盐就具备这个防腐的作用，所以说他放那么长时间没事。蒙古猪肉他也不搁那么多佐料，二个就搁点盐。所以说在这要煮好了，吃完了就放在一边，拿一个布盖住，等你继续下次吃的时候，随时饿了随时拿起来就能吃。
1: 这道菜被杨玉平搬到北京之后，迅速成了店里的一道名菜，顾客们都很喜欢这道菜。但是也有一些顾客向杨玉平反映，水煮羊肉尽管选用的是羔羊，但是肉质的口感却有点老。北京的餐饮界卧虎藏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玉平专程请教了烹羊的高手，国宝级烹饪大师艾广富。
0: 艾老来了给我们说，艾哥说说这个菜没毛病，说你的工艺不讲究啊，老有那些肉就是这个咬不动。说这个属于也不老呀，都是这个羊羔肉怎么会嚼不动呢？艾老来了跟我们说，说它外头是有一层皮叫蛹皮，说你必须把这层皮蹬掉，你这层皮蹬不掉，你这样煮着吃，如果说你像冻肉一样把它冻烂糊了，那没毛病，说这样就顶多就是比涮的可能稍微长一点时间，它肯定会嚼不动。所以说你就那么细微的羊就是肉上有一层可能就是不到一毫米那么个薄皮，就你不去它就是嚼不动，必须得让工去掉。你不去掉你做其他菜没问题，做这道菜它就会影响你的 Q 感。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只先把只做的太温太武了，就是有点太粗了，哎，认为切吧，这个形式挺好，原汁原味蘸汁吃，确实也挺好吃。由于对这个肉这个确实不够了解，艾老来给我们说，一说完以后，我们现场也是，确实就是这个没有那种是嚼不动切下来，它就那一层皮，而且还很薄的一层皮。
1: 艾广富师从鸭胡胡宝珍和清真菜大师杨永和，曾在又一顺饭庄、鸿宾楼等著名饭店工作，深得名家真传。在他的指点下，杨玉平对牛羊肉的烹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就像那个叫砂锅羊头吧，那是鸿宾楼卖了几十年的老菜，而且那个郭沫若给提的词，周恩来他们都认为相当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做就怎么做也就做不出来那种感觉来。这个难点吧，就是他怎么说，就是你的血料首先是第一步，第二步在你制作工艺上。我们呢一般你像做蒙餐的都是比较粗犷的形式的，就是在这个细微的地方永远没注意到。二个就是他加牛奶，以前就想都没敢想，就是因为他首先用的特别好的鸡汤，然后再把牛奶加进去，牛奶必须在就是在这个上桌的时候以最快速加进去马上上桌。首先这个汤的颜色的特别的属于浓白，而且有香味，因为它本身是鸡汤，加上这个牛奶和颜色特别好看，香味儿有了。上之后还必须得搁点那个香菜末，搁点这个蒜汁儿，哎，这么一放着，就是看个是很普通的一道菜，但是其实制作这道菜至少你没有两天的功夫你做不出来。我们过去认为吧，就是羊头嘛，就是不能做一个什么高档菜，或者是说一个大菜吧，就认为是很普通的个原料。但是去鸿宾楼把那一锅菜能卖到好几百块钱，而且依然卖得特别好，到现在你去个提前预定。
1: 清真菜和蒙古菜都擅长烹饪牛羊肉， 但是在对食材的处理方式上，清真菜的做法更加细致。很多蒙古菜中很少用到的食材，在清真菜中却能独成一派。杨玉平通过学习，把很多清真菜的经验借鉴了过来，开始对蒙古菜进行改良。
0: 它的表现形式很简单，但是它背后的这个加工这套程序呢是很复杂的。尤其全羊宴里面用到很多好多羊的下水，就是头呀、蹄呀、心、肝、肺、肚子、肠子，这些都得用。这些东西怎么处理，这是很讲究的。所以说我们在过去，我们就是把它拿水冲冲、洗一洗，直接去煮了。但是艾老给我们说完之后就不行，必须用水漱。他们主要水漱就是用水冲啊，从里往外冲，冲上一宿，第二天你该煮煮，该干嘛干嘛，要不然它那个味道是出不去。而且所有的他说叫下水，下水就是下货也叫下水，你就必须得经过这个水。你离开水，首先你处理不了的味道，你包括处理完你还得拿水泡上。包括红边乐做的元宝散丹，那就离不开水，冲回来拿水冲洗，然后煮完了还得拿水泡，所以它就离不开。我们过去以往就拿一个直接塞冰箱里面是吧，一冻不行了，出来口感咬不动了。不知道人家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艾老过来跟把这些东西一说一讲，确实是把我们过去的一些就是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们弥补了。
1: 食材的匮乏阻挡不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蒙古族的牧民们利用奶制品和牛羊肉制作出了各式各样的美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地道的蒙古菜，一直是杨玉平的梦想。经过长期的摸索，如今蒙古菜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曾经难得一见的蒙古菜也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小机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精心选材，精烹细作，端上来的菜品看上去却简单至极。
6: 当地习俗呢，还是酸菜呢，就是和这个白肉一起，白肉切成片吧，在一起炖出来的。
4: 一道锅包肉内含玄机无数。
6: 真心实意说，可能现在做也得有个上千遍、上万遍了吧，但是每次做的都那么好，不可能。
4: 本期口述，浓浓东北味儿，陈百灵。位于北京西城区复兴门附近的一家东北风味饭店，虽然饭店规模不算大，装修也不算豪华，但每日里食客却络绎不绝。熙来攘往的食客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点一道菜，那就是锅包肉。
6: 非常受欢迎，因为现在是一天吧，这么大的盆应该是在十多斤、二十斤肉吧，一天都能卖没。这个一卖是四两肉，这是有数的。你想想卖多少卖，做也得有个上千遍、上万遍了吧。但是每次做的都那么好，不可能，因为你得掌握它的要领和火候，这点非常主要。
4: 提起东北菜，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些简单易做的菜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道锅包肉就是最好的说明。正在制作这道菜的人叫陈百灵，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在他看来，锅包肉是东北菜中最负盛名的一道菜。这道菜不仅制作复杂，而且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20世纪初，由沙皇俄国主持修建了中东铁路，打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这让处在中心点上的哈尔滨，从原来的小村落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城市。当时的清政府为了方便与外国人的贸易往来，在哈尔滨设立了滨江官道衙门，而衙门里的食堂自然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外国人。
6: 锅包肉是这个哈尔滨的一道名菜，这原名叫锅包肉，不是锅包肉。这是哈尔滨是这个道台府厨师郑兴文做的呢，一开始是俄罗斯方面他叫爆这发音，后来之后一直传到现在。在哈尔滨呢，那个道台府呢请客吃饭呢，过去就请外国来宾。一开始咱们做是咸香口，完过来外国来宾上面写是酸甜口锅爆肉，吃的口感呢，那就像吃爆米花一样，那个脆劲儿，色香味形呢要突出，这道菜特点。
4: 这道新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每当衙门里有洋务宴会，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糖醋口味的锅包肉。到了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也就是如今的沈阳举行。当时郑兴文被任命为会议总厨，他将拿手的锅包肉端上了会议的餐桌。这次大会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了锅包肉，这道菜从此在东北迅速传播开来。陈百灵告诉我们，锅包肉流传至今已经经历了四代传承。想要做出正宗的锅包肉，从原料到做法都十分有讲究。
6: 肉呢必须是这个猪的里脊肉，因为里脊肉在猪身上是最好的肉，对吧？所以说我们做法呢也很主要，有的咱们不会做的，可能肉拿出来直接抓淀粉就做了，是吧？咱不是，咱是事先把这淀粉要泡了，一定泡一定时间，完了之后这肉必须还得腌了，腌了别人感觉可能就是跟什么盐味素等等一些，咱们腌不是，咱们腌是必须放上葱姜水泡了，腌到是1个多小时、2小时之后，完了把这肉捞出来，把这水转净了，因为里边有血水了嘛，转净之后用这个淀粉也泡2个多小时在一起融合，揉到一起， 最主要是火候主要在哪儿呢？炸一遍第二次冲油的时候非常。

0: 主要不能说一直给你炸，那炸出来就是，不酥脆发梗，冲油，冲到一定时间之后出来，那我们都是凭感觉，炸成金黄色。
1: 里脊肉炸好后，为了增加菜的饱和度和口感，出锅前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那就是烹汁儿。黑龙江的米醋成了绝佳的调味品。
0: 是别的醋它做不来这味儿了，别的醋做一吃它呛鼻子。咱黑龙江那醋吧，做出来，吃的口感呢就是酸，这个汁儿的比例，但现在我们都是有厨房有个盆都量化的。每天兑完这盆，直接一烹就行了。那时候你这个汁儿兑不好不行。一般不是说就是谁都会兑酸的口，但熬出那味儿，不是酸了就是甜了，再不就是口味不浓，里边还得放一些盐呐等等一些东西，就是味儿不正吧。这味儿正的这个锅包呢，就是外焦里嫩，吃个酸甜口就特别可口，特别适应每一个人的这个胃口，特别小孩到咱吃的也特多。
1: 如今，当年的官家菜已经包裹在糖醋的肉香里，传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酸甜浓郁，酥脆顺口，造就了东北人脑海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味觉记忆。1975年，陈柏霖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市的一个山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在陈柏霖的童年记忆里，除了锅包肉，还有许多东北的特色美味。
0: 小时候就愿吃什么酸梅肉、小筋炖蘑菇，还有什么溜肉段儿，这是小时候比较挺愿吃，因为那时咱是70年代那时候是吧？我是70年代时候，那时候一开始就很愿意吃这些菜儿，但是呢不会做。对不对？也很土的菜，但是呢，记忆中呢，可能是跟现在有点变化了。过去那种就是有点老话讲叫"黑年咸"，就有点发暗色儿。东北人们愿吃色儿重的东西。
1: 东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东北菜是在满族菜肴的基础上，逐渐吸收各地菜系，特别是鲁菜、京菜的长处。然后结合当地人们的饮食习惯发展而成，烹饪方法多采用爬、炸、烧、蒸、炖等，讲究色重味浓。东北人的柴锅里不流于精致的外在形式，他们的内容有如东北人的性格，豪爽大方。
0: 因为东北人冷，东北冷啊，冷之后呢，东北人都一是愿喝白酒，第二愿吃炖菜。为啥愿吃炖菜呢？东北特别冷，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炖菜为啥卖得快呢？都像吃一些很热乎的炖菜，肉和山珍比较多，这个也是很有东北特产的。做法呢，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山珍类呢有什么蕨菜啦、榛蘑啦、猴头菇啦，这些还有这个山野菜，赤老芽。这都很在北京，现在咱们也卖，半熟这块也卖，非常盛行。

0: 2001年，一首名为《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东北味十足的歌曲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
1: 翠花上酸菜，
0: 歌曲中提到的菜色正是一道东北名菜，酸菜汆白肉血肠，这也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家常菜之一。
2: 酸白肉血肠嘛，主要是这个酸菜是在黑龙江南方是腌不了酸菜，对吧？在北方在腌这个酸菜，口味也不一样。所以说当地习俗呢，还是酸菜呢，就是和这个白肉一起，白肉切成片儿嘛，一起在一起炖出来的。
0: 要想做出正宗的酸菜汆白肉血肠，酸菜尤为重要。酸菜是东北特有的一种食物，东北人都叫它鸡菜。冬季在强大的蒙古高压的笼罩之下，北方的寒冷甚于中国版图中的其他地区。面对严寒，人总有变通。在腌菜缸中经历30多天复杂的发酵进程，白菜获得了新生。
2: 把这个酸菜直接用这个开水稍稍烫一下，烫完之后呢，用这个凉水给它拔凉，拔凉之后呢，放在东北那大缸，这个白菜一定要是凉的，完了之后放在缸里头，码一层酸菜呢，稍稍码点盐，也毕竟怕它烂嘛，完了码一层酸菜，稍稍码点那个叫大粒盐，这现在这盐面也不行，叫大粒盐，也码这一缸之后，比如说今天码出来，上面不放这个大石头压。一定要是明天放一宿吧，明天完了把这大石头压上。为啥放一宿呢？叫它自己融合一下，什么盐呢、啊、或者是里边又没有水的化，化之后慢慢沉淀，沉淀之后给它压上。如果你要是当时压着盐就搁那一个部位压住了，它就不融化了，时间长了就那会儿就特别咸嘛，是吧？完了第二天把这个石头压上，压上之后一般情况在一个月就好了。
0: 用力攥出菜叶中发酵的酸水，一来去除苦涩的味道，二来使酸菜本身的质地更加脆韧。酸菜散发着令人愉悦的开胃的酸香味儿，那是乳酸的味道。
2: 酸菜必定开胃嘛，我记得还小时候搁家里吃这个东西，那个酸菜心儿就直接拿出来，也不用洗，一吃就很酸很脆的。应该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那是红脸蛋的时候在家吃过这些东西，所以说老少皆宜，大家也都愿吃这个酸菜。
0: 对于酸菜来说，绝佳的搭配是和猪肉在一起，酸菜巧妙地化解了猪肉的油腻。
2: 酸酸的白肉，酸菜这个洗油，酸菜这个东西吧，你要是直接要是不炖不搁大油炒，吃的特别发素，就是特别发水发素。如果之后呢搁大油一炒或者一炖呢，出来这酸菜都特别香，所以说它俩是就像什么那个合理的搭配。所以说酸菜汆白肉，完再加点血肠，里边确实添油风的，因为大家也都确实愿吃的。
0: 中国的东北地区南面濒临黄海和渤海，东面和北面则被鸭绿江、图们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环绕，丰富的水域为人们提供了种类繁多、数量丰富的鱼类，所以鱼也是当地人尤为重要的一种食材。
2: 现在是，黑龙江、松花江里的这个白鱼，还有大黄鱼、三花五螺，是吧？铜螺、鸭螺。还有那个泽螺，很多这些东西，还有大马哈鱼，还有大马哈鱼子，还有什么黑鱼子，都很盛行。因为我们做鱼类也没黑龙江卖的也挺快，比较快的，在做法上也是很新颖的，跟别的也是不一样的。像比如说白鱼油浸，
0: 陈柏霖提到的油浸白鱼，是东北最具代表性的鱼宴菜之一。传统的油浸白鱼色泽洁白，肉嫩味鲜。
2: 青海湖大白鱼是 是最正宗的。哎，那大白真鲜灵啊，就是活的打制上来，直接什么搁啥原料，直接还是豆油，就是豆油、葱姜、滑大了一煮，也不够芡，给它焖出来之后啊，大盘一上，哎呀，真香，确实好，我什么异味都没有，就是一个字香。
0: 把白鱼处理好，便可以下锅制作了。在烹制过程中，陈百林采用了一种东北独特的烹饪手法——油浸。
2: 你为啥要油浸呢？它是鱼腥，你不油浸的话，没有这个葱油啊，或者是红油的话，它也比较腥。简单做法呢，主要是把这个鱼啊洗净收拾好呢，用这个葱姜花椒大料啊，给它那个蒸好。咱现在也有煮的，但煮吧那味儿都在跑汤里了，一般是得给它蒸好，蒸好之后出来，完了之后炸上这红油，红油必定得都是辣椒，完了这个葱油，哎，直接出来再稍稍放点香油，完了之后呢直接浇在鱼上，因为刚才鱼是蒸的时候呢，要理是蒸的时候必须喂口，因为这鱼是没有口的。
0: 在当地除了油浸白鱼，还有一道不得不提的特色鱼菜，那就是德莫利炖鱼。跟油浸白鱼相比，这道菜更为家常。
2: 哈尔滨郊外的这个方正县的一个农村，靠着松花江边，所以说在雨季的时候或者在鱼多的时候，大家都到那打鱼，或者是都到那去吃这个鱼，所以说那时候江边呢有一个开这个小饭馆一个夫妇，那是一直开这饭店的，这些人都上来吃这个鱼，方法呢就很简单，但是口味很好，里边呢也放一些粉条了、豆腐了，还有白菜了，是吧？一直做到现在，所以说大家都很认可他做的方法，一直传到现在呢也非常盛行。
0: 一盘地道的德莫利炖鱼，色深味浓，鱼肉鲜香，又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想要做好这道菜，陈百林告诉我们，秘诀就在于原汁原味的食材之中。
2: 我确实到黑龙江有个德莫利村，到那去看去，到那做也没啥特殊的工艺，但是就是食材非常主要。这个食材选的很好，因为那定的鱼，吃的没有土腥味儿，非常天然。可以这么说，就是那鱼捞出来不用煎，不用炸，直接搁当地的水一炖就好。
0: 德莫利炖鱼算不上是一道太复杂的菜，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鱼入味儿。想要让鱼肉彻底入味儿，在收汁儿的时候，对厨师的技术是一个考验。
2: 咱们现在是呢，搁豆油给它煎了，把这鱼必须搁豆油煎了，煎好之后呢，都是传统做法，完了搁上葱姜的花椒大料，锅底放上炒香，炒香入味之后呢，把这个刚才我还说把那孜然和酱油倒入大勺里头，完了搁老汤，调好的老汤，完再把鱼放里头，附加的原料呢，有这个白菜、豆腐、粉条。因为毕竟它是家常做法，白菜、豆腐、粉条都搁一起炖，炖的当中呢，把口调好。但要领是在哪儿呢？一定要那个收干了，把这汁儿，把这汤要收干了。因为炖好之后，这个汤收干之后，这汤汁这口味直接进到鱼里，进到白菜、豆腐里、粉条里头。
0: 松花江里的新鲜活鱼，配上本地的豆腐、粉条，简单的食材做出了不一样的美味。伴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德莫利这个名字也随着炖活鱼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一盘东北大酱如何诠释东北味儿？
2: 什么干豆腐啊，什么黄瓜了，是吧？把这些东西都归拢到一起，装一个盘里头，把个好腥，完了之后炸个酱，最后这叫东北蘸酱菜。
0: 一道五柳蒸鱼丸，它如何在传统中创新？
2: 头尾都浇成番酱汁，中间这个是白鱼，边上是麻的油菜，哎，挺好。
0: 陈百林告诉我们，东北菜中还有一类特色菜很有代表性，那就是蘸酱菜。在中国北方， 酱的意味更加直接。在寒冷的东北，盐以酱的形式成为人们身体和心理的一种依靠。
2: 东北蘸酱菜嘛，这也很有代表性的。东北什么大葱蘸大酱啊，什么干豆腐啊，什么黄瓜啦，是吧？把这些东西都归拢到一起，装一个盘里头，把个好腥，完了之后炸个酱，之后这叫东北蘸酱菜吧。南方人吃这还他不习惯，或者是不吃，这也挺有代表性的。
0: 在黑龙江，有中国最肥沃的黑土地，这里的耕种和收获急促而短暂，却能出产最好的大豆。在东北地区，人们做酱只用大豆这一种材料。每到冬天，温暖的火炕上，人们合力将大酱堆砌成型。十多年来，在日复一日的烹炒煎炸中，陈百林不断地精进着自己的厨艺。2002年，陈百林应北京一家饭店的邀请担任东北菜大厨，由于表现出色，第二年便出任厨师长一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百林发现人们对于东北菜认识并不多，甚至认为东北菜大多只是乱炖这样简单的菜式。为了让更多的北京食客更加了解东北菜肴，陈百林决定丰富饭店的菜单。这道菜名为五柳蒸鱼丸，是陈百林的创新菜。虽说是创新，但并不失东北特色。
2: 把鱼肉剔下来，把鱼里的小毛刺剔下来，把鱼皮剔下去，把肉切成泥，就剁成泥，是不是很有工艺的？剁成泥，剁成泥之后吧，你光搁鱼肉也不行，里边还得搁上原料啊，搁上葱姜口啥的，给它喂出来。
0: 鱼丸的形式虽然新颖，但在造型上却显得多少有些单调。如何让它活灵活现起来呢？陈百林想到了一种东北的特产黑木耳。
2: 当地特产还有木耳，搁点葱姜丝儿，哎，这是都是提口的东西。完一蒸出来，都色儿还都能擦开，绿的、黑的，是不是白的？完了之后吧，这不行，没有肉啊，往里再切点的火腿，火腿撕成丝儿，哎，完了之后跟那个这几种丝儿掺一起，那这鱼丸蒸好之后，稍稍拍点粉，往上一咕了，哎，出来特别好看。那一蒸出来也好看，装一大盘，装一堆完，有。鱼头是白鱼头，白鱼尾都蒸好了，一放，这就跟两次鱼似的，头尾都浇成番酱汁儿，中间这个是白鱼，边上是麻的油菜，哎，挺好。
0: 传统的东北菜有着重油重色的特点，但是陈百林注意到，在日常饮食中，北京人的口味更清淡一些。东北菜要想在北京持续发展，创新改良的路还很长。
2: 现在我做做菜几乎都是适应北京口味，不要那么做，油大了现在人不愿意吃，你口重了不行，色重了也不行，对不对？现在都减半在还多，下一步我们还想这个挖掘咱黑龙江省的各种鱼，比如咱黑龙江省有些很多那个同样一个鲤鱼哈，大鲤鱼或者是白鱼或者马鱼，我来这到现在卖的都非常快，在黑龙江省的马哈鱼，卖的也可快了。再加上什么，三要省马哈鱼啊，青帕马哈鱼啊，五香马哈鱼啊，卖的特别好，特别有味道。因为这马哈鱼肉如泥嘛，做出来之后就跟瘦肉似的。
0: 中国的东北地区像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这里的人们勤劳务实，他们没有辜负这片富饶的土地。他们制作的许多东北菜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如今，东北菜早已走出了东北，在全国散发着它的生命力。从东北菜朴实、醇厚、自然的特点， 我们也看到了东北人朴素、真诚、实在的感情。这是东北菜文化魅力和生命力的所在，也是这座宝库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

0: 场兼秘书长周旭说，
1: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0: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1: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2: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4: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

0: 同行的效率。
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3: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分，这一点失意吧。
1: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5: 收上面要保一下，
2: 稍微
5: 收
2: 回
5: 联系啊。
2: 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6: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

0: 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 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

0: 我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9: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问题，加个农村人。
11: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12: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3: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 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二十集，唐吉诃德和桑丘在黑暗的旷野中听到前面传来的种种可怕声响，都不免有些心惊胆战。唐吉诃德鼓起勇气跳上奴星南德，又对桑丘说了一大通气概豪迈的临别之语，然后就要冲杀过去。桑丘听了主人的话，伤心痛哭道：先生，我不懂您为什么要去冒这种凶险，现在正是黑夜，这里又没人看见，咱们仅可以绕道避开，哪怕三天不喝水也使得呀，反正没人看见，更不会有谁说咱们胆怯。还有一层，咱们村上的神父您是很熟的，我听他讲到说，寻找危险的人，危险里送命，所以咱们不应当干这种惊人的大事去招惹上帝，这种事一旦遭到了，只好靠奇迹才脱得难。老天爷已经保全了您，没像我那样给人家都在毯子里耍弄，您和伴送尸体的一大群人打架，又让您占了上风，平安无事。老天爷为您显的奇迹已经够多的了，况且您一离开这里，不管谁来抢我的灵魂，我准吓得马上送掉。假如我刚才的话感化不了您的硬心肠，您就顾念这一点，回心转意吧。我离开家乡，抛下老婆孩子来伺候您，满以为是上算的，不是吃亏的。可是贪心撑破了口袋，贪心照样也打破了我的想望。我对您多次许我的倒霉海岛正盼望的紧，以为马上可以到手的，谁知道海岛不给我，现在却要把我撇在这么个人迹不到的地方。我的先生，您瞧上帝份上，别对我这么不讲理呀。您一定要干这件事不肯罢休，那么至少也等天亮再说呀。据我牧羊的时候学到的窍门，再等三个钟头天就亮了，因为小熊星的嘴巴正在我头顶上，它跟我右胳膊连成一直线的时候恰好是半夜。唐吉诃德说：
1: 桑丘，今夜一片漆黑，天上一颗星都不见，你说的成一直线呢，嘴巴呀，脑袋呀，你怎么瞧出来的啊？
0: 桑丘说：
2: 您说的不错，可是害怕这东西有许多眼睛，地层底下的东西都看得见，天上的更不用说，况且想情夺理，分明是不一会儿就要天亮了。
0: 唐吉诃德说：
1: 管他一会儿不一会儿的，反正不论现在或任何别的时候，总不能说我因为人家哭啊求啊就放弃了骑士应尽的责任。所以桑丘，我请你甭再多说了，上

0: 弟，这会儿既然要我立志冒这个破天荒的奇险，自然会保护我平安，也叫你宽心。你只需把奴行难得的肚带束紧，在这里等着我。我活也罢，死也罢，很快就要回来的。
1: 桑丘，瞧他主人拿定主意，满不理会自己的劝告哭求，就决计凭捣鬼来强迫主人等待天亮。他在束紧马肚带的时候，悄悄的，人不知鬼不觉的，用他驴子的缰绳拴住了奴星难得的前腿。唐吉诃德要动身，却动身不得，因为那匹马不会跑，只会跳了。桑丘潘舍瞧自己的诡计有效了，就说：哎呀，先生，老天爷瞧我流泪央求，动了慈悲，叫奴行难得不能跑了。您如果还要固执，只顾踢他，硬要他走，就会触犯造化的神道啊，就是老话说的呀，像钉子上硬碰啊。唐吉诃德很着急，越是使劲踢马，越不能叫他行走。他想不到马腿会被拴住，觉得还是耐定性子等天亮，或者等奴星难得能够走路再说。他没料到桑丘捣鬼，以为另有缘故，所以他说：
0: 桑丘，既然奴星难得不能行走，我只好等待黎明开颜微笑了。可是他迟迟不来，我是哭着等待呢。
1: 桑丘答道：哎，不用哭啊，我可以给您讲故事消遣，等着天亮。除非您要照游侠骑士的习惯下马，在青草地上睡一会儿，这样呢，天亮以后，到您要去冒眼前这番奇险的时候，就越发精神抖擞了。唐吉诃德说：
0: 你还说什么下马，什么睡觉啊？难道我是那种临危偷安的骑士吗？你生来是贪睡的人，你睡你的，你要干什么随你去，我可有和自己志趣相称的事要干呢。
1: 桑丘答道：我的先生，您别生气呀，我说的不是那意思。他挨到唐吉诃德身边，一手在马鞍前，一手在马鞍后，抱住了他主人的左腿，一步不敢分离。他实在是给那个不停的有节奏的敲打声吓坏了。他刚才说要讲个故事给主人消遣，唐吉诃德就叫他讲。桑丘回答说，要不是听着那个声音心慌，他的确是要讲。啊，不过我还是勉强讲一个吧，我要是能讲到底没人打扰，那是个很妙的故事啊。您呢，留心听着，我这就讲了。往事已成过去，将来的好事但愿人人有份，坏事呢，留给寻求坏事的人。我的先生，我告诉您，古人讲故事开场白不是随口乱说的，这是罗马检察官加东的一句名言，说是坏事呢给寻求坏事的人。这句话呀恰好对景，好比手指头上戴的戒指那么合适，就是叫您呢待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寻求坏事。这条路既然这么可怕，没人逼着咱们，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唐吉诃德说：
0: 桑丘，把你那故事讲下去，咱们该走哪条路由我做主。
1: 桑丘接着说：啊，那么我讲啊，埃斯特瑞马杜拉一个村子里啊，有一个牧羊人啊，就是说呀，一个看羊的。据我这故事里说呀， 这个牧羊人或者看羊的名叫罗贝·如伊斯。这个罗贝·如伊斯爱上了一个牧羊姑娘，那姑娘名叫托拉尔巴。这个牧羊姑娘托拉尔巴的爸爸是个有钱的牧户，这个有钱的牧户呢，
0: 桑丘，
1: 唐吉诃德说，
0: 照你这个讲法，每句话都重复两遍，你这故事说两天也说不完。你应该像有头脑的人那样连贯地讲啊，不然就别讲了。
1: 桑丘说，我们村里讲故事啊，都像我这样，我没有别的讲法，您呢也不该叫我另改新样。唐吉诃德说，
0: 随你怎么讲吧，反正我命里注定只好听你的，你讲下去吧。
1: 桑丘接着说，啊，那么我亲爱的先生啊，我刚才呀、啊、是这么讲的，这牧羊人爱上了牧羊姑娘托拉尔巴，这姑娘是个又胖又野的姑娘，带点男人相，因为她有些胡子，哎呀，她现在仿佛就在我眼前呢。唐吉诃德说，
0: 原来你认识她。
1: 桑丘答道，啊，我不认识她，不过呀，跟我讲这个故事的人说事情千真万确，转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仅可以一口咬定，并且发誓说都是亲眼看见的。且说，啊，一天来一天去，魔鬼是不睡觉的，什么事都捣乱。他挑拨一番，把牧羊人对牧羊姑娘的爱情变成厌恨，缘故呢？据人家的贫嘴恶舌说，是这位姑娘害他吃了点醋，那姑娘的行为出了格，犯了规，牧羊人从此对那姑娘厌恶入骨，情愿离开家乡，跑到永远也见不到这姑娘的地方去，免得跟着姑娘照面。这托拉尔巴呀，虽然从来不爱罗贝，这会子瞧罗贝嫌弃他，马上就爱罗贝，爱得不得了了。唐吉诃德说，
0: 这是女人的常态，谁爱她呢她就瞧不起，谁嫌弃她呢她就爱。讲下去，桑丘。
1: 桑丘说，后来呀，牧羊人打定了一个主意，并且想到就做到啊，他赶着自己的一群羊，经过埃斯特瑞马杜拉郊园，打算进葡萄牙国境。托拉尔巴知道了，就去追他。那姑娘赤脚步行，远远地跟在后面，手里拿一支杖，脖子上戴一只搭链袋，据说里面带着一面镜子、一只梳子，还有一瓶擦脸的，不知什么油膏。啊，且不去管他带些什么东西吧，我这会儿啊懒得追根究底了，我只说据这个故事啊，牧羊人带着一群羊要渡过瓜迪亚纳河，那时候正是水涨，差点就要漫上岸来。他到了河边，附近没一条船，没一只小艇，也没有摆渡的人把他和那一群羊渡到对岸去。他非常着急，因为眼看着托拉尔巴已经快追上他了，那姑娘准要哀求、痛哭、纠缠个不休。他私下里极力寻找，哎，居然找到了一个渔夫，旁边有条小船，那船小得很，只容得一个人和一只羊。他顾不得许多，跑去跟人家商量，讲定呢，由这个渔夫把他和他的300只羊摆渡过河。渔夫上船，把一只羊渡过河去，回来又把一只羊渡过去，又回来又把一只羊渡过去。渔夫摆渡几只羊，您可记清楚了，要是漏掉一只，这故事就完了，一句也讲不下去了。啊，我连着讲吧。且说呀， 对岸下船的地方都是烂泥，滑得很。渔夫呢，一去一回要耽搁很久，可是他回来又摆渡一只，又一只啊，又一只。
0: 你就算全都过去了吧。
1: 唐吉诃德说，
0: 别这样去一趟来一趟的，讲一年也摆渡不完。
1: 桑丘说，啊，嗯，那这会儿已经摆渡几只羊了？唐吉诃德说，
0: 我哪里知道，
1: 我早说过呀，您得记清楚了，现在天晓得，这个故事就此完了，讲不下去了。唐吉诃德说，
0: 哪有这种事，记清楚摆渡的羊数对这个故事那么要紧吗？数错一只，故事就讲不下去了。
1: 桑丘回答，讲不下去了，先生，怎么也讲不下去了，因为我问您啊，渡了几只羊，您说不知道，就在这个档口啊，底下的事都从我脑筋里跑了，底下的事实在很有意思，也很有趣味呢。唐吉诃德说，
0: 照这么说，故事是完了。
1: 桑丘说，跟我妈妈一样的，完了。唐吉诃德说，
0: 老实告诉你，你这个预言或故事或历史新鲜极了，谁都想不出来。你这种讲法和这种结尾法是从来没有的，当然我没有指望你这副好头脑能想出别的故事来，我并不奇怪，那敲打不停的声音大概搅得你头脑糊涂了。
1: 桑丘说，您怎么解释都行，反正啊，我就知道我这个故事是没法再讲下去，摆渡了几只羊的数目一错，哎，故事到那里呀就完了。唐吉诃德说，
0: 随他爱哪里玩就哪里玩吧，咱们且瞧瞧奴星难得能不能走路了。
1: 他又去踢马，马呢又跳了几下，还停留原处，他的两腿啊拴得非常牢固。这时候快要天亮了，桑丘呢不知道是着了清早的凉气，还是晚饭吃了滑肠的东西，更可能是因为自然之理，他急着要干一件别人替代不了的事，可是他胆小的要命啊，连手指甲的黑边缘那么宽的几分几毫都不敢离开他主人，可他的水火之事不干又不行，他呢就用了个折中的办法啊，放开搭在鞍子后面的右手，轻轻解开裤带上的活扣，他的裤子全靠这条带子系住的，带子一解，裤子马上掉落下来，像脚镣似的套在脚上。然后他高高掀起上衣，露出两半不很小的屁股，他满以为到此已经过了难关了，不料难的还在后面。他方便的时候要不出声响实在是办不到，他咬紧牙根，缩拢肩膀，狠命屏住气，可是不幸得很，白费了许多的力，终究还是走漏了一点声音。这声音呢，和吓得他胆战心惊的那个声音大不相同。唐吉诃德听见了，说道，
0: 桑丘，这是什么声响？
1: 他回答说，啊，不知道啊，先生，准是出了什么新的乱子了，显示和倒霉事总是大伙儿一起来的。 他再碰碰运气，居然很顺利，没像前番那样。他没再出声，没再折腾，就把憋在肚子里的那堆东西出脱干净。可是唐吉诃德的嗅觉和听觉同样灵敏，桑丘和他又是紧紧挨在一起的，一阵阵气味直往上冒，不免向唐吉诃德的鼻孔里钻进一些去。他赶紧捂住鼻子，用两指紧紧捏住，问着鼻子说：
0: 我瞧啊，桑丘，你是吓坏了。
1: 桑丘说：对呀，可是您怎么这会儿忽然知道了呢？唐吉诃德说：
0: 因为你这会儿身上的气味比往常更浓郁了，而且不是龙涎香的气味。
1: 桑丘说：很可能，不过这怪不得我，却要怪您半夜里带我到这种荒僻的地方来。唐吉诃德两个指头还捏着鼻子说道：
0: 朋友，你走开几步吧，以后对自己一身多检点些，对我也该有个分寸。我把你惯坏了，你就这样不拘礼貌。
1: 桑丘说：我可以打赌，您准以为我方便一下是放肆了。唐吉诃德答道：
0: 桑丘朋友啊，还是少方便点为妙。
1: 主仆俩说着话，过了一夜，桑丘瞧天快要亮了，就轻轻解开奴星难得的束缚，自己呢也系上裤子。这匹马生来好性子，可是这会儿一恢复自由，就发脾气似的，只顾用前蹄铺地。因为不是小看他，他实在不会蹦跳。唐吉诃德瞧奴星难得能活动了，认为这是好兆头，他相信这就是敦促他去冒险。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东西都看得很清楚。唐吉诃德发现四周都是很高的栗树，遮得阳光不透。他听着那敲打的声音还是响个不停，却不知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他不再犹豫，踢动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们进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我感人结束了，
4: 九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0: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
1: 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
0: 我区开展丰富多彩的世界环境日活动，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1: 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一期建设项目预计于2027年4月投入使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及“十四五”时期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阐明了西藏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为我们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自治区第十四党代会上，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的奋斗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安排部署，提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五年来，自治区党委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来思考谋划，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出台多项地方性法规，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断落实，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今天的西藏，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好，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和自觉行动。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西藏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推动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与产业发展生态化协同发力，加快碳汇经济发展，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美好环境和生态福祉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想所期所盼，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需要，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 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从交办建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关，不打折扣，不搞变通，高质高效抓好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建设美丽西藏。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加强党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对表现突出的通报表扬，对履职不力的严肃问责，以严明纪律引导各级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改、交通、投诉、国资等部门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发展目标，出实招，破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请听报道。
0: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立足全区实际，将国家规划部署和自治区规划编制有效衔接，把务实干事理念贯穿工作始终，体系化闭环式推进事务规划有效落地。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晨奇，
2: 在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实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主动梳理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协调行业部门共同打通协作壁垒，破解要素制约，以务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
0: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紧盯交通强国、交通强区战略目标，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以实干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果。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樊永强，
3: 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工作的任务清单，明确了十项交通运输领域民生实事，努力推动司机之家建设，扩大以工代赈覆盖面，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客货游融合发展等民生实事取得积极进展。
0: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导，有针对性地出台系列利好经营主体、助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切实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大局。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二级巡视员高银华，
4: 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和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充分运用政企交流座谈会动态查摆问题十条，制定整改措施27条，推动整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坚持实干为要。截至目前，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1.08亿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国资委紧盯监管企业质效提升，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营造和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王进，
5: 部署开展监管企业虚假贸易专项治理和加强监管企业穿透式管理，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的三个专项整治工作，动真碰硬，破解制约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沉疴积弊。截至四月底，监管企业利润总额扭亏增盈1.34亿元。
1: 匠心守文脉，非遗换新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诞曾曲扎，30年潜心守艺，坚持守正创新，传艺育人，让千年尼木藏香在新时代接续传承，焕发新机。西藏工匠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诞曾曲扎，了解他的传承与创新。
6: 尼木县地处雅江中游北岸，作为藏香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历史悠久的藏香制作技艺。诞曾曲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1岁开始学习辨识制香材料，到学习香料配伍，他用长年累月的实践，将几十道工序和配方熟记于心。在30年的制香生涯中， 他到处寻找民间制香匠人，学习不同的工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他集百家之所长，对香味的敏感度不断提升，一看一闻就能辨别一支藏香的工艺优劣。在尼木藏香的千年传承中，以藏红花为主原料的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失传60多年。为了恢复这种藏香制作技艺，但曾曲扎开始不断探索。面对材料、配比、发酵时间长短的空白，他一次次的尝试，却又一次次的失败。他凭借对藏香的执着，用8年时间反复实验了上千次，最终成功将这种藏香做了出来。断层许久的古老技艺，在旦增曲扎的手中成功接续传承。旦增曲扎
7: 每次想到这门技艺不恢复的话，真的要失传了，就要咬牙坚持下来。藏香是我们的文化，不能弄丢。
6: 为了更好地将藏香制作技艺传承下去，他培养了32名藏香制作技艺传人。尼木藏香既要传承，更要创新。旦增曲扎埋头钻研，他将藏香按材料配方进行分类，并进行工艺改良，以传统配方和藏

0: 消息。五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调研，在雄布拉曲拉康，严金海认真听取寺庙管理三个意识教育情况介绍，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用心用情解决僧尼困难问题，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西藏雄布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藏医药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强藏药材产区生态环境保护，推行生态种植，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加强品牌建设与成果转化。严金海走进雄巴拉曲林卡，详细了解经营情况，强调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支撑。严金海还来到堆龙德庆区双拥公园，实地查看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扎实推进反馈问题整改，要全面提升绿化水平，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
1: 西藏台消息，五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同志围绕城市工作做辅导报告。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城市发展之路，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要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全国大局思考推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噶玛泽登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假热洛桑丹增列席。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自治区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文化，怎样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奋力谱写文化强国建设新篇章，要聚焦主责主业，在服务治藏实践中彰显社科担当，要加强党的领导，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社科铁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六五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区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主题，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五号上午，环保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60多家单位和企业集中摆摊，为市民群众送知识、送法律、送服务，市民拉巴。
3: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平时出门尽量骑自行车、走路，去超市购物自己带布袋，少用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一起践行绿色生活。
1: 走进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工作人员正在为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的师生讲解日常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常识和生活环保护区等生态环境科普知识，并配合仪器进行实物演示。学生黄涛生：
4: 通过此次学习，我了解到了辐射可以分为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而且生活中的辐射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些辐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人体接收范围之内，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稀奇的一个事情。
1: 聚焦高原固废处置重难点问题，我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法典送法进企专项活动，面向固废处置相关企业进行专题普法宣讲，精准普及合规作业规范，引导企业及一线工作人员明晰法律红线。自治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哲：
5: 生态环境法典从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一个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固体废物处置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0: 当天，阿里山南、那曲、昌都、林芝等地市也通过丰富多彩、精准覆盖的宣传方式，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居民四旺，
1: 学了垃圾分类知识，其实绿色转型不复杂，就是能省则省，能重复用就别扔。
0: 那曲市真扎县居民刺探扎西，
2: 宣传人员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详细讲解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0: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环境与固体废物管理科工作人员扎西仁清，
3: 壳虎、林草生态资料稳步提升，群众环保意识也显著增强。我们将抓实全域生态管护，常态化开展环保宣传，带动群众践行绿色生活。
4: 五号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同步举行。两部影片分别以珠峰科考征程、南北山绿化蝶变为叙事主线，传递来自高原的精神力量和生态答卷。请听报道。
0: 在活动现场，两部影片主创团队悉数到场，与参会嘉宾、行业代表面对面分享拍摄历程，揭秘镜头背后的故事。8848.86主创团队成员，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副队长张忠辉，
5: 全程报道了我们测绘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重大的测绘项目啊，这个珠穆朗玛峰高山测量的过程中，测绘报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0: 纪录片《汶山》导演王国威，
6: 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这里种一棵树有多难。我看到需要人力把发电机和电钻背上山，在扎石上硬凿出一个坑。今天是纪录片《汶山》播出的日子，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群人守护这片土地。
0: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制高点，也是人类精神的一座丰碑。纪录电影8848.86摄制组跟踪拍摄2020年最新珠峰高程测量的整个过程，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还原了测量登山队员们为获取珠峰最新高度艰苦而凶险的科学历程，是对勇攀珠峰测绘英雄的深情礼赞，更是对伟大时代的由衷致敬。自治区登山队运动队队长德庆欧珠，
7: 2020年国家珠峰高程测量的时候，我主要做保障工作，很期待以电影的形式展现登山队员和国家科技工作人员的珠峰上的这种工作。我很骄傲，我的队员能够把这个重大任务顺利完成。
0: 纪录电影8848.86导演赵红林，
8: 希望观众能看到这部影片以后，会对珠峰有更多的了解，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以后投身到中国的高原科研事业上来，对青藏高原的研究多做出一些贡献。
0: 纪录片《汶山》则将目光投向我区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以向高山发问、以实干作答为主线，历时10个月的拍摄，全景展现高海拔地区荒山造林生态修复的艰辛实践，用实景镜头还原雪域儿女接续植绿的动人故事。全片共3集，5号至7号 CCTV9 每晚19:27西藏卫视每晚20点准时播出。同名科教电影也于5号正式启动。5号晚上播出的首集《高山之问》聚焦世界屋脊造林难题，围绕高寒环境下极限选苗、苗木驯化、水源保障的核心难题展开讲述。汶山纪录片及科教电影制片人周丽芬，
9: 通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向世界展现了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西藏力量，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美丽幸福的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自治区林草局副局长尹培凤，
10: 能让全国人民看到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我们非常的自豪。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到西藏来看一看，能到南北山走一走，共同感受南北山绿化工程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4: 西藏台消息，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3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日喀则市和那曲市。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7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4个，其中生态破坏14个，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9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8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作为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于2023年12月启动试点建设，并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第2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实现了民生商贸建设的跨越式升级。目前，拉萨市已建成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超60万人。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从65%提升至95%以上。
4: 日前，为期40天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日喀则展”在日喀则市博物馆开展。展览旨在通过文物、实物与影像，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扎根雪域高原。
0: 日前，守护脊梁爱心计划义诊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医疗专家针对脊柱、关节等疾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进行专项筛查，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活动还同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理论与实践，
0: 当前人们的阅读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书籍或单一形式，数字阅读越来越普遍。提升数字阅读能力，既关乎个体成长，更关乎民族未来。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既要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更要守住内核和素养，不断提升数字阅读能力。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不断提升数字阅读能力。文章说，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自古就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当前，随着包括 AI 在内的数字技术深入发展，数字阅读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促进了阅读普及，但也带来一些挑战和风险。应当认识到，人工智能时代，阅读本身自然不会被淘汰，但不会阅读的人将面临风险与挑战。只有不断提升数字阅读能力，才能更好适应时代发展。数字阅读能力不仅包括熟练操作使用数字终端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技能，更包括在纷繁复杂的数字空间中辨别、吸取、应用和创造信息的综合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守主流价值的定力。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之一，算法推荐常会为了追求流量带来信息茧房效应，容易导致相关读者群体视野窄化，难以接触多元观点。面对这类算法迷雾，必须坚守主流价值底线，保持清醒的鉴别力，不被算法推荐的信息裹挟。二是去伪存真的辨别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大量涌现，难免产生一些低俗虚假信息，误导读者判断。培养在海量信息中的淘金能力，保持辩证思考、批判思维，才能不盲从轻信。三是人机协同的创造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既不能将其拒之门外，也不能对其过度依赖。 应加强人机协同共创，通过更科学的向人工智能提问，对生成内容进行二次加工与升华等，使人工智能成为拓展认知边界、提高个人能力的外脑。四是防微杜渐的敬畏力。数字阅读必须筑牢安全底线，增强法治意识、风险防范意识等。提升数字阅读能力不仅仅涉及个人能力和水平的提高，需要广大读者自觉终身学习，与时俱进，更好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而且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社会工程，离不开多方协同形成合力。比如政府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深入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主题活动等。主流媒体应创造更多权威优质内容，助力构建安全清朗的网络环境。学校教育应将数字素养教育与专业教育等深度融合，打造更多契合时代要求的新课程、新内容等等。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数字阅读能力，必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9度到21度。那曲多云转小雨，3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22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3度到14度。卡若区多云转小雨，7度到24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每天我们都会陪你走一段路，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的通常还会有一个朋友和一本书。今天晚上小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京城出版社出版的《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系列作品，与内心的小孩对话和自私的父母。作者是从过去、现在、将来这3个时期入手，深入剖析了童年阴影产生的原因，学会如何与自己的父母建立新型关系，并且要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进行逐步的治疗，帮助大家来克服各种心理障碍，从而重建自我。那今晚为了更好地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我特别请来了一位心理咨询师朱琼啊，稍后他将会

走进直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套书。今晚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童年时候的一些经历，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感到过害怕被忽视、不被关爱、被父母总是责备和批评？你是否显得比你的实际年龄或者是同年龄同龄人都更为成熟一些，甚至你感觉到自己一无是处？你的哪些童年的记忆让你感到不快乐？今天晚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来做这一期节目，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些说实话有一点专业的这种心理这些书籍呢，是需要来有一个专业人士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所以今天特别请到了心理咨询师朱琼。你好，朱琼。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心理咨询师朱琼。
0: 哎，朱琼，我们今天之所以请到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你们日常的这种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这种因为这个童年的创伤而给这个人一生可能都会带来影响的这样一些案例，给大家讲一讲是不是这样。
1: 是几乎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我的日常工作中，那有八到九成的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成长经历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影响，
0: 就是原来的这个原生家庭的他的一些问题。
1: 您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原生家庭对，我们管它叫原生家庭，就是指我们在小的时候重要的抚养者带给我们的一些抚养方式，让我们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直到长大成人，它都不会发生改变。
0: 就是他小时候的这个影响会影响到他一生，可能会是一生，很长的时间。
1: 一生，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调用我们的整个资源，去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
0: 好，
1: 甚至获得父母的关爱。
0: 给大家举举例子，比如说是哪些部分，会影响到孩子。小时候父母的哪些影响让孩子心理产生的影响会影响到他一生
1: 啊？很多例子，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看到现在很多家长也是如此哈。那有的时候孩子会说我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不开心，然后家长就会否定这样的一个情绪，说你怎么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小事不高兴呢？那这个时候孩子其实在那个小的时候，他就会以为是我的这个情绪感受错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爸爸妈妈那么说的时候，是因为孩子那样的不好的感受是他们不喜欢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孩子不知道，孩子只知道你告诉我，你说我说的不对。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不确信，我自己内心的那个真实的感受到底是真的吗？到底是对的吗？有的时候可能我会因为有一些人指责我、批评我，然后我就会觉得不安。那个时候可能我会就在想，诶，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的错，所以让别人这样对待我。那现在很多成年人就在工作场合里，甚至是他的人际交往中，普通的人际关系中，他可能也会相当的敏感，他会说，哦，原来别人对我发脾气可能并不是他们怎么了，而是可能因为
0: 问题出在我身上。
1: 过多的自我检讨而对自己的感受不确信，他们甚至不能够去保护自己。
0: 你的意思是说，这可能就是父母小时候对他的一个影响，
1: 一遍一遍的。当你想要去，我有一个愿望，我想要去表达，然后我这个时候想要你陪伴我，但是你不能，这个时候你告诉我的答案不是因为你忙，而是因为你要自己乖，你要乖，这样我才会喜欢你。那父母给孩子其实会有一个解释，那这个解释就会深深的烙刻在孩子的心目中，就会告诉自己啊，那可能对于我而言，或者对于其他人跟我的关系而言，那我首先要去照顾的是别人的想法。那我自己那个想法对不对，其实我自己是不确信的。
0: 好，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之所以请到一位心理咨询师走进我们直播室来推荐两本书，就在于目前就是在他所接触到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成年人当中，实际上80%-90%的情况都出现于他的童年的创伤带给他的影响。所以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由京城出版社出版的《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系列作品。一是与内心的小孩对话，第二自私的父母。刚刚朱琼你提到的这些内容其实都写到了这本书当中。
1: 对，是的。在书里其实会给我们一个检索，就会让我们去反思一下，现在我日常的一些想法是不是真的它是跟我的童年，尤其是我父母对待我的方式是有关的。比如说在这里边可能我们会看到有些人现在的成年子女仍然会想，我必须得跟我父母在一起。我不能离开他们，如果我一旦离开他们，他们就会觉得被抛弃。他们就会觉得不开心，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是觉得这个世界就是非黑即白的， 要不然这个人他就跟我绝对的好，
0: 嗯，
1: 他是像天使一样的存在，然后要不然他就是恶魔一样的存在。
0: 没错没错，
1: 嗯，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灰色的地带，他们甚至不能够，
0: 他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
1: 对对 对，他不能够容忍啊！现在好多，比如说我们好多婚恋来咨询，婚恋问题来咨询，常常有男性朋友来抱怨哈，说我的女朋友可能是这样子的，前一秒钟他还很高兴，然后突然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只是因为
0: 就发脾气了就哭了，
1: 对，甚至不光是哭这么简单，他要
0: 暴跳如雷，
1: 对，暴跳如雷，然后他会不相信你之前对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他会因为一件小事，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是不是下班回家接我，他可能就会发脾气，他会否定你之前对他做的所有事情，然后他会告诉你，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然后他在他的世界里，一旦你进入那个糟糕的状态，你就是那个恶人，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些行为，其实在这里书里就提到了很多，比如说还有在第一本书里与内心的小孩对话，他提到我需要去照顾我的父母，然后我从小可能就要去照顾他们的感受，那在第二本书里其实他就讲了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其实有一类心理学上的研究哈，他就会说这个叫轻质化，就是说小孩子作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照顾者，在家里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他们的家庭里的位置是颠倒过来的，爸爸妈妈反而需要被照顾，比如说我曾经遇到个案，就是他小的时候妈妈生他的时候身体就不太好，然后整个家庭呢就要求他要乖，你必须乖，如果你不乖的话，
0: 因为是你造成的这样的情况，
1: 是第一个，就是他会所有大人都会说是这是你的错，那小孩肯定就会觉得我不好，那第二就是说你一定要乖，如果你不乖的话，妈妈就会又犯病，那所以他就会对自己的行为非常非常的谨小慎微，他会特别担心自己做错了任何事情会带来糟糕的后果，甚至有一些时候，我觉得成人未必是故意的，但是他们会表现出来，他会拿小孩开玩笑，哎，你看，就是因为你当时怎么怎么样吧，你看你妈怎么就是又犯病了，然后你看你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有的时候其实成人，尤其是家里
0: 可能就是一个无心的玩笑，
1: 对，他是无心的玩笑，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0: 心理上就会有影响，
1: 他会产生一个烙印，那这个烙印它就会留在心里，就会
0: 尤其是还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深的过程，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模式慢慢的就会有一天它就会变成我应对所有人际关系的时候我都会谨小慎微，我都要去照顾别人，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类人就是老好人，他其实跟这一类关系是很密切的连接的。
0: 你看，童年时候在原生家庭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居然会影响的一个人这么长的时间啊，他可能一辈子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会在他的心理上有很重的这种负累。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为大家推荐了《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系列作品啊。从出版社从各方面反馈来的这个情况来看，目前它的销量非常好，说明就是我们的生活中有一大批人可能需要这样的作品来做一个指导，他有这样的心理的一些问题。所以以下我们要透过一个短片来详细的了解这个系列的书籍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2: 今晚分享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系列作品。拥有不理想的童年，其实你并不孤单，很多父母因其自身的人格障碍而把欲望强加到孩子身上，导致孩子的各类生理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很小的年纪就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对于外界事物感到害怕恐慌，产生童年阴影。与内心小孩的对话，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一即是治愈童年创伤的良药。作者金伯利·罗斯和弗雷达·弗兰德曼博士从过去、现在、将来这三个时期入手，深入剖析了童年阴影产生的原因， 并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进行逐步治疗，帮助你克服各种心理障碍，重建自我。自私的父母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二，共分为十章，主要内容包括破坏性自恋性型父母。你的父母是否具有破坏性自恋模式，破坏性自恋型父母的成年子女等。了解父母的破坏性自恋心理对你造成的影响，以及你身上可能存在的未充分发展自恋的某些遗存问题的重要性，绝不仅仅只是你的个人问题而已。面临危机的也不仅仅是你的个人生活、人际关系和幸福，你的孩子和子孙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作者妮娜·布朗找到一种方法，不仅能从许多方面解释破坏性自恋模式的方式，让人更容易理解，还能提供一些个人成长策略，帮助人们得到需要却得不到的教养。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于京城出版社出版的《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系列作品，与内心的小孩对话和自私的父母。啊，我们刚刚透过这个短片也详细的了解了，所谓这套系列书籍啊，带给大家的一个他所讲述的一个大致的内容。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啊，通过他来给大家介绍这两本书。那朱琼，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因为今天有很多朋友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是因为的确大家在这个年少的时候在原生家庭当中经历过了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自己现在。比如说张1371，他说我童年感觉真的是就没办法来说，因为当时觉得不太好，现在看好像又觉得好像不算太坏，但是总体来说就没有特别好过。他说那个时候父母在我很小就离婚了，父亲经常一个人在外打工，回来的时间很少，我的小学阶段基本上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6年级的时候爸爸在我们当地才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安定下来。
1: 嗯
0: 啊，小时候爸爸给我的印象就是脾气特别的不好，从小学到初中家长会一次都没有去过，那个时候我和我爸之间就没有任何的交流，基本上都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似乎是到了读大学之后才开始慢慢的体谅到父亲的这个艰辛之后啊，有了更多的交流。或许感觉这个那个时候他和我说什么我也理解不了啊，索性当时父亲就不说了啊，也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他觉得我作业太多啊，没有去多想。其实我的成长几乎是在否定当中慢慢长大的，就是不被肯定啊，感觉我做什么都会被否定，所以现在我做任何事情都特别纠结，下不了决心，
1: 是
0: 犹豫不决，
1: 嗯，
0: 会想很多，无法完完全全的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去，
1: 嗯，
0: 犹豫太多了。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小时候给他带来的影响吗？
1: 当然，对于他来说，其实情况可能会更复杂一些。可能我们可以去设想，对于这位听众朋友而言，他其实对父亲，作为一个孩子而言，对于父亲是有渴求的，他希望能够得到父亲的关照和支持，但是因为父母离异，而且父亲又不在本地，那对于他而言有一个难处，就是他不能跟妈妈去讲对自己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甚至在他跟妈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或者是他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的过程中，他是不能够去提及自己对父亲的这样的一些想法的。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接下来就是父亲直接给他的这个回馈，其实父亲对于他来说是重要的连接。孩子怎么样能够去，其实我们说孩子怎么样能够去成长，怎么样能够，这个书里谈到哈，要能够有创造力。那怎么样能够有创造力，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儿童的时候是不是被肯定，是不是能够被父母去认可。其实在心理学上他有一个特别基本的研究哈，就是说孩子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孩子其实是透过父母的眼睛去了解自己的。真的是这样子。
0: 他会那么小会察言观色到这个程度吗？
1: 对，是的，从4岁开始其实他就已经，我们人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反馈能力。如果爸爸妈妈给你的那个反馈是好的，他就会觉得我好棒。然后我是值得被爱，我是被欣赏的，然后他的所有好奇奇思妙想的想法就会被鼓励。他就可以 幻想任何可以的东西，那那个时候孩子的这个创造能力其实就被激发了。
0: 就你无法想象，其实一个小孩子他敏感到这个程度。
1: 是的，所以他就会被我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就像这个朋友他说，我因为常常被否定，所以我就会对自己特别没有信心。
0: 嗯，
1: 因为我不确定自己做什么事情是可以是对的。那所以他的那个创造性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被否认的。
0: 所以以至于让他现在做事犹犹豫豫，很纠结，不知道该下定该不该下定决心做。
1: 因为对于孩子而言，父母的认可是那个唯一的标准。就是我对不对其实就要看父母是不是认可。那对于他而言，我做了所有的事情爸爸都会说不好。那其实他就会否定自己的想法，而最纠结之处，听起来这位父亲还是不善言辞的，
0: 没错。
1: 那他不会告诉这个孩子对的到底是什么，
0: 没错，
1: 他就会更加纠结。纠结在于我已经想了，绞尽脑汁想到我所有可以想的做好的事情，但是我仍然不能够达到父亲对我的期待。
0: 你看如今20多岁的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啊。其实我们如果他不说的话，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一段心路历程，这样的也直接造成了他如今在处事在工作当中，你看就会遇到种种的一些困扰，让自己无法全身心的投入，并且在人群当中他不能够起到一个，更不要说做一个领袖作用了，他都不能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对自己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个原生家庭啊，在那样的成长环境当中带给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他可能背负一辈子继续往前走。下半时段回来啊，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套书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一些治愈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啊，在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请出心理咨询师朱琼来继续给大家介绍。

0: 尔斯泰，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脉人生。
1: 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小马，我都会通过话筒和你分享一本书、一段故事，也来分享一种心情。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京城出版社出版的《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系列啊，第一本叫做《与内心的小孩对话》，还有一本叫做《自私的父母》。为了更好的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啊，今天我特别请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啊，通过一个专业人士啊，他的解读，为我们来呈现这两本书他的这个精髓。今天特别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朱琼。朱琼，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今天很多朋友说到了童年时候这样的一些带给自己的一些影响，以至于现在他们可能在生活当中还有种种的一些困惑。我觉得透过这两本书也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办法啊。
2: 是，
1: 来最重要的小事，他说了，说我妈妈脾气暴躁，小时候呢她会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就将坏情绪带回家里了。我一回到家，如果看到妈妈不高兴啊，看她的这个脸色不对，就会小心翼翼。小时候犯错了，妈妈很少给我讲道理，大多都是训斥我讲很多负能量的话，比如说如果你还这样做我就怎么样啊，你这样的孩子我们就不要了啊，甚至是这样的话，甚至会说我这孩子种种的不好。我到现在还特别能够清楚的记得起就童年的时候妈妈发火的那个情景。我有一个弟弟，听家里人说小时候全家人都不支持妈妈生老二，爸爸都把这个独生子女证领回家了，但是妈妈就把他退了。我一直觉得啊，妈妈就是想生儿子，就喜欢弟弟不喜欢我。小时候我也会因为和弟弟发生矛盾挨训，家里人常常说你是大的就该让小的。我现在都觉得我从小到大啊，大多数的不愉快都是因为我弟弟。这个现在我都没有为这件事情而释怀。你知道现在据我所了解的这位朋友啊，他就离开自己的父母到外地去工作去读书，努力的不回去。这就造成他的影响。
2: 是。对。
1: 什么原因？
2: 这个整个的故事听下来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那其实对于他来说，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的所有感受其实都是不被确定的。他甚至不光知道我的感受不被确定，而且他还要去承载不是因为我而需要去承担的母亲的情绪。而且他没有权利去反驳，因为他知道一旦反驳就会遭来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恶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在书，我们联系书哈，书里其实他也会提到，愤怒，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愤怒，但是愤怒有很多不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讽刺，比如说刻薄，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都会让孩子觉得非常非常的受创伤，你肯定的，其实，你完全是否定我的，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否定我这个人，甚至我会觉得。到后来弟弟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他会在我觉得听他的描述就会给我一个感受，他觉得在妈妈的心目里他是完全的没有价值感。
1: 没错。
2: 而这样的没有价值感就一直存在在他的心里，可能他就会一直会很怀疑我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可以会赢得别人的理解，是不是真的可以被人爱。其实最大的问题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是，当我们长大成人，然后脱离开原来原生家庭的那个影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这个外在的世界已经发生改变了。有很多人我见到的就类似于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怀疑他们的爱人是不是真的爱他们，他们要一遍一遍的确认，你到底爱我什么？你真的爱我吗？可能这一遍一遍的询问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因为他那个时候给自己一个答案，就是可能就连我爸妈就连我生我养我的母亲都没有办法那样无条件的爱我的时候，那还有谁来爱我？而且所谓的那个 就刚才我觉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他那说可能到现在我仍然都无法释怀，因为他知道在那样的一个时候，在我最重要的孩童的时代，曾经我期待有一个很好的父母能够给我关照，但是我可能这辈子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的那个东西了，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1: 没错没错啊，这也影响到，直接影响到他如今远离父母，远离故乡，他不愿意再回去，甚至可能一年到头啊，他可能，当然作为一个孩子他这样做是不对，但是是不是父母也能够检讨一下自己，你说是吧？
2: 对，父母其实我觉得这个书里哈，我们说到可能我们要去谈如何治愈哈，那如何治愈的第一步，可能我们就要去了解我们对治愈到底要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治愈是不是一定要父母承认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才可以真的发生？其实未必。
1: 因为
2: 首先哈，第一点来说，可能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其实父母在当初他那样对你，不是他有意识的，因为那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生活经历决定的，在那一刻他没有其他的选择，甚至到今天为止，可能他仍然不会觉得在那个时候他做了错的事情，你要求自己的父母去发生改变，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儿，尤其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以后，你的父母可能已经年过半百，
1: 对对对，他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2: 是的，
1: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
2: 是，而且你要求一个个性已经非常非常稳定的人去发生改变，第一是困难的，第二对于父母而言，我们坐在就从父母的角度而言，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困难的，如果你去跟他说我今天怎样怎样都是因为
1: 当时你，他觉得很委屈，你知道，
2: 他会非常非常的觉得我是被指责的，这个强大的指责会让他不敢去承认曾经自己犯的错误，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如果你只是期待你的父母能够原谅你，然后你才能够去真的释怀自己，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儿。如果你知道这一点是不可能的，那其实你就可以给自己寻找其他的出路。
1: 怎么讲？
2: 其他的出路就是，其实我自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可能原来对于他们给我的影响，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了。但是现在我可以从今天开始，我去调整我自己对待自己的态度。如果我曾经的感受在他们那里是不被确认的，那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让我自己去确认我自己的感受。如果我永远在他们的那里都是不被认可的，我就要在自己这里去找到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有工作，甚至你可能有自己的家庭，你有朋友，所有这些外界的信息其实都在点点滴滴之中能够给你一些正向的回馈，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糟糕的是他们永远都不相信，在那一刻，其实可能我们就要去让自己能够去了解到，我其实是可以让自己变得不一样的，而这个选择权是掌握在我自己手里的。
1: 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如今你已经成长为二十几岁的一个成年人，心智都很成熟了，你不可能再回到小时候那个重新来过啊那样的一个过程，你也不可能改变你的父母，他们如此的行为方式已经几十年都是这样很稳定的一种状态，改变他们是很困难，你只有改变自己啊，从点点滴滴入手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位朋友的留言，就是刚刚说到父亲从小就离开啊，这个父母从小就离他，在他很小时候就离婚，让他父亲一个人抚养他，在这个和他跟着这个爷爷奶奶一起成长，可他的父亲很少有交流。这位朋友他说，现在的我把过去都看得很淡漠了，但是这个你看，我总能想起上学第一天介绍自己优缺点的时候啊，这个因为让我说我的缺点，我说的挺多的啊，让我说我的优点，我却想不到啊，感觉自己没什么优点，学习没人家好，外貌身高也没人家好，自己还有点超重啊，可是现在我要说自己优点，我发现我就特别能忍啊，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不好的事，当然是长期的这种心理造成他的这种情况了，是吧？这是他说自己的一个情况。
2: 我觉得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我们的成长经历带给我们的影响，
1: 嗯，
2: 一定有一部分会让我们觉得真的很难接受，我们会遗憾我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童年。但是同样，其实那样的一个童年也会给你带来一些财富。
1: 嗯，
2: 那个财富怎么讲？就比如说他说我能忍，忍其实是一个特点，就是他其实能够比别人更抗压，他可能比别人更能够去做自我反省，他绝对不会是那一个特别狂妄的人，他常常会让自己非常认真的去做每一个事情，而且在他的人际关系里，他一定会让别人觉得很舒服，不会有侵入感，
1: 没错，
2: 其实这个就是两面，关键是看你是不是能够把两面都看到。如果你是一味的让自己忍，那其实这个就是自我惩罚，这个就是不好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忍变成了你的一个好的可以适度调整的一个特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资源。所谓哈，我觉得所谓的治愈里其实有一部分真的跟你能够去看到这份关系，这个成长经历带给你好的那一部分，然后也能够去接纳那个不好的那一部分。接纳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觉得我可以去必须要去原谅他们，或者是我必须接受所有发生的这一切，而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已经是这样了，他没有办法改变，他作为我经历的一部分真实存在着。
1: 好，今天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京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一个系列，就是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系列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室的是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朱琼，他通过他的这个专业知识来给我们来介绍这本书，这一套书。来，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很多朋友继续通过问题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朱琼你在说的时候呢，也尽量结合着书里的一些内容给大家做一些指导，比如说如何治愈等等啊。努娜她说我的父母我知道他们肯定是爱我的啊，但是他们的行为肯定没那么科学，没那么细软，我也忍不住会这个责怪妈妈，但我知道我最该做的就应该是珍惜吧。你看啊，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深夜，父亲突发心脏病，人就休克了，是妈妈这按他的人中把他唤醒，而我一个人穿过长长的村子走到最南端去找村医，喊了那么久的门才把他喊起来，去看我的父亲。从那以后父亲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了，而我也是心惊胆战，生怕会失去他。然而人生并不是珍惜就能够留住的啊，像父亲、姥姥、姥爷、舅舅等等亲人，他们一个个的离开了我，我的泪水根本就不能够冲刷走内心的疼痛。到如今我

0: 妈妈还是有很多缺点啊不足，但是因为这些亲人陆续的去世了，我尽量能够少一些指责，多一些沟通，尽量珍惜和妈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你看在这些亲人离世的过程当中，在生活的这种艰难的过程当中，他一点一点感知了这种生活，然后也懂得了珍惜，这是一个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蛮正能量的一个过程啊。尽管他的母亲他也说了没那么对他没那么细致啊，也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他如今已经学会了包容。来继续看一下默默，他说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你看大家都提到特别细致的一点东西，能记这么清楚。你看小学六年级时，爸爸有一次让我去买早点啊，带着我去买早点，排队人特别多，我等特别烦躁，到我的时候我很不耐烦，对那个卖早点的老板说，你动作怎么那么慢，不能快一点吗，都等着急了。结果因为这句话，我爸就要一把拉出了排队的人群，严厉地斥责我啊，让我一会儿必须跟老板道歉，说我这个说话着急啊，不懂事儿，我性格倔强，不肯屈服，不理解我怎么当初就犯那么大的错。没想到一向温和的爸爸居然把我晾在那儿，让我自己想清楚，然后就走了。当时我特委屈、愤怒，各种情绪杂陈，就是没觉得自己错。时过境迁，后来渐渐明白，其实老爸可能也是希望我能够尊重每一个人吧这个尊重每一种职业啊，这个童年。他说或许就是一条长长的路，连接现在与未来的一条路。你看这些都是蛮正能量，我们今天说到的啊，大家可能也有说到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种种的经过种种的曲折之后，有了自己的一些成长。再来分享一位朋友，他说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呵斥、不礼貌甚至伤害，因为我感觉他不是有意的，因为我怕我的不理解说出什么或者做出什么会伤害到别人，可能就是害怕被别人讨厌吧，但我不知道能够忍多久。我喜欢的事就是当别人的倾听者，在安慰他的同时也算安慰自己，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流泪，然后转身迎接新的一天。就是刚刚说的那位，他说他特别能忍，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优点啊。他就说到这一点，就说他现在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喜欢做的事情，当别人的倾听者啊，在安慰别人的同时也算是安慰自己啊。你看有一点悲凉是吧啊。
1: 其实我想对他说的话可能是，你在充当一个可支持者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想要告诉自己，这样的支持和理解是可以存在的。所以那我也希望告诉他的是，在你的生活中你也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能够给你支持和理解的。
0: 非常好，今天品味书香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精髓。稍后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的相关内容。
2: 今晚分享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系列作品。拥有不理想的童年，其实你并不孤单。很多父母因其自身的人格障碍而把欲望强加到孩子身上，导致孩子的各类生理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很小的年纪就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对于外界事物感到害怕恐慌，产生童年阴影。与内心小孩的对话，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一即是治愈童年创伤的良药。作者金伯利·罗斯和弗雷达·弗兰德曼博士从过去、现在、将来这三个时期入手，深入剖析了童年阴影产生的原因，并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进行逐步治疗，帮助你克服各种心理障碍，重建自我。自私的父母，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二，共分为十章，主要内容包括破坏性自恋性型父母。你的父母是否具有破坏性自恋模式、破坏性自恋型父母的成年子女等，了解父母的破坏性自恋心理对你造成的影响，以及你身上可能存在的未充分发展自恋的某些遗存问题的重要性，绝不仅仅只是你的个人问题而已，面临危机的也不仅仅是你的个人生活、人际关系和幸福，你的孩子和子孙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作者妮娜·布朗找到一种方法，不仅能从许多方

0: 本书当中有写到有关于这部分内容吗？
1: 对，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哈，它其实是要去怎么样能够去原谅，因为只有真的原谅才能够去放过自己内心的那个纠结，也放过自己。所以在这个书里，我觉得有一部分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哈，他对原谅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释。比如说他说，原谅并不是忘记或否认你的经历，原谅不是要忘记淡化或否认你所受到的伤害，而且原谅并不代表免责或者既往不咎，或者对于不正常的关系来说，原谅并不是速效药，原谅也不能帮助你避免自己被错误对待时感受到的痛苦，然后他也会说，原谅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告诉别人你原谅了他，尤其是对那些，我会觉得曾经有很多人，他们是在父母，尤其是父母过世，或者是发生一些重大事情之后，其实自己内心有很大的歉疚感，那个时候你其实也可以去做原谅的工作，而不一定要对他们讲出来，
0: 所以就是说，没有怨恨，不再愤怒，才是你更好的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1: 对，是的，其实所谓的亲子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其实是饱含着爱的关系，不管我们说这样的父母他怎么样对待你，那个时候他其实会存在着一部分，他是由于爱的表达，可能他只是不具备正确的方式。
0: 没错，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他说父母给我们的很多，拿走的也不少，说不清对与错，值得不值得过去的苦楚啊，这个还有伤痛，到现在只有自己才能够走出自己心里的这个泥潭，现在埋怨父母已经是毫无意义了，你只有改变自己才能解决问题。说得很好，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很多朋友聊到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的影响发生的一些改变，然后呢，会影响到自己未来的这个人际啊、处事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木子玉，他说小时候我就是总是不能够受到表扬，但一旦做错事情的时候，就会立马批评，让我就觉得我一无是处，这也是现在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1: 对，是，就是在第二本书里哈，《自私的父母》里，其实他会提到非常典型的这一类父母的行为。就是他们永远都是当然我不会认为就是一定是这个朋友他的情况哈，但是有一类父母，他的确是我是需要你让我觉得荣耀的。你要表现得优秀，这样我会觉得我也是一个优秀的父母。所以当你做得好的时候，我会给你肯定。但是当你做得好的时候，我不会肯定你，因为我怕你骄傲。那我一定要不断的去指出你的错误，这样才能够去证明，你看，我能够去提醒你啊，然后让你不断的进步，这样我才能够去保持自己作为父母的权威感，同时我也能够通过孩子去证明我是可以的。
0: 你看，这种因爱之名造成的伤害，其实生活中比比皆是，特别多，是吧？
1: 对。
0: 真希望就是电波那端今天年轻的朋友听到这期节目啊，让大家能够有所意识，就是你们未来成为父母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的再给自己的孩子造成影响。当然，有这种心理创伤的，现在已经成年的这些朋友，我觉得呢，我们首先要学会原谅父母，然后从自身啊来出发啊，寻找一些方法，让自己能够走出你的这个创伤所造成的这种影响。毕竟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这样一个成年人了啊，要学会，也要这个努力的让自己变成更好的那个自己。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朱琼啊，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能够走进我们直播室，为大家特别推荐来自于京城出版社的《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系列作品。我知道现在目前它这个销量不错，说明的确这样的作品是很有市场的，是因为大家需要它。所以这才是这样的作品能够不断的出，或者说销量很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朱琼对话，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明晚我们再会吧，再见，朱琼。
1: 再见。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0多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0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民政部昨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小麦收割。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

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商务部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商务部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读写作业台灯的质量评价体系正从护眼单维度迈入护眼加环保双维度。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将读写作业台灯的质量评价体系从视觉健康单维赛道，正式推向了涵盖原材料、生产工艺及废气处理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新维度。根据要求，产品需同时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要求》JB26572、2025，对铅、汞、镉、六价铬4种重金属，以及多镍联苯、邻苯二甲酸酯等10类有害物质实施严格限量，并强制标识含有信息。这意味着产品仅仅对眼睛好已经不够。还必须从源头证明其材料的环保无害。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

0: 来自草原的美食征服众多挑剔食客。
1: 蒙古族的食品吧，永远是一种特别浓香浓香的，包括喝的包括吃的都是一样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蒙古族的食物里蕴含着什么样的秘密？
1: 他的这个身体依然是那么强壮，但是他的这个杂病很少，就因为他吃大量的就是奶制品。
0: 本期口述草原的美食。本期口述人杨玉平，生于1974年，西贝餐饮集团行政总厨，师承国宝级烹饪大师艾广富，擅长蒙古菜。繁华的北京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美食，醇厚的鲁菜，精致的淮扬菜，火辣的川菜，鲜美的粤菜，各菜系的大厨们为了争夺食客们的欢心，纷纷拿出看家绝活。与传统的八大菜系相比，蒙古菜式样粗犷，烹饪也似乎简单了一些。但是在杨玉平看来，越是简单的一道菜，往往越考验厨师的功力。
1: 你的羊头的提前的处理，煮好了，你得晾凉了，拿手拆，不能切，不是说不能切，切出来的东西就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整齐划一了，是吧？这个拆出来的就是拆的特别细，因为他做的是一个羊头羹嘛，就是汤和肉是在一起的，你喝的时候就是它有粗有细的那种肉丝的感觉，用手拆开来，把羊头煮的就是特别烂火，得晾凉，把那些边边角角的修去，然后用手拆。
0: 杨玉平从小在内蒙古长大，说起蒙古的饮食，最让他难忘的是浓香的蒙古奶茶。
1: 小的时候喝奶茶吧，就是因为每天几乎每天都是奶茶，早点就是奶茶，泡一些自己做的面食，然后把那个手扒肉，凉的手扒肉，泡在茶里面吃。就是其实他说的是叫喝茶喝茶，其实就是用茶泡的主食一起吃。这个砖茶呢，就是首先它是压制成一个饼状的，这么大个方块，那个然后经过自然的发酵，所以说它在这个茶喝起来呢，有一种就是一种涩的味道，然后颜色呢和那个普洱茶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再加入那个新鲜的牛奶，和盐，所以说就是总感觉一种蒙古族的食品吧，永远是以这种特别浓香浓香的，包括喝的包括吃的都是一样的。
0: 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5世纪，中原的茶便已经传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牛奶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饮品，在历史机缘巧合的推动下，奶茶就此诞生了。唐朝，奶茶随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形成了多样的口味。印度奶茶以加入马萨拉的特殊香料闻名，英式奶茶讲究清淡，以茶为基础，只加少量牛奶。香港奶茶则是以奶香茶醇为佳。蒙古族的奶茶是先用水煮砖茶，加入羊奶或马奶，再加上酥油煮成。由于加入了盐巴，所以口味偏咸，更适合蒙古族人的饮食习惯。奶茶对于蒙古族人来说是最重要的食物，在牧区有着一日三餐茶一顿饭的说法，辛苦劳作的牧民喝奶茶除了解渴，还用来补充体力，所以蒙古奶茶中往往要加入一种炒熟了的粮食米子米。
1: 米子米呢，就是

0: 炒的时候不能火大了，小火，一个是把它要炒熟了，二个把它香味炒出来，还得炒上颜色。如果你要火大了，就是出来的可能就是首先的有一种糊味儿，同时也就没有香味了。炒这个米可能大约得40分钟吧。
1: 呢子米就是稷，这是一种禾本科作物，起源于中国北方，在殷商时期是人们的主食。中国古代把国家称为社稷，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粮食。由此可见，稷在古代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完成了炒米的工作后，就可以进行奶茶的熬制了。
0: 那个熬的过程中呢，就是用水加上这个砖茶先煮茶，把茶煮好了，煮的颜色够了，够浓了，然后再开始下奶，下炒米，搁盐，然后就放到一边了。吃的时候呢，它就是随时都可以吃喝奶茶。因为就是在家里面的条件也没有说那么专业，说我炒多少米加多少黄油也没有，但是就是父辈嘛，母亲辈嘛，他就有一种感觉。但是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呢就是炒一斤米基本用就是1两油吧。
1: 蒙古族人喜欢喝热奶茶，早餐喝完，他们将剩余的奶茶放在微火上暖着，以便随时取饮。在过去，放牧的人家只在晚上才正式用餐一次，早上和中午都是靠奶茶和肉干充饥。这样的饮食习惯造就了蒙古人强壮的体魄。
0: 蒙古族这个饮食我觉得真的挺科学的，他早上吃的是面食和这个奶制品，包括奶茶，到中午了吃，到晚上他也会吃的，就是基本上算是很清淡的吧。因为蒙古族过去来说他没有蔬菜，所以他也不爱吃蔬菜，也不会做蔬菜。但是蒙古族你看他这个身体就那么玩命的吃肉，他的这个身体依然是那么强壮，但是他的杂病很少，就因为他吃大量的就是奶制品，包括酸奶啊、奶酪啊、奶豆腐这些东西，因为它里面含的这个乳酸菌呢是对人体特别好的一种菌，所以说它主要就是吃肉吃粮食，这个青菜类很少，所以说它的身体还是挺强壮啊，但是也很健康。
2: 这是我们这儿的一道最具民族特色的大菜，叫炒圆链。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各种奶制品吧。首先我先说这个，这是奶皮，这个是嚼客，嚼客就是白油。白油怎么吃呢？可以用这个叫果条，可以蘸这个吃，也可以用这个拌这个吃。
1: 蒙古菜中对牛羊肉有很多种做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烤全羊。
0: 其实过去在烤全羊，其实它真是一种，就是至少是王爷级别的人，他在家里面才有条件做这个，或者是说成吉思汗这打仗打了胜仗，哎，回来犒赏三军的时候，他会做烤全羊。平时是基本上吃不到的，因为他没那个条件。
1: 烤全羊是蒙古族专门用来接待贵宾的大菜，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重要的礼仪。烤全羊的历史悠久，根据《原始》记载，早在12世纪，蒙古族就有掘地为坎以燎肉的习惯。到了清代，烤全羊在京畿流行开来。康熙、乾隆年间，北京罗王府的烤全羊闻名京师，连府中的蒙古厨师也跟着出了名。大草原上有着数不尽的牛羊，蒙古族人在选择烤全羊的食材时有着特殊的要求。
0: 其实蒙古人吃羊吧，首先得吃肥大，如果是你这只羊不够肥的，蒙古人是不吃的。再一个是，如果是真正的是蒙古人吃的羊肉，他不会说是有膻味。为什么？因为他吃的羊肉都是大自然上，就是虽然不是野生的，他就比野生的多一个主人而已，是吧？因为他在这个草原上自然而然的这个生活， 吃的是这个草原上的草，草原的草不可能给你施化肥，也不可能打农药，所以说他吃的这个羊就是，而且草原上有好多的植被吧，就是本身就是按照西餐来讲，它就是很多香料在里面，因为有好多的草就是野生的香料，你像他吃的一些沙葱啊，这些咸草啊，这些都是人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羊在吃。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草原的羊好吃，因为它吃的就是一些很健康的东西。烧烤的东西吧，必须得有脂肪，就是皮上白白的一层，你看这白白的一层，如果说脂肪不够，烤出来这个羊就首先颜色不好，其次呢就是说口感发干发柴。
1: 肥厚的皮下脂肪在烤制过程中增添了羊肉的鲜香。为了让这一过程进行得更加充分，蒙古烤全羊并不是直接把羊架在火上烤，而是要搭建一个专门的烤炉，
0: 必须有一个特制的炉。蒙古族的烤全羊是蒙炉，所谓的蒙炉就是用就是耐火的砖，那些就盖一个炉子，上面是封住的，可以把盖掀开，把羊放进去，然后提前烧，用那个就是草原上那种我们叫锁锁木，它的密度特别的高，就是它烧着了以后的温度会特别的高，提前2个小时到3个小时开始把这个炉先烧了，把炉烧热了，把羊放进去继续供火，然后用炉内部的温度把这个羊去焖死，那是就是传统的烤全羊。
1: 除了烹饪方式不同，蒙古烤全羊的屠宰方式也跟其他的民族不同。
0: 但是蒙古族的杀羊呢，它是就是从胸口，不是抹脖子，从胸口杀，而且他做那个烤全羊呢是带皮的，把这个羊的毛用水退掉，带皮烤。关键是蒙古族他要这个血，所以说这个羊的血大动脉切断，这个血缺在这个羊腔里面，他要用这个血。蒙古族还有一道传统的菜就是叫血肠，他要做那个肠嘛，那个血必须要干净。如果说你要是抹脖子动静，你会就是接的到处都是嘛，就是对这个血的要求也达不到那个要求。
2: 对，就是在里面，这是一个保鲜库，在保鲜库里面腌制。
1: 为了让羊肉口感更好，在入炉之前还必须对食材进行特别的处理。
0: 羊蹄的那部位用刀割一块皮，拿筷子把那个捅开个上，直接用嘴往上吹，边吹边打，边吹边打，让气就融了，把这羊就鼓起来了，写得特别丰满，圆圆乎乎的，再得好退毛，要不然那毛退不掉。用烧开的水，然后再兑一点凉水，基本就是80度的水吧，浇在那个羊毛上，浇力用把那个就是浇力的毛撕掉，然后个别的那些杂毛或者是退不进的，再用那个烧红那个火，就是烙铁吧，再上去烫一下，把那个毛都退干净了，退干净了，然后再开始就得腌制，把肚膛里面用盐，就拌好的佐料从肚膛里面腌制，然后皮上会刷酱油，自己熬制的酱油刷在皮上。
1: 这些独特的工艺让蒙古烤全羊看起来外表金黄油亮，十分诱人，吃起来更是外焦里嫩。烤全羊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的热情好客，豪爽的蒙古族人在待客时会毫无保留，而且在对待食物的态度上也保存着自己的习俗，
0: 就是他了不怕你吃，但是不希望去浪费东西，所以说他蒙古人就是吃完肉的骨头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那个浪费都没有。他会用小刀，蒙古族的男人如果说吃完了肉，那个骨头上有肉，那是会被人家笑话的。必须拿小刀把那肉吃的干干净净的，骨头是骨头，把肉都吃了。像蒙古族吧，就是说你来吃东西没问题，但你不能说拿，你说我们家里面没人，你进来吃该吃什么你吃，哎，吃完了你走了，他回来不生气反而挺高兴，说我们家今天来客人了。 如果说你要给人家拿了，把人家东西拿走了干什么，人家就会特别生气。因为你像这牧区，他一家离一家就是隔个就是5公里、10公里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说他们一般见的人都是很亲的人，所以说也用不着锁门呀，用不着这个说是防盗呀，没有。你来了吃，你就管吃，有什么你吃什么，但你别给人糟蹋就行。
1: 2009年，杨玉平来到北京发展。如今他所在的这家饭店的烤全羊早已是名声在外，供不应求。
0: 这个腌制怎么得2个小时？腌2个小时，然后放那儿再吹，风干上个2个小时、4个小时。4个小时再放到炉里面，炉里面还得烤个过去要烤的3个小时吧。
1: 从开始制作到出炉，制作一只烤全羊需要6个小时以上。如果不提前一天预定，人们根本没法吃到。另外，传统的焖炉不仅无法保证卫生，对环境也有污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玉平在烤炉上做起了文章。
0: 但是我们到这儿以后，就是你毕竟是商业化嘛，又要把这个产品推向这个观众，又还要借鉴一下这个原始的做法，所以我们采用就是用那个机制木炭代替过去那个锁索木，然后把这个厨房过去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面多一个搭一个洋炉，然后改成那种明档式的然后自己研发的这个公司，我们公司那个总厨我们一起研发的这个烤羊的一个程序，就是自动转。
1: 一道传统名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老有那些肉就是这个咬不动，说这个是不是也不老呀。
1: 面对激烈的竞争，蒙古菜又该何去何从？
0: 我们呢，一般你像做蒙餐的都是比较粗犷的形式的就是在这个细微的地方永远没注意到。
1: 本期口述草原的美食，羊肉的烹制，各地各派都有自己的绝招。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来说，最平凡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白水煮羊肉。
0: 其实蒙古菜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手扒肉，就是蒙古人说手扒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相当于现在粤菜里面的白灼啊，它是什么也煮的时候就是什么也不加，可能有的是加点盐，有的连盐都不加然后大块切成大块，它不会用砍刀去砍，也不会用锯子去，只是按照骨缝切成大块，然后杀一只羊，一只羊全部放锅里面一锅煮煮的外面断生了，拿出来拿刀就在那种削着吃，吃的搁到里面就像有血了，放到锅里面继续煮，然后把亮块捞出来继续这样吃。他们吃是每个人都一把小刀，每人抱住一块肉，这样一点一点削着吃。
1: 吃水煮羊肉的时候，不妨加上一些野韭花酱。韭花酱的咸香辛辣，会使得羊肉更加鲜美。与烤羊肉不同，水煮羊肉制作简单，便于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0: 因为它首先没有这个保存的条件，不像我们有冰箱，我们把一半煮了，另一半搁边了，它没有。就是我今天杀在这样全部煮了，煮好放那儿，就是凉都可以吃。随时早上蒙古人说早吃早茶的时候，他把那凉的水扒肉泡在那个奶茶里面吃，他拿刀削了片拿奶茶一冲就可以吃。一般的就是煮肉的，你包括他们卖酱肉呀那些，他里面搁好多好多调料，搁大量的盐，他本身就具备这个盐就具备这个防腐的作用，所以说他放那么长时间没事。蒙古猪肉他也不搁那么多佐料，二个就搁点盐，所以说在这要煮好了，吃完了就放在一边，拿一个布盖住，等你继续下次吃的时候，随时饿了随时拿起来就能吃。
1: 这道菜被杨玉平搬到北京之后，迅速成了店里的一道名菜，顾客们都很

0: 欢这道菜，但是也有一些顾客向杨玉平反映，水煮羊肉尽管选用的是羔羊，但是肉质的口感却有点老。北京的餐饮界卧虎藏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玉平专程请教了烹羊的高手，国宝级烹饪大师艾广富。
1: 艾老来的给我们说完和说说这个，菜没毛病，就你的工艺不讲究。老有那些肉就说是，这个咬不动。说这个肉也不老呀，都是这个羊羔肉，怎么会嚼不动呢？艾老来了跟我们说，说他外头是有一层皮叫蛹皮，说你必须把这层皮蹬掉。你这层皮蹬不掉，你这样煮着吃。如果说你像冻肉一样把它冻烂糊了，那没毛病。说再下去顶多就是比涮的可能稍微长了一点时间，它肯定会嚼不动。所以说你就那么细微的羊。就是肉上有一层可能就是不到一毫米那么个薄皮，你就你不去它就是嚼不动，必须得人工去掉。你不去掉，你做其他菜没问题，做这道菜它就会影响你的口感。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之前把这做的太翁太武了，就是有点太粗了，哎，认为切吧切吧，这个形式挺好，原汁原味蘸汁吃，确实也挺好吃。由于对这个肉这个确实不够了解，艾老来哥们说一说完以后，我们检查一试，确实就是这个没有那种是嚼不动切下来，它就那一层皮，而且还很薄的一层皮。
0: 艾广富师从鸭胡胡宝珍和清真菜大师杨永和。曾在又一顺饭庄、鸿宾楼等著名饭店工作，深得名家真传。在他的指点下，杨玉平对牛羊肉的烹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 就像那个叫砂锅羊头吧，那是鸿宾楼卖了几十年的老菜，而且那个郭沫若给提的词，周恩来他们都认为相当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做就怎么做也就做不出你那种感觉来。这个难点吧，就是他怎么说，就是你的血料首先是第一步，第二步在你制作工艺上。我们呢一般你像做蒙餐的都是比较粗犷的形式的，就是在这个细微的地方永远没注意到。二个就是他加牛奶，以前就想都没敢想，就是因为他首先用的特别好的鸡汤，然后再把牛奶加进去，牛奶必须在就是在这个上桌的时候以最快速加进去，马上上桌。首先这个汤的颜色的特别的属于浓白，而且有香味，因为它本身是鸡汤，加上这个牛奶和颜色特别好看，香味有了。上之后还必须得搁点那个香菜末，搁点这个蒜汁儿，哎，这么一放着，就是看个是很普通的一道菜，但是其实制作这道菜至少你没有两天的功夫你做不出来。我们过去认为吧，就是羊头嘛，就是不能做一个什么高档菜，或者是说一个大菜吧，就认为是很普通的个原料。但是去鸿宾楼把那一锅菜能卖到好几百块钱，而且依然卖得特别好，到现在你去个提前预定。
0: 清真菜和蒙古菜都擅长烹饪牛羊肉，但是在对食材的处理方式上，清真菜的做法更加细致。很多蒙古菜中很少用到的食材，在清真菜中却能独成一派。杨玉平通过学习，把很多清真菜的经验借鉴了过来，开始对蒙古菜进行改良。
1: 它的表现形式很简单，但是它背后的这个加工这套程序呢是很复杂的。尤其全羊宴里面用到好多好多羊的下水，就是头呀、蹄呀、心、肝、肺、肚子、肠子这些都得用，这些东西怎么处理？这是很讲究的。所以说我们在过去我们就是把它拿水冲冲洗一洗直接去煮了，但是艾老给我们说完之后就不行，必须用水漱，他们主要水漱就是用水冲啊，从里往外冲。

0: 冲上一宿，第二天你该煮煮，该干嘛干嘛，要不然它那个味道是出不去。而且所有的他说叫下水，下水就是下货，也叫下水，你就必须得见过这个水。你离开水，首先你处理不了味道，你包括处理完你还得拿水泡上，包括红边都做的约爆散的，那就离不开水，从回来拿水冲洗，然后煮完了还得拿水泡，所以他就离不开。我们过去以外就拿一个直接塞冰箱里面是吧，你动不行了，出来 Q 杆咬不动了。不知道人家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艾老过来跟把这些东西一说一讲，确实是把我们过去的一些就是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们弥补了。
1: 食材的匮乏阻挡不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蒙古族的牧民们利用奶制品和牛羊肉制作出了各式各样的美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地道的蒙古菜，一直是杨玉平的梦想。经过长期的摸索，如今蒙古菜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曾经难得一见的蒙古菜也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精心选材，精烹细作，端上来的菜品看上去却简单至极。
3: 当地习俗呢，还是酸菜呢，就是和这个白肉一起，白肉切成片儿吧，在一起炖出来的。
2: 一道锅包肉内含玄机无数。
3: 真心实意说，可能现在做也得有个上千遍、上万遍了吧，但是每次做的都那么好，不可能。
2: 本期口述，浓浓东北味儿。陈百灵，位于北京西城区复兴门附近的一家东北风味饭店，虽然饭店规模不算大，装修也不算豪华，但每日里食客却络绎不绝，熙来攘往的食客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点一道菜，那就是锅包肉。
3: 非常受欢迎，因为现在是一天吧，这么大的盆应该是在10多斤、20斤肉吧，一天都能卖没。这个一卖是4两肉，这是有数的，你想想卖多少卖，做也得有个上千遍、上万遍了吧。但是每次做的都那么好，不可能，因为你得掌握它的要领和火候，这点非常主要。
2: 提起东北菜，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些简单易做的菜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道锅包肉就是最好的说明。正在制作这道菜的人叫陈百灵，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在他看来，锅包肉是东北菜中最负盛名的一道菜。这道菜不仅制作复杂，而且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20世纪初，由沙皇俄国主持修建了中东铁路，打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这让处在中心点上的哈尔滨从原来的小村落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城市。当时的清政府为了方便与外国人的贸易往来，在哈尔滨设立了滨江官道衙门，而衙门里的食堂自然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外国人。
3: 锅包肉是这个哈尔滨的一道名菜，这原名叫锅包肉，不是锅包肉，这是哈尔滨是这个道台府厨师郑兴文做的呢。一开始是俄罗斯方面他叫包这发音，后来之后一直传到现在。在哈尔滨呢，那个道台府呢，请客吃饭呢，过去就请外国来宾。一开始咱们做是咸香口，完过来外国来宾上面写是酸甜口锅爆肉，吃的口感呢，那就像，吃爆米花一样，那个脆劲儿，色香味形呢要突出，这道菜特点。
2: 这道新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每当衙门里有洋务宴会，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糖醋口味的锅包肉。到了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也就是如今的沈阳举行。当时郑兴文被任命为会议总厨，他将拿手的锅包肉端上了会议的餐桌。 这次大会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了锅包肉，这道菜从此在东北迅速传播开来。陈百林告诉我们，锅包肉流传至今已经经历了四代传承，想要做出正宗的锅包肉，从原料到做法都十分有讲究。
3: 肉呢，必须是这个猪的里脊肉，因为里脊肉在猪身上是最好的肉，对吧？所以说我们做法呢也很重要，有的咱们不会做的，可能肉拿出来直接抓淀粉就做了，是吧？咱不是，咱是事先把这淀粉要泡了，一旦泡一定时间，完了之后这肉必须还得腌了，腌了别人感觉可能就是跟什么盐味素等等一腌，咱们腌不是，咱们腌是必须放上葱姜水泡了，腌到是1个多小时两时之后，完了把这又捞出来，把这水转净了，因为里边有血水了嘛，转净之后用这个淀粉也泡了2个多小时在一起融合油到一起。最主要是火候主要在哪儿呢？炸一遍第二次冲油的时候非常重要，不能说一直给你炸，那炸出来就是不酥脆发梗。冲油冲到一定时间之后出来，那我们都是凭感觉炸成金黄色。
2: 里脊肉炸好后，为了增加菜的饱和度和口感，出锅前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那就是烹汁儿。黑龙江的米醋成了绝佳的调味品，
3: 使别的醋它做不来这味儿了，别的醋做一吃它呛鼻子，咱黑龙江的醋吧做出来吃的口感呢就是酸，这个汁儿的比例，但现在我们都是有厨房有个盆都量化的，每天兑完的盆直接一烹就行了，那时候你这个汁儿兑不好不行，一般不是说就是谁都会兑酸的口，它熬出来那味儿不是酸了就是甜了，再不就是口味不浓，里边还得放一些盐呢等等一些东西，就是味儿不正吧。这味儿正的这个锅包肉呢，就是外焦里嫩，吃的酸甜口就特别可口，特别适应每一个人的这个胃口，特别小孩到咱吃也特多。
2: 如今当年的官家菜已经包裹在糖醋的肉香里，传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酸甜浓郁，酥脆顺口，造就了东北人脑海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味觉记忆。1975年，陈百林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市的一个山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在陈百林的童年记忆里，除了锅包肉，还有许多东北的特色美味。
3: 小时候就愿吃什么酸面肉、小筋炖蘑菇，还有什么溜肉段，这是小时候比较挺愿吃，因为那时咱是70年代那时候是吧？我是70年代时候，那时候一开始就很愿意吃这些菜，但是呢不会做，对不对？也很土的菜，但是呢记忆中呢可能是跟现在有点变化了。过去那种就是有点老话讲叫黑黏咸，就有点发。按色儿，东北人们愿吃色儿重的东西。
2: 东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东北菜是在满族菜肴的基础上逐渐吸收各地菜系，特别是鲁菜、京菜的长处，然后结合当地人们的饮食习惯发展而成。烹饪方法多采用爬、炸、烧、蒸、炖等，讲究色重味浓。东北人的柴锅里不流于精致的外在形式，他们的内容有如东北人的性格，豪爽大方。
3: 因为东北人冷，东北冷啊，冷之后呢东北人都一是愿喝白酒，第二愿吃炖菜。为啥愿吃炖菜呢？东北特别冷，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炖菜为啥卖得快呢？都像吃一些很热乎的炖菜，肉和山珍比较多，这个也是很有东北特产的做法呢。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山珍类呢有什么蕨菜了、榛蘑了、猴头菇了，这些还有这个山野菜，赤老芽，这都很在北京现在咱们也卖，半熟这块儿卖非常盛行。

0: 2001年，一首名为《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东北味十足的歌曲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
1: 翠花上酸菜，
0: 歌曲中提到的菜色正是一道东北名菜，酸菜汆白肉血肠，这也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家常菜之一。
2: 酸白肉鸡肉血肠嘛，主要是这个酸菜是在黑龙江南方是腌不了酸菜，对吧？咱北方在腌这个酸菜，口味也不一

0: 复杂的发酵进程，白菜获得了新生。
1: 把这个酸菜直接用这个开水稍稍烫一下，烫完之后呢，用这个凉水给它拔凉，拔凉之后呢，放在东北那大缸，这个白菜一定要是凉的，完了之后放在缸里头，码一层酸菜呢，稍稍码点盐，也毕竟怕它烂嘛，完了码一层酸菜，稍稍码点那个叫大粒盐，这现在这盐面不行，叫大粒盐，也码这一缸之后，比如说今天码出来，上面不放这个大石头压。一定要是明天放一宿吧，明天完了把这大石头压上。为啥放一宿呢？叫它自己融合一下，什么盐呐、或者是里边又没有水的化，化之后慢慢沉淀，沉淀之后给它压上。如果你要是当时压着盐，就搁那一个部位压住了，它就不融化了，时间长了就那会儿就特别咸嘛，是吧？完了第二天把这个石头压上，压上之后一般情况在一个月就好了。
0: 用力攥出菜叶中发酵的酸水，一来去除苦涩的味道，二来使酸菜本身的质地更加脆韧。酸菜散发着令人愉悦的开胃的酸香味儿，那是乳酸的味道。
1: 酸菜必定开胃吧？我记得还小时候搁家里吃这个东西，那个酸菜芯儿就直接拿出来，也不用洗，一吃就很酸很脆的。应该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那是红脸蛋的时候在家吃过这东西，所以说老少皆宜，大家也都愿吃这个酸菜。
0: 对于酸菜来说，绝佳的搭配是和猪肉在一起，酸菜巧妙地化解了猪肉的油腻。
1: 酸酸的白肉，酸菜这个洗油，酸菜这个东西吧，你要是直接要是不炖不搁大油炒，吃的特别发素，就是特别发水发素。如果之后呢搁大油一炒或者一炖呢，出来这酸菜都特别香，所以说它俩是就像什么那个合理的搭配。所以说酸菜酸白肉，完再加点血肠，里边确实添一风的，因为大家也都确实愿意吃的。
0: 中国的东北地区南面濒临黄海和渤海，东面和北面则被鸭绿江、图们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环绕，丰富的水域为人们提供了种类繁多、数量丰富的鱼类，所以鱼也是当地人尤为重要的一种食材。
1: 现在是，黑龙江、松花江里的这个白鱼，还有大黄鱼、三花五螺，是吧？铜螺、鸭螺。还有那个泽螺，很多这些东西，还有大马哈鱼，还有大马哈鱼子，还有什么黑鱼子，都很盛行。因为我们做鱼类也没黑龙江卖的也挺快，比较快的，在做法上也是很新颖的，跟别的也是不一样的。像比如说白鱼油浸，
0: 陈柏霖提到的油浸白鱼，是东北最具代表性的鱼宴菜之一。传统的油浸白鱼色泽洁白，肉嫩味儿鲜。
1: 青海湖大白鱼是最正宗的，哎，那大白鱼真鲜灵啊，就是活的打这上来，直接什么搁啥原料，直接还吃豆油，就是豆油葱姜滑到了一煮，也不够芡，给它焖出来之后啊，大盘一上，哎呀真香，确实好，我什么异味都没有，就是一个字香。
0: 把白鱼处理好便可以下锅制作了。在烹制过程中，陈柏霖采用了一种东北独特的烹饪手法，油浸。
1: 你为啥要油浸呢？它是鱼腥，你不油浸的话，没有这个葱油啊或者是红油的话，它也比较腥。简单做法呢，主要是把这个鱼啊洗净收拾好呢，用这个葱姜花椒大料啊给它那个蒸好，咱现在也有煮的，但煮吧那味儿都跑汤里了，一般是得给它蒸好，蒸好之后出来，完了之后炸上这红油，红油必定得都是辣椒，完了这个葱油，哎，直接出来再稍稍放点香油，完了之后呢直接浇在鱼上，因为刚才鱼是蒸的时候呢，要领是蒸的时候必须喂口，因为这鱼是没有口的。
0: 在当地除了油浸白鱼， 还有一道

0: 不得不提的特色鱼菜，那就是德莫利炖鱼。跟油浸白鱼相比，这道菜更为家常。
1: 哈尔滨郊外的这个方正县的一个农村，靠着松花江边，所以说在雨季的时候，或者在鱼多的时候，大家都到那打鱼，或者是都到那去吃这个鱼。所以说那时候江边呢有一个开这个小饭馆一个夫妇，那是一直开这饭店的，这些人都上那吃这个鱼，方法呢就很简单，但是口味很好，里边呢也放一些粉条了、豆腐了，还有白菜了，是吧？一直做到现在，所以说大家都很认可他做的方法，一直传到现在呢也非常盛行。
0: 一盘地道的德莫利炖鱼，色深味浓，鱼肉鲜香，又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想要做好这道菜，陈板林告诉我们，秘诀就在于原汁原味的食材之中。
1: 我确实到黑龙江有个德莫利村，到那去看去，到那做也没啥特殊的工艺，但是就是食材非常主要。这个食材选的很好，因为那定的鱼，吃的没有土腥味儿，非常天然。可以这么说，就是那鱼捞出来不用煎，不用炸，直接搁当地的水一炖就好。
0: 德莫利炖鱼算不上是一道太复杂的菜，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鱼入味儿。想要让鱼肉彻底入味儿，在收汁儿的时候，对厨师的技术是一个考验。
1: 咱们现在是呢，搁豆油给它煎了，把这鱼必须搁豆油煎了。煎好之后呢，都是传统做法，完了搁上葱姜的花椒大料，锅底放上炒香，炒香入味儿之后呢，把这个刚才我还说把那孜然和酱油倒入大勺里头，完了搁老汤，调好的老汤，完再把鱼放里头。附加的原料呢，有这个白菜、豆腐、粉条，因为毕竟它是家常做法，白菜、豆腐、粉条都搁一起炖，炖的当中呢，把口调好。但要领是在哪儿呢？一定要那个收干了，把那汁儿，把这汤要收干了，因为炖好之后，这个汤收干之后，这汤汁这口味直接进到鱼里，进到白菜、豆腐里、粉条里头。
0: 松花江里的新鲜活鱼，配上本地的豆腐、粉条，简单的食材做出了不一样的美味。伴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德莫利这个名字也随着炖活鱼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一盘东北大酱如何诠释东北味儿？
1: 什么干豆腐啊，什么黄瓜了，是吧？把这些东西都归拢到一起，装一个盘里头，把个好腥，完了之后炸个酱，最后这叫东北蘸酱菜。
0: 一道五柳蒸鱼丸，它如何在传统中创新？
1: 头尾都浇成番酱汁，中间这个是白鱼，边上是麻的油菜，哎，挺好。
0: 陈柏林告诉我们，东北菜中还有一类特色菜很有代表性，那就是蘸酱菜。在中国北方，酱的意味更加直接，在寒冷的东北，盐以酱的形式成为人们身体和心理的一种依靠。
1: 东北蘸酱菜嘛，这也很有代表性的，东北什么大葱蘸大酱啊，什么干豆腐啊，什么黄瓜了，是吧？把这些东西都归拢到一起，装一个盘里头，把个好腥，完了之后炸个酱，之后这叫东北蘸酱菜吧。南方人吃这还他不习惯，或者是不吃，这也挺有代表性的。
0: 在黑龙江，有中国最肥沃的黑土地，这里的耕种和收获急促而短暂，却能出产最好的大豆。在东北地区，人们做酱只用大豆这一种材料。每到冬天，温暖的火炕上，人们合力将大酱堆砌成型。十多年来，在日复一日的烹炒煎炸中，陈柏林不断地精进着自己的厨艺。2002年，陈柏林应北京一家饭店的邀请，担任东北菜大厨。由于表现出色，第二年便出任厨师长一职。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柏霖发现人们对于东北菜认识并不多，甚至认为东北菜大多只是乱炖这样简单的菜式。为了让更多的北京食客更加了解东北菜肴，陈柏霖决定丰富饭店的菜单。这道菜名为五柳蒸鱼丸，是陈柏霖的创新菜，虽说是创新，但并不失东北特色。
1: 把鱼肉剔下来，把鱼里的小毛刺剔下来，把鱼皮剔下去，把肉切成泥，就剁成泥，是不是很有工艺的？剁成泥，剁成泥之后吧，你光搁鱼肉也不行，里边还得搁上原料啊，搁上葱姜口啥的，给它喂出来。
0: 鱼丸的形式虽然新颖，但在造型上却显得多少有些单调，如何让它活灵活现起来呢？陈柏霖想到了一种东北的特产黑木耳。
1: 当地特产还有木耳，搁点葱姜丝儿，哎，这是都是提口的东西，完了一蒸出来都色儿还都能擦开，绿的黑的，是不是白的，完了之后吧，这不行，没有肉啊，往里再切点的火腿，火腿撕成丝儿，哎，完了之后跟那个这几种丝儿掺一起，那这鱼丸蒸好之后稍稍拍点粉往上一咕了，哎，出来特别好看，那一蒸出来也好看，装一大盘，装一堆，完有鱼头，是白鱼头白鱼尾都蒸好了，一放这就跟两只鱼似的，头尾都浇成番酱汁，中间这个是白鱼，边上是麻的油菜，哎，挺好。
0: 传统的东北菜有着重油重色的特点，但是陈柏霖注意到在日常饮食中，北京人的口味更清淡一些，东北菜要想在北京持续发展，创新改良的路还很长。
1: 现在我做做菜几乎都是适应北京口味，不要那么做，你油大了现在人不愿意吃，你口重了不行，色重了也不行，对不对？现在都减半在还多，下一步我们还想这个挖掘咱黑龙江省的各种鱼，比如说黑龙江省有些很多那个同样一个鲤鱼哈，大鲤鱼或者是白鱼或者马鱼，我来这到现在卖的都非常快，在黑龙江省的马哈鱼，卖的也可快了，再加上什么，山药山马哈鱼啊，青帕马哈鱼啊，五香马哈鱼啊，卖的特别好，特别有味道，因为这马哈鱼肉如泥嘛，做出来之后就跟瘦肉似的。
0: 中国的东北地区像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这里的人们勤劳务实，他们没有辜负这片富饶的土地，他们制作的许多东北菜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如今东北菜早已走出了东北，在全国散发着它的生命力。从东北菜朴实醇厚自然的特点，我们也看到了东北人朴素真诚实在的感情，这是东北菜文化魅力和生命力的所在，也是这座宝库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天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2026年6月5号，今天是周五，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点陪伴我，在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来度过，在这个周末的夜色当中的一个小时的时光。今天没有独特的 slogan， 今天周五要来到我们今天有约音乐日记的时间啊。音乐是没有边际的语言，歌曲呢是有温度的情感表达，它会倾听我们的心事啊，治愈情绪，舒缓压力啊。当然它也会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凝聚情感共鸣。作为一种载体，音乐歌曲能够记录时代的变迁，传承文化，而且镌刻一代人的独家记忆。而作为生活的调味品，在平凡的生活里，音乐也会增添美好。在我们困顿的时刻，歌声能给予我们力量。所以希望今晚的音乐日记能够抚平你生活中的那些小褶皱啊，陪我们一起温柔地度过这段愉快的时光。关于音乐，我想总会有那样一首歌，你可能不知道词作者是谁啊，但是旋律一响，你就会想起一段青春，一次告别，一个拼命坚持的自己啊。我们今天节目中要跟各位介绍到的音乐人，就是把无数人的心事写成歌词的作词人唐田。他的作品有很多呀，从很古早的时候，很久远之前就已经开始有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曲是由他写下的，比如像《笔记》啊，《唱得响亮》啊，《体面》《追光者》等等等等啊。他的名字藏在无数的金曲背后，而他的人生比歌词更坚韧，更滚烫。我们今天也尝试从音乐，在音乐日记当中，从音乐作品啊，一起感受唐田从青涩少女到抗癌勇者，再到时代歌者的路呀，把他重要的作品一一的读进心里啊。1983年，唐田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普通家庭啊。从小呢，他就爱写作啊，作文比赛几乎是次次获奖。文字对他可能不是任务呀，更像是一种本能。2004年，他进入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2005年，转入天娱传媒，开始做专辑企划和作词。这一年，他22岁，人生的第一张成绩单就是后来火遍全国的《笔记》。在2005年的时候，超级女声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呀。他们演唱的歌曲呢，也被歌迷传唱。周笔畅的《笔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行的。歌词中有像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这样的一些简单干净

青涩，但是呢却写进少年心事的歌词啊。当然还有成长、离别、牵挂和温柔。这首歌拿下了全球华语榜中榜的年度热门歌曲啊，包括像当年的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等等等等，让22岁的唐田正式走进了华语乐坛的视野。那个时候的他词风明亮直接，更偏青春叙事啊，会写暗恋、写梦想、写少女心事，一如这首《笔记》一样，非常青涩懵懂，但也非常的动人。接下来自于周笔畅，《笔记》。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依旧是由唐田作词啊，从《笔记》到《无名的人》这样的一个曲风的转换，或者说歌词内容的转变，我想可以想象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后，会写出这么动人的歌词出来啊。2004年到2011年，20多岁的年纪，那个时候唐田的世界是明亮的、向上的，可能带着一些少女的敏感，他会写青春、写梦想、写遗憾，写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小小的情绪啊。当时他非常擅长写小情小爱，所谓的小情小爱，但是却写得非常的克制、干净，不显廉价，好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骨气啊。那个时候他以为人生会一直这样写下去啊，直到2012年，大年三十，万家灯火，鞭炮齐鸣，29岁的唐田拿到了一份诊断，鼻咽癌37啊，医生说可能存活率只有50%，甚至会永久性的失聪。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他写下了很多的愿望，他最重要的一条是我要活过我的父母。为了不让湖南老家的父母担心，他一度瞒着家人啊，一个人扛下所有治疗。接下来2年的时间，他经历了很多次的放疗、化疗、靶向治疗等等等等啊。治疗已经摧毁了他的嗅觉、味觉，吃饭像嚼蜡，夜里会疼到无法入睡，但他从来没有停笔啊。到了2017年，已经抗癌5年的唐田又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惊喜啊！当时的电影《前任三》爆火啊，由于文文演唱的插曲《体面》甚至成为了现象级的歌曲啊。
1: 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
0: 关于这首歌，其实各位已经非常熟悉了。更让人感动的是，写下这首《体面》的唐田在当时是怎样的心境呢？而《体面》也拿下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接下来来自于于文文，《体面》。

刚听来自于岑宁儿《追光者》，依旧是由唐田作词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这首歌呢，以非常温柔到极致的一种转变啊，让唐田把心事都讲给了所有的歌迷啊。就像电影《夏至未至》当中的台词，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啊，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啊。看起来好像是某一种暗恋，但实际上是唐田在自己的漫长黑夜。

夜里，追着一点点光不肯放弃的心路历程啊，从体面到追光者的转变，不再是浪漫温柔小意的情情爱爱啊，他的作品里多了生命、坚韧、平凡人的挣扎与希望。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6: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音乐日记，我是木之。很高兴能在这个周五的夜晚用音乐跟各位一起度过。今天我们节目中跟各位介绍到的音乐人是词作者唐田。2021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亲》我和我的父辈》由王菲演唱主题曲《如愿》啊，犹如一颗璀璨升腾在夜空的烟火，照亮了许多人的心房啊。那一年，38岁的唐田抗癌的第9年啊，病情趋于稳定的时刻，他把内心的愿望写成了祝福。电影里四代人的传承、牺牲、守望，变成了一句最温柔的祝福。先辈的愿望，我们替你实现。山河无恙，人间寻常，就是最好的如愿。接下来自于王菲，《如愿》。

0: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雷佳演唱的电视剧《人世间》同名主题曲啊。这首歌已经展现了汤天在慢慢的文字的这样的一种学习和历练当中，也就有了非常精准的去表达我们普通人的一些感情的这样的能力啊。
1: 草木会发芽，
0: 他会把苦难写成祝福，愿我们都历经沧桑依然温柔善良，也愿我们可能一生奔波但终有温暖归处。

0: 来自黄绮珊、麒麟阿姨、高是妈妈是女儿。从2005年到今天，唐田用20年的时间写尽青春、遗憾、爱情、成长、苦难、坚韧与希望了。他是作词人，更是生命的勇者、时代的记录者、心灵的治愈者。他把自己的黑暗变成照亮别人的光，他把自己的疼痛变成安慰别人的温柔啊！也希望我们都能像唐田一样，不忘少年样，无惧白发苍苍，踏过千重浪之后依然会心有光。好的，各位，时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周五的夜晚可以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1: 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
3: 我区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促发展惠民生。
2: 我区开展丰富多彩的世界环境日活动，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3: 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及“十四五”时期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要求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阐明了西藏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为我们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在自治区第十四党代会上，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的奋斗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安排部署，提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五年来，自治区党委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来思考谋划，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出台多项地方性法规，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断落实，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今天的西藏，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好，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和自觉行动。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西藏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推动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

0: 原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与产业发展生态化协同发力，加快碳汇经济发展，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美好环境和生态福祉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需要。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从交办建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关，不打折扣、不搞变通，高质高效抓好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建设美丽西藏。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加强党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对表现突出的通报表扬，对履职不力的严肃问责，以严明纪律引导各级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程源参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改、交通、投促、国资等部门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发展目标，出实招，破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请听报道。
0: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立足全区实际，将国家规划部署和自治区规划编制有效衔接，把务实干事理念贯穿工作始终，体系化闭环式推进“十五五”规划有效落地。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晨奇：
2: 在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实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主动梳理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协调行业部门共同打通协作壁垒，破解要素制约，以务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
0: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紧盯交通强国、交通强区战略目标，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以实干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果。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樊永强：
3: 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工作的任务清单，明确了十项交通运输领域民生实事，努力推动司机之家建设，扩大以工代赈覆盖面，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客货游融合发展等民生实事取得积极进展。
0: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导，有针对性地出台系列利好经营主体、助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切实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大局。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二级巡视员高银华：
4: 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和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充分运用政企交流座谈会动态查摆问题十条，制定整改措施27条，推动整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坚持实干为要。截至目前，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1.08亿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国资委紧盯监管企业质效提升，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营造和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王进：
5: 部署开展监管企业虚假贸易专项治理，和加强监管企业穿透式管理、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的三个专项整治工作，动真碰硬破解制约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沉疴积弊。截至4月底，监管企业利润总额扭亏增盈 1.3 34亿元。
1: 匠心手纹脉，非遗换新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诞增曲扎，30年潜心手艺，坚持守正创新，传艺育人，让千年尼木藏香在新时代接续传承，焕发新机。西藏工匠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诞增曲扎，了解它的传承与创新。
6: 尼木县地处雅江中游北岸，作为藏香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历史悠久的藏香制作技艺。诞增曲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1岁开始学习辨识制香材料，到学习香料配伍，他用长年累月的实践，将几十道工序和配方熟记于心。在30年的制香生涯中，他到处寻找民间制香匠人，学习不同的工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他集百家之所长，对香味的敏感度不断提升，一看一闻就能辨别一支藏香的工艺优劣。在尼木藏香的千年传承中，以藏红花为主原料的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失传60多年。为了恢复这种藏香制作技艺，诞增曲扎开始不断探索。面对材料、配比、发酵时间长短的空白，他一次次的尝试，却又一次次的失败。他凭借对藏香的执着，用8年时间反复实验了上千次，最终成功将这种藏香做了出来。断层许久的古老技艺，在诞增曲扎的手中成功接续传承。诞增曲扎，
7: 每次想到这门技艺不恢复的话，真的要失传了，就要咬牙坚持下来。藏香是我们的文化，不能弄丢。
6: 为了更好地将藏香制作技艺传承下去，他培养了32名藏香制作技艺传人。尼木藏香既要传承，更要创新。诞增曲扎埋头钻研，他将藏香按材料配方进行分类，并进行工艺改良，以传统配方和藏医学配方为基础，制作出几十种不同味道和功效的藏香。他还在藏香创意做文章，制作出更适应现代生活使用的塔香、盘香以及香珠和香牌等文创产品，深受广大群众和游客喜爱，进一步扩大了尼木藏香的品牌影响力。守正创新，它在新时代续写尼木藏香的千年文脉。
1: 西藏台消息，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调研。在雄布拉曲拉康，严金海认真听取寺庙管理、3个意识教育情况介绍，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化拓展3个意识教育，用心用情解决僧尼困难问题，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西藏雄布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藏医药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强藏药材产区生态环境保护，推行生态种植，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加强品牌建设与成果转化。严金海走进雄巴拉曲林卡，详细了解经营情况，强调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支撑。严金海还来到堆龙德庆区双拥公园，实地查看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扎实推进反馈问题整改，要全面提升绿化水平，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
0: 西藏台消息，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同志围绕城市工作做辅导报告。噶玛泽登强调， 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

0: 读起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城市发展之路，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伽马则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要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全国大局思考推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伽马则登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假热洛桑丹增列席。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自治区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文化，怎样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奋力谱写文化强国建设新篇章。要聚焦主责主业，在服务治藏实践中彰显社科担当，要加强党的领导，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社科铁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六五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区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主题，开展敬社区、敬学校、敬企业等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0: 五号上午，环保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60多家单位和企业集中摆摊，为市民群众送知识、送法律、送服务，市民拉巴。
3: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平时出门尽量骑自行车、走路，去超市购物自己带布袋，少用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一起践行绿色生活。
0: 走进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工作人员正在为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的师生讲解日常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常识和生活环保误区等生态环境科普知识，并配合仪器进行实物演示。学生黄涛生：
4: 通过此次学习，我了解到了辐射可以分为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而且生活中的辐射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些辐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人体接收范围之内，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稀奇的一个事情。
0: 聚焦高原固废处置重难点问题，我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法典送法进企专项活动，面向固废处置相关企业进行专题普法宣讲，精准普及合规作业规范，引导企业及一线工作人员明晰法律红线。自治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哲：
5: 生态环境法典从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处置等的全过程一个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固体废物处置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0: 当天，阿里山南、纳曲、昌都、林芝等地市也通过丰富多彩、精准覆盖的宣传方式，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居民四旺：
6: 学了垃圾分类知识，其实绿色转型不复杂，就是能省则省，能重复用就别扔。
0: 纳曲市真扎县居民刺探扎西：
7: 宣传人员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详细讲解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0: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环境与固体废物管理科工作人员扎西仁青：
8: 呵护林草生态资料稳步提升，群众环保意识也显著增强，我们将抓实全域生态管护，常态化开展环保宣传，带动群众践行绿色生活。
1: 五号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同步举行，两部影片分别以珠峰科考征程、南北山绿化蝶变为叙事主线，传递来自高原的精神力量和生态答卷。请听报道。
0: 在活动现场，两部影片主创团队悉数到场，与参会嘉宾、行业代表面对面分享拍摄历程，揭秘镜头背后的故事。8848.86主创团队成员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副队长张忠辉，
9: 全程报到了我们测绘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重大的测绘项目啊，这个珠穆朗玛峰高山测量的过程中，测绘报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0: 纪录片《汶山导演》王国威，
10: 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这里种一棵树有多难。我看到必要人力把发电机和电钻背上山，在沙石上硬凿出一个坑。今天是纪录片《汶山》播出的日子，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群人守护这片土地。
0: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制高点，也是人类精神的一座丰碑。纪录电影《8848.86》摄制组跟踪拍摄2020年最新珠峰高程测量的整个过程，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还原了测量登山队员们为获取珠峰最新高度艰苦而凶险的科学历程，是对勇攀珠峰测绘英雄的深情礼赞，更是对伟大时代的由衷致敬。自治区登山队运动队队长德庆欧珠。
11: 2020年国家珠峰高程测量的时候，我主要做保障工作，很期待以电影的形式展现登山队员和国家科技工作人员的珠峰上的这种工作。我很骄傲，我的队员能够把这个重大任务顺利完成。
0: 纪录电影《8848.86》导演赵红林，
12: 希望观众能看到这部影片以后，会对珠峰有更多的了解。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以后投身到中国的高原科研事业上来，对青藏高原的研究多做出一些贡献。
0: 纪录片《汶山》则将目光投向我区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以向高山发问、以实干作答为主线，历时10个月的拍摄，全景展现高海拔地区荒山造林、生态修复的艰辛实践。用实景镜头还原雪域儿女接续植绿的动人故事。全片共3集，5号至7号央视纪录频道每晚19:27，西藏卫视每晚20点准时播出。同名科教电影也于5号正式启动。5号晚上播出的首期《高山之问》聚焦世界屋脊造林难题，围绕高寒环境下极限选苗、苗木驯化、水源保障的核心难题展开讲述。汶山纪录片及科教电影制片人周丽芬，
13: 通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向世界展现了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西藏力量，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美丽幸福的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自治区林草局副局长尹培凤，
14: 能让全国人民看到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我们非常的自豪。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到西藏来看一看，能到了南北山走一走，共同感受南北山绿化工程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1: 西藏台消息，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3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日喀则市和那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7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4个，其中生态破坏14个、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9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8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作为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于2023年12月启动试点建设，并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第2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 实现了民生商贸建设的跨越式升级。目前拉萨市已建成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超60万。

0: 万人。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从65%提升至95%以上。
1: 日前，为期40天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日喀则展”在日喀则市博物馆开展。展览旨在通过文物、实物与影像，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扎根雪域高原。
0: 日前，守护脊梁爱心计划义诊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医疗专家针对脊柱、关节等疾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进行专项筛查，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活动还同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理论与实践，
0: 当前人们的阅读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书籍或单一形式，数字阅读越来越普遍。提升数字阅读能力，既关乎个体成长，更关乎民族未来。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既要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更要守住内核和素养，不断提升数字阅读能力。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不断提升数字阅读能力。文章说，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自古就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当前，随着包括 AI 在内的数字技术深入发展，数字阅读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促进了阅读普及，但也带来一些挑战和风险。应当认识到，人工智能时代，阅读本身自然不会被淘汰，但不会阅读的人将面临风险与挑战。只有不断提升数字阅读能力，才能更好适应时代发展。数字阅读能力不仅包括熟练操作使用数字终端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技能，更包括在纷繁复杂的数字空间中辨别、吸取、应用和创造信息的综合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守主流价值的定力，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之一，算法推荐常会为了追求流量带来信息茧房效应，容易导致相关读者群体视野窄化，难以接触多元观点。面对这类算法迷雾，必须坚守主流价值底线，保持清醒的鉴别力，不被算法推荐的信息裹挟。二是去伪存真的辨别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大量涌现，难免产生一些低俗虚假信息，误导读者判断。培养在海量信息中的淘金能力，保持辩证思考、批判思维，才能不盲从轻信。三是人机协同的创造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既不能将其拒之门外，也不能对其过度依赖，应加强人机协同共创，通过更科学的向人工智能提问，对生成内容进行二次加工与升华等，使人工智能成为拓展认知边界、提高个人能力的外脑。四是防微杜渐的敬畏力，数字阅读必须筑牢安全底线，增强法治意识、风险防范意识等。提升数字阅读能力不仅仅涉及个人能力和水平的提高，需要广大读者自觉终身学习，与时俱进，更好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而且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社会工程，离不开多方协同形成合力。比如，政府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深入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主题活动等。主流媒体应创造更多权威优质内容，助力构建安全清朗的网络环境。学校教育应将数字素养教育与专业教育等深度融合，打造更多契合时代要求的新课程、新内容等等。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数字阅读能力，必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9度到21度。那曲多云转小雨，3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22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

0: 起3度到14度，卡若区多云转小雨，7度到24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1958年8月15号清晨，一列混合小型专列驶过嘉峪关，缓缓开进了敦煌附近的霞东车站。这趟专列是5天前从河南商丘出发的。出发时，部队进行了动员，内部讲说，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至于说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要多长时间，大家一无所知。当时保密工作极为严格，给亲人写信也只能说是到外地出差。就这样，火车开过开封、洛阳、西安，继续往西走，又过了兰州、酒泉，出了嘉峪关。每过一个地方，大家就增加一层疑虑，即便是下了火车，也不知道要去向哪里。这支队伍到底要开向哪里？他们要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而他们将为共和国创造怎样的奇迹？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个核试验基地初创纪事。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一直被核威胁的阴云所笼罩，中国不怕原子弹，中国反对原子弹，但是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了。1956年4月25号，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当中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曾经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10年之内搞出原子弹、氢弹、导弹，毛泽东做出这样的预言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早在这年的4月14号，聂荣臻元帅召集二机部的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等人开会，商谈原子武器试验靶场还有原子武器储存仓库的建设问题。聂帅在会上说，原子武器试验靶场和储存仓库的工程设计由一机部组织一个单独的设计机构承担，勘察、定位、施工由军队靶场建设委员会负责，建成以后由军队领导管理。会后，宋任穷给周恩来、彭德怀写了一份报告，很快就得到批准。8月5号，国防部发出通知，决定以商丘部校一部分为主体，组建原子武器试验靶场部队，并组织勘察大队开赴敦煌。大家都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决定了从事这项试验的人只能到那些远离人烟、没有生命的地方。回到我们节目的一开头，8月15号清晨，一列混合小型专列开过嘉峪关，缓缓地驶进了敦煌附近的霞东车站。 车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要做什么，要多长时间。大家下车以后被安排在敦煌大街南端的一个大院里，部队政委常勇、副主任张直善去驻地看望同志们。大家看到他们俩，纷纷探问说：“哎，政委，咱们不再走了吧？”“主任，什么时候交代新任务？”随后，汽车营、测绘大队、工兵营先后到达敦煌。两天以后，勘察大队正式成立，张志善担任大队长，常勇担任政委，指挥机构设在距离敦煌80公里的地方。这里是一片平地，只有一口泉眼，地表很松软，一脚踩上去会冒出像珍珠一样的水泡，干脆啊，就叫它珍珠泉吧。当时大家的主要任务是搞大地测量、绘制地形图以及进行地质勘察。测绘大队组成40多个组，每个组6-7个人。工兵分队的任务主要是钻井挖深坑。有一天下午收工回来已经很晚了，张志善看到干部战士们情绪都不太正常，大家围在一起是议论纷纷。他赶紧凑上去跟他们聊天，问大家说：“同志们，是不是工作太累了？哦，想家了吧？害怕艰苦生活了？”大家纷纷摇头说：“都不是。”这时一个干部说：“大队长，这叫打的什么仗啊？我们一天到晚蒙在鼓里，晕头转向的。我们可都是经过党审查合格的，怎么就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9月初，在一座新落成的礼堂里，张志善向勘察队员们宣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秘密：“同志们，经上级批准，大队党委让我给大家交个底儿。咱们的任务就是勘察建设我国原子弹氢弹的试验靶场。”一刹那间礼堂沸腾了，千百人如梦初醒，很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从此人人是精神大振，自觉地早出晚归，跟时间赛跑。8、9月份的戈壁滩上，那头顶上是骄阳似火，脚底下是大地似蒸笼，最热时地表温度达到50多度。在这样干热难耐的条件下，战士们在野外测量、打桩、竖三脚架、钻探、刨石头、挖深坑。为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每天都要工作9到10个小时。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敦煌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了。时任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带领由工程兵设计院、一机部四院，还有总后营防部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各厂区位置。报新当时定在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130到150公里。指挥区距离报新60公里，距离敦煌80公里。而生活区在敦煌西湖农场，距离敦煌10公里左右。整个试验厂区布局就这么初步定了下来。1958年10月29号，曾任十五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的原三兵团参谋长张运玉到了敦煌，就任0673部队主任。张运玉看了苏联专家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试验场设计为可试验20000吨 TNT 当量的原子弹，提出的编制有靶场主任、学术秘书、力学测量室、光学测量室、核测量室、放射化学测量室和技术室。当时张运玉感到很惊讶，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了，我们建个试验场只能试验20000吨级的原子弹，令人费解呀。回到驻地，张云玉跟常勇、张志善谈了试验场的条件，只能试验数万吨，而且离敦煌太近了，地质不好，而且百里内还没有水源，应该另选厂区嘛。回到北京以后，张云玉向航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安东、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国防部5部部长万毅分别汇报了情况。在陈赓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张云玉汇报了敦煌场地情况。陈赓说：“哪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吧。” 几乎在张蕴钰报告的同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也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厂，他们建议把靶场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1958年12月初，聂荣臻元帅听取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的汇报，万毅提出，你组织有关人员到新疆罗布泊进行勘察，看是否可以作为原子武器试验靶场新的厂址。聂帅听了以后，同意派人到罗布泊地区进行勘察，查明建厂的条件，选择合适的建厂方案，以便跟已经选好的敦煌厂区来进行比较。罗布泊地区的方案曾经是选厂委员会考虑过的，经过勘察比较，核试验场的创业者们把目光重新投向了罗布泊。就这样，张蕴钰、常勇、张志善飞临罗布泊地区上空，俯瞰脚下的土地。这个地方没有村落，没有炊烟，只有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沙漠、清冷沉寂的古城废墟和姿态各异的枯木。广阔、荒凉，但正是建设核试验场的理想场地。12月24号，张蕴钰带着勘察队员开赴罗布泊实地勘察。古代僧侣曾经从这里去西方寻找灵魂的慰藉，他们看到的大多是恐惧，像多有恶鬼热风，欲则皆死，无一存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近代探险家们从西方来到这里猎奇掠夺，他们留下的也竟是悲嚎。可怕呀，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无论是我国的古代僧侣，还是近代的西方探险家，他们所说并非夸张。而这是核试验基地开拓者们面临的现实。当年的汽车营营长傅才后来回忆说，勘察任务一直在厂区，都是住在帐篷，皮帽子皮大衣都盖上，起来头上脸上还都是白的一层霜。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吃水，三斤汽油也换不来一斤水，从孔雀河入口去拉水要走将近170-180公里。每个人每天当时分两缸子，吃喝洗涮都靠这两缸子水，所以脸经常是不洗的。车在路上跑，一没站，二没住处。在罗布泊的东北角有点泉水，但是那个水有毒，黄羊喝了都死。泉边上有很多黄羊的骨头，骆驼的骨头都白花花的。有个战士和排长去喝了两口水，一直胃疼，后来两个人都做了手术。就这样，在漫长单调的勘察途中，张蕴钰给战士们讲故事，讲西游记，讲上甘岭，以此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乏。在一片荒蛮当中，张蕴钰发现的是希望，是力量，充斥在胸中的是使命感、自豪感和如泉奔涌的诗情。后来他回忆说，有一天啊，日将落时，我们到了罗布泊，在孔雀河的入坡口，河两岸生着柳树芦苇，对于戈壁旅人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美景宝地呀，有水喝呀，喝吧洗吧，连汽车上的尘土也洗刷干净了。当时有黄羊到河里来喝水，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投来温良的目光，谁也不想惊扰他们。黄羊们从容地喝完水，大模大样地离去。当天晚上我们就宿营在罗布泊。第二天早饭后，他们继续往西走，来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黄羊大沟一带，用了3天时间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水源、土质进行了初步勘察，发现这里北部有海拔5400米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它的支脉，海拔2000米的库鲁克山，南面呢有海拔5000米的阿尔金山，这南北两山组成了两道高大的自然屏风，东部是土山和丘陵，再往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还有罗布泊和孔雀河丰富的水源。而正中间呢，是一片南北宽60公里、东西长100多公里的原始戈壁。 在周围300多公里内，既没有村落，更没有炊烟，有开采。

了豪迈之情，他们满怀诗意地给这片复苏的大地命名叫做泉水边雁影掠过，这泉就成了雁翅泉。沙沟里一群黄羊出没，这个沟就叫做黄羊沟。孔雀河畔几丝摇曳的芦苇，这里就成了孔雀的彩屏，名曰开屏村。还有像骆驼山、蜻蜓山、雀儿沟、白云沟等等，最富诗意的名字是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叫做马兰。1959年6月，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在马兰的一个地窖当中召开，核试验基地的创业者们就此安下营帐。他们叫响的第一个口号就是边疆扎根，长期安心。政委常勇在基地的第一次政工会议上说，同志们，边疆扎根，长期安心，我说这是一个政治口号，我们不是来旅行住旅馆的，我们在这儿就是要长期干。我已经叫医院找好一个烈士墓地了，我自己就准备埋在这儿。我们政工干部首先应该坚定下来，自己下决心长期安心，腰杆子就硬了，才可以说服别人。在基地党委的号召下，边疆扎根，长期安心成为创业者的共同意志和实际行动。他们在边疆戈壁滩上安家扎根，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自己可爱的家园。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是1960年展开的，当时有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大家都怀着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日夜奋战。水库修好了，简易机场建成了，几百公里公路横贯戈壁，营房也纷纷拔地而起。就在核试验基地初具规模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到底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冲击波也传到了这里。一位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可以去放羊，机关可以先搬到无锡去嘛，等到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不迟。一向温和沉稳的张云玉此刻分外的固执，不，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啊。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了基地全体同志最响亮的口号。当时车辆少，口粮运不过来，张云玉就跟常勇带着机关人员往返20多公里，一袋一袋地往回扛。施工时机械工具不足，部队就想办法就地取材，用红柳条、船树枝自己制造工具。有时水供应不上，很多同志半个月不洗脸，有的单位甚至用洗脚水来蒸馒头。粮食不够吃，蔬菜供应困难，战士们就去挖野菜、采榆树叶充饥。当时最受照顾的是孩子们，因为他们是马兰的下一代。当基地官兵们还住在帐篷、住地窖时，却给孩子们建造了现代化的幼儿园。张云玉每次从厂区归来，直奔幼儿园工地，他叮嘱说，幼儿园地板不要用木头的，太滑了，当然也不能用水泥，太硬，不要让孩子们头上摔个包。我知道东北有一种土，做地板比较柔软。而且张云玉提议说，让孩子们吃细粮，对他们要按照团以上干部的标准供应。他经常说，咱们的事业将来要靠他们，马兰人要成为原子世家。在那段火热的岁月里，同志爱、战友情体现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吃饭让碗筷，睡觉让床铺，乘车让座位，党员让群众，先来的让后来的。在厂区群众迁移当中，基地对迁出的100多户人家的300多间房屋、2000多棵树，还有近万亩土地以及3盘水墨，全都按照政府的标准进行了赔偿，并且在地方政府协助下，对每户都做了妥善安置。

各族群众多做好事，是基地官兵们自觉的行动，还有传统作风。在核试验基地驻地，各族群众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而居民关系也是一年比一年亲密。迎着重重的困难，核试验基地终于站住了脚，扎下了根，像马兰花一样在戈壁滩上顽强地生长，呼唤着国防科技事业的一片春光。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从此为我们的祖国赢得荣誉和尊严的惊雷在罗布泊是接连爆响。1965年5月14号，我国第一次空投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号，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号，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号，我国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成功。1978年10月14号，我国第一次地下竖井核试验成功。罗布泊的蘑菇云早已消失了，核爆炸的雷霆也已经远去了，但是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却永远不会被忘记。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马兰，这个以花命名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中国核爆炸的火球就是在那里腾空而起。今天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一季度我区消费品出口实现16.1%的同比增长，带动数千名群众就业增收，让高原特色资源成功转化为民生福祉，让藏字号好物成为群众致富的金钥匙。下一步，随着我区消费品出口渠道持续拓展，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将会有更多高原好货走出国门，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提升技能，让民生福祉在好物出海的浪潮中持续升温。今年阿里地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239个，涵盖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城市配套、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续建新建项目同步发力，截至目前，阿里地区重点项目开复功率达41%，项目投资同比增长259.3%左右，为全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一季度，林芝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508元，同比增长11.5%。八大类消费实现全面增长，品质化服务型消费成为市场新亮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121元，同比增长9.3%，增速快于收入增速。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升级类消费增长强劲，农村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年来，渠水县依托6大农业示范基地，稳步扩大蔬菜种植规模，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年产量达10.4万吨，占拉萨市场供应量的38%。其中渠水西瓜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名录，售价高于普通西瓜，让种植户切实享受到了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此外，渠水县以城投加净土双轮驱动模式为抓手，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联动合作模式，不断完善租金加薪金加分红加订单多元利益连结机制。仅靠此项举措，去年全年带动农牧民增收超8000万元。今年以来，港八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高原和美示范村建设等重点项目中，全面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本地群众务工，重点安排脱贫人口、防返贫监测对象等困难群体。全县以工代赈项目预计带动就业1400人次，实现群众增收290万元。今年以来，日喀则市以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招大引强、优化服务为目标，扎实推进文旅领域招商引资和营商环境建设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通过全面收集汇总各县区上报的文旅招商项目，建立市级文旅招商项目储备库，共梳理储备项目20项，估算总投资6.7亿元，经过筛选论证分类推进，确定计划落地项目4个，预计总投资0.32亿元。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加快工作节奏，狠抓落地见效，全力以赴完成招商引资和营商环境建设各项工作。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线下赛近日在西藏大学举行。此次西藏赛区比赛共有81支队伍报名，其中4所高校、19支队伍参加了线下竞赛项目。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0: 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3集，
2: 廖运周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兴冲冲回到学兵团宿舍，兴奋地向许德华讲起了追悼会上发生的事情。
3: 这没给你任务，你干嘛非要上台讲话呀？
2: 许德华办事向来谨慎小心，半批评半玩笑地说：
3: 你呀，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来。
4: 没事，我又没指名骂他张克尧，他要是做贼心虚，那是他自作自受，和我没关系。
5: 没关系？那张克尧为什么要来电话告你呢？
2: 孙一中不知什么时候迈进门来，冷冷地问道：
4: 团长，这能怨我吗？我讲的那些话挽联上都明明白白写着的，再说了，他张克尧的33军是什么东西，谁心里没数？不要说老百姓深受其苦，连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他都敢欺负，不信你问德华。
3: 这倒是事实。
5: 哎，我何尝不知道张克尧，只是……
2: 孙一中挠了挠后脑勺，迟迟疑疑地说：
5: 我们怎么说呢，还是要小心一些为好。最近我听说咱们有的学员出去讲，咱们都是从南昌起义的部队里下来的，他们这些话要是传到张克尧耳朵里，说不定会引来什么后果呢？今天张克尧的电话也是一个信号。云州、德华，咱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4: 知道了。
2: 廖运州大骂张克尧的后果比孙一中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张克尧凭着灵敏的反革命嗅觉，死盯上了学兵团，不惜调集人力物力进行全面调查。
6: 运中，运中，快回团部，有急事儿。
4: 出什么事儿了？
6: 快，10万火急！
2: 当廖运周气喘吁吁地跑进孔庙大院时，发现特支成员都聚在孙一中的房间里，个个神情严肃，室内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孙一中什么话也没说，拿起桌上的一封电报递了过来。
4: 什么？
5: 自己看。
2: 电报是百文蔚发来的，只有短短2行字：孙一中另有任命，调孙伯超任北路宣慰使众人荣学兵团团长。
4: 孙伯超，他是蒋介石的亲信，通讯学校的校长啊。
5: 学兵团特支已经暴露了，通知所有成员连夜翻墙撤出城外，再图良策。
4: 是。

0: 没有使领导学兵团特支的中共寿县县委吸取教训，从左倾盲动主义的激进情绪中清醒过来。县委决定，学兵团的暴动虽然不再进行，但原计划一起参加行动的33军一师学兵连依然要如期发动起义。这个任务落在了县委委员廖运周的肩上。廖运周化妆后赶到正阳关，找到学兵连副连长程西简。
1: 西简，正阳关是淮河上游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卡，南来北往的客商他们都要在这里落脚、纳税、成交，烟馆、妓院、店铺到处都是，在这个地方发动起义可以很快地造成影响，充分显示出革命的力量。
2: 按照原定的计划，正阳关的起义只是对学兵团暴动的一个策应，现在让我们单独行动，你们都失败了，我们还怎么搞得成？
1: 西简啊，你们的武器装备好，再说连里还有十几个党团员，拉出去没问题。
0: 廖运周身穿灰色长袍西服裤，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但举止言谈中仍然一副标准的军人模样。
2: 我们不是不敢动，动了到哪儿去呢？一没有友军协助，二没有农会支持，不是干等着失败吗？
1: 西简啊，现在是关键时刻，非常时刻，身为共产党员不在这个时候冲上去，什么时候上？想想看，这一年来我们的同志牺牲了多少，为了他们我们不能退缩呀。
0: 程西简也是条血性汉子，廖运周一番充满激情的话说出来，他马上坐不住了。
2: 行，没说的，咱们干。
1: 干！
0: 起义的队伍沿着公路走得整整齐齐，但好景不长，第二天人就走了一半，第三天人都跑光了。无奈之下，廖运周只好带着许德华等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廖家湾。听说当地土豪劣绅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克扣贫雇农工钱，革命的热情再一次燃烧起来。廖运周费尽心机成立了淮上农村第一个党的支部委员会，领导廖家湾一带几十个村庄500多名雇农进行了7天的罢工，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3: 看看，没人干活，麦子耷了脑袋了吧，牛也饿得嗷嗷叫了吧，水缸是不是也见底了，这些老地主豪绅吃不住了吧？
4: 这样挺好，长工短工的工钱涨上去了，我们这第一步罢工算胜利了。
3: 接下来我们的支部委员会要进行更有力的行动。
4: 对，
3: 首先要扩大党组织在当地的影响力，争取拉起一支队伍来。
4: 对。
0: 此时的廖运周和许德华等隐蔽在淮河岸边的瓜棚里，一边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一边规划着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5: 运周啊，小蛮子，开饭啦。
0: 在廖家湾，他们又要进行工作，又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困难重重。幸亏廖运周的母亲帮助遮掩，还照顾他们的生活。
5: 快快趁热吃我烙的玉米饼儿。
6: 太好了，我就爱吃我娘烙的饼。
5: 爱吃啊就多吃点啊。
6: 哎，
7: 运周啊，快快，民团马队出动了，那县警察局来抓人了。
0: 此时常常给他们报信的老雇农气喘吁吁地跑来。
7: 县委的联络员说，安徽省林委发来的指示，让你们赶紧撤离呀。
0: 蜿蜒伸展的淮河泛着晶莹的绿波，随坡旧式的稻田喷吐着淡淡的清香。此时此刻，廖运周是多么想再看一眼家乡的面貌啊。 然而夜色迷蒙，只见淮河的水在月光下泛着耀斑，两岸的芦笛在夜风中摇曳，小船载着他，也载着他复杂的心情，离廖家湾越来越远了。他的思绪随着水波起伏荡漾，耳边又响起了那个声音。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
1: 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
8: 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0: 廖运周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不是为了离家而黯然神伤。一想起孙一中、敬任丘带着他宣誓入党的那一刻，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0: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廖运周一行四人晚上从淮河边出发，乘船到蚌埠，后转经徐州、郑州到达北平。按照组织安排，廖运周来到了老乡方振武的第六路军总指挥部下辖的44师任参谋，在黄四住下后，处处小心，时时小心，但即便这样，也没逃过接二连三的厄运。
1: 廖参谋，你看看这个。
0: 机要秘书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电文纸，这是一份已经译好的电稿。
2: 据报，共党要犯孙天放在贵部某师任职，着急押解到武汉。
0: 廖运周看完电文，额头渗出了一层冷汗。孙天放是地下党员，他被号称湖北王的胡宗铎盯上了，情势非同小可。看见廖运周脸色有变，机要秘书不安地问：
1: 孙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3: 胡闹！现在啊，有的混蛋为了整人就给人戴上点红帽子，真是无耻。
0: 廖运周猛然警觉起来，顺手拍了下桌子。
3: 不知道他得罪了谁，竟下这样的毒手。
1: 那可得想个办法，电报要是转到吴杰手里，孙天放非遭殃不可。
3: 没别的办法了。哦，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我送他一家赶快离开北平。
1: 没得说，那这份电报就让他在这个圈屋里再睡上两天。
0: 这位机要秘书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挺进步，平时和廖运周很谈得来，终于在关键时刻助了他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廖运周一个人孤军奋战，处境愈来愈险恶了。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卫英胡同17号的图书馆里静悄悄的，偶尔传来阵阵的翻书声。廖运周走到借书台，准备填写借书单，才发现忘记带笔。
3: 你好，可以用下你的笔吗？
0: 借书台后，一个清秀的姑娘正出神地望着窗外。刚才天气还很好，现在却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3: 你好，可以用下你的笔吗？
0: 廖运周故意把声音放大了些。那个姑娘把头转过来，微笑着递给廖运周一支笔。仔细一看，忽然眼前一亮，廖运周心中微微闪过一阵怦然，从未有过的感觉。那张脸充满了某种动人的温暖。
5: 哦，给你。
3: 谢谢。
0: 雨还没有停，走在湿漉漉的大街上，只能用皮包顶在头上挡雨。暮色和雨雾一起包围住他，忽然有把伞在他头顶上遮住。傅淑兰惊奇地抬起头。
3: 我猜你没带伞吧？
0: 刚刚借笔的青年突然出现在眼前，英俊魁伟，有一种莫名的心跳，不由得脸上泛起了阵阵红晕，默默地低下了头。方振武和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在军队里有很多的共产党员，还有中共地下组织，代号方军。 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就设在北平西单胡同17号。表面上是一家图书馆，实际上是为了掩护和保密的需要，廖运周经常来这里取文件。一天，他小心地把文件藏在身上，准备回去，交通员唐百川叫住了他。
6: 哎，运周啊，有个事儿正要跟你商量呢。
3: 什么事儿啊？
6: 你看你年龄也不小了，也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吧。
3: 这老唐啊，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我暂时还不考虑。
6: 哎，我这里可有个非常好的姑娘，你可别错过啊。
3: 革命还未成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呢。
6: 错过了你是要后悔的。
3: 嘿，放心吧，不会的。老唐，我先走了啊。
0: 廖运周不由分说的大步往院门口走去。唐百川故意大声说，
6: 哎，你的年纪和傅老先生的大女儿舒兰相当，我们分析过了，傅老先生门庭冷落，大概不会否定这门亲事，只要你同意，别的也就不用管了。
0: 听到舒兰两个字，廖运周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身回到唐百川身边。
3: 你说谁？
6: 啊，这为了方便工作呢，跟房东家认个亲戚嘛。你要是不愿意也就算了，我去问问别的同志啊。
3: 哎哎，老唐，你怎么不早说是舒兰呢？
6: 我就说你会后悔吧。
0: 1928年底，孤军奋战的廖运周又面临一场灾难的来袭。土匪出身的44师副师长吴杰兵变了。
7: 廖参谋，廖参谋，
8: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7: 快走快走，吴师长发火了，点名找你呢。
0: 当廖运周睡眼惺忪地赶到部队集合地点时，吴杰正站在一个土台子上训话。
9: 他娘的，什么三民主义四民主义，通通都是骗人的鬼话。俺们在山东过得挺好的，现在跟着方振武那是受骗了。
0: 吴杰是个矮个子，讲话时一个劲儿地挺身。
9: 俺要走俺的老路了，兄弟们，愿意跟俺回山东老家的就原地不动，愿意跟方振武换气儿的那就站出来。
0: 吴杰脚下锃亮的马靴使劲向下一跺，右手刷的一下抽出了手枪。突如其来的情势让廖运周大吃一惊，偷眼看看四周的士兵，一个个神情漠然，站得笔直，没有谁敢挪动半分。
9: 怎么不吭声啊？是不是不愿意跟俺走？
0: 吴杰的胖脸上陡然腾起一层杀气。
10: 俺们跟吴师长走。
11: 对，
12: 跟师长走。
13: 跟吴师长走。
14: 跟吴师长走。我也跟吴师长走。
0: 士兵们乱糟糟地喊成了一团，吴杰啪地拍了一下大腿。
9: 兄弟们，把方

0: 学生官给我揪出来。
1: 随着吴杰凶恶的喊声，二三十个青年人被迫站了出来。这些人是方振武为加强对这支土匪队伍的改造和控制特地派来的，吴杰一直把他们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0: 来人，把方振武派来的这些奸细统统拉出去毙了。
2: 这是
0: 要死了，
2: 真是要死了，这怎么
1: 这样？廖运周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看样子吴杰真是要大开杀戒了。他用眼角的余光警惕地打量着四周，开始酝酿起脱身的计划。这时一名军官站了出来。
3: 师座，他们都是些见习军官，和方振武没有多深的关系，是不是？
1: 吴杰看也不看一眼。
0: 别废话，执行命令。
1: 从队列中走出十几个持枪的士兵，这显然就是执法队的成员了。
3: 哎，师座师座，咱用不着浪费这些子弹，咱们呢刚起事儿，一下子毙这么多人，容易走漏消息，坏事儿。不如啊，带他们一起走，谅他们也不敢闹事儿。这要是有不老实的，到时候刀子一捅，不就结了？
1: 不管这个军官出于什么动机，几十位青年军官得救了，廖运周这才松了一口气。转眼之间，四十四师跟随吴杰改弦更张，扭头东奔河北省三河县，向山东抱犊固方向开拔。廖运周自然也在其中，吴杰的一个心腹还时常在他的左右监视着。
4: 按说兵运工作的目的是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内部，择机把队伍拉出去，这如今闹出了一个师兵变，这和党的兵运工作的方针那是背道而驰的呀。
1: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把廖运周的脑袋搅得生疼。自从孙天放走后，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到了午后，他突然意识到，
4: 这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土匪，我可不能就这样把命交到这帮土匪手里。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要赶快找机会逃走。
1: 傍晚，队伍来到了一个大村子的村口，吴杰骑在马上，端坐在黄绸布做的马鞍垫上，身后有七八个彪形大汉簇拥着。他看了看周围地形，一抬马鞭就地宿营。吴杰下了马，特意把廖运周叫到跟前儿，他对这个方振武的同乡着实不放心。吴杰的一双鹰眼盯住廖运周，劈头就问：“
5: 你有什么打算？”
1: 廖运周规规矩矩地立正站着，平平静静地回答：“
6: 吴师长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5: 嗯，你和方振武到底什么关系？”
1: 几个月来，廖运周已经摸到了一点吴杰的脾气，他专拣吴杰爱听的说：“
6: 报告师长，我既不是方振武的人，也不是蒋介石的人。”
1: 吴杰很意外，严厉的口气一下子松弛了。
5: 那你娘的是什么人？
6: 我过去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做事，因为受到排挤，到了北平，到方振武这儿，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我看得出来师长您胆气过人，我愿意跟着师长。
1: 吴杰有几分满意，又问道：“
5: 你也欢迎三民主义？”
1: 廖运周知道跟吴杰谈政治等于扯淡。
6: 我不懂什么主义，但我有个建议，这队伍要回山东，路上就不能惹事儿啊，这后边已经有拦路抢劫的了，这要是让地方上知道了，这向上一报告，这不就麻烦了吗？
1: 听到这话，吴杰还以为廖运周是一心一意为他好，跟他走，也就放心地点点头。
5: 很好，很好。
1: 不知不觉的天就黑了。廖运周趁着吴杰抽大烟的时候，瞅准时机，穿戴整齐，大模大样的走出师部，骗过了门口的哨兵，顺顺当当的连过十几道关口，溜出了部队宿营的村庄。廖运周顺着白天行军的道路，奋力迈开了双腿，用了全身的力气，拼命地向回奔跑。
7: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8: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9: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8: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1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1: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4集。
7: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1: 廖运周心里一激灵，慌忙隐身到路旁大树后。这一带的柳树都有一抱多粗，藏上一个牌的人也不会被发觉。马蹄声越来越近了。
12: 哎，人呢？怎么突然不见了？
13: 算了吧，这么大的野地上哪儿找去？
14: 师长说了，一定要抓住他，咱们再往前看看。
1: 廖运周紧贴着树干，一动也不敢动，直到马蹄声跑远，他才背靠着柳树，大口大口地喘起气。
15: 终于逃出来了。

0: 一场兵变终于平息了。方振武根据廖运周提供的情报，在霸州捉住了吴杰，在平安里把他当众枪毙了。从此，廖运周深得方振武的信任，并升任他的随侍参谋。1929年春天，由于方振武和蒋介石政见不合，被蒋介石骗往南京软禁起来。中共地下党组织方军当机立断，决定利用这一事件策动方振武的得力干将于亚农和鲍刚在安庆和芜湖起事，发动兵变反蒋救方。
1: 运周同志，于亚农这边我们的力量较强，估计问题不大。鲍刚那里只有高希明同志一个人，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帮助他，你们还是同乡。吴杰兵变时已见过鲍刚，算是熟人了。为了工作方便，我也建议参谋处委任你为267团的连长。
0: 听了王子木的交代，廖运周乐得摩拳擦掌。王子木是中共华北特委和顺直军委派到方振武部队的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2: 没说的，我马上去。
0: 王子木又开玩笑地说，
1: 你这个连长可是当不长的，一时之需哦。

0: 哦，哼，当一天那也是连长啊。
1: 当天晚上，廖运周就赶到了134旅的驻地大通。此地位于安庆和芜湖之间，对起兵反蒋之事，鲍刚不是十分爽快。师部参谋高习明和新到任的连长廖运周说了又说，鲍刚只管低着头，一言不发。
2: 眼下，
1: 鲍刚吞吞吐吐的样子，凭借着和鲍刚的特殊关系，廖运周站出来说：“
2: 李座，你当连长时候就跟着总指挥啊，蒙他多年栽培，现在他被老蒋扣押起来，你莫不作声，也不拿主意，这将来怎么跟家乡人交代呀？”
1: 这几句话声音虽然不高，但却相当有分量。
2: 鲍刚一直以忠义之士自居，哪里受得住这样的指责？顿时，那张消瘦的四方脸红了白，白了红。
1: 廖运周瞅准时机，又展开了第二轮攻势。
2: 蒋介石扣住总指挥，能不接着收拾四十五师？被他吞掉了杂牌军有多少？吕作肯定比我清楚啊！南京若是再派个四十五师师长来，你怎么办？
3: 到那个时候，可就什么都完了。别看鲍刚外表像个文人，但言谈举止以及性格却是地地道道的武将风度。
1: 廖运周话音刚落，鲍刚噌的蹦了起来：“
4: 老爹，不要再说了，我鲍刚不是孬种，为了总指挥，为了四十五师，咱们干他一家伙！”“好。”这时。
1: 四十四师于亚农已经率先行动，在安庆扣押了蒋介石派来接收部队的新师长方策，宣布兵变，并电告南京，用方策作为交换方阵武的条件。10月14日，四十五师向芜湖开动，几乎是兵未血刃就拿下了新三旅和县公安局，缴了特务营的枪，还打开了银行。 芜湖兵变的消息立刻成了全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南京城里一片慌乱，鲍鱼兵变很快被蒋介石重兵击溃，顺治军委又交给廖运周一项新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的有利时机，和高希明同志一道协助鲍刚拉起队伍，再度举起。 反蒋的旗帜，在廖运周的一再催促和动员下，已经隐退的鲍刚终于同意到郑州必沙岗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由于廖运周在黄埔学习过，冯玉祥让他讲了很多蒋介石部队的情况。
3: 听完廖参谋介绍完这些，我做出了两个决定。 鲍师长，你听我说说。一声“鲍师长”把鲍刚和廖运周全叫愣了。
5: 我打算再建立三个师，直属总部指挥，你就是我的第二师师长。你可以在张德一带招兵，武器装备和经费通通由总部解决。
1: 身边已无一兵一卒的鲍刚听到冯玉祥的这个决定，高兴得连声音都变了。
2: 总司令，
5: 鲍刚一定不辜负你的栽培。
3: 冯玉祥回身走到公案旁，拿起纸笔，写了“三等正高参”几个字，又在下面写上廖运周的名字，交给站在旁边的秘书。你去办一下廖参谋的委任状，我任命他为少校高参。
2: 是，
3: 鲍师长，我想请廖参谋出去辛苦一趟。现在蒋介石的主力都在蚌埠一带。 廖参谋熟悉安徽省内的情况，又有心计，搜集情报、侦查敌情，再也找不到比他更为合适的人了。
2: 听从总司令分派。
1: 冯玉祥的爽快和果断，使廖运周深受感动。当天晚上，廖运周就带着冯玉祥给的500元活动经费离开了郑州。
2: 廖运周在蚌埠得到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冒着危险又到南京去活动。廖运周奉命回到了郑州，对他的虎穴之行，冯总司令大为赞赏。
1: 好，太好了！怎么样，廖参谋，你到总部来工作可不可以啊？
2: 冯玉祥的目光里满含着期望，廖运周真有些为难了。就本心讲，他当然愿意在这位名将身边工作，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党交给的任务是抓住武装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1: 嗯，有困难吗？
2: 冯玉祥又追问了一句。
3: 报告总司令，鲍师长性情急躁，又刚刚奉您的命令拉起了队伍，我这个时候要是离开他，这个……
1: 哦，
2: 廖运周总算想出了对策。在这种情势之下，冯玉祥自然也就不好再坚持了。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初期的形势是不利于蒋介石的。由于他善于玩弄政治权谋和手段，让反蒋势力心怀意志难于协调，蒋军很快就攻克了开封，紧接着郑州也落入蒋军之手。冯玉祥的部队也发生了很大的分裂，他宣布下野。不久，总部来了命令，要鲍刚的2师经修武焦作进入渤爱。没有倒戈的西北军都将由此进入山西。2师刚刚住下，冯玉祥也带着100人到了渤爱。冯玉祥吩咐秘书周茂兰：“
1: 周秘书，把你们的师长找来，不，请来。”
2: 一找二请，周秘书只身而去，孤身而来。不要说师长，连个团长的影子也没有出现。他们也是无言和自己的老长官相见。冯玉祥摇头叹气：“
1: 你过去告诉他们，人出去我不拦，但不要带枪了。这么笨重，何苦造这个罪呢？过黄河时候都把他扔到水里去吧，不要再拿枪打仗了，死的伤的都是老百姓啊。”
2: 2天后，廖运周赶到晋城，在县城东关一座很大的教堂里再见到了冯玉祥。此时南京政府已对冯玉祥和阎锡山发出了通缉令，而他们根本没把这放在心上，仍在暗地里进行活动。见到廖运周，冯玉祥很高兴：“
1: 你们师长还干不干了？我是失败将军，没什么话说，他要是自投出路，我也不能说出一句不中听的话。”“
3: 报告司令，鲍师长和整个2师一定要跟着总司令。”“
1: 不要再叫总司令了，还是叫我老冯吧。”
2: 冯玉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停下，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
1: 鲍刚打过芜湖，反蒋是很坚决的，他也不会投降。”“
3: 是这样，鲍师长要坚决跟着冯先生。”
2: 冯玉祥不让叫总司令，廖运周急中生智，称了他一声先生。“
1: 他有什么困难？”
2: 冯玉祥笑吟吟地转过身来：“
3: 就是兵少了些，有的枪啊还得让军官扛着。”“
1: 这好办，回去跟你们师长说，要兵我有的是。”
2: 廖运周惊奇地眨了眨眼睛，眼下是一败涂地，哪里来的兵员？但看冯玉祥说话的神情，却绝不像是在说玩笑话。冯玉祥仿佛没有察觉廖运周脸上的惊异，转过头对站在旁边的周茂兰说：“
1: 周秘书，你再和廖参谋谈谈具体事情吧。”
2: 听到这句话，对廖运周来说，真比得到一个师的兵力还重要。周茂

0: 西北军的基础是比较好的，军官也多是下层劳动群众出身。前些年我们党在西北军做了不少工作。
1: 廖运周凝神注视着战友的眼睛，边听边点头。西北军中地下党组织力量强大，他早有耳闻。
0: 李大钊同志在这里都倾注过相当多的心血，所以啊，咱们绝对不能轻易放弃这个阵地。党的指示有三条：一，不要离队；二，不能投降，要公开宣传不降奖；三，要下连当兵，深入基层抓武装。只有这样，这支部队才能最终冲出黑暗，走向光明。
2: 请转告上级党组织，我一定坚守岗位，尽快把二师拉到晋城。
3: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不知不觉间，1931年的春节到了，义城北关的长街上，店铺挂着红灯，住宅贴着新脸，一片喜气洋洋。北关外的大庙里却是一派冷落灰暗，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由于部队的给养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少士兵依旧穿着单衣单鞋，整个二营看不到一丝节庆的喜气儿。弟兄们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不要说每顿饭见不到油花，连咸味儿也很难尝到。此时已是营长的廖运周眉头也拧成了个疙瘩，无论如何要过节了，也得让大家脸上露点喜气儿啊。
4: 弟兄们，这深山破庙里也得过年啊。
5: 对呀，
4: 咱们改善一下怎么样？
6: 好，营长，怎么改善？
1: 懒洋洋的士兵们来了精神，廖运周下意识地摸起了衣兜，摸完上衣，摸裤子，东翻西找，竟然在军服上兜的夹缝里搜出一张小票。
4: 来，大家都翻翻口袋，这一分二分搁谁手里也派不上用场，咱一块儿买肉吃，凑一凑，凑一凑。
1: 年轻人喜欢凑热闹，不大一会儿功夫，手里有点小票的士兵咋咋呼呼地围上前来。
6: 哎，我这一毛，我这七分，我也出一毛。
1: 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点钱，但这却是二营全体官兵的所有财产。两个热心的士兵捧着钱去买肉，后面还跟着7-8个随从。肉买回来了，士兵们兴奋得眉开眼笑。为了让大家都享享口福，廖运周吩咐伙夫把肉剁成细末，再多切点萝卜，熬了一大锅汤。
6: 哎呀，
7: 太香了
6: ！
4: 我先来一口，哎，快，再给我来一口，
6: 再给我留一碗，
4: 哎，就我这，
6: 再给我留一碗，
4: 哎，给我来块肉，
6: 快！
4: 哎呀，慢点。

不久，二师奉命开到介休。此时廖运周已升为团长了。就在这段时期，他与爱人傅淑兰喜结良缘。尽管二师有了营房，但生活上并没有改观，不少人都熬不住去另寻出路，就连一些党员也纷纷离开部队。但廖运周明白，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再苦再

0: 难，也要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不辱使命。
1: 出山抗日，抗日出山，出山。
0: 1933年，驻扎在山西绵山脚下的二师，数千人列成整齐的方阵，面对起伏的山峦和漫天飞舞的雪花，齐声喊出了“声震山岳”的口号。9·18事变后，冯玉祥大声疾呼，主张抗日，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到了1933年初，方振武亲自赶到介休，动员部队出山抗日，在誓师大会上做动员讲话，会场上群情激昂的热烈场面，廖运周只觉得浑身发热，胳膊腿儿不由自主地活动起来，接下去就是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打开门，四五个年轻士兵一起拥了进来。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2: 团长，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师长在会上没讲出发时间，可把我们给急坏了。
0: 小伙子们七嘴八舌地发问，廖运周不禁心中一凛。
4: 这真是个问题啊。是啊，师长报纲确实没讲明具体的出发时间，难道……
0: 夜色越来越深了，绵山上下白茫茫的积雪变得灰沉沉一片，廖运周毫无睡意，不停地在屋里踱着步子。送走士兵，廖运周强使自己冷静下来，一点一点地回忆起几天来的情况。对于开赴察哈尔抗日前线，鲍刚并没有显出有什么不满，但阎锡山的电话让鲍刚迟疑了。
5: 叔父，你知道吗？像你这样止步不前，就是对国家不忠，对朋友不义。难道就因为中央军不让我们去抗日，你就退缩了？
6: 你懂个屁！来人，给我带下去毙了。
0: 鲍刚的本家侄子对眼下的状况十分不满，跑去找到鲍刚，宣讲起抗日的道理。鲍刚准备将他交军法队枪毙示众，廖运周心急如焚，赶忙派人找来了营部副官武宣之。
3: 小武，你立刻去前委请求指示，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请上级党组织指示二师今后的活动方针了。好的。
0: 武宣之是1932年奉华北特委指示派来二师工作的，具体任务是负责与上级党的联系。按照当时地下党的规定，身为二师地下特支负责人的廖运周并不能直接与上级发生关系，而要由交通员武宣之往来传达，这是为保护党的组织避免遭受更大损失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廖运周如坐针毡地等待着。第五天的清晨，武宣之气喘吁吁跑回来了，廖运周又惊又喜，忙把小武让进自己的房间。
3: 小武啊，见到前委的负责同志了。
4: 见到了，我一到北平就在安徽会馆找到了前委。
3: 北平？
4: 嗯。
3: 哎呦，这么远的路程啊，你五天就打了一个来回，累坏了吧？
4: 嗨，不累。
3: 来，喝口水。
0: 武宣之接过廖运周端来的茶，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3: 小武啊，上级党组织有什么指示啊？
4: 是这样，前委听了我们的情况汇报，只是说鲍刚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一定要团结好他，说服他打出山西。前委要求特支严格党的纪律，不准任何党员擅自离队，更不准拉走鲍刚的队伍私自去张家口。
3: 太好了，太及时了，这个指示我马上传达到全体党员。我们先要稳住脚，然后再在士兵中做工作，说服大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争取早日拉到抗日前线去。
0: 虽然前委的指示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在廖运周心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
4: 那鲍海亭呢？
3: 放心吧，我已经把他保出来了。好了，小五啊，你先休息，我去市部开会，正好借这个机会做做报告的工作。
4: 太好了。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
1: 嗯？
0: 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

0: 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

0: 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模2，
1: 打模吧。
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 80吧。
0: 好。
1: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娘娘。
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克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还到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0: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
0: 记不住人，
5: 稍
0: 等一下啊。
5: 等一会儿
6: 就排
4: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5: 等都请完，等那个
6: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0: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2: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2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1: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0: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

0: 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时代潮头，发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二十二集。话说那位理发师做梦也没有想到或者提防到，会有这么个怪东西突然迎面冲来向他进攻，只好滚鞍下驴躲过了对方的长枪，落荒而逃。他头上戴着的那个铜盆也就掉在了地上。唐吉诃德吩咐桑丘把头盔捡起来，桑丘双手捡起铜盆递给他的主人。唐吉诃德拿来立刻戴在头上，转过来转过去的想找面盔的部分，可是找不到。他说，
1: 这只有名的头盔当初是配着一个异教徒的头型铸造的，那人的脑袋一定大得很，可惜这东西缺了一半。
0: 桑丘听他把这铜盆叫做头盔，忍不住好笑。唐吉诃德说，
1: 桑丘，你笑什么？
0: 桑丘说，啊，

0: 是想到那位异教徒原主的脑袋那么大，这只头盔呀，完全像一只理发师的盆儿了。
1: 桑丘，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这只有名的神盔大概是由意外事故落在一个外行人的手里了。那人不识货，不知道它的价值，瞧是纯金铸成的，一定就糊里糊涂地把那一半融化卖钱了，把剩下的一半做成了这么个东西，看着就像你说的理发师的盆儿。不过随他是怎么回事吧，反正我识货，不在乎他变样。回头那个村子里有金匠，我叫他修理一下，要修的像断神替战神打造的东西一样好，甚至更好。目前呢，我就凑合带上它，总比没有头盔好。如果有石子儿打来，就可以抵挡。
0: 桑丘说：“可以呀，只要人家不用弹弓来弹你。啊，上次那两支军队混战的时候，他们用弹弓打的石子儿打折了您几个大牙，把害我呕掉肠子的万应神油的罐儿也给砸破了。”
2: 唐吉诃德说：“
1: 损失那些油我并不心疼，因为你知道桑丘，那个药方记在我心上呢。”
0: 桑丘回答说：“我也记得呀，可是我这一辈子如果去按方配制，或者再喝点试试，天叫我马上就死。而且呀，我打算动用身上的五官一齐护着自己，既不受伤也不伤人，压根用不着这种药。至于再给人都在毯子里抛呢，这话我不提，因为这种倒霉事没法预防，碰到了只好缩着肩屏住气，闭上眼，听凭命运和毯子抛送。”唐吉诃德听了这话说道：“
1: 桑丘啊，你这个基督徒很糟糕，吃了人家一次亏老也不忘记。你该知道伟大的心胸不计较细小的事情。你难道折了腿，断了肋骨，破了脑袋吗？你就念念不能忘记那番玩笑吗？仔细想来，那只是捉弄你，闹着玩的。我如果没看明白这一点，早回去为你报仇了。我要为你干的事，准压倒希腊人为拐走海伦而造成的浩劫。哦，其实那位海伦如果活在现代，或者我的杜尔西内亚活在那个时代，可以拿稳了说，海伦的美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名气了。”哎，
0: 他说到这里呀，长叹一声，把叹息送上云霄。桑丘说：“啊，就算是开玩笑罢了，反正也不能认真报仇，随他是认真是玩笑，我终归尝到那个滋味了，也知道那是我身上抹不掉心上忘不了的。啊，不过这些都不去说他，我且问您，您把那个曼底诺打倒了，他那匹看来像灰驴的灰点子花马撇在这里没个着落，咱们把这驴怎么办呢？啊，照那个人拔腿飞跑的样子啊，不见得再想回来找他了。啊，天哪，好一匹灰驴呀！”唐吉诃德说：“
1: 我向力不剥夺我手中败将的东西，按骑士道的规则也不准剥夺他们的马，叫他们步行，除非打仗的时候胜者损失了坐骑，才可以夺取败者的马作为合法的俘获。所以桑丘，这匹马呀，驴呀，不管你当它是什么东西吧，你随它去，它主人等咱们走了会回来找它的。”
0: 桑丘说：“我真恨不得牵了走呢，至少把

0: 自己的驴和他兑换也好啊，我觉得我的驴没他那么好。哎，骑士道的规矩实在是严厉，连换掉一头毛驴儿都不准。我请问您，驴子身上配备的东西总可以换掉吧？唐吉诃德答道：
1: 这个我不大清楚，还拿不定，得仔细研究呢。你如果急切需要，暂且让你换吧。
0: 桑丘说：啊，急切得很，即使是我自己身上穿的戴的也没那么急切的需要。他得到许可，马上举行换帽礼，把自己的毛驴装扮一新，比原先漂亮好几倍。然后他们吃了些驼驴上抄来的干粮，又喝了些推动压步机的溪水，只是背着脸不看那些压步机。他们受了惊吓，对那些东西深恶痛绝。他们饥火已平，气恼也消了，两人骑上牲口，不择道路，随奴星难得任意而行，因为这样才是游侠骑士的本色。马的主人随着马的意向，就连那头毛驴也那样，总是又亲热又和顺地跟着那匹马，马到哪里驴就跟到哪里。他们终究又回到大路上，毫无定向，只顺着大路随便跑。他们一路走，桑丘对主人说：
2: 先生
0: 啊，您许我跟您说一两句话吗？啊，自从您下了那道严厉的命令不让我说话，我肚子里好些东西啊都闷得发霉了。这会儿啊，我舌头尖上有句话要说，我不愿意啊憋坏了它。
1: 唐吉诃德说：你说吧，话要简短，啰里啰嗦就没趣。
0: 桑丘说：啊，那么先生，我就说了，这几天呢，我老在想，您在荒野里和四岔路口来回冒险，到手的好处实在是太少了。即使克服了天大的凶险，成了大功，既没人看见，也没人知道，当然也永远埋没了。这就亏负了您的心愿和您的一番事业。所以我想啊，除非您有更好的主意，咱们呢最好还是去投奔一个正在打仗的皇帝或国王。哎，您呢替他效劳，可以显显您的身手，您了不起的力气和更了不起的头脑。哎，咱们投奔的主子看到了这种种，一定按照咱们各自的功劳酬报咱们。他那里一定也有人把您的事迹写下来，一代代流传下去。哎，我干的事就不提了吧，因为不过是侍从的事罢了。如果按照骑士道的规则，侍从干的事啊也可以记下来啊，那么我敢说，我的事不该略过不提。

0: 唐吉诃德答道：
1: 桑丘，你说的不错，但是一个骑士要达到这个地步，先得四面八方去冒险，经受考验。等功成名就，一旦到了哪一国的京城，那里已经久闻他的大名了。他进了城，小孩子一见，立刻跟上来围住他，大喊：这是太阳骑士啊，蛇骑士啊，或者其他徽号的骑士，反正他是在那个徽号下干了大事业的。他们会说：啊，这是单枪匹马战胜大力巨人布洛卡布鲁诺的骑士啊，禁咒了将近900年的波斯国马梅鲁哥大帝靠这位骑士破了魔法的呀。他的事迹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的播开了。后来国王在宫殿里听到小孩子和许多别人的嚷嚷，赶到宫殿窗口，一看见这位骑士凭铠甲或盾牌上的徽章认出他是谁，就不由自主地喊道：哎呀，骑士道的模范来了，我满朝的骑士们快出去迎接呀。大家奉旨赶出去，国王亲自跑到半楼梯，紧紧拥抱了这位骑士，和他行吻面礼，然后携手带他到后宫会见王后和公主。哦，这位公主的才貌反正是当代第一，举世无双的。她立刻凝目注视着骑士，骑士也盯着公主看，都觉得对方像天神一般，不是凡人。他们不知怎么的给撩拨不开的情网套住了，却不知怎样表达爱慕的情意，心上非常痛苦。随后准有人把骑士送到陈设富丽的房间里，替他卸下盔甲，又拿一件华丽的红袍给他穿上。他披戴着盔甲就够漂亮的，换上便服越显得风度翩翩。当晚他和国王、王后和公主同进晚餐，他两眼离不开公主，只顾偷偷看公主，那公主也乖觉得偷眼看骑士，因为据我刚才的话，她是一位很慎重的姑娘。饭后忽然又有个又丑又小的侏儒进餐厅来，他后面跟着一位漂亮的管教嬷嬷，两个巨人陪在他左右。那嬷嬷提出了一件艰险的事，是古代一个法师造成的，谁完成这件事就公认他是天下最好的骑士。国王命令在场的骑士都尝试一下，大家都不行，成功的只有这位做客的骑士，这就越发增长了他的名望。公主快活极了，她爱上了这样杰出的人物，更觉得心满意足。无巧不巧，这位国王或者王子或随他是什么，正和一个势均力敌的敌人苦战。做客的骑士在宫里住了几天，要求参战为国王效劳，国王一口应允。骑士恭恭敬敬地对国王稳守谢恩。这天晚上他去向公主告别，公主卧房的窗对着花园，公主曾经隔着窗子的栏杆和骑士谈过好几次话，他的心腹侍女替他传递消息。当时骑士长吁短叹，公主昏厥过去，侍女忙去舀凉水。侍女很着急，因为天快亮了，怕私情泄露坏了公主的名誉。后来公主醒过来了，她把一双白手从窗栏间伸给骑士， 骑士就千变万变的亲吻，把眼泪冲洗这双玉手，两人约定怎么样互通或好或坏的消息。公主要求骑士尽早回来，那骑士连连发誓允诺，他再次吻了公主的手，和公主告别，心上说不尽的难受，简直要活不下去了。回屋倒在床上，满腔离愁，一夜没睡呀。他大清早起来，向国王、王后和公主辞行，可是只见到了国王和王后，听说公主不舒服，不能见她了。

0: 骑士知道，公主是为了离别悲伤，只觉得万箭钻心，差点脸上流露出来。前线的侍女当时在场，都看在眼里，回去告诉了公主。公主听了，不禁流下泪来。她说她最苦恼的是，不知这位骑士是什么出身，是否帝王的后代。那侍女一口保证说，这骑士如果不是帝王公侯的子孙，绝不会这么高贵、温文、勇敢。这话按了公主的心，她极力自己宽慰，免得父母看出她的心病。过了两天，她也就在公共场所露面了。这位骑士早走了，他投入战争，征服了国王的敌人，夺得许多城池，打了好几次胜仗。他回宫和公主在经常相会的地方见面，约定由他去要求国王酬报他的功勋，把公主嫁给他。国王不答应啊，因为不知道他的出身。可是他和公主或是私奔了，或是别有什么办法，那公主终究做了他的妻子。国王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因为后来发现骑士的父亲原来是一位英勇的国王。哦，我不知道他的国土在哪里，因为我想地图上是不会有的。父王去世，公主继承，这位骑士转眼做了国王，这就该论功行赏了。侍从和所有帮他登上宝座的人都有赏赐。新王把公主的一个侍女配给侍从，不用说，她就是那个牵线的侍女。她父亲是一位很显赫的公爵。
1: 桑丘说，这正合了我的心愿呢，这得实实在在，没有虚假，我就是这样指望的。事情啊，准会像您刚才讲的那样，一一映在您这位哭丧着脸的骑士身上。唐吉诃德答道：
0: 桑丘，这还用说吗？从前游侠骑士做到帝王，就是这样一步步升上去的。现在只要看哪个基督教或者异教的国王正在打仗，又有美貌的女儿啊。不过现在还顾不到这一点，因为我已经说过，上朝之前先得在别处显身手，扬名气。况且我还有个缺陷，假如有国王正在打仗，他又有美貌的女儿，而我已经名满天下，我却不知道怎么能发现自己是帝王的子孙，就连叔伯的亲也攀不上。国王要是在这方面拿不稳，即使我功勋显赫，能配得上公主，他也不肯把公主嫁给我呀。啊，所以我只怕就为这一点点缺陷，白卖了力气，还是一场空。当然了，我出身旧家，有财产，还有权利要求500苏埃尔多的罚金。啊，说不定将来为我写传的博士会把我的祖宗考察清楚，发现我原来是什么国王的第5、第6世的子孙。我告诉你，桑丘，世界上有2种家世，一种是从帝王传下来的，一代代衰落，到末了只剩了一个点，像个底儿在上尖儿在下的金字塔。另一种是从平民开始，步步高升，直到公侯。两种家世不同，一种丧失了过去的地位，一种取得了过去未有的地位。我的家世大概是前一种，据考证，我也许是名门望族出身，将来做我丈人的国王准会满意。 即使他不满意公主对我准是一片痴情，明知我是挑水夫的儿子，也会不顾父命把我认作家主和丈夫。不然的话，我就抢了他，随意把他带到别处去，等过些时候，或者等他父母身死，我的气恼也就完了。
1: 听完这个故事，桑丘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一大通他的感想。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带着思考做科普。好，说到了头痛，这是一个令患者和医生都头疼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疼痛医生，来自中日医院的副准医师刘波涛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令人头痛的头痛。这个偏头痛而言，你们有没有摸出一个大概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诱因啊，或者说是不能说那么直接的原因哈，大概哪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它？还有您刚才不是说给我们几招吗？给我们教几招缓解的这个办法。
2: 对，是这样，咱们先说一般来说呢，偏头痛呢主要都是这个颅内血管的一种叫什么扩张
8: 啊，
2: 扩张症。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时候在以往就比较经典的是对偏头痛用药，比如像这个麦角胺咖啡因，这种药呢，它其实上都是帮助你来缩，就是让这个血管收缩的。其实那个偏头痛现在呢，就是说能比较达成一致的呢，就是认为呢是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功能紊乱了。本来是人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它是很有规律的，随着比如体温，随着你的这个生理的作息时间呢，它有规律的收缩或者舒张，然后从而保证脑血管的一个供应的比较充分的供应。但是如果这个它该收缩的时候不收缩，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那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个就是血管的一个就是不适应了。这样的，所以呢也有人把偏头痛认为是血管性头痛。当然这都是
8: 名儿不一样，
2: 或者这都是各家的一种看法，现在确实还没有特别就是统一的。不过可以认为的是呢，就是说首先比较明确的就是女性同志
8: 偏多，
2: 而且可能跟月经周期有一定的联系，乙醇就是说酒精或者烟草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头痛的这个加重。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情绪比较紧张，也有可能引起这个就是偏头痛的发作。实际上就是你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做这规律，可能就是预防偏头痛最好的一个方法。这个的花费的成本是最最低的，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即使真的比如罹患了偏头痛的朋友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呢一般来说呢，现在这个就是也是疼痛科经过这个建立以后呢，也是和这个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这些同道们经过这种怎么说，大家一起坐在一起讨论完了以后呢，现在有一种比较就是说成熟的方法，就是说治疗这个偏头痛呢，一线用药就是说最常用的药呢是用这些普通的止痛药，
8: 就普通去痛片，
2: 普通去痛片或者完全都就可以，比如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芬必得，这些呢都可以，这是一线用药。但是可能一线用药不管用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复合的制剂，比如像那个百福宁，这些都可以。如果这些药，比如二线的药物也不行的话呢，就可以再用三线。那三线意思就是说比较专一一点的，比如像麦角胺咖啡因，
8: 就比较专业，
2: 就可以了。如果像这个药都还不行的话，可能比如就打有一种药叫曲普坦，但是这些药都很专业，以后
8: 有处方药了。
2: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患者朋友估计是
8: 用不着
2: 这一点。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前面我们提到了药物，药物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这个指导其实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指南和理念的。那对于头痛的指导，你们大概是把握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2: 嗯，因为现在是这样，疼痛的一个治疗呢，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理念是认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治你这个头痛啊，我不是针对就单纯针对你这个疼来治疗，
8: 嗯，
2: 你应该要治疗起来，就好像治理这个污水一样，
8: 嗯，
2: 你应该是个综合性的治疗，
8: 嗯，
2: 你不但要治疗这个，就是你不但就像你不但要把这个已经产生的污水排除，
8: 嗯，
2: 你还要把它的源头控制住，不要再次发作，
8: 嗯，
2: 所以对这个偏头痛来说也是这样，就是说。你需要用服药来控制，但是同时你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注意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8: 嗯嗯。
2: 因为现在对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导致他这个出现疼痛的原因中呢，可能生活方式的一种不健康，
8: 嗯，
2: 也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成分。
8: 嗯。
2: 而这一部分呢，恰恰是你自己通过就是你的一个行为的改变是可以控制的。
8: 嗯。
2: 那可能有的部分你控制不了。比如像用药呀或者其他的方法你控制不住，但这一部分你能控制住，那我觉得呢，你应该还是把这个就是你能把握住的你先把握住，至少先把这个疼痛的总体程度降低一些，这样呢无论是对这个你再去看门诊，医生给你治疗这个疼痛的难度可能会降低，而且从这个治疗时间上也会相应的缩短，这样呢无论对你的工作对你的生活影响程度都就说你相当于你是力所能及的降低到一个最低的一个限度了。
8: 头痛是让很多病人也还有很多的医生都感觉头痛的问题，因为头痛呢确实是背后呢有种种原因。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的刘波涛大夫，讲讲常见的头痛当中最重要的是偏头痛。首先我们要转变的就是对于疼痛的概念，估计我们觉得有了痛就要去忍嘛，忍才显得你坚强，那现在呢痛不要再忍了，痛不是快乐的事情，所以对于痛呢我们要把它单独的当做一种疾病。所以国际上现在有疼痛协会，那在各种痛当中呢有一些痛呢是多发的，所以关注点更多，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讲到的头痛，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些关节痛，还有就是癌痛呢也是疼痛方面关注比较多的。那其中有一些痛像我们今天讲到的头痛呢，这里边有直接可以找到原因的，还有大量的是你在生活当中时不时就会出现，但是不是那么能够很快找到原因，或者说能够找到原因的也很难找到办法的。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想到一些好的方法，想到一些办法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其实这些办法医生不排斥的啊，我自己呢也有过这样的窍门，比如说头痛的开始的时候呢喝一杯热咖啡或者洗个热水澡进行缓解，或者睡一小觉缓解。那作为一个疼痛科的临床医生，他在这方面又能够看到我们的患者，我们的头痛者他们积累了哪些经验呢？我们继续请刘波涛大夫为大家讲解。
4: 有没有一些小的不用药的一些小的这种类似于偏方啊的这种小招吧，
2: 对，
4: 能够我们自己在家操作操作，比如说就能够稍微缓解一下，让我们可以忍受的。
2: 其实说句实话，偏方我都还真不知道，我所知道很多偏方其实都是我的一些患者
4: 给的，
2: 患者朋友告诉，
4: 您可以给我们介绍几个分享一下。
2: 曾经有好几个就是学生，他们都是就是说就是相当于。他们也很怪，一到那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头痛就发作了
4: 啊，
2: 他们呢给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今天要觉得头痛发作的话，那他干脆就把书本扔开了，不看书，
4: 去玩去了，
2: 他觉得好好的玩上一天，第二天会好。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开玩笑说的，有几个就是中年的患者，他们给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一旦偏头痛开始发作的话，最关键一点就是你要很早的，你就要意识到这个头痛可能要发作，就不要再坚持着进行，就是进行工作。特别是从事会计呀、编辑呀，或者说是必须长期要伏案工作这些朋友呢，就你就最好不要再坚持带病工作了。因为他们理解的是这样，就好像这个偏头痛啊，就好像一个怎么说呢，你把一个车从一个山坡上往下推，可能刚开始它启动不了，你得推推，但是一旦等到这个车就是达到一定速度以后，你可能不用管它，它自己就开始

0: 由惯性越来越重，
1: 嗯，
0: 越来越跑得越来越快，
1: 嗯，
0: 所以呢，你所做的呢，就是要什么，在这个车还没有达到它就是自己能跑的之前，
1: 嗯，
0: 你让这个车停下来，
1: 就是让它还能控制住，控制
0: 住，控制住，你就尽可能让这个疼痛，也许就不会再发作，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说一旦这个偏头痛已经开始发作的话，
1: 嗯
0: ，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我自己不是一个偏头痛的这么一个啊。我不知道叫不叫患者啊，我有一个感觉，其实我后来也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啊，就是头痛的有点像什么呀，就是我们的水管子有时候开始滴水了，有点关不严实的时候，其实你可能稍微拧一拧呢就给它拧严了，或者说稍微修一修就拧严了，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拧住的话呢，那可能慢慢慢慢的它就哗哗哗流，你怎么都拧不住了，就有时候是这种感觉，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所以现在我自己也开始改变观念了，不至于说哎呀我疼的不行了我再吃药啊，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了，我觉得一定要及时，也是跟你们疼痛医生打交道之后获益的。
0: 这个也我们在我们中心也有过很多这个类似的病例。
1: 嗯。
0: 是有一个患者呢，他确实这个头痛发作的很剧烈。
1: 嗯。
0: 大概也将近有十来年了。
1: 嗯。
0: 他的这个做过了很多的检查，光是头颅核磁就做了将近那个片子拿到一起都有十几公斤了。
1: 嗯。
0: 确实一点问就颅内啊一点问题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因为都没有，但是他这个疼痛对他的生活影响的太厉害了，
1: 嗯嗯，
0: 所以呢他的家人呢怎么说呢，到了最后来陪他看病的实际上是他的父母，
1: 嗯嗯，
0: 他的孩子和他的爱人什么都最后就是确实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也都就是相继离开他，他自己本人也很难受的，
1: 能影响到这种地步，
0: 对这个，所以我就说大家如果要是在身边的朋友或者亲戚某一天对你说我确实现在很头痛啊什么的，你不要认为他是装的，他其实他能鼓起勇气对你说已经是他确实可能已经超过他的忍受限度了，
1: 嗯，
0: 这时候应该还是要对他无论怎么样在心理上还是要对他就是力所能及做一些抚慰。
1: 大夫，我觉得您的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以医生的角度来讲这个病的，但是其实像这类型的问题呢，他好像经常很难给诊断一个说啊你是这个炎那个病心脏病脑卒中，这时候家属会非常的关注，但是头痛这种病呢，有时候家属呢会觉得你是不是娇气，你是不是忍痛能力会不够强啊，其实我们这类型的问题呢真的是一方面需要患者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另外一方面周围的环境要去理解他真痛，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你们医生要做的，那对于这个患者你们医生做了些什么？
0: 那就对这个患者呢，我们也是就是像刚才说的从药物治疗上先进行了按照阶梯进行了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又对他进行了就是疼痛科一些比较专业的神经组织方面的治疗。
1: 我想问一下，神经组织对于这种非常顽固的头痛，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效果一定要彻底消除，就是说能不能有一定的减缓的作用？
0: 部分有效。因为这个患者呢，怎么说呢？因为疼的时间特别长，而且他所经历的治疗呢，怎么都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说弄得他现在这个疼痛呢已经陷入一个死胡同或者叫死循环一样，这个你任何
1: 积重难返了，
0: 对他自己就自成一体，你任何治疗你根本没法参与到，
1: 倒枪不入的，
0: 对，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呢，我们也是这个参考了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方法呢，给他就做了一个电刺激的治疗，这实际上也是和韩院士就是一直研究的这个电刺激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原理，那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说疼痛呢都是要经过神经这个
1: 传导，
0: 那就是说这个通路就在这上头，那我们现在呢我不希望你这个疼痛的信号走这条通路，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给你人为的在你这个疼痛信号传导通路上我给你截断。
1: 我们怎么理解您说的这个就是截断这个信号怎么截断是怎么理解？
0: 过去人这个指导思想是这样，但是过去刚刚开始的这些就是先驱者们，他们想的办法是什么，从物理上进行毁损，就是说
1: 切了，
0: 对，他把神经给你切了或者拉掉，反正就是你没有这个通路了，但是发现好像这个跟就是实际的结果和设想的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神经一旦被拿走了以后， 原本他该干的活一点都干不 了
1: 他正常的事儿也干不 了
0: 对，干不了，这其实可能引起的后遗症很麻烦。
1: 嗯嗯，
0: 后来逐渐发现就是从结构上，
1: 嗯，
0: 我不改变它，我给你加一个我人为的一个，就是模拟一下个刺激信号。
1: 嗯，
0: 哎，这个刺激信号呢，因为它先行到达了大脑。
1: 嗯嗯，
0: 大脑接收这个信号以后，它就会认为，哦，我管的这一片地区是安全的。
1: 嗯，
0: 哎，那可能再有这种不良的这种疼痛信号再往上上传的时候，大脑是拒绝接收了。
1: 啊、哦，
0: 哎，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就是说
1: 形象一点、
0: 形象不、实际上这个原理比这更复杂一些。
1: 嗯嗯。
0: 那我们对他进行了这么一个电刺激的治疗以后呢，患者基本上疼痛控制的就比较满意了。
1: 啊、哦。
0: 至少他就用他的话来说，至少这十多年来呢，他终于晚上能先睡够4个小时。你看他的要求非常之低，能睡四个小时
1: ，
0: 对，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容易。
1: 嗯、
0: 但是他这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怎么就踏踏实实的睡过觉。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呢，确实比较难治。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疼痛科这种就是有专科的一般来说呢，无论从这个最简单的或者最简便的这种口服用药的方法，一直到比较先进的是一种神经调制，就是电刺激这种疗法呢，都有。关键是看呢，一个是看你适合哪一种，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呢，尽快的看，因为你越早期的看，可能就是我们介入啊，时机越早，可能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经济上都会小一些，这样呢，可能。我觉得可能让患者可以更好的就更快的恢复他原有的那种生活态度。
1: 嗯，不过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治疗方法呢，我们不是说一下要用那个电刺激的方法。像这个患者他比较特殊啊，就是因为前面的药物啊等等的疗效不佳都非常顽固。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方法治疗方法里面呢，不管是药物啊还是生活方式啊，我们还是遵循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就是我们先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然后如果不佳的话呢，使用药物，然后可能有一些类似于神经阻滞等等的一些方法，这个一定是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的，而不是说我们想要哪种方法就要哪种方法，一定要评估啊，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好，关于头痛的我们先讲到这儿啊，真的头痛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我自己以前头痛，现在好多了啊，基本上不怎么头痛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得益于这种观念和知识的一个改变。疼痛啊，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头痛呢，应当说是影响我们生命质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这里边有一些心理的因素，有很多呢是跟我们的生理因素呢相关的啊，有一些原因比较明了，有一些原因不是很明了。那么受疼痛困扰的人呢也非常非常的多，人一辈子呢难免都会这儿痛那儿痛。那么长期受疼痛困扰呢，对于生命质量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大家呢以前对这个不太认识，现在呢医学界呢越来越认识到了，也开始呢成立了专门的疼痛的研究机构啊。好，关于头痛的介绍我们先告一段落啊，非常非常的感谢刘伯涛大夫给我们的讲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下半时间段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看病的智慧。看病的智慧通常呢我们是讲的医疗决策啊，医疗决策的相关话题，谈一谈那些不是秘密非常重要，但是医生可能在诊室里边顾不上告诉您的看病就医需要知道的事情。我想讲两个跟医疗决策啊，宏观医疗决策关系更密切的事情。好，看病的智慧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跟您分享。我国甩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这个帽子是什么时候戴上的可能您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没有清楚的时间节点，确实有记忆的。在我们成长的80-90年代呢，就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中国是乙肝大国，说我们的人口当中有1/10、1亿多的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全世界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呢是4亿，中国占了1/4。这是一个令人觉得沮丧的数字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数字呢？我们回到乙肝本身，乙肝本身的传播途径大家都知道，血液传播、性传播还有母婴传播。而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甚至之前呢，我们确实是经济条件不够好，那时候真的还是比较穷，所以共用针头的现象非常的普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如果打针的话要到医务室，然后有个大蒸锅，那种玻璃针管的蒸锅呢 蒸馏之后呢就开始打。那其实这种消毒肯定是有问题的。

是对新生儿进行乙肝疫苗的接种。那在1992年到2006年还有2014年啊，我国做了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表明1到4岁、5到14岁和15到29岁的人群当中，奥抗阳性的情况呢明显的下降。那后来我们也看到一些数字啊，就是在2004年啊，22岁，那个22岁呢，是因为1992年开始打疫苗了。22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到1%，那22岁以上的呢，超过了7%。这说明乙肝疫苗的接种很有效果。在2002年的时候呢，国务院正式批准，就是把乙肝疫苗呢纳入了全国儿童计划免疫范围，免费为每一名新生儿接种，这也降低了幼儿群体的感染率，从差不多10%左右降到1%以下，真的是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乙肝并不是一个新的病，乙肝其实自古应该就是有的。那我国古代呢，虽然没有肝炎病毒之说，但是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呢，病毒性肝炎很可能是一个古老的病种。比如说汉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张仲景有一本书啊，叫《伤寒杂病论》，这个里边对黄疸进行了分类，其中呢有黄疸、骨疸、酒疸，还有女痨疸和黑疸等等，那也认识到了就是这种病具有传染性。而西方对于乙肝的认识呢，比较明确的一个记载是1883年，当时也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天花流行，为了预防天花呢，德国有一个造船厂就对工人接种这个天花的一个疫苗。但是我猜想啊，在1883年那个时候估计也是共用针头的啊，消消毒蒸一蒸，这就算是消了毒了。那其实这种消毒是不彻底的，注射之后呢，人群当中不少人就出现了黄疸，那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呢感染了急性黄疸型的乙型肝炎。那西方医学呢对这类型的肝炎认识，经过了胆囊全身再回到肝脏的一个过程，刚开始呢认为是胆管造成的，所以呢把它叫做卡他性黄疸，后来呢认识到这是一个全身疾病，那慢慢的才认识到哦，这是一个传染性的肝炎，定位在了肝脏，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一个病原体啊。一直到了1965年，在这儿呢我要提到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陶其敏。在中国摘掉乙肝大国帽子这条新闻下，我看到很多人都提到了陶其敏教授。陶其敏教授是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的创始人，那首任所长，他呢和冯百芳教授在米勒教授的支持下呢，其实当时是共同创建了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研究乙肝疫苗的时候呢，其实中国刚刚处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历史转折时期啊。当时我们的科研条件非常的差，没有动物模型可以用，所以当时其实是条件极差的。但是陶其敏教授是拿自己做实验的，他没有把研制的疫苗注射在别人的身上，而是打下了中国人研制的第一个血源性疫苗，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针。在网上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故事的啊。1975年研制成功中国的第一支乙肝疫苗，使中国进入了乙型肝炎有效预防的时代。1991年呢，又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个丙型肝炎抗体检测方法啊。那仅仅是1993年到1994年呢，丙型肝炎的人数就下降了一半。陶其敏教授和他的团队在认识传染病，在中国的传染性肝炎的诊断技术和疫苗技术上呢，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在1980年12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打开国门，在法国开展的第一届乙肝会议上，陶其敏教授被邀请做了主题发言，并且在会上传来了来自世界各地人的尊敬。当时美国有一个梅尼尔教授呢，就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研发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三个研发成功并且投入民间使用的国家。他说他们没有好的条件，他们没有好的设施，但是他们却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壮举。我们今天讲了很多
名字，有中国的，有外国的。人类和传染病斗争的成果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那人

0: 类和传染病斗争的成果属于全体人类，它是无数人共同推动的成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以及看病的智慧。听众朋友，再见。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